0: 全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05，中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在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我们先来关注成都，成都呢开通了49条适老80专线，月均服务老年乘客130万人次，是被低地板的车辆、大字号的显示屏以及高语音的语音播报、便民服务箱等设施。还有常州打造了全国首创的云公交需求响应式服务，打破固定线路、固定班次限制，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站台预约机或者是热线电话实时预约，车辆随叫随到，站点间直达，平均候车时间呢从30分钟是缩短到了2到5分钟，平均的乘车时间从20分钟也是降到了8分钟。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英迪小剧场。
1: 啊！我要报复！我要报复！我要报复！
2: 哎，大迪，你要报复谁呀？这么深仇大恨的呢？要报复？哎呦，
1: 报复你还报复谁？是报复，我要一夜暴富。
2: 哎呦我的天，行了，别搁那扔硬币了，你这一直都砸着我了。你不是要暴富啊，你这是要爆头啊，这是。你这到底受了多大刺激？怎么你是最近手头紧吗？
1: 哎呀，那可太紧了。我前几天就对着一个这个池塘的锦鲤许愿呢，结果他突然翻肚皮了。哎呦，我说这是否极泰来呀。

0: 触底反弹呢、结果这鱼塘老板让我赔钱、
1: 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了。但是说到底，你怎么最近突然对金钱感到兴趣了呢？
0: 谁对金钱不感兴趣啊？
1: 哎，那玩意够花就行呗，咋的，你要买房啊？
0: 那倒没有，主要是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大师，他说我命里缺金。
1: 切，那我也缺。
0: 是你不仅缺金，你还缺心眼儿。
1: 你咋还骂人呢？
0: 哎，别动。
1: 哎，咋？
0: 放下。哎，你把我那咖啡放下。拿着，
1: 不是我就拿你一包咖啡，你这这么抠吗？
0: 咖啡你可以倒走、那个金箔的那个咖啡包装给我留下、现在所有沾金的我都得留下。
1: 这家伙还相信玄学了。
0: 给我。
1: 哎呦我的天哪，给你这是个抠门抠门的。哎呦我的天哪，这沾金的都要
0: 啊。对，沾金的都要。
1: 那你麻烦把我那个滞纳金也帮我交一下，谢谢啊。
2: 尴尬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像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场一样，
1: 怎么突然又从头来一遍呢？
0: 这咱们小剧场啊，本来都是每天七点的，是不是？然后呢，今天呢，由于这个开场的时候啊，给整错乱了。那大迪同学不能白写，是不是？那必须得把小剧场啊再重新来一遍
1: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对，是是是。嗯、对，听来小剧场，不如不听小剧场。
1: 小剧场是为了引出今天的话题。
0: 哎，是今天的话题呢，说的就是最近呢你得偿所愿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说到得偿所愿，你就得跟钱联系到一起去。
1: 哎，
0: 真是你，哎呀，能不能就是把目标放得更脚踏实地一点，更贴近于自己一点？
1: 哎呀，这个太难实现了。
0: 是是，就比方说，哎，我最近的梦想，我就是要去吃的卤煮。那你下节目就可以吃卤煮。
1: 哦，
0: 是是，
1: 那我这样，我最近的愿望就是去一趟 KTV。
0: KTV，
1: 因为就是你这样有了宝宝之后，没时间出去，
0: 确实没时间，
1: 没时间出去。
0: 嗯，
1: 两三个小时，可能有俩小时吧。
0: 啊、
1: 中间你就因为太累了、太困了，可能就得陪宝宝一起睡。
0: 嗯，
1: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醒了。
0: 哎呦，
1: 啊、你就根本没有时间出去跟朋友约会呀、
0: 啊，
1: 去吃东西呀、啊，去玩耍呀、啊，近期不太可能了。
0: 然后这个 KTV 啊，就是属于那种自己独处的，而且放纵的时间，确实越来越珍贵了。
1: 嗯，
0: 在这里呢，对所有的宝妈说一声，你们真的很辛苦，
1: 辛苦
0: 特别的不容易，为了孩子牺牲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愿意牺牲出一期节目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都变成大地的 KTV。哎、等下下周我回来的啊、哎、
1: 人家呀、哎、KTV 是有条件的。
0: 啥条件呢？
1: 人家 KTV 最起码是有混响的吧。
0: 我帮你混响啊，对吧？
1: 怎么混呢？
0: 你
1: 给我卷一卷。
0: 你唱歌的时候我在下边装作那个混响低音。对，你真的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不信咱俩试一下。你唱一首歌。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离你，干杯，这杯酒。你那绝对是特别不好的音响，就是那种30块钱几十个小时的那种。
0: 不是有声音拖着你吗？不就混响，不就有声音拖着你？我帮你当混响啊，我还不混吗？
1: 那人家 KTV 还有吃的呢，
0: 吃的
1: 有爆米花呢，有可乐呢，有啤酒呢。
0: 你说到吃的，你等会儿啊。那个，我们把前面那个有什么？我看一下，有那个葛根粉，有那个山药粉，那个什么食养有方，那个叫什么？那个是什么粉来着？啊，你要啥有啥，前面都有。
1: 那就是山药粉
0: 啊，山药粉
1: 啊，
0: 是吧？
1: 啊，还有哈尔滨红肠呢。
0: 哎，哈尔滨红肠可以啊，是
1: 唱完吃不咸吗？
0: KTV， 你要拼闪的话，我一会儿到开关那，夸夸我给你开关的，真是的。
1: 去 KTV 啊，
0: 是
1: 实施近期的愿望，
0: 是、啊、
1: 最贴切的一个愿望。
0: 就是干脆下期找下周下下周吧，找一期给你大迪单纯的做一期这个大迪的 KTV， 满足大迪，
1: 大可不必、啊。
0: 做一个宝妈近期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1: 大可不必、啊。看古月就说了，确实感觉有点气不足，就是因为少休息了两个月的产假就回归上班了。
0: 嗯，
1: 你要知道我是提前了两个月回来的。
0: 哎呦呵，
1: 正常我是应该放到11之后的。
0: 嗯，
1: 啊、是国家的允许的假期。
0: 是是是。
1: 嗯，
0: 你按理来说你应该是10年以后再回来。嗯、
1: 一点都不理解。
0: 理解
1: 啊。
0: 应该等孩子上完大学以后。
1: 人说产假、
0: 嗯、
1: 人说产假5个月产假。
0: 我觉得5个月产假还是太短了。孩子的一生需要我们去照顾。
1: 又来了。
0: 无微不至。
1: 嗯。
0: 孩子的成长不能。

0: 缺失父母的关照与关怀，孩子的每一个脚步都应该妈妈带领他迈出每一个坚实的一步，孩子的每一句话都应该让妈妈来调整他，尤其是来自中央台的妈妈用最标准的声音调整他的调职与语气。
1: 太无聊了，这个人呢，
0: 等孩子大学毕业之后，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对，好多朋友说怎么放明星小剧场了啊，是我们第七七点的时候那时段没放，所以给大家补回来了啊。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呀就是这个关于愿望的事儿。就近期有哪些你已经得偿所愿的事儿。已经得偿所愿就是完成了的啊，实现了的一个小愿望，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哎，最近得偿所愿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比方说我到了潮汕，我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这个龙江猪脚饭。哎，吃到了这个正宗的，而且是那个网红的那个店，很多大网红都去那个烫口店的那个、那个鹿鹅。
1: 好吃吗？
0: 哎，那个卤水火锅
1: 好吃吗？
0: 说实话真好吃。
1: 它是什么味道啊？就是卤水的味道吗？
0: 就形容不了，这就是卤，对，
1: 这
0: 味道。
1: 你但凡学一个词儿呢，
0: 就是没有词儿能形容，就是特正，就那味道特别的正，就没有任何的。
1: 你哪吃过正的味道？你怎么能评判它是正呢？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正，就好像看到
1: 就回家了，
0: 就好像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有的美女呢，她可能长得很有特点。她有一种美女，就是长得特别的正
1: 啊，周正，
0: 就那种国色天香，国色
1: 天香。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0: 哎，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你看你说的也不是人话，是不是？但是就是那个意思。
1: 我懂了，
0: 懂了吧？就是你在你思路味当中，她完全没有跳出你思维想的那些味道，但是这个味道她可以做到极致，就是这特正的味儿。东北话讲一点邪了味没有。哎。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最开始出差是去云南嘛，云南就给我感觉就是
1: 邪了味儿，
0: 就是云南菜你也知道，就是酸辣，然后呢甜，然后还有一些奇，就是它总给你它的香料啊，它的这个调料
1: 是
0: 不一样，对吧？同样一道菜，它永远能超出你的想象的范围，那个味道。也不是说不好吃啊，真的很好吃。
1: 所以你更喜欢卤水火锅的这个味道。
0: 对，那个就没有任何说你接受不了，然后就是你杀了以后，你就觉得我出生在这儿，
1: 一下就当地人了。
0: 是。哎，老头子说了，最近最得偿所愿的领导跟我说，这个今年绩效 A 为明年加薪做准备。我知道领导不是画饼的人，现在我的身上充满了干劲儿啊！
1: 哎呦。绩效 A 了已经啊，那是对你最大的肯定了啊。大脸粉粉子说了，哎，两位老师还记得上半年我说单位让我当组长那事儿吗？记得记得，他说这半年继续，真服了。说你见过单位上杆子打电话让你当组长的吗？哎，现在就是找不到干活的，可拿捏好我了呢。
0: 哎呦哈，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他们会找一个好说话的，或者是比较能容忍的人当所谓的这个领导。
0: 你是在影射谁？
1: 没有没有没有，对，就是说什么你都行，说什么你都听啊，什么你都接着。
0: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影射谁呢？
1: 啊，干不了吧？没事，干不了，你底下员工干。
0: 那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吗？和地位吗？
1: 你刚才那位朋友可能是因为吧。
0: 我
1: 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0: 瞄着我说的，都不是影射呀，真的是啊，
1: 就是针对你。
0: 哎，
1: 白有绿矮说，哎，我最近的愿望是今年能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要再被网上乱买被骗了。
0: 是
1: 啊，刚好咱们交通广播有出售，而且是主持人亲自去原产地溯源的，买了两张还送一张，今年真的得偿所愿了。首先这个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托儿，白欧绿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0: 但说的确实太像托儿。
1: 哎，是，
0: 哎呀，
1: 啊，拍二发八，对，您可能可以放心，是我们的这个是真正的阳澄湖里边的湖蟹啊。
0: 是，
1: 如果想吃大闸蟹，说以前我吃的都是那个河蟹，虽然长得差不多啊，但是呢味道可能我真的没尝过大闸蟹是什么味儿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会跳出一链接，买二发三啊，买五发八， 都是卸卡的一个状态。26号开户之后，您就可以随时兑换了。
0: 是我因为前不久刚去的阳澄湖去溯源嘛，我这次我才知道啊，阳澄湖那边他们也有塘蟹。因为湖蟹它的成本会更高嘛，塘蟹就是把那湖水就引进来以后呢，自己弄一个塘。哎，在塘里面自己养，
1: 因为湖它就那么大面积，不可能养那么多螃蟹。
0: 是，然后它的塘蟹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水质你保持阳澄湖的一个水质，然后呢，你饲料同样也是高规格的饲料，你去喂，然后呢，其他的品质它很干净啊，什么什么都一样。但是塘蟹跟湖蟹，它毕竟它的生长环境、生态状态，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相对于价格来讲，那湖蟹要比塘蟹贵很多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朋友们也不要怕说，哎呦，这塘蟹会不会充当湖蟹去卖？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行业协会，这个行业协会为了这个行业能够长久发展，他们不敢作假，他们一旦发现有作假的话，就会重罚。你像塘蟹跟湖蟹，他们带那个蟹扣颜色是不一样的，从那个蟹扣你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哪个是塘蟹，哪个是湖蟹，那价格上肯定也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说特别便宜的那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那肯定就是特便宜的啊，那肯定就是它的塘蟹，不可能是湖蟹，因为湖蟹很少，就那么少，甚至湖蟹里边规格特小的螃蟹，它都不能叫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哎，它都要一定
1: 有标准的，
0: 对，要一定尺寸和重量以上的，哎，它才能叫阳澄湖大闸蟹，否则它上不了蟹扣。
1: 哦，
0: 就这行业协会对它的规定特别特别的死，
1: 要不然就打自己脸嘛，对吧？伤了品牌了。
0: 是，你说你如果市面上真的说，哎呀，这充斥着这个挂上那个蟹扣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呢质量完全不统一，或者甚至里边有假的，你只要被发现出一例，因为人那么多，案例那么多，样本那么的多，你发现一例出错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毁的是整个行业，对吧？
1: 所以大家认准啊，那个蟹扣，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认准那个蟹扣，还有这个颁发蟹扣的那个机构是会印在他们那个蟹卡上的，是吧？
0: 是
1: 啊，会有标记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只要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就可以跳出购买蟹卡的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让人特别暖心的一件事儿。在成都一个社区，工作人员给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家里边装了一种叫做毫米波雷达智能跌倒监测器的小设备。老人如果摔倒了，或者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超过半个小时，系统在毫秒级内就能够触发预警，网格员的手机上就会立马弹出提示。物业和网格员很快就能上门查看。有一位社区老人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说：“哎呦，跌倒过后啊，物业来了，网格员也来了，比自己儿女来的还快呢。”自去年七月上线以来，这个社区累计接收并妥善处置老人安全预警66条。
1: 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是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离着最近的人才能解决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子女跟你关系再亲，如果子女不在你身边，那这个时候你整个的社区它能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甚至邻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回到这个系统本身，我们说技术再好呢也离不开人的响应。这套系统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它的链接的不是服务器
0: 啊，对，
1: 而是一个有温度的社区网络。你像网格员的物业邻居，他们才是真正的最后100米啊。
0: 再来关注啊，很多朋友呢都是斜杠青年或者斜杠朋友啊，他会在主职工作之余搞一个副业。那现在网约车也搞副业了，网约车里边可以卖咖啡、吃零食，甚至可以唱 K。最近网约车司机车内副业现象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从红灯咖啡、车载 KTV 到售卖零食、珠宝，提供娱乐服务，不少网约车司机呢开发出了车厢的剩余价值。刚开始的这些新鲜的尝试，更多获得的是鼓励和点赞。但是在狭小的车厢里不断塞进更多的消费场景，这个争议声也有点越来越大了。
1: 确实是，当这个东西突然出现的时候，大家伙有一个
0: 新
1: 鲜度，
0: 挺好玩的，
1: 觉得好玩啊，为了点赞。但真正的成为一个规模，成为一个行业啊，甚至呢已经是影响到我们原来的一个诉求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批判，因为它的受众太多了嘛，它受众大家伙觉得这个有人觉得方便，有的人觉得

0: 觉得这个不应该在这出现。
1: 我是觉得如果假如说你在这个车后背上放点什么零食，
0: 嗯，
1: 你直接自己扫码，就是我想吃一袋零食，吃半饼干，
0: 嗯，
1: 啊，喝杯水，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嗯，你说这你唱个 KTV 回来，司机回头再给你互动一下啊，你再给你冲泡一杯咖啡，这就肯定不行了
0: 啊。一个呢是在车里边有的事儿能干，有的事儿不能干，有的东西能摆，有的东西摆了以后它影响这个驾驶安全，这个呢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它首先就筛掉一波了。第二波呢就是你卖什么东西，有的东西你可以卖，但有的东西你卖不了，就比方说你涉及到制作，对吧？
1: 对呀，
0: 咖啡，
1: 来司机帮我泡一杯咖啡。
0: 有的时候你要开个店的话，你可能还要什么员工的卫生证啊，这证那个证，对不对？那你网约车司机他是不需要这些证的，那所以说你没有这个证，你也不能直接卖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吧，司机想增加收入，我们能理解这个诉求，也值得被看见。但是方式呢，可以规范一下，就哪些东西咱要卖的话，咱是可以摆在车里边，那哪些东西尽量不要出现在车里。
1: 我记得之前我好像看着过是一个新闻呢，还是哪儿出现的一个信息，就是司机这个后座上面摆放的是他女儿做的挂件，手工做的挂件。
0: 哎，
1: 哦，您自行扫码，反正标价了，上面贴着呢，你要想买，直接扫码给他付钱就行了，这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啊，9月10号，昨天是教师节。湖北的朱先生反映说了，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40多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结果运营商突然发来信息说提示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实之后才得到回复。据了解，不少的用户发帖讲述了自己遭遇多条短信被停机的情况啊，就同发同一个内容的信息，然后被判定你是这个有诈骗嫌疑的。
0: 那你说过年那不得一群诈骗的吗？那都是拜年短信呐。
1: 你得改呀，
0: 是啊，
1: 你不能发一样的信息啊。
0: 那都这么干的，谁群发的还一个一个改啊？这个啊，昨天是教师节啊，昨天教师节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反正也都是给自己的老师都群发短信的。还好啊，就是老师可能不像拜年短信那么的多，但是有多的，比方说你是教育口的，你发的老师多，那真的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如果说当成诈骗短信了，就很尴尬呀。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微信确实过度反应，你就比方说我加的人过多，我到现在我那个号啊，就别人查是查不到的，就是列为那个
1: 异常了，
0: 就是什么有诈骗嫌疑啊那种。
1: 你加人家呀？你加了多少人呢？你干嘛一下加那么多人呢？你确实有嫌疑。
0: 那我人缘好不行吗？
1: 人缘好不别人加你吗？
0: 对，是别人加我呀。那不管我加人家还是人家加我，都是加的人太多了，就判定我这人呢，就是可能有问题。
1: 有问题，有问题。
0: 对，对，
1: 现在还没回复，那确定是有问题。
0: 我主要是投诉无门，我不知道跟谁投诉去。
1: 就是微信的客户端呢，微信的客服啊，
0: 都找不到。反正微信，我好几个号都是这么就直接那什么了。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这难道不是根据人你发你干了什么事儿，然后再去判断？就比方说你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些。经常发什么二维码，你引人是怎么怎么地的，对吧？
1: 这个反倒可能不会被发现吧？
0: 或者说我实际上我说了什么，就反人类、反社会的一些话，我被封了，我也认了，我这……
1: 那你是加了多少人呢？同一时间？
0: 2万多人啊！
1: 我你什么？
0: 两万多呀、啊？
1: 它不有个上限吗？
0: 每一个号上限是5000呢，我4个号啊。
1: 那真的活该呀，真的。不被判定你判定谁呢？
0: 那人缘好不行吗？
1: 不行，没有那么好的人缘。不会有同一时间加2万人的情况出现。你们真活该被封。
0: 我跟你说，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往往很多的高管他们都被封。就我身边好多就是做高管的。
1: 哎呦呵，哎呦呵，
0: 对，做高管的
1: 啊，
0: 尤其是做销售这一口，都被封了。哎，都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骚扰人家，就是他们加的号是太多了。后来我们有一次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伙儿啊真的是互相流着眼泪啊。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加不上人了还是怎么？
0: 加不上就别人你告诉
1: 也搜不到你，
0: 就你告诉他微信号，他搜不到你，你被
1: 那只能面对面加是吧？
0: 是，只能面对面，
1: 啊，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就是也挺搞笑的，就张小泉啊，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特别大的一品牌。
0: 小泉，
1: 张小泉，
0: 气死我了！
1: 张小泉经销商最近发布了一段剪刀使用的视频，引发争议了啊！这视频当中显示了一把剪刀轻松剪下了一大块排骨，哎呦，看起来这十分利落。视频同时标注了说 AI 生成，非真实使用场景。 然后呢，张小泉客服就提到了像排骨啊、筒骨啊冷。

0: 冻肉啊，这些属于不可减的食材。
1: 嗯，
0: 针对网友质疑相关宣传视频是这个 AI 合成的，科普回应说会根据线索进行排查。
2: 我看的太多了这种了，就是他那个剪刀我也看着了，就剪那个排骨，跟
0: 呲一下是吧，
2: 跟剪那个白纸一样，就一点阻力都没有的，歘一下就掉下来了。我这一眼就是 AI 呀，纯 AI 呀！我的天哪，他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我们怎么说呢？
0: 认知了。
2: 对，你是啥，是啥钢铁呀？还是说那个应该是这倚天剑啊啥的？哎呀，问题是 AI 生成的画面吧，本质上是对理想效果的一种模拟，而不是真实性能的展示。但是呢，你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商品，你肯定是要往外卖的。
0: 嗯，
2: 那你说有的人没看到那个字儿，或者说有的人呢真的以为你会有这种效果，他就买了。
0: 嗯，
2: 但是会发现，哎，我结果被画面所误导了，根本就没有那种效果。
0: 嗯，
2: 那你是不是涉嫌夸大宣传了呢？
0: 哎，
2: 对不对啊？AI 这种东西啊，最好不要拿来做广告用。好，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你那些得偿所愿的事儿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呀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这时段的交广天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最新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龟速车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路上的开车呢也慢点开，不能超速，但是呢你要太慢的话它
3: 也不行
4: 、你比方说有一些高速的话呢，那高速路它之所以叫高速路，它是对低速要有一个限制的，不仅是超速，你要是过于低的话也不行啊。尤其在有一些这个路段上你过于低速的话，一个是后边压车，还有呢就是导致前后边的车觉得跟你的距离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对你的车速判断不够，但你开的太慢了嘛，它就特别容易俩车就是追上尾了，这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啊。那如今的 AI 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4月份开始呢，成都交警就上线了这么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我们刚才所说的龟速车。所谓的龟速车呢，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之下依然是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啊，慢点没关系，如果你超低速的话呢就有点过分了。近期呢，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所有快速路以及绕城高速都完成了部署。
3: 哎，再来关注啊，10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了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产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总量达到了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了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了。
4: 好，再来关注一下苹果啊！前两天苹果的发布会，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啊，尤其是这个苹果的折叠，那是反正褒贬不一吧。关键是在这个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之后吧，苹果的官网也进行了更新，你像 iPhone Air、iPhone 17啊、iPhone 17 E 等老机型同步进行了涨价，其中的 iPhone 17统一涨价800。256G 内存的从5999涨到了6799，512内存的呢从7999涨到了8799，
3: 还涨价了。
4: 就关键就是跟以前它完全相反的操作。以前我记得新机出来，老机立刻就涨就跌800到1000左右，但这次不是，老机出来以后，反正老机价格也贵了，我说这新机价格也贵啊。新机出来以后，老机立刻跟着涨价，这个
3: 这是什么操作呢？是为了让你买新机？你看老机也贵了，你甭想着买老机了。
4: 哎，这怎么说呢？反正现在确实手机啊，就整体都在涨价，国产的也涨啊，什么进口的也涨啊。慢点慢点换吧，就一个手机用10年也无所谓。这
3: 当然它得做的质量精良啊，有的手机2年它就坏了，或者电池就不行了。
4: 但大多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粉儿啊，
3: 一年一换嘛，
4: 一年一换，
3: 也很正常。
4: 没必要。
3: 不是，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我不知道你的手机是怎么处理的。假如你的手机用掉了之后，你要换新的，你旧的手机怎么处理？
4: 我就放家里，
3: 就不卖是吧？就直接留着。
4: 是
3: 哦，那你这种可以长时间抻长了换。
4: 对对对，
3: 有的是那种，比如说我就把旧手机要卖掉的。
4: 对，
3: 那卖掉的你，对你一年置换和你2-3年置换，它
4: 价格不一样，
3: 消失掉的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它是按比例增减的。你一年假如说你赔了1000，你2-3年赔的就是2-3千，所以和你再去买新机去换，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4: 怎么说呢？一个是粉儿会这么做，哇。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这种 高管呢、
3: 啊，
4: 就是手机里边的内容远远比手机更重要
3: 啊、哦！是是是，
4: 知道、
3: 哎、是是是。
4: 这手机里边如果万一流失出去了，内容流失去，对我损失特别的大。
3: 啊、
4: 哦，反过来勒索了我的话呢，
3: 当然会当然，
4: 哎，对对。
3: 那些不知道从哪拍的照片啊，有好点了。哎哎哎、
4: 我还准备这次周末就偷拍王冰冰呢，我这个
3: 不用偷拍，你合个影吧，对吧？合个影还是
4: 不好意思，你也知道我这人是特社恐，你知道吗？
3: 那那么有名气的，对吧？那么漂亮的一位主持人，还是特邀嘉宾，
4: 是
3: 个人邀请拍个照还很正常的。
4: 那我的身份多降低呀、啊！我这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是吧？
3: 有头有脸不拍照，有头有脸家人两万人的朋友，
4: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了。我故意往他身边就是不经意的走过去蹭，
3: 哎呀哎呀！
4: 然后呢，我找一个人在下面，就是我走路过的时候
3: 纯头
4: 拍，然后呢。就是我拿照片都是很自然的那种照片，
3: 然后勒索人家。
4: 大明和王冰冰无缘擦肩而过，
3: 我是知道那两万人怎么加的了。
4: 今生擦肩而过。
3: 这周六啊，这周六啊要去主持吉林大学的80年校庆了啊。期待你传照片吧，发到你的那个社交账号上啊。
4: 嗯，好嘞。
3: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是值得所有人朋友注意的事情啊。这个可能之前大家都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就是外卖的包装袋儿。外卖包装袋儿有的时候我收到的那个袋子特好特大，然后那种铝锡纸的又特硬，我就会把它留下来，比如说装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啊，装点家里边的什么菜呀、啊、买下来的那种包装啊。
4: 哦，
3: 但是啊，这个铝箔的包装袋的背后隐藏着甲醛的隐患。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剂呀、啊、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的，它是慢慢的长期的挥发释放的。所以很多朋友会留在家里那种袋子，它就是相当于你在家里边24小时的不间断的有一个东西在释放有害物。尤其是你又拿来装什么水果呀、生鲜呐、啊，它的风险直接就翻倍了。所以今天回家我准备把我所有存的那些袋子都扔了。
4: 哎呦哈，真的是、
3: 心疼啊！
4: 你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奶奶当年的一些做法，就是我奶奶就一般都是听完新闻之后啊，立刻就会有一些举动。
3: 信呐信呐，
4: 就很奇怪、
3: 啊、信呐就相信呐。
4: 小的时候看这个事儿觉得很奇怪了。好，北京时间8:4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3: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如愿的事儿。Me Cat 就说了，说这个孩子上初一就在床头贴上了一张梦想高中的心愿，哎，果然被录取了，离家近，还不用住校，不用为房租陪读这个着急，这学期去学校上课了，希望3年之后再次好运降临吧。这真的太幸运了，
4: 是是是。
3: 当然了，他这个初中考高中他是需要评成绩的吧，
4: 对
3: 啊，应该不是分这个片区什么的了。所以还是跟咱孩子学习好啊努力有关系啊。
4: 瑞鑫说了，我最得偿所愿的事儿就是打了3年的官司，我终于赢了。
3: 哎，
4: 我们经历了一审彻底的败诉、
3: 哦、
4: 发回重审，最后长春高院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诉求、
3: 哦、
4: 我们终于赢了。这3年经历了太多的不易、终于等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感谢人民法院，也对3年来坚持不懈的自己说了一句辛苦啊。
3: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这种就是全面翻盘的这种案件，是怎么能够在一审定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呢？
4: 一个呢就是原因有很多啊，这一个呢确实有这个个人的主观上的一些因素，也有着时间不一样，就是你可能过个几年
3: 哦，他判决方
4: 式，因为很多的法律法规呢，它是按照
3: 完善
4: 之前有的一些案例相差不多的案例的一个判决结果，因为它不可能是完全推翻之前的啊相关案例的，就是或者说同样类型案例的一个判决结果嘛，它可能是根据前面的经验来走的，但实际上这个经验在现如今来看已经不太合理了，或者已经不太这个公正了。然后呢，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法律会越来越公正，但是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效应的，所以它可能在这3年过程当中会发生了一些事情，无论是这个案例上的呀，包括我们个人的观念上啊，包括一些这个舆论上面的，你像最近有很多的电影《12条》第12条讲的也是这个，
3: 第20条
4: 啊，第20条啊，少了8条，不好意思，
3: 那而且

0: 都好久了
1: 哦，对，也好久了。嗯，就是说嘛，就是不断的有这样的舆论呢、啊，这样慢慢的发酵啊，让大家伙也推，就是从侧面也推动了法律进步的一个进程嘛，对吧？
0: Mr. 刘问谢卡是实体卡吗、嗯、没错是实体卡，您拍了之后就给你发到手实体卡，然后你凭这个实体卡后边的电话和二维码你可以直接去兑换啊。
1: 嗯、
0: 梁静华也问说299的没有排二发三了，哦那这个还真没关注，您看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已经断货了、数量不够
1: 了，那个299是纯福利卡，那个应该已经断了
0: 哦您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规格的
1: 嗯。
0: 如果想通过视频端的方式来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在央视频里面搜索
1: 嗯
0: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在央视频也有这个直播号啊，
1: 是
0: 可以直接进去、嗯、因为现在视频端连的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国际的拉力赛的一个视频直播。
1: 嗯嗯，这啥拉力赛呀、啊、咋还有电车呢，特斯拉都出来了，
0: 生态拉力杯吗？
1: 后面还有个小米，
0: 生态拉力杯是就电动的那种吧？
1: 而且感觉都是家用车呢。
0: 嗯，对呗，那就是日常的那种，不是那像那种赛车级别的。
1: 那咋拉力啊？上哪拉去啊？
0: 那人家测试那种电车的性能也是可以的。你看，还有这个叫什么导航员，嗯。
1: 这可能跟咱理解拉力赛不太一样。
0: 对，是的，您人底下不是说了吗？新能源汽车的
1: 嗯
0: 运动文化活动、
1: 嗯、是，
0: 它是可能两个活动结合到一起了啊。
1: 啊，
0: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视频端也看一下啊。
1: 嗯
0: 嗯。好，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最近有哪些愿望得偿所愿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49啊，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啊。这个今天的视频端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说这好不容易赶回来一次，就想让大伙看看我的盛世美颜什么的。早知道今天我不回来了，
1: 结果还到半道你说弄岔了，
0: 我不能白回来呀。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我得展示啊，
1: 展示，
0: 我展示啊。
1: 视频看不到了，怎么展示？
0: 这个就是，那就是刚才说的嘛，
1: 就声音展示，
0: 光听声音的话，才能更加的就感受到声音当中的那种魅力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歌曲能展示这个咱俩魅力的？
1: 有啊，
0: 啊，
1: 有都是啊，什么
0: 《
1: 青藏高原》啦，
0: 嗯
1: 啊，
0: 你等会儿，矮点的。矮一点的，
1: 矮一点的，
0: 别长那么高的啊！
1: 矮一点的，
0: 嗯，
1: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0: 不会水，那换一个，
1: 矮一点的，那吻别总行吧？歌神的歌，这总会吧？
0: 刚才唱干杯朋友，现在又要唱吻别，又
1: 退，
0: 就必须得送走了。送走还得用这么恶心的方式给送走了。
1: 应该唱一个背对背拥抱，吻别吧，吻别你肯定会啊，其他的歌我怕你不会。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等一下啊，按照老惯例啊，老惯例吻别，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话筒啊是收的干声，
1: 对对，
0: 而且呢是早上啊，早上声音打不开，
1: 学我学我，
0: 这个一周的出差特别的疲劳，嗓子现在非常的疲惫，
1: 嗯
0: 啊，此时还是坐着这气儿啊根本提不上去，哎呦
1: 啊，所以就是唱的什么样大家多担待，
0: 哎，多担待啊，唱的不好不是我的责任啊，唱的好了呢也没有完全发挥到位，我模仿一下大迪平时就是这样的啊，
1: 吻别。啊，给大明一个机会啊，今天多加一首歌，让大家也享受享受啊，忍受忍受，
0: 可以换台了，差不多可以换台了。
1: 吻别送给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前啊，送给大家啊。
0: 好嘞，
1: 嗯。
0: 哎，又是这个吗？
1: 现场版啊，啊 ，live 版啊，嗨起来啊！送走大明可太开心了。

0: 来，大家在这个空档可以在中间呢，我们回复大闸蟹，回复起泡酒，都能跳出链接啊。
1: 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

0: 带货呀，小陈老师现在就带货了。来，回复九会跳出紫下城的链接啊。
1: 风的下的线有一些

0: 后边是不是没那后边有一个尾的，是唰就跳起来把鸡都夸了、哎、
1: 一砸，
0: 对，没有啊，显得我那嗷就很尴尬呀、啊、这个。
1: 哎，那个嗷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0: 这你假什么时候什么出现啊？
1: 嗷这个赞语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句号啊，句号啊，
1: 嗷结束了啊。
0: 哎我的天哪，真的是太累了，我太
1: 我还在想呢，我说这个歌曲当中啊、嗯不能加一些有的没的，就把那个歌曲唱完全，它是一个完整的，算是一个节目。
0: 嗯，
1: 后来我一看你刚开始唱的这么零碎，算了，中间加点这个口播广告吧。
0: 不是，
1: 对吧，
0: 这是 live 版嘛？
1: 啊，
0: 哎，现场唱它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此
1: 啊，
0: 它跟录音棚你要非得往完美了唱。不
1: 一
0: 样，是不是？
1: 它就是现场的魅力。
0: 你看很多歌手录音棚是一个样，那出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样。
1: 嗯嗯，
0: 有的歌手不是，有的是严格就是到现场表演的，就跟录
1: 音棚该哪段是哪段，
0: 就完全一样，就是哪块稍微有个变音，跟录音棚录的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哎，是规规矩矩。有的歌手啊，就唱出来唱，又是得说到孙楠老师了。孙楠老师每次出来唱歌，大家伙想跟他一起合唱都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儿。
1: 哎，我就让你们合不上。
0: 对，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孙楠老师？孙楠老师是我第一个就是看演唱会的这么一个歌手。
1: 哦，是你看过他的演唱会？
0: 孙楠老师第一场演唱会
1: 在哪儿？
0: 就是在长春。
1: 哦，
0: 他人生当中第一场演唱会。
1: 他是长春人是吧？
0: 他不是长春人，因为长春这个名字特别的好。
1: 哦，
0: 就是对于很多歌手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长春嘛。
1: 嗯嗯嗯，
0: 他就把第一站选在了长春。那个时候他还是刚出道不久，但是他实力唱功特别特别好、
1: 哦、
0: 但那时候已经稍微有苗头了，就是很多人想跟他一起合唱的时候，
1: 那个时候就合不上了，
0: 就发现有点怪，就是总是到点儿上不那么唱，那、哦、跟他原来唱的不一样、
1: 哦、
0: 但是那时候基本上也还好，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完全了，彻底
0: 放松了，完全不，哎呦我的天，
1: 放开了、
0: 你不知道他要干啥、嗯、
1: 啥时候唱哪句，
0: 就相当于一个晚上睡觉打呼噜，那上一已经上去了，你下一句什么时候下来都不知道、啊、
1: 扔鞋扔一针儿，那针儿哪儿去了，
0: 丁红了一碗呢哟，突然袭来了意大利舞，
1: 我真的要替孙老师鸣不平，没有人会这么唱歌。
0: 不是他，我就夸张了一点，夸张一点，真的。
1: 孙老师唱歌的唱功一直都很好啊，你们
0: 不必烦恼，不是你的想的也得不到，
1: 嗯，
0: 不必老，你的想的也得不到耶。世界说大，真的是小，三里万有千月里，还有一寻寻找不见，我是平民鬼。
1: 哎呀，你真的就是完事就要走了，你是要把这个节目毁了是吧？啊，不干了。下周还得有人替班呢啊！
0: 哎，咱们说上西藏唱不了歌，你知道吗？哎、我先把能唱的，现在我都唱上啊！
1: 啊，对，下周真的要提醒你要注意，
0: 嗯，
1: 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你是不是提前要吃什么东，
0: 吃
1: 什么药啊？
0: 吃药
1: 红顶天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哎，
1: 藏红花。
0: 哦。
1: 吃什么东西来着？就是在预防高反，还得带点氧气。
0: 哎。
1: 嗯，反正祝这个下周一切顺利吧。
0: 好
1: 啊，一切顺利。首先就是，哎，先祝周六这个演出顺利
0: 哦，
1: 对吧？
0: 啊，
1: 祝这个吉林大学生日快乐！
0: 哎，
1: 啊，生日快乐啊！来自辽宁大学的祝福。辽宁大学校庆，怎么考虑考虑我呀？
0: 不是，我看一下那个校庆后边真的是来自各个大学，什么东北大学，真的就没有你们辽大，你们什么意思
1: 啊？为什么？什么意思啊？因为没跟我说，
0: 你代表你们辽大去拉
1: 杆湖，我去啊。
0: 吉林大学80周年校庆，你去拿一个那个二泉映月。
1: 花花那下周吧啊，
0: 嗯，
1: 大明回归，下周我们会请不同的人来带班的啊。
0: 嗯，好嘞，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喽。
0: 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健康。

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些想法。
1: 哦，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
1: 因
2: 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2: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快消，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2: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

0: 这个便宜，
1: 嗯、
0: 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
1: 嗯、
0: 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十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群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斯巴昆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0: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0: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
1: 嗯，
0: 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难，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
1: 嗯，
0: 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
1: 嗯，
0: 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
1: 嗯，
0: 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0: 哎，对了，他，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啊，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 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
1: 嗯、
0: 怕踩坑，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
1: 装修这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
1: 嗯、
0: 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二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
1: 嗯、
0: 你才能不踩，
1: 嗯，
0: 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两三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块装避避坑，
1: 嗯，
0: 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大家可能会问、
0: 啊、
1: 找四八块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嗯，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
1: 嗯
0: 啊，工艺上，嗯，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
1: 嗯
0: 啊，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
1: 嗯、
0: 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是
1: 一
0: 个价，
1: 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
1: 嗯、
0: 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
1: 嗯
0: 啊，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
1: 嗯、
0: 啊，不是那个这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块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啊，让每个选择四八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1: 嗯，
0: 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所以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啊，他也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口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
1: 嗯嗯、
0: 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
1: 嗯，
0: 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活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
1: 嗯
0: 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块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0: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人家业主要钱、
1: 哦，
0: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
1: 嗯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块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六十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五十份礼品啊，全国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有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过道这11年的发展历程，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33

0: 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0: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做到这么好的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辈母辈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这个支出，
0: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10年吧，
0: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子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跟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

0: 然后又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1: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0: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1: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0: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1: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 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0: 这是一个好方式，
1: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0: 更有意义，
1: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跟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1: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哈，来关注一下最近二手车市场的整体的行情，包括价格的变化，包括主要流通的一些车型啊、保值率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啊，包括最近确实也想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也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有两位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0: 哎，这一周没见哈，这一周整个二手车市场，两位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和变化吗？
1: 最近我感觉二手车现在变多了，然后这个
0: 是来卖车的多了，还是想买车的多？
1: 对，卖车买车的我感觉都多了，就是我们像我明显感觉就是我们那儿的库存，消化的比较快，然后
0: 来看车的也
1: 多。同行呢，去转了转，跟他们聊了聊，也是虽然现在是很痛吧，他们在清仓的过程中很痛，但是至少它动起来了，对吧？这个就像那个水一样的，它流起来了就好。
0: 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想买车或者想卖车，它的这个期望值还有那么高吗？还是说，就比如说以前，比如这车，我当时20万买的，我现在来卖。我开了2年之后我想卖，我现在想卖个15-16万，但可能行情价它卖不到15-16万了，但是我还是坚定的想要卖到15-16万。现在大家会不会冷静一些，比如说能够了解到目前的客观市场情况？
1: 客户他了解市场客观情况，他不可能一家一家去问去，他大概率
0: 基本上网上比个价。
1: 对，他大概率呢也是在网上比一比价。你像刚今天早上他们报给我一台那个沃兰达，然后那个说车主想卖4万块钱，20年的87000公里。我说这个车就20000多块钱的车，他想卖4万，我说对，
0: 那肯定是卖不到。
1: 对，我说那个网上他标着卖4万的，对吧？我说这车肯定卖不到，卖个3万中，差不多也就这意思。我说你想，他看到网上的价格，然后呢说我想卖这个价钱，这个咱能理解，但是我们要去跟人家解释，你说你卖给我，你不是个人吗？对吧？我们中间还得有利润。
0: 对，
1: 那你肯定把利润让出来嘛，对吧？因为你比如说你想卖4万，我4万收了，我卖我标4万。3、4万、5往外卖的话，谁买？
0: 就是方不方便和大家透露一下，就是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都是这样，就是大概的一个利润能到多少？肯定没有天价利润，这个应该都是保利。
1: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车商，就是毛利哈，能够到5%到7%都算不错了。
0: 哦，这是毛利5%到7%算不错。
1: 对，你像我们，像我们在售的车的平均单价差不多是7万多块钱，就车辆的那个 GMV 是7万多块钱。
2: 建军，
1: 我们的那个毛利差不多也就6000块钱左右。
0: 这是毛利，那还有车的这个你收回来了之后，你整备啊，
2: 备
0: 各种
1: 你看
0: 人力呀、啊，然后包括各种都是费用。
1: 你看房屋、水电、人员工资。再加上我们整备，这是运营成本，再加上我们硬的成本呢，就是整备回来洗一个车，你得花100块吧？因为我们那种洗车肯定跟就是咱老百姓就是咱自个儿洗车那20-30块钱不一样，我们可能有便宜100多的150块钱，做一个茶博士你得100多块钱。然后呢，你还得有，比如说有一些那什么划痕啊什么的，我们得修复啊，
0: 轻微处理一下，
1: 对吧？我们得修复，然后再加上修车，再加上这个车有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它那个电瓶不行，咱天天开不知道。我们那个卖场的车，我们经常换电瓶，因为你放上1个月2个月，这个车的电瓶就完了，它充电都充不进去。
0: 这跟大家日常用车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都不用车了，其实你这个电瓶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损耗。
1: 对。
0: 嗯，
1: 所以对成本加上呢，你再减去利润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一台车净利能挣个1-2千块钱、2-3千块钱，
0: 就算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得靠走量。所以现在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可能虽然不会再像是前些年那么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现在还是和7、8月份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想卖车的，但想卖车，他可能以绝大多数也是卖完车之后我要再去买车啊，这种就是能流通起来的。包括尤其老师，现在咱们收车的时候，比如给价，现在能给的高一点吗？
2: 这两天明显是就是比7月份的时候那种消沉的感觉啊，回上来一点。实话说，因为很多那个车，比如说都掉到这个行情了，但是呢，也能给到过7、8月份、7月份甚至7月份的价。对。
0: 但现在也得跟着新车市场去走嘛。
2: 对。
0: 你新车市场只要一掉价了，你整个二手车市场不可能不跟着变。
2: 还是看车型。
0: 对，这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就是到了这个9月份嘛，各家车企都相应的出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带双引号。

0: 的割肉的这些政策。然后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特斯拉，就是现在特斯拉有一个什么几年免息，然后有一个现金激励什么这个那个的。总之最后就是 Model 3是22万2500起售， Model Y 是25万3500起售，就这个价格就新车一下降下来了嘛，这又是最新版本的。对于咱们现在库存已有的这些特斯拉的车型会不会有影响？
1: 嗯，会有些影响，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就是最近好像是 Model 3卖好多呀，
0: 嗯，
1: 感觉 Model 3就是过手的特别多，
0: 嗯，
1: 很多都是那个咱们比如说咱们就没留给的同行或者说这些了，
0: 嗯，
1: 但是很多这种同行还是价格很硬的，
0: 嗯，
1: 给的很硬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啊，基本上像很多都是那个知道这些政策以后。
0: 嗯，
1: 都想着啊，老款了，老款换个新款，
0: 嗯，
1: 这样，对，
0: 嗯，
1: 很多都这样。
0: 一般
1: 但是整体价格的话，有小幅的下走吧，但是就没有太明显，
0: 嗯，太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也能客观的证明，像这类的车型，走量的车型，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值率、保值程度还是相对可观的，
1: 嗯，
0: 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哎，这边一降，我这边马上就跟着降，还不会，也说明大家对于这款产品其实是认可的。
1: 对，没错，
0: 啊，来找的人应该也多，像包括两位老师在收的时候应该也敢收吧，这种车型
2: 敢收，这种车就不愁卖。
0: 嗯嗯，那这一周这个整个的这个燃油车体系当中价格有什么变化和波动吗？
1: 燃油车还好，
2: 没有，
1: 燃油车因为前段时间掉的太狠了，
0: 嗯，
1: 他可能把这一年要掉的价格全都掉完了，
0: 嗯，
1: 对，所以现在的保值情况还算可以。
0: 嗯，那相比于就是你说的前一阵也就七八月份呗，
1: 对，
0: 就是，有所回升。
1: 六七月份，
0: 嗯，
1: 之前有一个那个也是一朋友的车啊，
0: 嗯，
1: 一个那个揽胜运动，
0: 嗯，
1: 23年的，他当时这个给他报的价是50多点，
0: 嗯，
1: 但是多多少得具体看车，
0: 嗯，
1: 然后呢，那天前天我看完车了。价格还没变，还是大概在这样，
0: 嗯，
1: 对，
0: 嗯，
1: 基本上没动。
2: 对，我昨天看一新闻说，这个揽胜新车优惠完了以后50万，
0: 嗯，
1: 啊，
2: 新
0: 车裸
2: 车啊，
0: 嗯，
2: 裸车50，
0: 嗯，低配版呗，
2: 对，
1: 应该配置。
2: 但是这个其实马上就对二手车就
0: 有冲击了，
2: 就
1: 有冲击了，
0: 对，嗯，
2: 人家同样花50。
1: 对，
2: 买一新的去了，可能加上税，
0: 嗯，
2: 加不一块可能也都不到60。
0: 对，然后包括是除了揽胜系列之外，你看像什么这个卫士啊，就是官方都在降价，
1: 都在降。
0: 对，
1: 对，
0: 所以像这类车，而且它一降，它不是说什么降个几千块钱，甚至一两万块钱，它都是这个它的比例在那儿嘛。
1: 对，
0: 它总价这个整体也会高一些，所以它降的这一降就降的这个整体的额度比较大，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冲击。
2: 对，还有 Q7 好像30多万，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嗯，
1: 现在是整体的这个咱们用车环境，
0: 嗯，
1: 跟这用车习惯变了，
0: 嗯，
1: 就是很多客户，你看昨天看那个揽运就是，
0: 嗯，
1: 他说我从春节到现在就给这车加过2箱油，
0: 嗯，开的
1: 少，基本不
0: 开，
1: 开
0: 的少，嗯，
1: 对，因为家里有那个电车了。
0: 嗯，
1: 然后基本油车就不动了。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能不能这个买得起一辆高价一点的车，大家都能买得起，但是你说你能不能养得起，也能养得起，但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是开这个更有经济性的那个会
1: 啊，对，
0: 会日常使用我更方便一些，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
1: 嗯，
0: 这都很正常，
1: 没错。
2: 就我最近遇见的客户呢，其实有时候跟他们聊，
0: 嗯，
2: 聊就说你这车呀，啊，要卖就尽快的卖，就你别等，你就像你那揽胜运动，
1: 嗯，
2: 你要过年时卖，你能至少比现在卖多卖5万块钱
1: 啊，对，多卖5万，
0: 越等越不值钱。
2: 对，因为就好多客户说，哎，我这个车我觉得自个儿觉得可能值钱，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车呢就值这些钱，
0: 嗯，
2: 没问题，那你就留着呗，
0: 嗯，
2: 就你留到最后，就是你现在卖和你几个月以后卖，它可能有可能差了好多好多钱，
0: 嗯，
1: 对，
0: 但实际上这几个月当中你的这个利用率并不高。
2: 对啊，
0: 嗯，
2: 就像你那运动它不开吗，就加2箱，
0: 嗯，
2: 你说何必呢？还不早卖呢？
1: 对，
0: 嗯，明白。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到了想换车的这个阶段和周期了，想出手的话，就抓紧时间出手。你晚拖一个月，你晚一个月，晚2个月，那可能整个的市值价格都会有变化。当然，这可能跟这个季节呀，跟这个月份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到了90月份和到了年底，那可能价格还是会有差别的。这个大家要随时掌握这个市场的行情，因为市场也是在一直在变化的。像之前两位老师也说，现在报一个给一个车报价，基本上能稳定在
2: 三天
0: 这就是一个报价了。你3天之后再来呢，可能真就不是这个价，不是因为你又回来了我又给你变价格，而是因为市场确实是在变。
1: 对，
0: 也给大家提个醒哈。 咱们今天来聊二手车，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想了解残值情况的朋友们，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情况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像是您要发您爱车什么品牌啊，什么型号啊，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个事故，这些相应的比较细节的内容都要发过来，两位老师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因为二手车确实是一车一价哈，如果说您了解的不太多的话，那可能给您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大概的参考值。后台也有朋友在问，他说我这26年的 A6 现在卖二手的会不会亏麻了？
1: 干嘛刚买就卖？那肯定的是会亏的啊。对，你26年怎么着？咱说实话，
0: 啥配置没说啊？
1: 对，一个是看你的那个指导价跟现在优惠完的价格，这个中间的差价肯定是会亏出去。然后再加上你刚买的新车，
0: 4-5的说回了4-5的，
1: 出门就会掉价，这个情况的话，你肯定也会掉出去一个3-5万块钱。对，就说你即便拿出来没开，对，也会是这情况。
0: 是，其实你22年买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终端的这个优惠的，不是属于顶天的这个价格买的，但是只不过你到现在4年的时间，
1: 是22，不是26的，
0: 22的，对，肯定是要赔的。你再看看你这车现在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指导价，
1: 指导价你看一眼，
0: 对，现在奥迪真的就是整个包括这个 A6 系列。这终端优惠确实太多了，当然不仅仅是奥迪，就是所有的这些燃油品牌都在降价啊。当然了，新能源品牌其实它也有这种，它可能是叫变相降价，比如说它价格没变，但是它增配了，那你说这算降价吗？其实也算一种变相降价的方式。
2: 对啊，你像比亚迪人增加闪充了，
0: 人家全系标配了，
2: 对，
1: 对，
2: 全系标配。你说你之前的客户，
0: 你说算降价不？那可能它也算是一种降价一种方式吧。
2: 对，它价格没变，但是呢，它其实是对二手车的价格影响特别大。就像那个比亚迪原来就没有闪充技术的车。那你同样和就海豚，是吧？你没闪充和闪充，那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要闪充的。
2: 对，
0: 嗯、
2: 没闪充那个价格马上就下来，一下就被打下来。
0: 所以这种会对二手车市场有相应的
2: 冲
0: 击。
2: 对，有
0: 冲
2: 击的、
0: 嗯。
2: 它那种配置升级，其实对二手车市场还是冲击还挺大。
0: 反而现在咱们看整个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市场当中，这种加量不加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燃油车当中。燃油车就新能源车当中，燃油车反而其实它的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多，
1: 对，因为稳定性比较高了。对，你可能说买个10年前的车跟现在车，其实可能车机上有一些小差异吧，
0: 小差异，
1: 但是
0: 屏幕变大了，比如说这是比较直观的。
1: 但是你动力总成基本上可能没什么大变化，
0: 除非说你从燃油车，我这车现在升级成为各种混动车型了
1: 啊，对，
0: 那可能会有一些配置上的这个变化。
1: 对，
0: 这个小目标在问，他说我这X3开了快6年了，现在如果卖二手的话，能回多少血？回不了多少血啊？
1: 20年的
0: 呗，20年那时候还得40家呢，落地。
1: 对，现在
0: 新车现在20多万，
1: 20年的现在你10万块钱这附近吧，看你公里数。对，
2: 17的5万多，你往上加吧，
1: 对啊，
2: 加3年，
1: 加3年，
2: 我估计都到不了10，
1: 对，十附近肯定就在这儿。
0: 这个X3出了这个长轴版之后，对于老款的这个价格的影响大吗？
2: 也还行，
0: 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新一代的这个宝马的这个外观造型可能没有
1: 家族设计不太
0: 对，可能还即使是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还是没有那么的认可，所以就是说他对于之前款的这些
1: 还是会有影响。对，因为新款出了以后
0: 还是想要新，即使是外观我不喜欢，但我也想要新的，
1: 对
0: 吧？这是大家买车的一种心态，正常。像他现在卖的话就是10差不多呗，
1: 可能就在附近看公里数了，看车况，看配置，看是25啊是28。
0: 然后他又问，他说那拿这个钱我现在在二手车上能买一个什么级别的车型？10万块钱预算就相当不想往上加了。
2: SUV 啊，
0: 那具体没说，性价比高一点的呗。
1: 哟，那你
0: 更值一点的。
1: 我们昨天刚聊完15-16的 2.0T X5 应该能买着了，
0: 纯进口的。
1: 不是，对对，进口的那个，但是就是机器跟那还一样啊。但是我X3换X5。
2: 没有，对，你要换 SUV， 你能10万块钱，你能换好多好车呢。
1: 对，买个15-16的X5 2.0T 的，基本上你能基本上啊，就是说不添什么钱。
0: 保时捷也能看看了。
1: 对，老款的那个帕美什么的，卡宴也能看看了。
2: 哎呀，帕美已经能买着，我们店里有一台才8万多块钱
1: 啊。
2: 真的，一二的是吧？10的一二，10的，
1: 一二一三的吧？一二款
2: 13年的应该是。
0: 现在店里面主要是有什么车型比较多？
2: 服。
1: 店里边现在就是比如说家用车，像那个 MPV 这些的，然后这个 GL8 也好，这个 M8 也好，这些都有。
0: 嗯。
1: 然后SUV， 你像这些什么GLC、GLK， 然后这

0: 些本 BBA 的，
1: 嗯，
0: 然后像这二线豪华也都有，
1: 嗯，
0: 然后轿车也有，对，
1: 就是品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0: 啊、对对对，
1: 大家如果是在北京地区想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刚好赶上这个金九银十，也是一个买车呀然后包括想卖车的这么一个挺好的季节、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去咱们店里面逛一逛，确实店里面的展车远比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要多得多、
0: 嗯、
1: 如果想去的话怎么找到？
2: 嗯，可以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1: 嗯，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北京目前一共是有三家门店，
2: 三家门店、嗯、
1: 对,
2: 对，
1: 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自己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去店里面绕一绕，然后去看一看评估一下啊、
0: 嗯、对，
1: 我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整个八月份的一个大型 SUV 的销量榜单，其实还是以这个新能源车为主，然后包括像未来的这个 ES8 呀，包括像问界的 M9 啊、
0: 嗯、
1: 然后包括像理想的这个 L9， 其实卖的都还是不错的，很多车型其实都已经过万辆了、
2: 嗯、
1: 像这种大型的 SUV 就是在新车市场目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
2: 二手车市场其实大家也都在找，像什么问界 M9、M8， 然后理想的。
1: 大家现在可能都知道买这类车型，我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性价比高，
0: 对
1: 吧？能省点钱啊。
2: 对，尤其我们正好能拿到这个，有时有些很多小公里数，5000公里、8000公里、10000公里这种车，
1: 纯准新车，
2: 纯准新车，就你买来以后，你像那个 L9， 你买都40多万，你现在。L9
1: 最新版本的吗？
2: 25款的 L9 Max、
1: 哦、25款的，
0: 30多吧，
2: 30冒一头，
1: 嗯，
0: 对，
2: 你就省10万块，
1: 嗯，
2: 5000公里，
1: 嗯，
2: 不好不香吗？
1: 对，配置也
2: 一模一样、
1: 啊，对对。
2: 我有一哥们儿就说，不行，我就得买利维斯。我说，那你去吧，你就买利维斯，
1: 嗯、
2: 你
1: 就肯定是要用价格来换取嘛，
2: 对
1: 吧？嗯，但实际上差别不是很大，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它即使在今年不更新之前，它相应的一些这些配置车型，真的用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没问题，对，
2: 没问题。你想25款的去年的车，它到今年也没有什么大、
0: 嗯、
2: 车机，没有什么大的升级的。
1: 对，就是现在市场当中这种大型 SUV 卖的非常好嘛，从新车从10几万到20几万、30几万、40几万、50几万就卖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大家去找这种大型 SUV 的人
0: 多
1: 不 多
2: ？
1: 是找这种大型 SUV 的多，还是找 MPV 的多？
0: 其实我感觉是这大型 SUV 多，因为从这个身边咱们的客户也好啊，
1: 嗯、
0: 还是那什么也好，还是这个身边朋友也好，都是很多都在问。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自己换了，或者说是那个身边有朋友换这种车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想去体验一下，
1: 嗯、
0: 都看一眼。
1: 嗯，
0: 说哎，这个怎么样？用的怎么样？
1: 毕竟是眼下的一个潮流嘛。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啊！包括很多就是那天我们去那个一个朋友吧，也是想买车，然后我们一块吃个饭，他就说，他说哎，说看看那 L8。哎，看看那个，说你店里还有什么别的这种大型车？
1: 嗯，
0: 就他最早特别喜欢这个 BBA， 什么 E 呀、啊，想买 E， 想买那个无锡。
1: 嗯，
0: 然后现在也是、
1: 这个、
0: 对，
1: 跃跃欲试，想看一看目前
0: 对这些新势力了。
1: 很多这个朋友说，我有的时候我是坚定的这个燃油车的这个支持者，然后说最好让他们改变思路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了之后，你就总在心里边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嗯，这个还有朋友在问，他说16年的奔驰 GLC 260运动版跑了12万公里了，没有过大事故，只有过小的剐蹭啊、现在三只能有多少钱啊？
2: 16的 GLC，
1: 嗯，
2: 三百
0: 260，
1: 对，
2: 二人 T 级，
1: 嗯，
0: 基本上你就
1: 这都是高价买的，反正
0: 对，都是当时价应该挺高，
1: 对，对
0: 将近都将近40，应该是、
1: 嗯、
0: 就是说低配的，
2: 就几万块钱的，
0: 对，现在就是我估计7-8万这块，
1: 嗯，8万这块，能给到八，其实说实话
0: 已经很
1: 不错了，你这十年的车。虽然公里数这就算正常公里数吧，不算多也不算少，然后还是260的，能有个8，确实
0: 8左右浮动，
1: 确实还不错。那这GLC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比如说新一点的呢，2223，就是开始有这种优惠幅度之后的这些车型，现在基本上什么价？
2: 他买的当时买的也便宜，
1: 嗯、
2: 买的便宜，现在估计就15-14万、15-10万中。差不多吧，
0: 对，2223的差不多，往上一点，肯定是没有20点，因为你要到前两年，咱说买个2021的，
1: 嗯，
0: 都得20往上，
1: 嗯，
0: 但是你像再往后推两年，比如说2025年、2026年，现在买个这个2223的，就没有说20开头的价了，
1: 嗯，
2: 都10几万。
1: 那现在 GLC 的销量好吗？二手车？
0: 嗯，
1: 找的人多不多？
2: 我觉得
1: 前一阵
2: 我
1: 记得有
2: 可能是我们少哈，
1: 嗯。
2: 就为我们少，但是
0: 老款的卖的挺好，
2: 对，就便宜，反正几万块钱你就卖，你就卖。
1: 哎，我记得前一阵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大概几个月，一两个月以前，
2: 哎呀，可不止了，那得是
1: 5-6月份
2: ，
1: 2-3个月以前了，
0: 对，
2: 就是，开北京车展那段时间，
0: 5月份，
2: 对，5月份那段
1: 要新款上之前。

0: 那阵儿，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他那个那段时间我天天有人报三四台、
0: 嗯、
1: 那种 GLC、
0: 嗯、
1: 报到我们这儿来、
0: 嗯、
1: 一下把 GLC 价格，
0: 所以大家你看就是这个市场真的是在变化的，几个月前这个大家都来问，那价格就下来了。
2: 对，
0: 然后你几个月之后这个车型可能少了，问的人也少了，那价格可能相对平稳一些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我记得那个未来的 ES8 就是第三代这 ES8 刚出那阵儿，就是整个上一代的 ES6 包括 ES8 就上一代的这个 ES8 不是最新款的这个、
1: 嗯、
0: 价格就是大家都来问
2: 啊，
0: 然后价格一下就掉了，
2: 它因为它确实这个升级的太严重了，
0: 对，然后价格也降低了，配置也
2: 对配置
0: 也升高了，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这价格就是平稳很多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来问、
2: 嗯、
0: 那肯定价格就都砸下来了，也不是说经销商给你往下降价，不
1: 是，
0: 市场就这样。
1: 就给我们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各个车型它都有不同的价格高低不一样，
0: 嗯
1: 突然不定从哪来一大锤就给你砸下去了，
2: 对
1: 砸下去，但是砸下去以后它就不可能再升上来、
0: 嗯、
1: 升上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0: 嗯、那倒是
1: 没有，没有升上来，
2: 就跟那个就是咱们
0: 只不过没有再往下砸，
2: 对咱们节后的这些 BV 车型、就是很多车上都有一堆、
0: 嗯、
2: 你可能一去他们家一排都是这个奔驰 E、
0: 嗯、
2: 一排都是五系，
0: 那肯定要不，
2: 但是哎，突然厂家把价格动降下来了、
0: 嗯、
2: 那你这价格就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2: 只能跟着。
1: 这不刚帮我哥们买了一个那个宝马七系嘛、
0: 嗯、
1: 然后2019年的5万多公里、
0: 嗯、
1: 八万公里、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那车商收的是33万，将近34万收的，
0: 嗯嗯，
1: 然后去了以后我说你多少钱卖吧，你就说这就是28.5万。
0: 哎呀，没办法，
1: 那哥们问我说是捡漏，我说这车你肯定捡740最高配，多好，
0: 19年的还是、其实年头也不算长，
2: 不算长，
0: 公里数也不大，
1: 对，
0: 嗯嗯，
2: 改款啊，换改款，对
1: 对，
0: 所以想买车这玩意儿吧，你还是得多去市场转一转，看一看，嗯，
1: 对。
0: 然后后台这个嘎嘎在问，他说是买准新的 ES 六还是买新款的 Model 三？这俩车能不能推荐一下？那就是未来想买二手的 Model 三，想买新的。
1: 对，你在哪儿？你要在北京，你就关注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些地方它可能开特斯拉不太方便、
0: 嗯、
1: 啊，
2: 对
1: 对啊。然后你要是说
0: 单纯从车的角度来说呢，
1: 你要是说你享受智驾呀，享受这个在国内这个就是这车机的这个系统，我觉得你还是买未来吧。
0: 嗯，
2: 对。但是你要说比如说自己开的多一点啊，
1: 对、
0: 嗯，
2: 建议买 Model 3，因为 Model 3咱说实话这个驾驶体验还是好一点，
0: 电耗三电还是做的要更好一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包括这个操控什么的都会好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5566这个系列啊，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肯定是要有大的换新的、
2: 嗯、
0: 啊。当然他想买的也是二手的，说明他对于这款车型的车款到底是最新的还是非最新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关注。
2: 因为昨天帮朋友找了一个那个 ES6，
0: 嗯，
2: 就是我看了一下大概行情价，现在可能1920的，
0: 嗯，
2: 在10到12万吧，看车况，
0: 嗯，
2: 对，
0: 具体看车况，
2: 具体行情
0: 可以去转一转，甚至你可以去官方二手车看一看，像这种新能源车型，官方二手车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来源嘛，
2: 对，
0: 当然你去这种这个经销商店看也是没有问题，车商店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你要整明白它那个电池什么买断啊，还是这个租电的这些事儿，你要整明白。那新款 Model 3，咱刚才一上节目就说了，这个最近有很多的。金融政策 Model 3现在所有的优惠下来起售价是22.25万、就是这么一个价格了，
2: 真合适，
0: 真合适。你如果要是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这个 Model 3的话，你甚至可以要用同样的价钱买一个长续，对吧？
2: 对，
1: 哎呀，长续都到不了20万，
2: 现在长续就20多一点点、
0: 嗯、
2: 就这块，
0: 所以你看你是想要用更低的价格买一个更高的配置，还是说你用差不多的钱我去买一个最新的这个车型，这个要看个人。反正咱今天是二手车的这个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啊，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下一小节我们看到之后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和大家接着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99+600 至 K98+200 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44 至 K51、K64 至 K68 占用第一车道， K120 处双向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又会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下半段回来哈，咱们依旧来关注二手车。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给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探讨当中来。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5: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游戏。
1: 哎，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燃油车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两位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应该也是这种感受，就还是以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到了新车板块，我们的主要问题就都集中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所以大家现在比如说，如果想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是买新车的比较多，还是买二手车的比较多？您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感受？
5: 我感觉就是买新能源的话，好像买准新跟这个新车还是多一点。对，要不然
1: 确实这个终端优惠大。
5: 对，
1: 就各种补贴呀、叠加呀等等的。
5: 对、
4: 对，因为卖到我们这儿来都是二手车嘛，所以说二手车，你像我们收完车以后，不管是从个人手里收，还是从那个就是车商手里收的车。反正人家都会找我们要回传手续，说要零补贴用。这只要一回传手续零补贴，肯定就是买新车。所以在我给我们的感觉，肯定还是买新车的，就是买新能源车的，买新车的可能多一点，
1: 更
5: 多
1: 一些。但如果您要想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我不太建议这个，它是不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这个问题的。其实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反而真的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像一些所谓的这个高价一点的车型。
4: 对，有时候来我们这卖车的客户，我也跟他聊，我说您这买一什么车呀、他说买一新能源车，我买一什么什么车，然后我说您为什么不考虑二手的呢？这个电车二手能买吗？大家好像就
1: 有这样一个
4: 误区，
1: 对，
4: 会有一个
1: 误区。
4: 其实二手的新能源车 还是挺香的，只要它很，这怎么说呢，它至少比新车它便宜好多好多。
1: 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电池损耗度的一个问题。
4: 对，你只要找个三方机构，你做好了这个检测，就问题都不大啊，三电系统没问题，其实就 OK 了，电池健康度能达到95分往上，我觉得二手电车还是挺好，
1: 是的，而且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电池，别人用过了，我在用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有问题？不是，其实现在的这种技术已经不再是像前些年的那些技术了，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型你去看一看二手的，还是挺划算的，就像你宽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给大家这个简单的来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像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比较推荐大家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的这个车型有哪些？新能源领域。
5: 新能源里比较合适的啊，你像这个早期版的这些车，你像那天有人问那说那个 ES6，还有包括那个 ET5T。那天我亲身经历啊，这是那个一朋友的车，也是买了一年，25年的，他是25年2月买的，对，一年半，现在的ET5T 2-3万公里的车，基本上现在租电的13左右，你能买着13多一点，能买着一个就是公里数算好的了，对，车况很好的，对。
1: 然后像这类车我觉得还是挺多 的,、
5: 挺多的，
1: 这只是众多当中的一个，
5: 对、
1: 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嘛。
5: 对，这一年车一年半的车，对，基本上比当时你没有优惠能便宜大概快10万了，对，但是有优惠的那个咱就不说，有，因为当年有优惠的可能买可能在17左右全卖了，
1: 明白。然后这位朋友在问的是，他23款的大众 ID3 当初买了一个选装包，是基础版，然后加了选装包，他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什么行情，跑了32000公里，从来没出过险啊。
5: 它得5万多块钱吧，你要卖的话，对，现在行情基本都是5万多，
1: 5万多块钱。你看这大众的 ID3 系列，每次上节目咱们都会说，这个真的保值率还是很
5: 不错
1: 的，23款的目前还能卖5万多块钱呢。
5: 对，
1: 那你想，你当初像刚才咱们你刚才提到那个 ES6，你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现在在卖的时候，其实跟它也大差不差，差不了太多，对吧？
5: 对。
1: 但你原来的这个售价不一样啊，
5: 对，
1: 对吧？行，然后再来看啊，2021年6月上牌的 Q7-45运动版，加装了 ACC 和苔藓，目前跑了7万公里，车况非常好，零出险，能卖什么价？忘了刚才宽哥说了，现在 Q7 多少钱了？
4: 32万多吧，好像是新车。
5: 然后特别有意思，
1: 他这个是45的，
5: 45的哈，
4: 45还好点
5: 啊。45的话是低功的，是吧？对，基本上我估计你这车，想2开头的话，
4: 不太可能了
5: 、对，但是呢就是十吧也得给你
4: 十大几，
5: 对，
1: 十大几他能不能接受，
5: 对，看你能不能接受，对，基本就在这附近。但是说的这个 Q7 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前两天我那个小哥们儿家里有一个13的那个 Q7， 他是5月份问，我们都给他找到3万多的价，大概就是说行情价3万多，然后昨前天他就换车了，四 S 店说15000，
1: 你看看，所以这叫什么？就是提醒大家，想卖车就是别太犹豫，你就抓紧时间卖。你今天卖的，如果说今天你去问的这个价格，你觉得心里不理想，你想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觉得一周之后可能会更好？你会发现一周之后、一个月以后，还不如你第一次去问的这个时候给他高。
4: 就我刚才开节目开头我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有了想换车的想法，并且肯定会换车的情况下，
1: 那就抓紧时间，
4: 就在那一刻你就把车卖掉，
5: 对，
4: 那个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二手车的价格它不可能涨。就是你手里那台二手车，它可能现在值30000块钱，它不可能再等一个月两月，它值31000-32000，
1: 不可能了，
4: 它只可能值25000-23000-20000，它只能
1: 降的多或少的问题。
4: 对，就是降的多还少的问题，它不是说，我等一等，我会卖的更高的价，不会的，因为行情在这儿。
5: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
5: 对，因为这个二手车是很看时间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有意思事儿啊。我一个朋友提了一个新款的那个 RS5， 他说我要是10月份上牌跟明年上牌买二手车能差多少钱，他在问我这问题。
4: 他现在也等不到那时候上牌，
5: 他只能搁着呀，不开，然后等那个临牌最后一次的时候办一次，
1: 然后再去办、
5: 那个什么，对，我说那你这个体验感就会差一点。他说是啊，心里痒痒，
4: 没有用。因为啥呢？因为你虽然行驶本上是明年一月，
1: 但你车款是，
4: 但是你的大票是今年
5: 开的，和生产日期对都是今年
4: 的。其实这个我们一是看他的，你像就像我收的那台车， 21年的大指挥官，
5: 嗯，
4: 那出厂日期19年的，
1: 嗯，
4: 对吧？那你肯定这车你就是库存车嘛，
1: 嗯，
5: 对
4: 吧？
5: 已经造出来了，是吧？
1: 对，所以你能自己能想到的这个让我这车更保值一点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其实。
5: 对，但是咱实话说，就是这个时间是会影响车价的，
1: 嗯，
5: 这个大家都理解，
1: 嗯，
5: 对，
1: 嗯，
5: 都会理解这事儿，
1: 嗯嗯是。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25年的汉兰达混动至尊现在能卖多少钱？没开多少公里，全车都有车衣。这就是买到手就后悔的朋友。
5: 对，
1: 嗯，
5: 这是估计是买完了以后就去那个新能源店体验，
1: 有可能。这汉兰达今年要出增程了。
4: 对，
1: 嗯，
4: 新款的现在应该是新车应该现在是优惠完应该是23万多，
1: 嗯，
4: 22万多，23万。
1: 有更低的吧？纯燃油的。
4: 就它混，它
1: 说
4: 它混2.5混动的这个嘛，
1: 嗯，
4: 汉兰达嘛，
1: 嗯，
4: 它新车现在新车价就23万多裸车价，它2.5的你就算吧，你这肯定。
5: 对，
1: 嗯。
5: 估计因为丰田还算保值啊，因为丰田这个品牌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这个年长一些人很愿意买，还是很愿意买的，
1: 嗯，
5: 什么塞纳呀，科尔维亚这些，
1: 甚至不用年长，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台车的这个可靠性
5: 啊
1: 稳定性啊，保值程度啊，都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可能不太想沾新能源的边儿，那我就去看一看这种丰田的这种车型的混动版本，对
5: 对
1: 对对。
5: 而且这些车，咱实话说，高速上不一定比增程车费油。
1: 嗯，
5: 对，有我们有那个开过试过，
1: 嗯，

0: 电耗不是那个
1: 油
0: 耗还是比较可观的，
1: 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对，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汉兰达，它是18款的，目前跑了25000公里，这个是比较少啊。然后说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个我建议你去那个就是竞个价，或者说去那些平台上，然后给你拍一手，因为这种小公里的这经典车有可能会有溢价，
0: 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可能会高一点。
0: 18款目前才跑了25000公里，那就是用的非常少，
1: 用非常少。
2: 我感觉他这车，你卖个车商可能也就能到了10吧，
1: 能到，应该是到10了。但是要是赶上那个，比如说平台上有个人的话，给你出个12-13，我感觉不成问题，是
0: 这
1: 样的，
0: 得碰。
1: 对，
0: 看能不能碰得上。
1: 对，但是正常收车价就是10万。欢哥说这个10万多一点。对，
0: 明白。行，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这车马上开了7公里了，不是7万公里了，想卖了，换一个 Model Y。他说现在每天是通勤100公里，所以烧不起油，想换新能源车，看上的就是这个 Y。他说这个车能不能买？想卖的话，想买的话，推荐哪一年的？想买个二手的。
1: 买个二手的，推荐你就买。其实你
0: 要每天通勤100公里这种长公里
1: 啊，
0: 肯定推荐买长续
1: 啊。对，第一
0: 标续其实但如果标续有充电也够，没问题。
2: 500公里，
1: 这充充电而已，就是对，400公里、500公里，基本上就是
0: 大差不差。
2: 充一次电你能跑3天，两天，
1: 对。然后你要是安充电桩方便，你加充也合适。对，
2: 两天充一回嘛。
1: 推荐，反正我推荐啊，就是23款，23款的这个就是上一代末期款，23、24款的。然后这种的这个长续或者标续都 OK，
0: 不知道他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 啊？不知道，对，7万公里，他说就是，
0: 对，就是说汉兰达说了，
1: 汉兰达
0: 也是开的汉兰达，18款的，也是18款的汉兰达，
1: 18款汉兰达，
0: 嗯，
1: 那你基本上对，大概其实就是
0: 他当初他说他买的是至尊版，
1: 哎呦，至尊是高配的，
0: 嗯，
1: 对比那个豪华还高一配，
0: 嗯，
1: 至尊。也大概也就是过不了10的价，
0: 对，
1: 现在行情，对，
0: 这个 年头啊什么的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
0: 即使
1: 按我刚才我说这个路数去卖吧，因为你这种算是少公里数了，不算是极小公里数了，也有这个就是车商会这什么喜欢这种车型。
0: 那卖一个这个车一卖，然后再添点钱，其实就能够买他想看的这个车型了，对吧？
1: 你基本上再添啊，还得添个。23的可能还得多添点，
0: 换新的话就要更多。
2: 哎呀，别买换新的那就贵了。
1: 对，
0: 就性价比没那么高了。
2: 对，性价比不高。你换新要买，你明年再买。
1: 对，因为23款的这个 Model Y 的话，算力也好，这个硬件也好，现在的所有升级都 OK， 包括未来的一两年也没问题。对，但是你要买那个20的、21的。就是阿杜姆芯片的这些，包括这个车机什么的，可能就会有影响。未来两年，未来几年，但是现在都还 OK。
2: 23年有换新了吗？23年
1: 啊，没有。
0: 24年有。
2: 24有换新。
1: 23款是最后一款，但是它的这个基础配置都上来了。
0: 所以想买换新的朋友，先逛个说，再等个一两年。
2: 对，你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外观去花那些钱，对吧？它其实就是灯。前脸后屁股
0: 后灯啊，
1: 对，
2: 这不是发生变化了吗？其实
1: 底盘其实调教了一些，但是偏舒适一点。
2: 对，其实车机都一样。
0: 对，你真正想买特斯拉的朋友们，他是奔着说我这23和24款与底盘有差别去的吗？其实也不是，肯定
1: 不是。
0: 然后这位朋友问的是15年的X3跑了11万公里，他是想买，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车在后驱使用会不会有各种小毛病，维修成本高不高？如果想买这个车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买15的X3，
2: 纯进口的，我们店里有一个。
0: 刚才尤其老师是不是说了一个？
2: 我们店里有一个17的，7万多公里，你来买这个吧，纯进口车。
0: 纯进口，多少钱？刚才说
2: 6万多。7万多，6万多，
1: 6000块钱啊，
0: 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我他妈相当合适，我7万多买的，
0: 对，
2: 我现在认赔。
0: 但你想，他2015年的时候，他得肯定是花高价买的，
2: 他是要卖还是要买？
0: 他想买，
2: 他买
1: 呀，
0: 就是我说店里的那个朋友。
1: 对，
0: 他买的时候肯定是高价，
1: 他买的时候不便宜那种。
2: 那他买的时候，那他是进口纯进口车那时候，
1: 对，
2: 合适，我现在6万多，那天有一人给我多少钱？给我5万，说要买这个车。我说大哥，我标65800，你给我5万，咱先不说你给我划价这个合理不合理，你就说5万块钱，你买一个17年的 三系你也买不着啊，关键现在、
0: 嗯、
2: 大哥这是叉三进口车，
0: 虽然现在都在降价，但是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1: 对，但还是有价格、
0: 嗯、
2: 对
1: 呀、
2: 啊、我那天发一朋友圈，我说这现在的客户砍价直接照大动脉上砍、嗯、
0: 不给你丝毫不给你还利的机会啊然后再来看刘思佳问的，他说高和23年的7万公里，当时落地接近68，现在这车还接吗？
2: 不接
0: 不接
1: 也能接，但是价格
0: 也能接，
2: 就是你哎，对，你就接不接就是看价格呗，
1: 看价格了，对，你能不能接受价格？
0: 我记得这个刚出就是那个热点新闻那一阵儿，很多二手车车商这个车确实收，然后当时收的价格非常的低，
2: 非常高，
0: 非常低，
2: 非常低，对，非常
0: 低，然后就想买的人确实还挺多的，因为他就像这个刘思佳这位朋友，就当初买的时候是按照这个高端车型买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现在即使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但你车还是那个价格的
1: 那个
0: 车嘛，所以你要个人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车唯一的就是问题在哪，就是售后、
0: 嗯、
1: 就是咱说这个修车，但是现在
0: 硬件软件这些，
1: 对，但是现在很多修车厂都有了能力修这些车了、
0: 嗯、
1: 对、
0: 嗯、
2: 对，它主要是就是机械部分问题都不大、
0: 嗯、
2: 关键是电池，
0: 嗯，
1: 对，
0: 包括一些软件升级，
2: 对，
1: 对，
2: 软件升级就放弃吧，其实也没有，就没有软件升级了、
0: 嗯、
2: 因为你就
0: 不用了，
2: 对，你主要看电池嘛、
0: 嗯、
2: 因为电机你可以买得到，对吧、
0: 嗯、
2: 电池你往哪买去、
0: 嗯、
1: 对，
0: 那再等一等，也许有机会。
2: 不，
0: 或许他也许有机会，
2: 也许有一个什么机会。
1: 哦、
2: 就这，比如说像高和呀，像哪吒呀，
0: 嗯、
2: 像这些已经退市的、
0: 嗯，
2: 还有很多很多小品牌，
0: 嗯、
2: 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电池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这个车如果没有了电池，它就是废铁一堆。
1: 嗯。
2: 但你要想换电池，厂家都没了，你往哪换去？
0: 嗯。
2: 你就只能等，就前段时间跟查博士人也在聊，跟那个日本的那个有一家公司也在聊、
0: 嗯、
2: 他们到现在在做电池修复的业务。
0: 哦，
2: 就当电池修复业务它成熟的时候，这些车可能还好一点。
0: 嗯， 嗯，就相当于我不管有没有厂家，就是是有人能接受我这个问题的，
1: 能接受能修理的。
2: 对、
0: 嗯、
1: 对，
2: 但现在你没地儿修啊，你买一这车、
0: 嗯、
2: 所以说因为这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想法，比如说这台高和你问车商收不收、
0: 嗯，
2: 就是我得考虑什么的，这台车我卖给谁，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来
0: 买、
2: 嗯、
0: 有人
2: 买，
0: 对，花这
2: 个
0: 钱。
2: 对，我说不接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有这个顾虑、
0: 嗯、
2: 我电池坏了怎么办，
0: 嗯，
2: 我往哪休息，他都会问这个问题。
0: 对，所以这个网上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品牌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所以我说应该再等一等，没准还能有机会。当然咱就说一句这个最实在的，你23年花了将近70万买的这台车，其实到现在也才3年，就即使它有一些损耗啊，或者是软件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也是足足够用的。你这时候多卖，其实真的就自己开，真的挺好的。
2: 对，你开着它，其实高和那车还挺好，
0: 对，挺炫酷的哈。
2: 对，我们开的第一个店就在那个高和的那个4S店
1: 边
2: 上，我们天天看着那车，我说这车太
0: 炫酷了，
2: 对，太炫酷了，
0: 对，完全不是咱们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车型了，对，
2: 我说就开着得了，别卖了。
0: 对，又23年的，其实挺新的了，
1: 挺新的。
0: 嗯，
1: 估计行情价现在是1.几折吧，
0: 嗯，
1: 到不了
0: 2折，嗯，差不多。
2: 对，我感觉这客户可能也是觉得我以后坏了没地儿修去，我现在卖还能卖点钱、
0: 嗯、
2: 我到以后变成废铁可能就1分钱不值，
0: 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要是不想赔那么多，就是你不卖它就没有赔那么多，你享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价格级别的这个车带给你的整体的行驶感受。
1: 对、
0: 嗯、
2: 哎，别着急，很快那个电池修复就有了。
0: 对，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跟朋友这一起聊天的时候，一看哎呀你买的这车，大家可能会哎呀这个比较这给你一个拥抱啊。
1: 对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梁问的问题啊，他说几位老师，他说他看上一台奔驰17款19年的 AMG GLC，跑了1.8万公里，说这车原版原漆大概多少钱能买？他说和普通的 GLC 能差多少钱呢？大概
2: AMG 贵好多、
0: 嗯、
1: 现在的行情基本上一倍多一点，
0: 嗯，
1: 对，一倍多一点，
0: 比以前的差价要少了，
1: 比以前差价其实是没什么变化
0: 啊，没什么变化。
1: 对，
0: 哦，
1: 那个、
0: 我还以为能差的
1: 之前想买个，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人买过这个 GLC 43吧，是43，对，然后是他是接近40，那是3年前，
0: 嗯
1: 啊，现在的行情现在估计也就是20多一点，
0: 嗯，
1: 对，但是新车同时也是在翻跟头掉价、嗯、对，
0: 而且就是认不认，就是愿不愿意买 AMG， 这又就是一回事儿，
1: 对，是这样，
0: 嗯，而且、啊、看的还是 AMG 的 GLC，
1: DLC 对，
0: 嗯，
1: 这比较这个什么的车型，就是后期款的这个 AMG 了，算是对。
0: 对，然后那你觉得这车值得买吗？推荐买吗？
1: 嗯，可以买，因为你对，因为有些人对这个运动有要求，
0: 嗯，我就要买这个高端系列的。
1: 对，高端系列的
2: AMG GLC 是，
1: 它动力上确实不
2: 掀背式的后杠，
0: 嗯，对，嗯，
1: 啊，都有两款都有，对，
0: 嗯，
1: 有掀背，有那个什么的都有，
0: 嗯，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啊。
1: 但是咱说实话，
0: 嗯，
1: 那加速体验感可能没有那电车那。但是声浪还是可以的。
0: 对，你不能拿它跟电车比，那任何燃油车你不管你V几的你都不能和电车比，它的这个起诉还是有差别。但是那个声浪像你说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
0: 你开你一脚油踩下去的这个电车和一脚油踩下去的燃油车完全俩感受。
1: 对，
2: 嗯
0: 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Mr. 吴问的是，他说老师好，我的车是 Model Y 23年4月份提的车，到今天一共跑了49000多公里，如果要卖的话现在大概多少钱？哎，这个今天都差不多的这个年限，
1: 标续的是吧？
0: 对，应该是，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是标续的，23年4月份，
1: 23年的，应该
0: 换新之前的。
1: 哦，那应该在
0: Model Y
1: 15得往下了。
0: 嗯，15肯定得
1: 往
0: 下
1: 了。
0: 嗯，
1: 对，十。
0: 去年的话差不多。
1: 去年15多得，
0: 嗯，
1: 得多点。
0: 对。
1: 啊，今年得往下了，往下估计在13这块吧，12-13这块。
0: 嗯，12-13这块，23年其实 Model Y 已经有价格的这个松动了。
1: 嗯，对。
2: 哎，咱俩是收的是哪年的？
1: 23的，
2: 对吧？
1: 对。
0: 嗯，
2: 去年咱收的15万多，15万4啊，收的去年。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咱那个也算合适价格，对不对？
0: 嗯，
1: 5万公里，公里数大一点。
0: 行，然后再来看漫步惊云的啊，这个问的是2021年1月份的宝马330四驱啊，跑了不到40000公里，前后杠有小剐蹭，有三处补漆。他说现在多少钱卖比较合适？
1: 多少公里？是跑了？
0: 嗯，跑了不到40000公里，
1: 不到40000啊，330
0: 啊，不对，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多少钱买合适？是他身边的朋友想卖，
1: 哦，
0: 但是不知道卖给他多少钱。
2: 哦哦，
1: 330
0: 没打标点符号就没看明白，刚才都，
1: 哦，短轴的，
0: 对，
1: 330i
2: 6缸3.0，
1: 哎，不是吧？
0: 330
1: 是2.0的，对，因为那个没进340没进中国，
0: 嗯，
1: 那340是
2: 2.0高功，
1: 2.0高功的，对，我看看，3万多公里，21的，现在的行情价，哎呦，是卖它多少钱？
0: 嗯，长轴的。
1: 啊，长轴的，
0: 他说长轴的，
1: 不是 LI 是吧？
0: 对
1: LI 那应该能在 R1 的，应该能在
2: 15
1: 这块，我感觉15这块，16可能不好上。
0: 嗯，
1: 对，
2: 你要能15万买就算超上了。
0: 嗯，反正朋友之间嘛，这个还是要这个聊好，有的时候你在朋友这买去就更麻烦
1: 啊，
0: 对
1: 对
0: 吧？那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啊，会存在的一种情况，自己还是要看好。
1: 特别好的关系那都不至于。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行情。
1: 对，是基本15这个周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觉得看不懂，或者说这车就是不得不太准的情况下，
0: 嗯，
1: 看看那个挂价，
0: 嗯，
1: 然后挂价稍微便宜点，
0: 对，
1: 或者说
0: 找个中间值，
1: 找中间值，
0: 对
1: 对，你可以跟朋友聊聊。
0: 嗯，行，然后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今天这个问题还比较多哈，这个问的是16年的艾瑞泽7手动 1.5T 的，他说现在还能值多少？当时买的是电动座椅、自动空调顶配，
1: 16的是吧？
0: 对，16的艾瑞泽7，
1: 昨天报了一个
0: 手动的啊，
1: 自动挡的，啊，19的。10000块钱，
0: 嗯，这是19的自动，它这是16的
1: 手
0: 动，
1: 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呗，
0: 几千块钱，
1: 啊，看看几千，
2: 肯定比你报废要
1: 比报废强点，
2: 强点，
0: 嗯，
1: 但是你要领补贴你领不着，
0: 嗯，
1: 那个。
0: 没到
1: 没到年头，没到年头，
0: 嗯嗯，刚才问那个330 LI 那位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管他要14。
2: 你
0: 就
2: 买，
1: 买
2: ，
0: 没啥犹豫的是吧？
2: 对，买，
0: 可以。
1: 对，因为车商可能给报的就是在这附近。
0: 嗯，
1: 对，
2: 他肯定是车商应该给报不到14。
1: 对，在这附近。
0: 嗯，那就挺合适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可以去看。
1: 因为我跟你说，你要买的价就是买的价，
0: 对，
1: 15左右嘛，因为这是挂价。
0: 但你得看这个车况真不真实哈，这个你得自己去这个路试一下，
1: 对，
0: 自己去开一开，感受感受。
1: 对。
0: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时间有限，大家这个有任何问题咱们就留着下周的二手车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市场继续来和大家解析，我们就下周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躺，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也别来无恙。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哥。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在性能规范、安全规范和寿命规范三个国家标准已下达立项，预计今年年底将推出征求意见稿。此前，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已经发布，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系列标准已分为4个部分进行编制，包括术语和分类、性能规范、安全规范以及寿命规范。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超1.4亿人次，青茂口岸开通5周年成绩单出炉。
4: 假期临近，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风险？
3: 辣条牛肉月饼跨界出圈，点亮中秋市场。
4: 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发布流感疫苗接种科普问答。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0: 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项目部高标准规划、严要求施工、精细化管理，全力把半河站打造成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地标杆场站，智慧赋能提质，科技助力增效。半河站全面落地信息化智能管控，在大门出检处、骨料待检区、合格区、出料口、操控室等关键区域全覆盖安装监控设备，实现骨料进场、生产出料全过程动态追踪、可视化监管，配套智能信息管理系统，可自动采集、统计、分析生产数据，具备台账管理、智能报警、报表生成、质量追溯等功能，实现生产过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中铁十五局江卢仪高速项目负责人宋超：
1: 此次十号半河站顺利验收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传承铁道兵优良作风，铆定争第一的奋斗目标，严抓安全、质量、环保管理，高效保障施工用料供应，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奋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
0: 践行绿色施工理念，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场站在储料区、机械作业区、粉料罐顶部及四周墙体全面布设自动喷淋设施，常态化开展降尘作业，有效抑制施工扬尘，全方位达标环保施工要求，擦亮项目绿色建设名片。
2: 在兰州北车站有这样一对师徒，同年入路，同在一个车间班组，俩人亦师亦友，携手并进，先后获得集团公司技能竞赛名次，用实干与拼搏书写一线职工的成长蜕变。
0: 9月7号早上8点，刚接班的兰州北车站上行封顶连接员赵伟将吊车计划通知单别在衣襟上，瞅准时机，随着移动的车列快跑几步，一手扶住车帮，一手握住提钩杆，猛向上一提，车钩分离。顶长孙金辉看着分离车列滑向编组场，转身面向赵伟，抬起手臂高举过头顶，示意一钩作业完成。赵伟心领神会，开始准备下一钩作业。作业完成，两人并肩返回作业岗点，孙金辉冲赵伟竖起大拇指。孙金辉和赵伟同年入路，同在兰州北车站运转二车间丁班。孙金辉获得第二届工匠杯集团公司技术比武制动员第5名，赵伟获得第七届工匠杯集团公司技术比武连接员第3名，两人亦师亦友，共战锋芒，是车站有名的吊车业务双子星。兰州北车站驼峰吊车长孙金辉：
3: 上大学前没怎么见过火车，没想到自己工作能这么近距离接触。
0: 2017年刚入路的孙金辉老家在环县，面对在古道里呼啸而过的车列，总感觉无从下手。看着同事们驾轻就熟地驾驭着一列列钢铁巨龙，羡慕不已。兰州北车站驼峰吊车长孙金辉：
3: 别人能干，我也能干，还能干好。
0: 孙金辉骨子里有股倔劲儿，既然要干就干好，休息时间学规章，上班时间找老师傅答疑解惑。一段时间后，规章制度翻卷了边，师傅们被问得跑，孙金辉的业务也水涨船高，成为同批入路里的佼佼者。2019年入路仅2年，第一次参加集团公司技术比武就获得了制动员第5名的好成绩。兰州北车站驼峰连接员赵伟：
4: 都是同批入路，别人已经是技术能手，我也想努力试试看。
0: 打定主意的赵伟每次当班都会认真观察孙金辉的作业动作，主动询问作业细节，孙金辉也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两人亦师亦友，共同进步。兰州北车站驼峰连接员赵伟：
4: 师傅不仅业务好，那股认真劲儿最值得我学习，他总是功在日常，技术比武的好成绩都是日常一勾一辆积累出来的。
0: 两人虽然同龄，但赵伟总会叫孙金辉师傅，语气里满是钦佩。吊车作业是编组站的核心业务，是运输畅通的关键，随着对工作内容的愈发熟练，孙金辉和赵伟非但没有产生松懈倦怠，反而对本职工作多了一份更深的敬畏之心。日常作业对标落标，互相提醒，每一个动作都要符合规范，得益于日常的严格要求和勤学苦练。2024年，赵伟参加第9届集团公司工匠杯技术比武，获得连接员个人第3名的好成绩。 技术比武的成绩离不开日常良好习惯的养成。最

0: 中也要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今年暑运期间，车站持续大车流，两人发挥业务骨干作用，冲锋在前，用精湛的业务为运输畅通保驾护航。他们所在的丁班8月30号打破车站出入车记录，创下31288辆的新高。
1: 听热点，
2: 临近中秋，月饼市场迎来消费热潮。不同于传统甜口月饼一统市场的局面，在有着中国辣都之称的萍乡，当地本土企业深挖地域特色，推出跨界创新月饼，把萍乡辣味、牛肉鲜香和传统月饼工艺组合，成为中秋消费市场一大新鲜看点。来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闻讯而来的市民围拢在产品展台前，好奇围观这款新奇月饼。有的市民拿到样品，迫不及待掰开品尝，细细咀嚼，感受口味儿；有的尝完直接选购礼盒，打算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新奇的口味组合让展台成为现场人气糕点，热闹十足。市民胡英：
4: 刚开始的时候找到的是牛肉的味道，吃完以后口感就有辣辣的味道，很适合我们本地人这种味道，很好吃，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喜欢的，所以我购买了2盒带回去跟他们一块分享。
3: 市民城南：
5: 年轻人嘛，口味都比较猎奇，以前吃的都是甜口的，这个组合好像一开始蛮黑暗料理的，就想说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好像还蛮神奇的味道。就是说中秋节来了，然后买一点送给家人作为祝福，试一下。
3: 这款辣条牛肉月饼并非首次亮相，品牌在去年产品基础上完成口味迭代升级。针对不少消费者反馈去年产品辣度不足的问题，企业专门优化配方，进一步强化辣感风味。销售端也多点布局，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模式，线下发布会现场开启现货售卖，线上同步开通购买渠道，双向发力抢占中秋市场，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萍乡特色月饼。江西花蝴蝶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真：
6: 因为我们萍乡是中国辣都嘛，那么我们也希望中秋节过一点点属于萍乡味道的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把辣条跟牛肉再加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月饼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我们的发布日呢，我们已经突破了10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预计我们整个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在100万左右。
7: 本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何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呢？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回应热点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9: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8: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

0: 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1: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2: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3: 听社会，近日有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带弹芯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不少卖家称5到8折代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4: 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但其中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则面临维权成本高等困境。目前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卖家被以合同诈骗定罪。卖家酒店代订服务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一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
3: 听出行。日前，珠海清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清贸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顺畅，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4: 从8月下旬开始，随着各大院校新生入学和老生返校，学生陆续开学，返程客流持续增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车务段为保障学生旅客平安有序，强化服务和安全保障，努力提升学生旅客出行体验。 绥化车务段所辖16个客运车站，连同哈尔滨、绥化、伊春、黑河等多个县乡村屯，吸引区内乘坐火车人员多，百姓出行需求大。目前，随车管内学

0: 征旅客返程出行需求旺盛，直通流主要集中在北京、大连、沈阳等地，馆内客流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他们积极请示集团公司调整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面对当前大客流，随车全面改进和提升车站环境等服务水平，加大安检查威力度，加开售票窗口，加强一线服务力量配备，找准学生旅客服务触点，细化服务措施，延伸服务链条，让学生旅客出行更温暖、更顺畅。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9月11号，周五。纵观全国，今天降水的范围不大，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的东部和南部、西藏、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台湾以及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对于海南来说，本周末到下周初，很多地方会频繁出现大到暴雨，这主要是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而同样是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海峡、南海西北部海域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级。东海南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西部海域会有5到6级的风，阵风7级，都要注意防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心。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电信网络诈骗早已演变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性公害。诈骗团伙将引流、化物、资金洗白等链条拆分布局在不同国家，单靠一国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过去几年，各国反诈合作以双边点对点协作为主，多为个案临时对接，协调成本高，线索流转慢。面对不断跨境迁移的犯罪窝点，存在明显短板。2025年连云港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中方正式提出组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倡议。2026年9月10号，联盟在江苏连云港宣告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34个观察国、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会，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我国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起，国内电诈案件连续多月同比下降，但犯罪并未根除。伴随 AI 诈骗、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技术犯罪涌现，犯罪手段持续迭代。本期节目我们解读从双边零散协作升级为多边政府间联盟的重大变化，剖析全球反诈新格局的价值、任务与长远潜力。

0: 我们首先关注，在打击国际间的电诈方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变成了组织，大家一起解决这件事情，这和以往点对点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小伟王教授的介绍。
1: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0: 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联盟有46个创始国，还有30多个观察国，参与度是很高的。为什么参与度会这么高？
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0: 这个联盟它目前搭起来的框架会发挥什么作用？
1: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0: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紧接着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听听。
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

0: 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啊，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这个联盟是为反诈而生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本期节目围绕新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层层递进，首先厘清新旧反诈国际合作模式差异，对比过往点对点双边协作与本次多边联盟平台的本质不同，解读46国创始成员广泛参与背后的全球共同诉求，分析联盟框架在情报共享、联合行动、人员遣返、追赃挽损方面能够发挥的核心作用，介绍联盟成立后第一阶段重点工作，探讨平台除打击电诈之外拓展跨境犯罪治理的更多可能性，随后转入深层思考，国内电诈发案持续回落，为何全球层面仍要持续强化跨境反诈合作。节目还展望联盟吸纳更多国家加入的前景，剖析当前跨国反诈合作现实壁垒，包括各国法律体系、证据标准差异。最后我们还要聚焦技术挑战，针对 AI 换脸诈骗、虚拟货币跨境洗钱等高技术犯罪，探讨如何依托联盟搭建技术交流平台，抹平各国执法技术鸿沟，推动全球协同，构筑常态化一体化的国际反诈防线。

0: 2025年的十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既然案件数量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呢？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1: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

0: 链，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呢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拓展合作的国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0: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以往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已有不少积累，现在又成立了国际政府间联盟，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看，在通力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问题上，眼下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挑战又会是什么呢？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人工智能诈骗、虚拟货币洗钱有很多技术含量，那么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作打击如何把技术的门槛抹平呢？
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 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慧慧在厨房里帮着大人洗碗。
2: 爸爸，咱家洗碗池用堵了。
3: 这孩子，告诉你别把吃剩的东西往水池里倒，就是不听。这下把下水道堵住了吧？去让你妈把管道疏通剂拿过来。
4: 这疏通剂买回来我还真没用过，怎么都是固体的颗粒呀？是直接倒进下水道吗？
3: 对，还得加水。这种固体疏通剂里面有科性钠和铝粒，跟水反应后生成强碱，就能溶解堵在下水管道里的东西了。
2: 这么好玩，像科学实验一样。我来倒，我来倒。
5: 慧慧，管道疏通剂可不是玩具啊，弄不好再烫着你。
4: 还是让我来完成这次科学实验吧。
3: 好，疏通剂和水的比例得严格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呀。
4: 嗯，那我倒了啊。哎呀，
5: 危险，快停下，躲远点。
4: 差点蹦到我。
2: 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泡呀？
5: 是你妈刚才倒水的速度太快了，疏通剂和水反应产生这强碱气泡能有80到100摄氏度呢，水倒得太快就会让他们的反应加速，造成迸溅，一旦溅到脸上身上可就受伤毁容喽。
4: 啊，这么可怕，这个活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5: 看把你吓的，只要慢慢倒水他们就会乖乖就范去下水道里干活了。
4: 那让我再试试。
5: 来，把这副手套戴上，再戴个口罩，这样就彻底安全了。
2: 哇，太好了，下水道通了。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规范使用管道疏通剂，缓慢倒水，戴好防护具。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7: Follow me。
6: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
7: Follow me。
6: 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哎呀，哈哈哈哈！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wow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抱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8: 中国交通广播，
1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8: 小雪主持的，
19: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胜盖克。
4: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8: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3: Banamia Turistia 小雪。
1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

0: 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北京呢是可以进行直飞的。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直飞到首都塔什干，大概六个小时左右，肯定是要比大家去比如说像西欧啊北欧啊这些目的地呢是要近很多的。这趟旅行的话，我们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然后呢是北京集合可以升级到的是飞机票的联运，也就是说不管您所在的城市地区是哪儿，只要是有飞机场的话都可以联运过来的。大交通呢您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而且专业的领队全程陪同，不用自己做攻略啊，只管沉浸式体验就好。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呢来回复中亚，回复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报名抢位啊。这回的话我们大概有十个团期，出发日期都是可以选择的，搭乘到的是咱们国家的国航，升级全国的联运啊。像塔什干进，然后阿拉木图出是完全不用走回头路的。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升级了两段火车，它为了减少呢乘坐大巴的拉车时长，那减少了长途车的这种疲惫。入住到的都是四星级的酒店，全程还有中文导游陪同，而且是省心省力，因为免签的政策，所以大家呢可以说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了。如果说在出境游过程当中您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呢就还可以去一下中亚，这些都是相对来讲出境游门槛没有那么高，比较低，然后呢不需要说我们有那么多材料啊，比如说像去到北欧的话咱们得有申根签证，还得摁指纹要取指纹嘛。但是中亚两国的话呢刚好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因为是免签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也可以进行抢位报名。整个的话呢是10日深度游之旅，10天的时间怎么安排，上面写的都是非常的详细啦。其实这回我们会去到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这里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童话故事1001夜当中呢也是起源在这儿啊，包括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那个喜欢骑着小毛驴的阿凡提，你还记得吗？哎，也是源自于我们将要去到的布哈拉，据说这里是阿凡提的故乡。也会看到阿里巴巴与40大盗这些故事的背景哈，都会在布哈拉的城市和市集当中了，大家都管它叫传说之城。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中亚，回复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哎，可以扫码添加专属的客服进行咨询。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朝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到中亚哈，说到中亚当中呢，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大家呢平时好像在新闻里面有听到过，然后在地理课本上呢也有听到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走进到哈萨克斯坦，感受一下，比如说阿拉木图这个被称为苹果之城的地方，比如说阿拉木图呢，它的山脚下是不是能看到雪山？还有呢，在这里最大的巴

0: 家世集是怎样的等等啊。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静丽，看之前的你的朋友圈的旅游记录当中呢，有一篇标题很有意思，说阿拉木图是由无数个角落构成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在阿拉木图街头的时候都捕捉到了哪些让你比较惊喜的一些小角落呢？
1: 嗯，这篇笔记呢，其实是我当时在阿拉木图随便逛时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很多的人他去阿拉木图只会去打卡大景点，但其实这座城市的背面特别的有意思。那我发现呢，阿拉木图它是一个非常认真且有艺术感的一个城市。就像我当时走在这个路边哈，然后一抬头就会看到一栋老建筑的墙绘，特别的有设计感。我记得那个墙绘是一个巨大的哈萨克斯坦小女孩撑着雨伞的一个模样，然后她抬头望的方向刚好是天空的方向，这种融合的设计感做得特别的巧妙。或者说在一个不起眼的修车铺的门头啊，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艺术品店，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修车铺，又或者是他们的下水道的井盖什么的都可能带着这种哈萨克斯坦的传统纹样。所以我当时就在这个笔记里面写到，我说这是一座让人内心很柔软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丰富程度和可玩性真的都很高。
0: 嗯，所以其实这种有点像打开盲盒的方式，很适合现在的这个朋友们比较喜欢探寻的这些路线呢。当然我们去到了当地的话，阿拉木图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魅力所在，还会有一些隐藏的角落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发现。
1: 嗯，我觉得它的精彩的细节嘛，比较就是藏在这个必经之路上。比如说在我们前往景点的路上，或者说是在游览的间隙，不需要额外的时间也能够看到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我当时是从这个经典的打卡点这个绿巴扎集市，然后到潘菲洛夫28勇士纪念公园的时候，我就经过了一片彩色的木质老建筑区。然后呢，那里的这个墙绘还有雕花门廊和这个创意小店都是随处可见的。另外就是当地的这个早市或者是咖啡馆啊，他们集中的街区也是一个开盲盒的好地方。比如说我们买杯咖啡闲逛的时候，可能转角就遇到惊喜。我当时就是在老城区的居民区里面随便走走，也没有用导航啊，无意中就发现了很多这个路上竖立着的这个工艺品雕塑，甚至有一些这个废弃的工厂啊，他们都被改造成了潮牌店或者是咖啡馆。在城市里面去探索这种 city walk 的感觉这个旅行都充满了惊喜。
0: 嗯，其实在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一条故事感满满的街道哈，哈尔巴特大街。听说呢这条街在当地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哈，所以就是我们出国出境游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所以其实在这条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的那种本土的味道，是吧？
1: 对，阿尔巴特大街呢可以说是阿拉木图的一个经典街道之一。这条步行街它其实并不长，但是这里聚集了很多的当地人，然后街边呢也是保存比较完好的19世纪木质房屋，像这里边的很多房屋都被改造成了画廊啊、手作工坊，还有这个独立书店等等。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当时就随便进了一家卖手工刺绣的老店，然后呢里面展示的是这个哈萨克斯坦传统的刺绣，有这个手工制作的羊毛毡玩偶，还有马鞍包和一些毛毯之类的。然后但是呢在这个传统的刺绣店的隔壁，还能够清晰的听到这个旁边的咖啡店里面播放着这个电子摇滚音乐，像这样的碰撞其实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它的这个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小型的街头音乐会，都是本地的人在这里唱歌所以说真的有被感染到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0: 那在这个哈尔巴特大街上有没有什么让你探到的宝，就是本地的那些小吃啊？
1: 这里的小吃还是很多的，我比较推荐一个的就叫做这个巴尔萨克，它就是那种炸至金黄的酥油饼，然后会撒上白糖或者是蘸一些果酱，各种口味的。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咬一口就是外酥内软，然后再配上一杯咸的奶茶，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地道的哈萨克斯坦的早餐。然后呢另一种美食就是在本地的餐厅里面比较常见的也属于这里的国菜，叫做比什巴尔马克。它主要是用这个大块的羊肉还有土豆还有胡萝卜铺在这个手工的宽面片上，浇上一些这个肉汁口感感觉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像甜品这里也有很多，就街边就有卖这个马奶冰淇淋的，它主要是用真的马奶制作的， 它的口感尝起来也会比普通的冰淇淋要更加的绵密，还带着这个淡淡的青草的香气，所以这里的本地美食吃起来都是比较特别的。
0: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当地的话，会发现哎，真的有很多的人文风情，然后当地的小吃，在线路当中我们肯定也会给大家来提供啊，吃一下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美食，然后搭配着咱们这个中餐，因为有的朋友中国味啊，出去怕吃不惯啊，所以其实还是完完全全给大家做到了一些细节，最主要是高端宠儿团。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十日游哈，整个每天的线路行程和安排。这回咱们是飞机，然后里面的话还会到达当地的话会有两段是火车，就减少大家坐大巴的这个辛苦啊，减少拉车时长。当然我们说除了城市风景，在哈萨克斯坦的自然风景也是很震撼的。我知道你也去了像恰伦大峡谷啊，这里真的离阿拉木图不远了，整个体验感怎么样？
1: 对，恰伦大峡谷呢，它给我的感觉其实就像是瞬间穿越到了另一个星球一样。从这个阿拉木图的市区然后开车过去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前一段路程呢还是这个绿油油的这个草原啊，然后结果一到这个峡谷的入口，就忽然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深渊裂缝的，其实这种视觉冲击力当时给我特别强。我当时是站在这个峡谷的边缘往下看，感觉真的是哎，倒吸一口气。它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光秃秃的峡谷，它主要是这个大自然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啊，就像是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样，真的要到达那里之后才会感觉到它的震撼。
0: 嗯，
1: 而且呢，主要这里比较经典的景点就是城堡谷那一段，像风蚀形成的岩层啊，有的像这个中世纪的古城墙，还有的像这个巨大的蘑菇，还有的像这个骆驼趴在地上。像我当时就是伸手去摸了一下这个岩壁，那样的触感呢就是粗糙的纹理，特别的真实。然后最让我意外的就是我们徒步下到这个谷底之后，还发现有一条小河在这个红色的岩壁中间，其实突然看到这样绿色的树丛和这样的流水出现，那种反差感也是很奇妙的。这和我们在阿拉木图的城市里面逛这种街角完全是两种体验。
0: 嗯，那想问一下，当你第一次去到恰伦大峡谷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一些玩法呢？
1: 嗯，这里的峡谷呢属于是那种初见比较震撼但是越走越惊喜的那种地方。其实从远处看呢确实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红色岩层，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玩法，就是徒步体验。而且呢这条路线对没有尝试过徒步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像我走的就是最经典的城堡谷段路，全程大概就是2到3公里走走停停拍拍照，完全不会有那种拉链的感觉。而且像这条路线每走几步就会有一个这个天然形成的石堡或者是巨塔横在眼前，走起来也不会觉得枯燥。不过在这里有几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在峡谷里面这个阳光的直射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强的，然后这个遮阳帽和防晒霜都是必需品，还有这个饮用水的话需要多带一些，鞋子呢一定要选这种防滑的鞋子。虽然整体的路线不太长，但是有的坡面呢它就会覆盖一些细石啊或者是碎沙，有可能我们会滑倒或者说被这个刮到。那其实呢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剩下的就是放心的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了。
0: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恰伦大峡谷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了在这个异国他乡来有徒步的这种体验呢。当然其实说到阿拉木图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看的这样一个制高点啊，就是科科托别山。就说在这儿的话呢，就是可以俯瞰到这个阿拉木图，很多人说是它是苹果之城嘛，就是在当地发现有很多关于苹果相关的一些所有的，不管是一些苹果的元素啊，还有一些各种的小玩意啊等等啊，特别好玩啊。那么当你去看站在制高点往下看的时候，发现有哪一些就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嗯，在这个科科托别山呢，其实它这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本地人比较爱来这里玩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可以一次性看遍日落、城市全景还有夜景这样不同的风景。那如果大家不想徒步上山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坐缆车，还是很方便的，全程大概是7分多钟左右，然后徒步的话就是20分钟左右。然后到了它的山顶，还有游乐园、动物园，还有特色的山顶餐厅，有很多的本地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聚会，非常的热闹。 然后呢，有时候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坐上山顶的摩天轮，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天山山脉，像这种远处是雪峰，下面是城市灯火那样的感觉，真的是很浪漫。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俯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惊喜，摩天轮、日落、雪山啊，这种配搭真的还是比较浪漫的。听说在科克托别山比较有名的是体验落日飞车啊，这也是下山当中的一个项目啊。有没有网上描述的那么刺激呢？
1: 真的是有网上说的那么刺激
0: 啊！
1: 因为我当时是在下山的时候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手动控制速度的落日飞车。其实当时一开始坐上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紧张的，觉得速度比较快，但是后面慢慢的适应这样的飞车操作之后，就会觉得迎着风特别的解压，而且很舒服。就顺着这个科克托别山的山势滑下去其中有这个平缓段，还有这个急转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打卡的。其实呢，就是在这里为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样黄昏落日的城市美景。我当时还带着这个运动相机去拍下了全程，玩了一整天，其实这样放松一下真的是很舒服。不过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山顶的娱乐项目都是自愿买票体验，如果不想参与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观景台去拍照拍我们的日落，这个都是不强求的。另外就是山顶上还有一些乐队的雕像，是很多音乐迷的打卡点，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0: 嗯，所以如果要是有的朋友说，哎，我不想玩这个飞车这么刺激的，那就可以其实站在上面去拍拍照啊。一般我都会选择在观景平台上拍照啊，就是有的时候要尽力而为，就是因人而异嘛。就像咱们去到乐园，有的人他可能想要玩点刺激的过山车，有的就觉得，哎，我玩点缓一缓的就挺好。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阿拉木图城市最高点在科克托别山，大家其实也管它叫做绿山因为呢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嘛，所以呢这里也是被当地称为他们全国国内最好的绿化城市之一，世界上少有的现代化和自然风景合二为一的一个城市啊。那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静丽的上线，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出境游好故事。好，谢谢。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3: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2: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3: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2: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4: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6: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小雪开超市了，
10: 是旅游超市，
1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2: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4: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5: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6: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5: 一个旅程，
16: 一段故事，
15: 一番经历，
16: 一种人生。
15: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6: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刷新互动平台追风去说，中亚两国一直都想去，听到了满满的烟火气，还有免签出行。峰峰说想到了烤羊肉串，正宗的手抓饭啊，有抓饭中心哈、对，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抓饭中心哦，这是特色美食，所以其实比较了解的朋友们都会有知道啊，尤其是咱们比如说想要去到中亚两国的朋友会关注，比如说它的整个拉车时长会比较长，那我们特别安排了有卧铺火车，就是到达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啊，我们还会升级有两段火车，这种呢是对于跨国火车，好多朋友说哎还挺好奇的，就是卧铺火车真的是旅行当中在当地啊我们给大家升级的，这个首先的话它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都是独立的那个铺位，晚上的话呢可以坐在窗边看一下中亚的风光，从戈壁绿洲到雪山草原它是风景一路可以来变换的，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这一段可以看到有牧民的毡房，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偶尔还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小村庄，包括当地的那些村民们在田间劳作，它是能感受到跟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当中的景观不太一样的，比较治愈的啊，而且不用自己呢转车赶车，咱们领队也会给大家全程安排好啊，上车休息，下车来进行游玩，这样免去大巴车的这个拉车时长了。所以说呢，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大家要去看啊，首先第一个，不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又坐飞机去到外国再去跟什么购物团了，我觉得不值当的，你浪费了这个时间，结果有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说去土耳其啊，花了7000块钱，这个明显跟市场的价格不符嘛，所以去了那边呢是有7-8个购物点，去土耳其就买东西去了，就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出境游咱们啊还是要选择这个纯玩团，首先咱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坐那么久的飞机啊，去到外国了之后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当地的人文风情，第二个是看看当地的这个建筑啊，还有呢自然风景啊。节目上半段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了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呢叫苹果之城，为什么？就是它盛产苹果嘛，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城市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不管是它的一些小文创啊，还是街边有的时候公园的椅子啊，都有那个苹果的元素嘛，所以叫苹果城。那么上半段咱们旅游博主也说到了，就是他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啊，就是克克托别山，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啊，包括去到的是世界第二大峡谷，是恰伦大峡谷，感受地球裂痕的震撼，就好像航拍起来你会发现就像草原上被撕开的那种狭长裂缝一样。包括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中亚特色美食，特色的手抓饭、烤羊肉，还有呢营养馕饼，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哈，这里呢丝绸之路到底怎么来跨越天山，连接了中原和中亚的文明呢？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纽带，阿拉木图到底有哪些商贸的繁华？还有小时候我们学到的张骞呐，他经常出使西域吗？他的出使西域的足迹真的抵达过这片盛产苹果的土地吗？我们都会与丝绸之路啊这个丝路文化作为线索，深入到阿拉木图，然后呢也会去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古城，感受千年丝路文化。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乘坐咱们国家的国航啊，中国国际航空，然后我们是全国各地朋友可以报名，可以升级一个飞机票的全国联运，也就是您所在的城市地区首先有机场，然后机场当中有国航，哎，现在基本上国内的各个机场都有国航啊，这个国际航空还是比较普遍的，然后可以来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塔什干啊，这样呢也是北京过去直飞的，不需要转机，相对来讲呢还是首先我们不用折腾，另外的话不用自己操心，纯玩团哈，入住4星酒店，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恰伦峡谷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属于恰伦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峡谷沿恰伦河分布，全长约150公里，平均深度是150到300米，最深处可达400米。恰伦峡谷形成于大约1200万年前， 由地壳运动抬升与河流长期冲刷共同作用而成。峡谷岩层主要由红褐色砂岩组成，经过风化、雨石和流水作用，形成了塔状、柱状、城墙状等多样的地貌形态。其中最著名的区域就是城堡谷，长约2公里，两侧岩壁高达100米以上，因岩石形似古堡而得名。这是游客最常参观和拍摄的区域。
3: 我们刚才以为这儿就是终点，真没想到它其实往前走还有很远。
4: 真不错。
2: 从阿拉木图出发，沿途道路大部分是柏油路，最后几公里是碎石路，普通轿车完全 OK， 但记得油箱要加满，再就是开车要小心，因为这里的旅游巴士跟当地的司机车速都非常快。
0: 刚才说到的这个恰伦大峡谷啊，其实在当地的话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经过了这个风浊水切，它里面有那种红彤彤的像城堡一样的那种峡谷，大自然是大几千万年的作品。当我们走在谷底的时候，两边都是高耸的红色岩壁，然后抬头再看呢，它形成了一条缝啊，所以就是说被大自然撕开了一个裂口嘛，啊，有这个形容了。咱们也会坐着缆车来登上科科托别山，刚才说了可以来俯瞰一下阿拉木图。另外呢，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啊，是直接到达了像乌兹别克斯坦啊，去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在塔什干的这趟线路行程当中呢，先去看地标电视塔，然后去独立广场，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塔什干的地铁。很多朋友说啊，我去旅游坐什么地铁呢？但是大家不知道哈，这个当地的这个地铁呢已经成为一个景点了，就你不用着急去上那个地铁的车，而是抬头去看，这里面每个车站都是用大理石、花岗岩和艺术陶瓷装饰的，和宫殿一样，每一站有不一样的主题，有的是蓝色的玻璃穹顶像太空一样，有的是这个雪花石膏啊，它是那种历史的建筑。所以有不少朋友啊，就经常出境游的，他会看，就看咱们的这个线路安排啊，你包括说去到塔什干看这个独立广场，看那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地铁，他们就很喜欢，就说哎呀，这个人文特色基本上有意思的、有特点的都带我们去看了。而且我们还特别去了亚洲最大的抓饭中心，可以吃到当地特色的手抓饭，这个跟咱们平时吃的炒饭是不一样的，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不管是女儿出嫁还是孩子出生哈，当地人肯定是要做这个，要吃这个。所以其实整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从塔什干出发，我们会坐火车去到一个布哈拉，睡一觉就可以到达的目的地，也是阿凡提。对，小时候我们看到童话故事里面就是骑着驴的那一位。阿凡提的故事真的有好多朋友说，我小时候听的是睡前故事，妈妈讲的那一种啊，所以呢小时候就知道啊阿凡提，但是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啊。他的故事可以说流传到全世界了，也是丝路文明比较好的见证。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阿凡提他的故乡，就是布哈拉，去看看老城当中的那个几百年商队的那些遗址啊，还有包括那些客栈遗址，去逛一逛古老的这个塔吉市场。那里面有卖珠宝的，有卖帽子的，兑钱币的，就是那种原始的那种风貌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5: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究竟有什么好玩的？该怎么玩才能不虚此行呢？我在阿拉木图待了一周，总结这份关于阿拉木图超完整攻略分享给你。到阿拉木图的第一天，第一个地方就是可可托别山，在山顶能看到阿拉木图整个城市的面貌，并且能欣赏到阿拉木图的绝美日落。来可可托别的交通方式，我选择了地铁。我认为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氛围，乘坐他们的公共交通是很好的方式。这个地铁始建于前苏联时期，1988年，在这里能感受到浓浓的前苏联风格。很多人来打卡这个地铁站，原因除了它是前苏联时期的风格，还有一个原因说每一站的主题都不一样。在地铁下面手机是完全没有信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查好路线再下来。从尔拜地铁站出来，往可可托别的那个方向走7分钟，过一个红绿灯就到了坐缆车上山的地方。缆车上下是6000间隔，我买了单程上山3000，山上能看到阿拉木图整个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有很多游玩项目。逛完可可托别山就是潘菲诺夫28勇士纪念公园，它是 是为了纪念潘菲诺夫斯28位勇士而建造的。夜晚走到阿尔巴特步行街，感受属于阿拉木图人松弛感的夜生活。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一条超惊艳的丝绸之旅，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十日深度游，横跨两大中亚古国，打卡世界遗产、网红地标和自然奇观，每天都有新惊喜，绝对让您终生难忘。说到中亚，很多人会想到《1001夜》的奇幻传说，想到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而这次我们就带您走进传说的发源地。整个行程精选中国国际航空，北京出发，升级全国联运，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路途中升级两段火车，减少大巴车拉车时长，节省大量飞行和车程时间，让您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欣赏美景上。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乌兹别克斯�an首都塔什干，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落地就会给您满满的惊喜。打卡中亚第一高的塔什干电视塔，接着直奔网红打卡地，全球最大亚洲抓饭中心，品尝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米粒裹着羊肉和胡萝卜的香气，一口下去超级满足。之后我们会游览占地12公顷的塔什干独立广场，这里有着象征自由独立的纪念碑，还有白色的参议院大楼和深情的母亲纪念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布哈拉古城，这里被称为阿凡提的故乡。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古城，2000多年来保留了几乎每个时期的建筑，走在城里就像穿越回中世纪。傍晚特别安排了露台日落晚餐，看着夕阳洒在古城的穹顶上，氛围感直接拉满。还会去撒马尔罕古城，这里可是1001夜的起源地，2500年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枢纽，素有中亚的雅典之称，整座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一定要打卡列基斯坦广场，彩色陶瓷装饰的穹顶和高大的门楼气势恢宏。等到夜幕降临，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准时上演，古老建筑在灯光映照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音乐与光影交织，仿佛穿越回辉煌的中世纪。在这里随手都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氛围感照片，想要亲眼见证这场视觉盛宴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奇姆肯特，这座丝绸之路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这里我们会游览2500年历史的奇姆肯特古城遗址，如今是大型露天博物馆，能看到古代城市布局、防御系统和商旅文化。之后逛中央公园和阿拜公园，还能登上拜迪贝克俯瞰全城，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打卡世界第二大峡谷恰伦大峡谷，1200万年历史的城堡谷里，红色岩石经风霜侵蚀形成了公鸡、城堡、蝴蝶等各种奇特造型，每块巨石都藏着古老传说。漫步谷底，仰望峭壁，那种震撼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返回阿拉木图后，乘缆车登上科克托别山，在全景台俯瞰整座城市风光，旁边的电视塔更是城市地标，拍照超级出片。本次的中亚十日游还有超多贴心安排，全程专业中文导游加当地专职司机，两大世界遗产古城、网红抓饭中心、地下艺术博物馆、第二大峡谷，还有灯光秀等特色体验，这样的中亚之旅真的不常见。早鸟报名价格超级划算，想要解锁丝路双国的千年魅力，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大街小巷，空气里经常飘着一种特别的香味，顺着味道走过去，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铁锅，锅大到什么程度，一锅饭可以供应几十上百人的聚餐。在乌兹别克斯坦，做手抓饭从来不是小份料理，真正的大型手抓饭是一场属于整个社区的美食盛宴。一锅饭需要提前准备大量食材，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大米被一袋袋搬到现场，成筐的胡萝卜被削皮切丝，一筐又一筐的洋葱等待下锅，而最重要的羊肉更是直接按重量计算，几十公斤的新鲜羊肉切成大块，带着骨头一起炖煮。因为当地人相信只有大块的羊肉才能锁住肉里的香味，首先锅里倒入大量的羊油或者植物油，随着油温升高，新鲜的羊肉切成大块放进锅里煎炒，油花翻滚，肉块在锅里慢慢变成诱人的金黄色，然后加入大量胡萝卜和洋葱。当地人喜欢使用黄色萝卜，因为它甜度更高，炖煮之后会释放天然的甜味。 羊肉的厚重，洋葱的香气，再加上胡萝卜的清甜，三种味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中亚风味。最后一步就是加入大米，把米饭铺在肉和蔬菜上面，米粒吸收下面浓郁的汤汁和油脂，慢慢变得金黄透亮。然后就是盖上锅盖焖煮，锅盖盖上后，整个厨房开始等待。几十分钟后，当锅盖打开，热气瞬间升起，金黄色的米饭散发着羊肉和香料的味道。这一刻你会明白为什么当地人把手抓饭当成宴席里的主角。普通家庭聚会，一锅几十斤的手抓饭就足够几十个人一起享用，而在婚礼、节日或者大型庆典上，乌兹别克人会制作超级巨锅手抓饭，一锅可以使用几十公斤羊肉、几十公斤胡萝卜、大量洋葱和香料。这样的巨型手抓饭做好之后可以供应几百人同时享用，甚至一些大型活动，一锅饭就能解决上千人的用餐需求。最震撼的地方在于，这不是简单的把食材放大，而是一种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认为手抓饭代表分享，锅越大代表邀请的人越多，肉越足代表主人越热情。一口巨锅装下的不只是米饭和羊肉，装下的是一个民族招待客人的方式。当厨师用巨大的铲子翻动整锅米饭时，几十公斤米粒在锅里翻滚，热气冲上天空，羊肉的香味、胡萝卜的甜味、米饭的油润感混合在一起。周围的人围着这口大锅等待，孩子、老人、朋友、陌生人，大家最后都会坐到一起分享同一锅饭。所以乌兹别克手抓饭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味道，而是它能把一锅普通的米饭变成一场几百人的聚会，一口锅几百斤食材，一顿饭几百人的欢聚。这就是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热情，这就是中亚大地上最豪迈的一锅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什么是独立成团。这种旅行方式就像为自己的亲友圈量身定制的专属小团，可以自行调节需求，自由度更高。想象一下，整个旅行团从导游到车辆，从行程安排到用餐选择，都完全遵循自己和家人朋友的需求，既不用迁就陌生团友的节奏，也不必受固定行程的束缚。独立成团的核心魅力就在于专属二字，只要提前沟通合理需求，旅行社通常都能灵活配合。这种自由度让旅行真正回归以自己为主的体验，尤其适合带老人或孩子出游的家庭，或者对行程有特殊安排或偏好的小群体。不过独立成团的费用通常会比同等级的散拼团高一些，毕竟专属服务、单独用车等成本无法像大团那样分摊。小畅要特别提醒大家，签约时务必确认条款中注明纯独立成团，并要求旅行社承诺不拼入其他散客。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以人数不足为由，临时将游客并入散拼团，这就完全背离了独立成团的初衷。建议大家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并保留沟通记录作为凭证。只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独立成团就能让旅途舒心又自在，是打开个性化旅行的金钥匙。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4: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7: 回复旅游。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七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她的任何情绪。见天儿，她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河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河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使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觉得有几句道白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然后她还把这几句道白又说了一遍，是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虽然觉得易晴娥道白的感觉是对的，并且明显比她说的到位了许多，但她还是不屑地说，
1: 导演要求的。妹子，你现在比导演都能行了？
0: 易晴娥好像没有计较，也许是真傻。有一天她还对楚家和说，
1: 和姐。
0: 过去在宁州同学们都这样叫她，那时她易晴娥还没这个资格叫呢。
1: 咋了妹子？
0: 我觉得你在沧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
1: 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
0: 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她正在卧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卧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和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竖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

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楚家河的竹野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河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他。丁科长还解释说，这戏呀全是男角，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啊免得观众审美疲劳。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丁科长要楚家河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河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啊有在是，一站就是半天，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打得丢盔卸甲，魂飞魄散。反正一台人就是为了这个主角的光彩照人，在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也许别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在楚家河看来，这就是在活活地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河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河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卢匠，楚家河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节河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河听广播

再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一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河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尤西湖一眼，有人就扫兴的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她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座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一秦娥他那黑脸舅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杨排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4兵对4兵，4将对4将，而人家省琴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三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一秦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演、傻子演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一秦娥唱一晚上就换了4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4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8女将，服装头帽全新。8身女软靠是8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杨排风，一秦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一秦娥5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

0: 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舞，一群啊，再歇一次舞。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的吐在剧场里了。易秦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他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长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秦娥还是不喜欢，她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她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愁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秦娥也就懒得吭声，他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他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他，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易秦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易秦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演又是一个月，易秦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阴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洋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儿，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的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易秦娥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易秦娥是真的对唱主角儿、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洁，更像一台老戏。 尤其是几个跟易晴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易晴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易晴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易晴娥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惠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啦，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呢，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易晴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谷，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易晴娥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晴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2: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猫香，亥睡不可豆粮，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处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足好比囊中去屋受刀擒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八集，胡老师给易晴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
1: 我过去看晴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
0: 易晴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三天，易晴娥音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然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就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一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晴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得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晴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2场，其余全连着。易晴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晴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晴娥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9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3、4点再起来吃一顿，演5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晴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5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2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2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12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晴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 气得易晴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晴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的。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晴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晴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晴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她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儿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儿的境界，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兵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晴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晴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兵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晴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晴娥没心思跟刘洪兵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兵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兵看易晴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晴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兵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兵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兵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晴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兵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
2: 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
0: 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
2: 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
0: 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
2: 好吧，那你看你看啊。
0: 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
2: 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晴娥朝床边走去。
1: 哎，
2: 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3: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
2: 哎呀，你不许叫老婆。
3: 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娘子。
0: 他刚把他放到床上，一晴娥就大喊起来，
2: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0: 一晴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就变成了花猫脸。刘红兵就气得大喊起来，
3: 哎，你咋是这人呢嘛？
2: 我咋了？
3: 你说你咋了？
2: 你说我咋了？
3: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2: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
0: 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3: 你能把人给气死。
2: 我咋把你气死了？
3: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2: 你才是怪物嘞。
0: 刘红兵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他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他所有的想法跟刘红兵都是背道而驰的。刘红兵说能不能明晚去，他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他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红兵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红兵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她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红兵劝不住，就又陪她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
1: 兵哥，咋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
0: 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晴娥听见了。易晴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红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
3: 你嘴长那么贱了，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
0: 等他扭头出来，易晴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晴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红兵赶到家，易晴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易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红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3: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0: 易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3: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
0: 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秦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秦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秦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3: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易秦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秦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秦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
3: 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
2: 易秦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
3: 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
0: 易秦娥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善团把他看了半天说：
2: 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
0: 易秦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秦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秦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秦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枪，说扇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秦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他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 易清娥可不喜欢了，她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她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严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凯，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8: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相关研究数据发现，1到7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出口持续增长，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从目的地来看，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等市场出口规模领先，其中巴西以近20万辆的出口量大幅领先其他市场。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动力类型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纯电与插混产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形成不同的组合。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如果大家正在看央视频的视频的话，大家能看到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今天这位专家应该是我做健康节目以来第一次这么正式的把白大褂穿来的医生。我有点就是多多少少略紧张起来了。是不是有一种高血压叫白大褂型高血压？
1: 健康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
0: 是吧？
1: 你很健康，
0: 是是是，
1: 很健康。
0: 对，但是呢，这个因为很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肾标医生。您的这个科室怎么介绍？
1: 大庆油田总医院心理科肾标医生。
0: 心理科啊，心理科的肾标医生哈，大庆油田总医院。其实，在今年的我们科保医生的活动当中，如果大家当时有关注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记得肾标医生跟急救中心的李斌医生两个人跟我们以一个小品的形式做了一期这个急救方面的科普、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以很轻松的方式知道了如果是有东西被卡到的时候，
1: 异物感
0: 啊，异物卡喉
1: 啊，异物
0: 异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进行
1: 急救
0: 啊？这个是当时给我们做的一个小科普。那今天其实这算是肾标医生的一个专业了，就是您的跟心理科专业的。其实我今天请肾标医生来的路上，我还跟肾标医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大概就在两三天之前，我看到有一条特别好的新闻，就是全国很多个精神病院，就是精神专科的医院改名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医院，就是专门去心理精神问题的这个医院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神病院。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多少有点不太好听，然后现在都改名叫比如说第几人民医院或者是几几几医院，就变成了一个跟别的医院一样的一个名字了。
1: 对的，是因为我们所有地方的城市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举动，让我们的精神科的医院呢变得更加有温度，而且呢都建设有自己的医院所特色的叫周边文化
0: 啊，
1: 让我们所有患者到我们这就诊来之后发现他是被能疗愈的，而不是非得关在笼子里去监管。那有些特殊的疾病呢、确实用一些特殊手段，
0: 是是，
1: 但是我们是希望让我们的广大老百姓都知道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忍，不能扛，而第一时间呢到专科医院。专科医院也不光是只有什么精神科，我们也有心理科，
0: 对对，
1: 也有心理咨询中心，对吧，有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然后都会给大家提供特别有温度的帮助。尤其像精神心理科问题，一定是在最轻最早期的时候叫早发现早干预，他的诊疗和康复的那个感受才会更加好，对于你患者本身，对于家庭也非常好。尤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就是这个改名这个事儿，就像我们知道的回龙观医院，
0: 对，回龙
1: 观
0: 改了，
1: 还有上海的宛平南路600号，
0: 对，
1: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他们都给我送过那个小贴画
0: 啊，对，他们的那个、那叫
1: 徽章，
0: 小徽章嘛，
1: 对，
0: 做得特别好，
1: 对，还有他那个还有小兜，
0: 是，
1: 就让你来了之后感觉就是像这是一个家庭，而且呢所有人呢都在想办法如何让你快点好起来。
0: 是的，
1: 而且整个心理问题它伤害的不是一个人，它伤害的是整个家庭，甚至因为你的状态不好，治疗好了之后又复发，让你整个人生都会陷入到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全社会关注心理健康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这我一般叫肾标医生叫彪哥哈，就是我们也赶紧把这个改过来吧，因为老叫您肾标医生感觉特别生分
1: 啊，叫彪哥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

0: 哎，我现在是抑郁，也不代表我是抑郁症，
1: 嗯，
0: 但是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事物是不能够去量化，很难被量化的，就是疲劳。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社会的高度，高速的发展，
1: 哦，
0: 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家人呢都想为自己的家庭去努力，
1: 嗯，
0: 很多孩子呢也想去带着自己和他人的期望，会过度的疲惫去努力，但导致个结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受到了损伤，
1: 嗯，
0: 甚至昼夜节律出现了紊乱，出现了叫类似于精神科的症状，
1: 嗯嗯，
0: 但出现这症状的时候怎么办？你得识别出来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院做出这样比较温暖的改变，让所有的无论是孩子老人能走进来，走到我们医院来，
1: 嗯，
0: 让我们去给你评估一下，
1: 嗯，
0: 早期的评估特别重要，
1: 是，
0: 嗯，
1: 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小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您像彪哥说的还没有到疾病的程度的这样的一些倾向也好，或者症状也好，如果能给他进行调整，尤其是自主意识下的一种调整，
0: 这非常重要，
1: 是吧？
0: 就
1: 是好，
0: 经常在我们这儿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孩子到我这儿来，
1: 嗯，
0: 然后确实涉及到了一个玩手机熬夜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白天你很辛苦了学习，
1: 这不很正常吗？
0: 对，这很正常吗？但是问题来了，家长们也跟你说这不行，这对你身体不好，
1: 哦，
0: 对你眼睛不好，
1: 是，
0: 但是你会周而复始的只说这几句话吧，
1: 嗯，
0: 孩子他听了就烦，
1: 嗯，
0: 他也不让你，他也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理解你，但我不认同你的表达方式，
1: 就是不好听的大实话。
0: 对，但是如果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我们心理医生是以一个专业的视角，
1: 嗯，
0: 甚至会给你讲一些脑科学的事儿。
1: 哦，
0: 知道吗？所有孩子们其实都是有知识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他们是渴望被知识洗礼的，
1: 是 的, 是的，
0: 啊，所以呢，我们会
1: 求知欲强。
0: 对呀，啊，我得告诉你，为什么什么哪是前额叶啊，
1: 哦，
0: 几点睡觉呢是最好的，
1: 嗯？
0: 你想成绩好，其实还要靠睡商。
1: 嗯，
0: 什么睡商叫睡眠智商，
1: 睡眠的智商，
0: 对，
1: 哦，
0: 正常人你看我们有智商情商，其实第三条叫睡商，
1: 嗯嗯，
0: 但大多数人睡商都不是太灵光，所以你发现吗，其实你只要是睡得好，没准你的成绩还能更好，
1: 哦，
0: 而很多人那个努力叫假努力，
1: 嗯嗯，
0: 为什么假努力，你是熬夜了，你是学习了，
1: 看上去很忙，
0: 对，看上去很忙，但你成绩就是不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功能没有得到修复，
1: 嗯，
0: 你白天那么辛苦没有让大脑休息，大脑没有时间去帮你加工，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大脑没有把你整个一天疲劳受损的细胞去把它变成一些修复好的细胞，再帮你第二天继续工作努力战斗，
1: 嗯嗯，
0: 所以整个你的一天都在消耗，
1: 嗯，
0: 你怎么可能学习好，所以我这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你有没有像近两周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做选择犹豫，反应慢，甚至有可能现在感觉掉头发比以前多，甚至啥也不干都乏力，朋友们，这些信号你有没有？
1: 我不是近两周有，我可能近20年一直有。
0: 是吧？那你是不是熬夜啊？你几点睡觉啊？
1: 是是是 是, 是，
0: 对吧，啊，
1: 对，而且随着年龄大，嗯，这些问题好像在逐渐加重。
0: 是的，然后尤其我们中国著名的睡眠专家，
1: 嗯，
0: 那个陆林院士嘛，
1: 嗯，
0: 就提出了几个字，我觉得特别好，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1: 嗯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叫上下不动静。什么叫
1: 上
0: 下上
1: 下不动静？
0: 对，一定记住上床的时间早要且固定
1: 啊，
0: 嗯嗯，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几点睡觉啊，哎呀妈，
1: 嗯，
0: 几点都有啊，那你这句话一说就证明上床的时间不固定。
1: 对
0: 对，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叫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嗯, 嗯，
0: 如朋友们，今天我为啥要非得把睡眠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心理健康然后精神健康，那你想让这些都发生，我们先把昼夜节律，
1: 嗯，
0: 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就做错的这么事儿，先给捋清楚。
1: 嗯，
0: 哎，首先上就是上床时间固定，
1: 上床睡觉，
0: 下床时间要固定。
1: 嗯，嗯，就是起床和这个睡觉两件事儿。
0: 嗯，但是你发现了吗？
1: 嗯，
0: 很多人说那我不对呀，我12点睡觉，我中午那个10点起来，时间睡的时间也够啊。
1: 对，
0: 他是睡够了，但是没睡对。
1: 啊，
0: 哎，对，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把睡眠的上床时间往前，
1: 嗯嗯，
0: 你看10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嗯嗯，
0: 如果你能10点到11点半，那更棒了，大脑就喜欢这个。
1: 嗯，
0: 凡是有益的，像那个褪黑素啊、生长激素啊，都在这个时间在健康的在分泌。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让它分泌的好。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你在看手机，那完了，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
1: 越看越兴奋，
0: 哎，睡觉会越睡越不好。
1: 本来就想刷一集短剧，结果整集都刷完了。对，
0: 而且最糟糕的是，你把床跟你的关系变成了上床就玩手机。
1: 嗯，
0: 所以呢，你就算再困，上了床之后，你会发现精神了。
1: 是，
0: 这就是啥，啊，叫条件反射，被你变成了床不是睡觉的地方，床变成了娱乐场所。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就是躺下，关灯，闭眼睛。
1: 就
0: 是
1: 睡觉的，
0: 哎，就睡觉非常好。
1: 嗯，
0: 大家一定记住，不是说非得睡着啊，
1: 嗯嗯，
0: 闭目养神也很好。
1: 哦，
0: 当你把上床这个时间固定，你会发现起床的时间就自然了，自然而然就早了。
1: 就是我躺下也别着急在那烙烧饼，我先安静一下。

0: 我先静静，
1: 哎，
0: 是吧？
1: 哎，对，我想静静，
0: 我想静静。
1: 你可以想静静，想一会儿啊。
0: 嗯。
1: 然后调四七八呼吸法。那我们，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今年就特意将四七八呼吸法，
0: 嗯，
1: 当时是，安定还是六院啊，
0: 嗯嗯嗯，
1: 我那个专家去分享的，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以搜一下。
0: 您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四七八大家可能听得多，
1: 啊，
0: 但是您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学习学习。
1: 哎，太好了啊。
0: 嗯。
1: 四七八呼吸法，它不仅对放松、调节睡眠，甚至啊，我们早中晚坚持做，提升专注力也会非常好。
0: 嗯，
1: 甚至很多小朋友啊，
0: 嗯，
1: 或者是同学们，
0: 啊，
1: 你要是能坚持一天5到10分钟练，
0: 嗯，
1: 你就看你学习好不好。
0: 哦，
1: 哎，甚至有这么大，这么，当然我可能
0: 对脑子好，嗯，
1: 对，我可能把这个它的作用给它夸大了一些，啊，
0: 嗯。没事，夸大是对的。我们要看广告，也得看疗效，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首先4秒钟是啥？4秒是吸气，
0: 吸4秒，
1: 哎，吸4秒。1001、1002、1003、1004，因为我们医生比较喜欢这么数数。
0: 哦，1001、
1: 1002，这样的话正好就是1秒钟。
0: 啊，
1: 1001、1002，在大脑中你的想这个数。
0: 嗯嗯。
1: 然后憋气憋住7秒，但一定记住，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的，我们可以用手压在肚子上，感受一下，
0: 让气息充盈在身体里面。
1: 这个也就是腹式呼吸，像我们很多女士喜欢做瑜伽，
0: 嗯嗯，
1: 哎，这个就非常好。吸气的时候鼓肚子，顶住，顶住手。
0: 嗯，
1: 哎，顶住手，啊，憋，哎，憋住7秒，憋住7秒之后呢，哎，嘴呢露出一个缝，然后呼气，让这个气细且绵长的从这个缝里，哎，慢慢的流出去。对，你不能张开，哗一下就哗出去
0: 啊，不是大撒气儿啊。
1: 对，大撒气儿完了还有味儿，那不又不太好。所以细且绵长，而且吸气4秒钟的时候是激活交感神经，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呢是激活的是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所以。这个呼吸法就好在哪儿，将吸呼比设定在1:2。
0: 嗯，
1: 哇，那对，
0: 嗯，
1: 设定在1:2，那这个1:2是个什么概念？就让大家的感受，哟，整个的我是以副交感神经就开始占主导了，
0: 就是我的身体的自主性。
1: 对，我就放松了，所以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在很多的场景下都是可以练的，
0: 嗯，
1: 包括你上台
0: 紧张的时候
1: 啊，对，考试前，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表白前
1: 啊，对你表白前给你先呼吸一轮，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最，
0: 嗯，
1: 最佳的状态是吧，
0: 嗯嗯？
1: 因为当你的大脑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做好一些事情。
0: 嗯，
1: 一定记住，朋友们记住了，但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曾经有一些教育方法说的是什么，叫压力使人进步，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但事实上你的大脑足够松弛，才能让很多事情做得叫高效，
0: 嗯，
1: 且有质量，
0: 嗯，
1: 才能进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压力呢会让脑功能变得不好，反而你做这个事情的效率会变低，
0: 嗯，
1: 也就是说像宝妈啊，宝妈
0: 还是小的妈妈
1: 呢，宝妈在辅导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二加二怎么就不知道等于四呢，你看当你开始跟他喊和激动的时候，此时他的大脑叫一片空白，他的杏仁核被激活，
0: 孩子空白，大妈妈也空白，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个时候当情绪不稳定，两个人的大脑你说肌肉是松弛的吗？他不松弛，
0: 嗯，
1: 连个2+2=4他都不能够准确的答出来，
0: 嗯嗯，
1: 所以一定记住，我们人生在很多种场景下，一定是松弛帮我们把生活可能变得会更好。
0: 是，
1: 但松弛不是躺平啊，对吧？不是躺在胎位着就不动啊。
0: 对，
1: 哎，是我们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和精神处于一个要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处于放松状态下之后，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0: 对，
1: 而不是说你光放松你不做事儿。
0: 对对
1: 啊，
0: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人怎么叫真正的？对自己有了100%的控制权，不是说我今天控制着我自己，这个整个行程非常的满，
1: 嗯，
0: 每一分钟要做什么，每一个小时都严严格格的，而是说我能够好好的控制自己，在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下达了这个命令，我就很快能够做得到，这个叫人对自己有100%绝对的控制。
1: 对，劳逸结合嘛。
0: 对，
1: 所以你看老师们，以前说的话是真是诚不欺我哈，
0: 嗯，诚不欺我。
1: 对，但确实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说的
0: 是
1: 对
0: 的，嗯，
1: 是的，
0: 嗯，
1: 但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小的时候是情感脑占主导
0: 啊，
1: 嗯，当你情感脑占主导的时候，你的生活想的就是处对象，哥们义气，
0: 哦，
1: 是吧，
0: 嗯嗯，
1: 什么什么，这个，
0: 年轻的时候那些事，
1: 古惑仔，
0: 嗯，
1: 什么什么，伸张正义，
0: 嗯，
1: 是
0: 吧，
1: 是
0: 水
1: 浒传，
0: 行侠仗义，
1: 武侠是吧，但这个时候呢是理智脑它没有上限呢，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多事你都不用给孩子讲，
0: 嗯，
1: 他自然就明白了，
0: 是，
1: 自然就开始感恩了。
0: 哎，
1: 所以在该我们家长学会闭嘴的时候，我们确实得学会闭嘴。
0: 花开有时，
1: 嗯，哎，对，就是我之前接了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就是他家长说他有点那个抽动，
0: 哦，
1: 啊，他特别害怕，他说抽动。
0: 嗯，

0: 是不是将来就是一辈子啊，他很恐惧。完了我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我发现一个现象，他这个抽动只是清嗓子，而且症状很轻。
1: 哦，就是嗽一嗽那种。
0: 那
1: 这不算抽动。
0: 哎，其实他是有一点叫大脑的控制抑制功能在那个不稳定。而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不稳定呢？是有些条件的。我问了一下这小孩啊，他是小学二年级，出现什么事呢？就是他平时看这个平板是学习机，家人觉得这个学习机内容讲的是《西游记》四大名著什么这些故事，我觉得这很健康啊，那小孩多看看呗，他又不是玩游戏，
1: 对啊。
0: 但问题这个其实对大脑也是有压力的，看时间长也是不行的，那因为那也是蓝光啊。所以你看，你觉得啊，我在看啥呢？哦，看《西游记》呢，是吧？
1: 看学习有关的东西呢，
0: 啊、这也挺好啊，什么典故都知道，挺好。完、孩子也看挺仔细，但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大脑是在发育的，所以他们也是怕蓝光的。这个时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孩子学的班多不多？
1: 那老多了，
0: 老多了，这宝妈肯定是清楚、
1: 是的，是的。
0: 你甭管人愿不愿意，你就给人招呼上。
1: 是。
0: 现在甚至到什么程度？
1: 不敢放松。
0: 甚至到什么程度？现在你看。包括我们北京也是、
1: 嗯、
0: 很多接送娃的地方、孩子只要一出来全程冷链配货，
1: 是
0: 对吧？
1: 像下一站之间要计算好多少分钟，
0: 甚至现在为啥都骑电动车呀、
1: 是
0: 就为了
1: 不
0: 堵
1: 车，是是，
0: 拉上之后马上送到下一站，孩子一出来一犯愁，哎，
1: 不瞒您说，我们家小孩才一岁半，我昨天已经去给他看班了，
0: 对吧？
1: 我听说最早要两岁半以后才能送过去，然后我跟我妈又失望的回来了。
0: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算不算压力？
1: 是。
0: 而且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发现吗？他们特别了不起在哪儿？他永远想让你开心
1: 啊！是的。
0: 你就算他跟你生气了，
1: 宝宝在一直在讨好妈妈。
0: 对，
1: 是。
0: 就算我们把孩子打了，然后孩子反而过来还讨好你，说妈妈我错了，你别跟我生气。
1: 就是每次我一跟他吼完了之后，他妈。就那样撒娇，
0: 然后你还问他、你错哪儿了，然后他跟你说，但是你想、如果有一天他打了你，你可不会那么快就
1: 那我肯定记仇，
0: 你肯定会记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发现吗，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有孩子那么像那么去爱对方、孩子爱我们远比我们爱他要多得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时候不要让他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1: 嗯，
0: 而且当他感受的压力的时候，清嗓子这个动作其实叫个信号。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出现了就不稳定。
1: 嗯，
0: 那此时不稳定的时候，我就给家长一个建议。当然我就先问他了，我说你们家有没有人就总提醒孩子？都是有啊，提醒他，我
1: 也吭吭是吧？
0: 对呀、你别整。然后之后你甚至我们也看书啊，我就帮他转移注意力啊。我说别整了，我他妈带你这怎么怎么地，但让孩子就更紧张。我教他一个办法啊，然后我就这么教他的，我说从现在开始，全家人跟他说话叫温柔
1: 哦，
0: 哎，叫温柔，哪怕这个2+2不知道等于4啊，来宝宝我教你啊，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0: 哎、不，那还是得知道啊，
1: 咬着牙说，
0: 还是
1: 不知道就算了，
0: 对，哎，方法我教你，就是你看嘛，
1: 要有耐心，
0: 哎，为什么托儿所的阿姨们，其实你看见了面都说、说，哎呀。
1: 好可爱，
0: 又见面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就大家都
1: 很
0: 喜欢、
1: 很有爱那种。
0: 就是我们应该在他大脑能听得懂的那个时期的语言去跟他交流，而不能用这种我们觉得好像、哎，而且老人们吧，就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就总重复，
1: 是
0: 重复
1: 的，
0: 对，絮叨重复，就会让孩子就紧张度就更敏感了。所以当我把这个建议都给家属之后，那家属也不催他了，也不关注这个事儿，然后说话也温柔，甚至那个他不喜欢那个班咱就不去了，钱反正退就退了，然后让他玩他喜欢的，那小孩正好他喜欢那个打篮球，因为我说这么小孩喜欢打篮球
1: 多
0: 好
1: 啊，
0: 对呀，那
1: 喜欢运动，
0: 对呀，他将来学体育，
1: 借机引导，
0: 但这个家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个家长说那体育有啥用啊，这体育学习也不好。
1: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啊，
0: 不正确啊，
1: 我们有很多运动员同时也是知识水平其实很高的，
0: 这时候我要给大家讲了一个这里面隐藏的秘密，
1: 嗯，
0: 其实大家为什么觉得是体育生学习不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是因为我们人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是能分泌叫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所以这个是对大脑有好处的，但是为什么运动员或者有部分运动的人就是运动他成绩不好，是因为他运动完没做最重要的事儿。其实有很多人既爱运动学习又好，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国家这话说出来，我就说稍微绕长一点。我很多年以前有幸采访过咱们曾经的前国足教练这个领队队长杨 杨晨
0: 啊、哦，很有名气啊、嗯。
1: 杨晨老师就是非常的儒雅的一个人，他曾经就是因为当时跟我们一起的还有那个有一位体育解说员朱老师嘛，朱老师对他很熟嘛，说其实杨晨当年就差点就进不了体校，就是因为他学习太好了。
0: 嗯
1: 他的爸爸妈妈就觉得你不能去走体校这条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体校和文化课其实是分开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是后来，这是因为他踢的又真的很好，所以校队的教练包括体校的教练就不断的上门去恳求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才把他给接到了体校来，然后同时就还答应了说我们肯定不会放松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所以杨晨教练你去跟他接触，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谈吐也特别好，逻辑也特别的清晰，踢的还特别好，长得还特别好。
0: 主要是长得很好。
1: 您说我打断了一下。
0: 这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运动，请记住，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秘诀，什么隐藏秘诀？就是大家一定听好，就是当运动完之后你干什么，就决定了你成绩好不好。
1: 运动完了之后干什么？放松。
0: 对，运动完了之后，你看有些人运动完他干嘛？有的人运动完歇一会儿是吧？但歇一会儿之后，有人喝酒去了，是吧？
1: 对对，打完球一块约着吃饭。
0: 对，打完球之后就快乐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打完球之后稍微歇一会儿，你接下来干那个事儿，你干哪个事儿好？
1: 哦，
0: 对，这是大脑，
1: 它给我充上电了，是吗？
0: 对，你大脑本来就生成了很多对你接下来做那件事有益的神经生长因子，但结果你没用。
1: 嗯，
0: 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去玩游戏，那你游戏会玩得非常棒。如果对呀、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打台球，那你台球也打得很好、如果你运动完你看书。哎呀，那就不一样了。大脑是喜欢知识的，大脑是喜欢文字的，大脑是喜欢你通过文字去探索很多种概念。这叫探索。为什么有个词儿叫活到老学到老？你只有不停的在学习，你的脑功能，我们叫神经的可塑性。因为人年龄会大，但是神经的可塑性是永远在的。所以请记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哎，对，所以我想把那个词儿改了，所以不叫活到老学到老，应该是你学到老你才能活到老。
1: 对，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吧？
0: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运动员你运动了是吧，歇一会儿缓一缓喝点水，然后接下来你干啥？看会儿书。哎，你学会习，
1: 做做文化课的工作、
0: 其实都不一定是文化课、你看点名著、就是你听过但没看过那
1: 些信
0: 息，对吧、精神食粮，例如活着，
1: 开卷即有益。
0: 哎，例如那个一句顶一万句啊，
1: 不是那个用手机什么两分钟带你看完一整本书，不是那个
0: 不对，不是那个，
1: 不是那短视频那种，
0: 对，不是小帅和小美啊，
1: 对，就是打开一本真正的书，
0: 真正的纸质书。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再次把这个阅读的习惯，能找回来。
1: 是，
0: 而且文字，我曾经想，我可能就是不是就不爱看书了，因为我这人可能也不太爱看书，但后来自从学了医，又学医之后，你的书就不停的看啊，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个你开始。
1: 终身阅读，
0: 对，终身阅读，终身考试。
1: 是，
0: 然后后来就做自媒体嘛、你去做科普，你得把知识传播出去，你就得不停的去看书。所以你发现，以前我觉得我不可能看的书，我也看完了、而且在看完之后，你发现朋友们，你看你其实听不出来我说话有口吃，对吧？
1: 你还有
0: 没有是吧？你听不出来是吧？
1: 对呀、
0: 但
1: 滔滔不绝的。
0: 但事实上，我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
1: 啊。
0: 所以要我甚至我从小练的时候练到什么程度呢、我甚至还去用冰啊含在嘴里啊去练、所以看书不停的去练也能把你的人生做出改变，
1: 也能调整过来、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说这口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等会儿我们下半段节目回来吧，一个是说到咱们其实打断了，我把您的这个信息打断了，一个是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抽动症后面是怎么恢复的哈、再一个呢就是您这口吃的事儿，我觉得咱们可以下半节接着聊一聊。
0: 对对对，
1: 当然今天呢、因为是心理科的詹彪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下半段呢也想请詹彪医生给各位司机朋友关于驾车时候的一些情绪问题给出一点建议。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 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

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心理科的慎彪医生，再次的欢迎彪哥。
1: 大家好，我是大庆油田总医院的心理科慎彪医生，也欢迎大家到绿色油画之都大庆来玩，替彪哥好使。
0: 替彪哥好使，对对，不用非得去彪哥那个科室啊，不用非得去那儿打卡，
1: 可以来。
0: 对，大庆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前面说到了，因为今天我们提到了就是跟这个精神科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您也提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有个小朋友他的这个。不能算是完完全全很典型的抽动是吧，他那种算是初期，
1: 对，他的症状轻，但很多孩子们其实早期就是这个症状轻，当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就品一下是不是我反复的提醒他了，刺激他了，然后还甚至我那个给他压力了，他感觉疲惫了，甚至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呢，甚至家庭的这个氛围啊，其实都是。当我们把这些因素慢慢的都减掉的时候，用温和的态度去与他相处，很多孩子和家长在相处的时候，你看他不提学习的时候挺快乐的，
0: 对，
1: 所以
0: 不坐在桌前的时候还好。
1: 那我们同样是说一个学习的事儿，我们也可以用温和的语言去输出嘛。如果是妈妈总是以一个暴力的语言输出，不仅是让孩子主管这个。那个情绪不稳定的杏仁核被过度激活，那还会让家长甲状腺、乳腺、妇科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产生一些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0: 都不好过，
1: 都不好过嘛，干嘛同归于尽呢？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彼此温和对待。你看，按照我那个建议，他就做了。然后那小孩他说是，那个慎大夫真神奇啊，就是我们就做了两天，还不是说做多久，就全家母商量好了，就这么温和呗，也不提这事儿了，没了。
0: 就好了，
1: 就没了，
0: 就好了。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我们做了之后，但是症状还在持续加重，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或者到我们的儿童医院或儿科的那个门诊，赶紧去看一看。
0: 就是有一些情况，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先做到。如果说大家包括家庭整体的这个努力之下还发现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再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继续来关注哈。
1: 对对 对, 对，
0: 您还说到您这个口吃是怎么改的？
1: 对呀，我们这个口吃这个事儿啊，
0: 这很有意思。
1: 对的，因为当初是很有意思是吧？
0: 就是没想到，
1: 对，因为这个口吃我还获得了很多外号啊，包括甚至从小到大，你知道吗？
0: 是不太美好的记忆了。
1: 对呀，当你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不想永远就这样，所以我当时就参加好多比赛。有什么讲故事比赛呀，什么演讲比赛呀，辩论比赛呀，
0: 口吃去参加这个比赛。
1: 这个比赛的为什么我参加，是因为当时我妈就是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啊。就是她看我很低落，也不愿意跟别人交往，是很自，包括现在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慎彪医生你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甚至大家搜那个心理科慎彪医生那个
0: 是不是特别搞笑的医生
1: 自媒体账号，你能搜到我，一看我，哎，这人应该是一个性格很开朗，那不是，包括我现在也是有那个内向感，甚至我去我们食堂吃饭都要找那个一个大柱子一个侧面，用柱子去挡住我，而且是早饭，中午肯定不会去，因为中午人太多。对，我
0: 心理医生也这样吗？
1: 对，甚至大老远见着领导，我可能绕着走，那也我们领导能不能听在这个节目？对对，但事实上我不是不尊重领导，但是就觉得我就很
0: 就是性格，
1: 对性格的事儿。但是呢，我妈就发现这问题，我妈说你得练呢，孩子，你是可能说话挂不上档，但你就像车一样，这车不咋好使，但是。底儿好使啊，说你这声音洪亮啊，我当时嗓门特别大，他说孩子，你就
0: 找到优点了，
1: 对，你就不停的练， 你就不停的去练、
2: 嗯、
1: 让一定会好的。
2: 嗯嗯。
1: 但是我们老师不干了，我他说是你不能上课练呢，是不是？完上课说话
2: 比老师声大，
1: 比我声都大，完了说话说比我都多、
2: 嗯、
1: 然后老师就想出个招、
2: 嗯、
1: 他跟我妈一起告诉我，你应该到更大的舞台去、
2: 嗯、
1: 啊，咱们学校马上有些比赛
2: 啊，
1: 你去。然后我去吧，完之后那评委老师呢一看，什么这班是不是没人了，是吧，整一个挂不上档的孩子在说话都费劲。
2: 嗯嗯嗯，
1: 然后但是你看反而他们不得安慰吗？
2: 嗯 嗯
1: 啊，然后
2: 啊、哦、
1: 那个世界上就那个时代有一个奖特别好，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奖也保留着呢、
2: 嗯、
1: 叫优秀奖。
2: 优秀奖是的，
1: 现在也有对吗？
2: 对，普天同庆。
1: 哎，优秀奖，我觉得这个奖救了我，因为我当时不懂啥是优秀奖、
2: 啊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这是优秀的意思。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拿当拿到这个奖之后，我就感觉我是公众人物，
2: 很开心、嗯、
1: 啊，上课我都端着，别人跟我说话、
2: 嗯、
1: 你给我起开，
2: 给自己的要求可高了是吧？
1: 对呀、啊
2: 嗯、
1: 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棒。
2: 嗯，
1: 然后后来愿意参加、
2: 嗯、
1: 甚至愿意练、嗯、嘴里含着冰、
2: 哦、
1: 啊，甚至最狠的时候还含过石块。
2: 哎呦我的
1: 天啊，然后含着石块去照着去读、
2: 嗯、
1: 啊去背、
2: 嗯、
1: 啊就嗯，包括各种的诗词我也是含着冰去背，
2: 挺卷、
1: 啊、挺。后来发现那个现在还干了一个跟说话相关的工作，
2: 是化疗
1: 啊，就化疗了。然后后来呢、
2: 嗯、
1: 你又开始做自媒体、
2: 嗯、
1: 也是靠说话、
2: 嗯、
1: 你发现吗，这里你人生中无数次的勇敢尝试、
2: 嗯、
1: 最后没准去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2: 嗯、
1: 对吧、
2: 嗯、对。
1: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妈，也特别感谢当初那个班主任、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哎对，然后让我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2: 嗯、
1: 但如果我当时没有，我不停的内耗，我怎么这样，我谁都不如、
2: 嗯嗯、
1: 然后我很不好，然后别人欺负我、
2: 嗯、
1: 给我起外号的时候，我愤恨，我抱怨、
2: 嗯、
1: 我恨他们，我将来我甚至我去报复你们。如果我是在这种思维下成长的、
2: 嗯、
1: 那我的大脑接受到的信号就是杏仁核不停的被激活、
2: 嗯嗯、
1: 那我将变成一个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而且还变成一个可能容易得精神疾病的人、
2: 嗯、是的是的。
1: 对、啊、
2: 自卑到极致哈、啊，有的时候会不理智。
1: 对啊、
2: 嗯、
1: 所以我们

0: 你看在做的是什么，让我们的杏仁核不被激活，让前额叶，当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前额叶是理性脑嘛，它主管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及时踩刹车。所以当你跟孩子喊的时候，你就想象我们是在训练他的前额叶，还是训练他的杏仁核。如果他温柔，那就是前额叶。如果我们跟他喊，那训练的就是杏仁核。
1: 哦，
0: 对，所以你不要再到心理科问我大夫，孩子为什么脾气那么大？那不是你喊的吗？
1: 对，有人说小孩其实有点像是家长行为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如果小孩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首先还得反省一下自己。大家共勉，
0: 共勉吧，
1: 共勉。
0: 对，
1: 嗯，
0: 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1: 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对，其实说到心理健康重要，因为彪哥，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那其实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是职业的货车司机，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其实哈，不光是司机朋友们，我发现现在我们这个开车方便了以后，大家在车里的时间也要远远多于以前了。
0: 这个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
1: 对，
0: 为什么是危险的事儿？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孤独的时间。
1: 为什么开车是孤独的？我开车的时候我听广播，听中国交通广播。
0: 对，是啊，对，那当然了，你开车的时候听中国交通广播，这肯定是愉悦的事情啊。
1: 不，就是比如说听广播也好，或者听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跟邻座的人聊天，这不都挺好的？
0: 这是有交流感，
1: 交流
0: 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像我们很多带有抑郁情绪，甚至或抑郁症的患者，他其实喜欢独处，拉窗帘，一个人在屋子里，甚至好多在青春期的孩子，当很多疲惫、情绪不稳定出现的时候，让家长们很困扰的一件事，也是因为他们不出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1: 对，宅嘛，
0: 孤独。然后这时候他们其实有的人也在看手机，有的人不看就躺着，有的人呢就去看手机。但这种你发现吗？当自己独处的孤独感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大脑的奖赏回路，哎，它的激活水平就降低了。如果这个奖赏回路降低，那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法去感知快乐了，我们感知快乐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低了。
1: 就是我在车里这个小空间待得越久，有可能会让我的这种孤独
0: 感，感知快乐的能力，
1: 或者是不快乐就持续下去。
0: 对对对，你看，如果我们一天很闹心，
1: 哦，
0: 然后下了班在车里抽根烟，就
1: 一坐坐半个小时，
0: 不能抽烟，说错了，
1: 静一静，
0: 然后呢听点啥，但一会儿没事儿，缓一缓是没事儿的。但如果是长时间独处呢？如果叫我们的司机，他是一种职业嘛，那一般我们就长时间开车，那有的人在旁边可能放个声音，听个小说，听个剧，其实这其实注意力也是在转移走的，其实对开车也不，
1: 对，
0: 也是
1: 不
0: 太安全，
1: 全神贯注了，
0: 对，也是不太安全。但你要想保证全神贯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快乐感在哪儿？根本没有快乐感了。你想保证安全，就要失去快乐，而且还在一个叫封闭狭小的空间内，且长时间，所以这个奖赏回路肯定是要慢慢大概率的要降低的，
1: 就容易不快乐。
0: 对啊，当你感觉到了，哟，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高兴了，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网络词叫 emo， 就是哎，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兴趣，以前力所能及能干的，愿意干的，现在不打算愿意干了，然后以前愿意交朋好友，现在也不行了。所以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微妙的改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1: 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闹了，我想静，而是说有可能是我的大脑不再允许我那样做了。
0: 大脑的疲惫感，哎，
1: 哦，
0: 我们说那叫那个奖赏回路 就已经开始这个水平降低了。那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你如果一个人感知不到快乐，那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啥？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呀，你看到全家人高兴，你高兴啊，你快乐呀，你好辛苦的努力，完了最后你是为了快乐的，
1: 是的。
0: 那感知快乐都没了，你会发现人不就容易发生抑郁情绪了吗？时间长了，抑郁的障碍是不是就有可能也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因为职业司机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特别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
1: 对，
0: 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讲，国家发展来讲，职业司机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对。
0: 但是反而这么了不起的一群人，但是他们被关心的程度不一定有多高啊，甚至有的你卸货的，还有那个包括那个合作方，甚至对他们都不一定有太礼貌，
1: 是
0: 吗？
1: 哎，
0: 说话也不一定太尊重，甚至你到那个服务区，可能我们服务区只有方便面，是吧？
1: 吃的不好，
0: 对，可能全世界的各种口味，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全尝过了，然后高油高盐高脂，然后长时间 久坐
1: 嗯、
0: 然后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1: 嗯、可能还会熬夜开车，
0: 对呀、啊、而且叫什么猝死的这个事儿，这个字我们能提吗？
1: 这个可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
0: 而且数量在增加，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我们就有我看过有一个叫、
1: 嗯、
0: 全国卡车司机的一个健康报告啊，这么一个调查，就发现它里面两个数据是让我很在意的，一个是叫司机的抑郁倾向是达到30%。至少30%，还有一个是他的整体寿命会比普通的职业要少10.3岁，
1: 那很长哎。
0: 所以你大家知道了吧？你看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大家可能想我想把生活过好，
1: 嗯、
0: 我想努力为了这个家，
1: 嗯、
0: 为了这孩子、
1: 嗯。
0: 但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活着，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用好好的生命去用赚来的钱，
1: 嗯、
0: 让家过得挺好的时候，也能让自己活得好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想就是透支我的精力和生命去做这些事儿。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做一个叫周密的计划，哪个点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因为工作。我们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吃饭喝水变得可以规律，
1: 是
0: 甚至只要是服务区，是不是？
1: 对，
0: 下来
1: 赶上我能休息的时候，
0: 对，
1: 嗯，
0: 运动一下，抻一抻，
1: 活动，
0: 然后跟旁边司机不管认不认识，老张，他说我不是老张，但你喊一句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
1: 有点交流，
0: 对，唠唠嗑，然后大声的去喊一喊，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也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赶紧从那个小的那个驾驶室走出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让我们的生活发现，哎呦，走到哪儿我能看到哪儿的美、
1: 嗯，
0: 而不是说走到哪儿我着急，不行啊，时间倒计时了，
1: 又到点了，
0: 对呀、啊，我就都到不了，这怎么办？这钱就结算不了，
1: 嗯，
0: 是吧？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那个公司啊，或者是那个企业和物流单位，能稍微对我们的司机更加的，
1: 对，
0: 是吧？设置一些好的政策呀、啊，
1: 是的，
0: 对吧？好好的关爱他们，
1: 对，
0: 他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他们的家庭好，他们的。工作能力也能更好，
1: 是的，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各个环节变得更加的顺畅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司机朋友，尤其是职业司机朋友的这种心理健康，大家需要去关注。我们再说一个，所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因为时间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哈，
0: 哦、
1: 就觉得彪哥，对，彪哥，咱们得快点说，就是路怒症。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我觉得得有好几十年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因为马上咱们又要赶到长假了嘛，一到长假肯定大家又开始有自驾碰到堵车，然后情绪又不好，完了这路怒症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路怒症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哈、啊、我觉得不一定可能到那种我非要去跟人就危险驾驶啊这个竞速这种不一定，但是我自己都感觉到了堵车的时候。我好想骂人，
0: 是吧？
1: 是，
0: 因为我当初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因为我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就当然有人把我别了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问候了他，
1: 嗯，
0: 然后我媳妇儿
1: 也忍不住，
0: 对我问候了他，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就说，你看你就是医生嘛，然后你还
1: 是
0: 自媒体博主，
1: 是心理医生，嗯、
0: 你还是自媒体博主，然后当地还挺有名气，
1: 嗯、
0: 我在大庆是医疗那个最大号，
1: 你是标兵啊，
0: 对对，然后结果呢，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就问候对方，
1: 嗯嗯，
0: 我然后说那你开吧，就他开，
1: 嗯，
0: 然后同样。也有人别他或者超他，他就问候对方全家。
1: 你看，
0: 你说
1: 谁也忍不住。
0: 对，当你握住方向盘的时候，你有可能已经就变得
1: 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0: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那申彪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特别有用的办法。
1: 好，
0: 就大家发现嘛，大家喜欢在车上放摆件，是不是？
1: 啊，
0: 但请记住，有些摆件是危险的。
1: 嗯，对，那
0: 是不能放的。
1: 从交通安全的角度，
0: 对，有些摆件是，但有一种摆件是 OK 的，叫照片。
1: 哦。
0: 哎，有一种摆件是非常好的照片，
1: 放谁照片呢？
0: 你当然了，
1: 喜欢的那个人
0: 不能瞎放啊。当然，但你也不敢瞎放啊。
1: 王一博，
0: 对吧？然后你可以放谁呢？放全家
1: 啊、哦，家庭的家人的照片，
0: 全家一定是记住是全家的合影。
1: 哦，
0: 当然了，这个全家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个婆婆你不喜欢、哦、啊。这个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你就减少家庭成员
1: 啊、
0: 嗯哎，叫全家、嗯，
1: 以我关心的成员为主。
0: 对你把这个全家的照片放在那个最重要位置，或者是插在他的晃荡，
1: 嗯、
0: 都可以、
1: 嗯嗯，
0: 因为这是一个提醒、
1: 哦，
0: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你回家。
1: 啊，
0: 对，而且大家你看哪谁照片拉个脸照吧，没有吧，
1: 是
0: 都面带
1: 着
0: 微笑，
1: 对，
0: 所以当你停下车的时候，你不自然就往那看一眼、
1: 嗯、
0: 你的情绪就会得到叫温养、
1: 嗯、
0: 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儿、
1: 哦、
0: 还有一个是比较高级的技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跟正念是相关的啊，
1: 嗯、
0: 就包括我其实也、
1: 嗯、
0: 你看我现在体型是不行了，是不胖了点我早年间
1: 很棒
0: 早年间我其实身材特别棒、
1: 嗯、
0: 棒在哪儿，就是我吃饭讲技巧， 什么叫讲技巧呢？
1: 吃饭有技巧。
0: 当然了，
1: 嗯、
0: 当我每嚼一口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磨叽。我一口饭进到嘴里，我想象的是啊，这个杏鲍菇，当我咬碎它的时候，哎，有个固体，我碾碎它，哎，又有个，我就再碾碎它，我使劲的找那个块去找碾碎它。
1: 你吃饭得老慢了吧？
0: 哎，对。而且呢，我想象那呲出的汤汁像小精灵一样在我的舌尖上跳动
1: 啊，
0: 就整个这个画面感我必须有。然后咬碎，
1: 专注于食物。
0: 哎，当咬碎纯咬碎之后再往前咽，让你想象它到脖子，哎，到肚子，哎，到这儿了，然后哎，整个这一口。然后全家都特别烦我吃饭慢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对，甚至
1: 这我对我孩子现在就这样。
0: 但这是很好的，
1: 这是好事，
0: 这是稳定情绪非常棒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开车的时候有人超车了、加速了，这个时候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叫你握紧方向盘的手，使劲握一下，就使劲握
1: 紧，捏它一下，
0: 使劲握，你身上所有跟车接触的部位要使劲接触一下，例如后背，
1: 躺一下，
0: 要靠
1: 仰一下，
0: 靠一下，然后手。你握一下，然后那个脚呢，屁股呢，使劲往那
1: 往
0: 椅子上坐
1: 一
0: 下，然后那个脚呢踩着那个是吧？当然不是踩油门啊，这不是踩油门。然后那个脚呢也使劲
1: 保持安全的前提下，
0: 保持安全的去接触一下车。你发现你全身所有部位跟车产生一个接触，而且呢，这一下呢一秒钟就可以完成。
1: 对。
0: 当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1: 注意力好像被转移了。
0: 哎，一是注意力转移，二，当我们那个杏仁核它开始激活嘛，
1: 那个
0: 愤怒嘛，
1: 是，
0: 其实它是你是需要想办法将它冷却下来。
1: 嗯，
0: 哎，这时候六秒钟很关键，因为这个六秒钟是我们可以目前找到的最短的方式时间，可以让我们稳定下来。一，我们可以调呼吸；二，可以就像刁医生说的，去接触，
1: 用触觉改变。
0: 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六秒钟。至少在你开车的过程中要迅速捕捉前面至少六样东西
1: 哦，
0: 不能
1: 视觉上也要去，
0: 对，不能在车里找，那太危险了。你可以看着那个车
1: 前面的几辆车，
0: 或者是看着车牌号啊，什么95276780，你把那号给它读出来，这都可以捕捉六样东西。当你把这个东西六秒钟过去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就没有当初那么生气了。再说还有一个事儿，你就算问候了也行。当你问候了，嘴上痛快了，但你别去行为。
1: 对，我行动上不能。
0: 六秒钟，一旦你刚做那事儿又看了这个，你就有可能不做那个行为。其实你痛快嘴没事儿，是吧？你就喊吧，你因为
1: 顶多同车的人就觉得你这素质堪忧，
0: 对吧？但是你只要不去做就没事儿。所以大声的说出来没有关系，这不叫路怒。大声说出来没事儿。路怒
1: 释放我的情绪。
0: 对，路怒是啥？是你从行为上已经发生了叫。对交通安全构成危险的这种行为了，这就有问题了。
1: 追逐竞驶啊之类的。
0: 对啊，这一旦产生追逐，那下场就是大概率会出现
1: 是的
0: 问题了。别管责任是谁，但最终结果肯定是悲惨的。
1: 两个地方，一个是公安局，一个地方是医院。
0: 还有一个地方是那里
1: 啊，对，医院的下一站
0: 啊，对，就太危险了。
1: 是的，
0: 那那个照片是不是就？
1: 是的，
0: 哎，
1: 那个照片就得换一张了。
0: 对呀，所以
1: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建议都。不大，就是它很容易实现，
0: 很容易实现的才能实现。
1: 对，
0: 简单的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去做。
1: 是的，
0: 让这段旅程变得幸福。而不是因为各种因素它变成悲剧。
1: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您说全家照的这事儿，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马上要有这个长假了嘛，可能很多的家庭是以这种形式出去自驾游的。我其实觉得，如果是一家人出门。你不一定非得到那个目的地才叫全家出游，其实整个在车里的这个过程，哪怕是堵车，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享受的是旅途，
1: 对吧？
0: 而不是说到景点下车就尿尿，上车就拍什么？
1: 下车就拍照，
0: 下车就拍照，
1: 是
0: 吧？
1: 是，
0: 哎，完了在车上就只要睡觉，
1: 就光睡。那你一家人在哪儿睡觉不是睡，非得在车上一个个呼呼的啊？
0: 对，
1: 其实，在车上。一家人聊聊天，沟通，或者是这个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想一点那种只动嘴和动脑的小游戏啊，成语接龙，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做过，
0: 我总玩
1: 啊，是吧？
0: 对，
1: 或者是做点那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啊之类的，让大家一起在这个车内的空间里面活跃。我觉得哪怕是堵车，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
0: 只要跟谁在一起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开始就把那个孤独的空间跟大家分享呢？
1: 嗯嗯、
0: 我们希望这个空间里不孤独，有人在。
1: 嗯、
0: 哪怕说我们的司机们，我们不可能带、
1: 嗯、
0: 都有带媳妇儿去出车的、
1: 嗯，是。
0: 那至少我们把照片带着，
1: 是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哎，至少我们可以在车我们的车上是不是带个小鱼缸？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带个小植物，对、
1: 嗯嗯，
0: 放着，
1: 是一个舒缓的东西，
0: 对，
1: 是吗？
0: 让我这个车里也有点叫生命气息，
1: 嗯，嗯
0: 对吧？可能你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带活物，
1: 是是
0: 带狗啊，带猫啊，
1: 是是是
0: 带媳妇儿啊，
1: 是是是
0: 带
1: 是是是，
0: 哎，你可以制造一些这些小东西，
1: 嗯、
0: 你只要去带着它，你就得打理吧，
1: 嗯，
0: 当你打理它的时候，就是一种生活，
1: 嗯，
0: 而且你为了这个鱼换水，你是不是高低也得到那个服务区去等一会儿？
1: 对对对，就是它的生存仰赖于你、
0: 嗯，
1: 你就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啊、哦。
0: 对，然后你的生活质量又依赖于它，
1: 是、嗯、是。
0: 所以你们就是这生活中的必不可缺少的、
1: 嗯、一个旅伴，
0: 对、
1: 嗯、
0: 对，就伴旅伴，
1: 旅伴、
0: 哦哦、这词儿很好，
1: 旅伴和伴侣，
0: 对，
1: 嗯对。哎，你那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以前，北京。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就是我们会觉得北京的司机师傅们特别的健谈
0: 哦，幽默、嗯、
1: 就是不光是幽默，而且真的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儿都能聊得上来。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网约车会写着就是我们这个叫静音车厢，就是可能怕打扰到乘客嘛，就不太提倡大家之间有交流了，
0: 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什么呢？就是你先征求一下意见，是吧？
1: 你想聊会儿天儿，
0: 大哥，唠会儿吗？
1: 唠十块钱的呗。
0: 大哥说，不好意思，我有点累，我不想唠。哎，那就拉倒呗，
1: 那就算了。
0: 但如果说大哥。唠会儿嘛，那行，唠会儿吧，唠会儿也许人家需求呢，所以沟通多重要。
1: 嗯、对，
0: 你先第一句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想倾诉的愿望，想聊的愿望、
1: 嗯嗯嗯，
0: 因为乘客之间你们两个其实叫伙伴，
1: 伙伴，
0: 短时间的
1: 伴
0: 侣，哎，也是旅伴、
1: 嗯。
0: 那我们一起的目的是你为挣钱，我为到家，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快快乐乐的去完成任务，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谁都别赌气囊塞，
1: 是的。
0: 所以你干嘛不提前沟通一下呢？
1: 是的，
0: 如果你喜欢安静，我给你安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大哥，我这个 有歌，
1: 听会儿歌吧。
0: 造船的是吧？咱们来一个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都可以。所以沟通，
1: 嗯、对，一个是沟通，再一个，我刚才突然想，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比如下了班之后，你打个网约车回家，你可能正常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了，我真是不想说话。但是你跟自己说，哎，我其实。办公室里面可能也没有机会说话，大家都对着电脑聊天。哎，我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些机会，可以跟司机师傅们稍微聊一会儿，也别就关上这个交流的小渠道。虽然可能就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你们俩聊聊天不也是交流吗？
0: 是，因为我是下了班之后是最不愿意说话的人。
1: 你说太多，
0: 天天说话。
1: 我懂您。
0: 对对，但有一次吧，我是在那、
1: 嗯、
0: 那个天津，
1: 嗯、
0: 天津打车参加活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那天津的
1: 也很
0: 健
1: 善谈哈。
0: 嗯，完了不就是二哥就唠上了，他就唠，然后我吧还挺想跟他唠会儿的，完、
1: 嗯、
0: 了我就试试，我说那个这哪听相声比较好啊？
1: 嗯、
0: 这茶馆
1: 啊，
0: 茶馆什么的，嘿。那你算问对了啊！哎、
1: 问我腰眼上了，
0: 我可算是给他机会了。
1: 哎
0: 就开始
1: 打开话匣子了，
0: 给我讲解，那这有多少钱？那他妈他还有渠道啥玩意儿？
1: 嗯嗯
0: 我说那行，那你有渠道，你拉我去吧，你说。
1: 成了一桩生意。
0: 对嘛，他还挺快乐，完了
1: 我
0: 也挺高兴的，那这多好，
1: 对，
0: 大家都开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呢，也跟他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又开始他又聊了特朗普，我说，
1: 哎呦，好家伙，
0: 好家伙，跟你有什么关系？但他聊很开心呢，
1: 嗯嗯嗯
0: 而且他看比谁都明白。
1: 是
0: 我说
1: 多好，
0: 我有道理，我也不跟你辩论啊，我就觉得大哥你说对，
1: 对，
0: 嗯，
1: 大家都图着一个乐啊，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为了让每一位在车上的朋友，不管您是职业的司机，
0: 是
1: 还是说普通我们就是一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坐车的乘客啊，
0: 嗯，
1: 咱们都把旅途上的或者是路途上的这段时间呢，变成一段让我们愉悦的，能让我们平静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而不是反过来的，让我们觉得很躁郁的、很生气的，或者是很压抑的这种哈。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今天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彪哥，咱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6: Follow me.
5: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涿州方向只允许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黄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沧州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因地方交警管制，沧州西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下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66公里处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李楼高速湘潭段62公里处谭家山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周五了啊，先祝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2: 哎，就是到这一日子就高兴
1: 啊。对呀、啊，而且好像这个周末
2: 啊
1: 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两天的周末。
2: 啊、下周也是吧，
1: 下周是一天、大家是一天，咱俩是两天。
2: 嗨，这
1: 对
2: 但是大家休的时候咱们还在上班
1: 啊，对呀、啊、
2: 对，
1: 但是在下周呢大家是三天
2: 啊，
1: 咱俩还是两天这不就倒回来了。
2: 哎，你往后再数一数，到十一假期大家七天的时候咱们可是还两天呢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啊，就是别人总是觉得说，因为经常有咱们听众问我说，哎，方哥，你们真的就是只上每天只上两个小时的班吗？
2: 嗯，
1: 哎呦，你们真的周末都就直接都休息啦？
2: 嗯，
1: 不加班啊？
2: 哎，这个如果上完早高峰是不是就没事了？
1: 啊、对，
2: 九点一天的就结束了、
1: 啊，都是你们自己的。
2: 哎呦，多好啊！
1: 哎呦天哪，你们这主持人一个月应该赚挺多吧？
2: 晚高峰是不是5点到就行？5点之前都是自己时间啊？
1: 哎，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太多，
2: 嗯，
1: 有的苦呢你只能自己咽，但是你又特别希望别人可以理解你。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们这工作太轻松了，
2: 嗯，
1: 就俩小时，就每天就上俩小时吧。
2: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可能不被外人所理解的点、
1: 嗯、
2: 包括咱们可能羡慕的那些所谓的高薪工作，说你看人家挣多多呀，
1: 嗯，
2: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边付出的那个就那个操劳的程度啊，包括人家动不动加班，可能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这些确实是赚的多一些，但那人家应该得的呀，对吧？就是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的感觉所以各行各业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不是很被周围人理解或者了解吧，但是我们又希望别人能够理解的地方。
1: 哎呦，真够绕的
2: 啊！那你简单来一个。
1: 我简单来点，就是反正就是你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你的什么
2: 啊，
1: 就是你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点，
2: 嗯，
1: 就是你特别希望别人，哎，我真的特别希望，比如说可能是我家人、
2: 嗯、
1: 或者是同事老板，
2: 嗯，
1: 对吧，就可能只是我特别希望他能够理解。
2: 对，包括家人的这个理解的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那种特别无奈的，就各行各业可能都在这里边有无奈。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啊，为什么别的爸爸妈妈就能够陪着小朋友去怎么玩、你就得一直上班、啊，为什么你不能来接我放学、为什么你不能来送我上学等等吧。
1: 对，这都是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聊一聊你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
2: 嗯，
1: 这个别人 可以是很多个别人啊，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2: 对，
1: 什么这那的爸爸，什么父母啊，什么什么公司的老板啊，同事啊，
2: 嗯，
1: 啊很多啊，你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你看工作上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些打工人最希望的就是老板能够理解我们，
2: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咱们总觉得老板不理解我们，就是他根本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有的时候吧，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家加班，加班到半夜，老板知道吗？根本不知道。
2: 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半夜给老板发个微信，哎，老板我干完了。
1: 就是我们每天很多活可能老板不知道，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让他知道，说我每天是为了这个工作付出了多少，多少事情我都舍弃了，但你没有办法全部都展现在老板面前，老板也说我也不需要知道，我还有很多更忙的事情，你天天给我展示这些，
2: 嗯，
1: 对吧？
2: 所以这里边其实也挺个体上也挺矛盾的，就我们一方面想通过一些方式或明示或暗示的让对方知道，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觉得

0: 不是也有很多需要家里人理解的地方，
1: 对、
0: 哎、我一天很累呀、啊
1: 嗯、
0: 我需要我的情绪放空一下啊，
1: 对，
0: 我需要出去调节一下啊，我的压力更大呀、
1: 啊、包括这个社交，可能比如说一说什么同学聚会了，之前的时候你挺热情的就去了，后来现在慢慢的吧，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能逢场就到了，然后老同学也许会觉得，你看这时间长了感情淡了啊，是要跟咱们划清界限了。但其实不是不想去，而是当你真的就没有那个能量再去社交了，就那种感觉，就你好像、今天终于我就算能早下班，我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方式充充电了，要不然实在撑不过来了，就那种感觉。所以那种选择性社交有的时候也挺无奈。
0: 就不想去再混这个圈子了。
1: 哎，你这又绕回来了，你这样就
0: 怎么了？
1: 不是不想混这个圈子，就是情谊该联系归联系，但确实有那么几次，可能你真的没
0: 就不想参加，
1: 没有那个心力去参加。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你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工作生活
1: 啊，吐槽大会一样人，
0: 也不是吧？
1: 对，这个还是一些。可能你平常很少跟人提起的点，您可以借着今天这个话题的机会啊说一说。甚至如果想匿名呢，也可以匿名留言。比如说我最近真的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我很累，我很想倾诉，咱们也可以当您个树洞，无所谓，反正谁也不认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对不对？
0: 树洞，感觉我们这得是个深夜节目，各位倾诉一下是吧？
1: 那么大家把您的留言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聊聊聊哭了，哎呀！
1: 视频直播间两个互动平台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合肥大学生排队领赛博鸡蛋。开学季，合肥的多所高校门口有大学生排起长队，领的不是普通鸡蛋，而是算力蛋，扫码可以兑换 AI 算力积分。有网友就调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过去是爷爷奶奶在超市排队领鸡蛋，如今大学生也开始为赛博鸡蛋排队了。如今呢，写作业做 PPT 查资料， AI 已经是大学生日常学习工具，但是免费版频繁提示额度已用完，算力就成了一笔隐形消费，
3: 本质上没什么变化。长辈图那省那2块钱的买菜钱，孩子呢就图省那个 AI 的额度钱、
2: 我们也可以多领点啊，就省得花钱了嘛。
3: 是、
2: 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的一个高校可以选修葡萄酒鉴赏。最近新疆石河子大学一名学生在网络上分享了学校的选修课，叫葡萄酒鉴赏与文化的课堂、老师在讲台上演示开酒的步骤，同学们呢人手一个高脚杯，老师现场倒酒，大家一起举杯品酒，整个的课堂氛围轻松有趣。网友调侃，上课有多爽，报告你就有多难写。
3: 真是这样，就大家以为这种课应该是举起杯子哈、抿一口是享受、但老师可能布置的比如说赤霞珠与美乐单酿在盆地的酚类物质差异，就这纯论文的呢，都
2: 讲的是化学成分。
3: 对呀、举杯5分钟，你查文献5个晚上，聊的时候是笑嘻嘻的，你要回头写策划案的时候，你别哭啊你。
2: 所以之前还有那种什么嗜睡师啊什么的、反正大家看到的都是好的一面。
3: 对，
2: 那你不知道他背后可能还得有很多专业性的知识。
3: 这也很呼应咱们这话题嘛，你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口粮烟。来一口、这个关注一下这个短视频平台暗藏的售烟黑链。长期以来，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部分账号借助直播间暗语引流，将消费者导入粉丝群后，转向微信私域售卖所谓的免税烟、口粮烟，价格不及市售价格的一半。商家呢，通过无关企业账户收受代这个货款，还伪造快递面单、发货地址，掩盖真实的货源。记者实测之后发现，所购的香烟都是假烟。这套利用短视频平台公域引流、私域成交、物流伪装的操作，已经成为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3: 平台就像是大商场啊，坏人呢借这门脸把人骗进后巷，抽烟伤肺，买假烟是又伤肺，是又送给骗子钱。想要戒烟呢，就找正规的戒烟门诊。想买呢，就别信那些私聊的什么口粮。真要说现在需要一个过渡期慢慢戒的话，您要去那个持证的卷烟零售店，去正规的地方，包括小票的抬头您都能看得懂的那种啊，别被骗子忽悠了。
2: 再来看看这个，还有个忽悠的套路，手机黑屏了40分钟，最后3.4万元就被转走了。在前段时间，北京通州区的梁女士手机呢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的状态，大概持续了40多分钟，梁女士察觉有问题，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万余元已经不翼而飞。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制作木马程序的嫌疑人只有一个年轻人，还不到19岁。
3: 短信里的那种什么点击领取的链接千万别碰，手机突然黑屏再加上收不到验证码，就立刻拿别的手机改一下密码呀，或者是拔卡呀，打银行冻结账户之类的。也别信什么同学说帮我扫个码就送皮肤，你皮肤没来，你可能这个家里的钱就先去了这种。
2: 所以这个还是要稍微再警惕一些啊。
3: 是的。
2: 好，来到了17:22，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小时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特别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
3: 对，
2: 这个别人也可以说，就是谁？我特别希望谁？ 理解我，
3: 理解您的
2: 什么，理解我
3: 什
2: 么，
3: 对
2: 对吧？
3: 一位匿名的朋友啊说，我希望我的家长能理解我上课好累，回家玩个手机还要被说，不想做饭点个外卖还要被骂啊。这学生朋友一听，
2: 一格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对我匿名？哦，就是怕我太羡慕你的身高是吧？
3: 你要不要听听高个子的苦恼？
2: 对对对对对对，这185我也不羡慕，太高了也不行。
3: 他说我初中的时候身高就185，还得加，还不是185。大学毕业以后，甚至身高还有些许变化，最终停留在了195附近，是这身高啊，1.95米。然后呢，我不太擅长长肉啊，虽然这个 BMI 在健康区间，但看起来总是细长细长。
2: 那你这个对大名也得匿名，细长细长的。
3: 说身边人总说个子高好，但是个子高真是个负担。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就不是给1.9米这个长度准备的。公共交通上磕碰头又伸不开腿，很多娱乐设施也限高不让上，看电影还可能会打扰到前座，你应该打扰到后座的观众啊。同样给房子装修，床占的空间比别人家要大一块，去买衣服裤子经常不够长，过了185的尺码就经常只加肥它不加长啊，就是在人群里比较好找，众里寻我不用千百度，人群里突兀的一个脑袋准保是我啊。
2: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身高啊。
3: 对，
2: 但确实你这么走过去，别人就会哇
3: 啊，
2: 肯定都不会说你瞅瞅他长那么高，太搞笑了。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3: 方科，你在马路上看见个高的是这样的想法吗？
2: 我在马路上看到，哇，好高
3: 啊！
2: 那肯定都是羡慕的眼神
3: 啊！
2: 啊，就是确实是这样的，肯定不会有人看到1.9米的说，哼，真搞笑，
3: 长那么高磕你脑袋。
2: 对啊，不会是那种嘲讽啊什么。那你高了，肯定是不会被人羡慕的呀。
3: 真是，我要看见这个1.9米的身高，我就会想，我说我要像他这么高，
2: 扣篮，
3: 我劈扣我都得，双手暴扣我都能。然后身高个子高的朋友还总会被人问，哎，你会打球吗？啊，我不会。你这么高，长这么高个，你不会打球，你白瞎你这身高。
2: 对，
3: 然后很多个高的朋友也有这方面困扰，是吧？我个高就一定得会灌篮，就会打球吗？就得。
2: 只是觉得条件都给你放这儿了，你不用有点浪费吗？
3: 真是，
2: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部分人都理解不了，都觉得真的挺好的，个高还不好吗？
3: 越办越办说，周三参与节目，我不是说8月份有一个同事生病请假了，我就把他的工作给接手了。9月份他回来上班了，但是老板说他有别的工作安排，让我就一直接手这个同事的工作。我想说，谁能理解一下我呀？自从接手了这个同事的工作，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了。一直在忙，
2: 谁能理解一下你？确实是，就是一般人啊，没有，如果没有人真正站在你的这个角度上，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3: 对，
2: 就是你像那段时间我上早班上晚班，就是你跟你一样上早晚，其实除了你自己很辛苦，别人不会觉得什么。别人只会觉得哦，早上听到你，晚上听到你，或者就是就还好，但只有自己知道这一天有多折腾有多累。
3: 是，
2: 你又没有办法一直跟别人说这个事情。
3: 对，
2: 哎，就默默的忍受吧。除非当有一天有一个人同样的也跟我干了同样的事情，
3: 我现在
2: 他就会理解了。
3: 这个世界上谁在说房客工作量不饱和，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跟你说。哎呦，这真的是，我现在想想前三天真的。
2: 下周还要继续呢。
3: 哎呦，别提，大都挺快乐个周末是吧。李敏说，希望孩子能理解，让他学习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妈妈。
2: 哎呀，这个都会有一个阶段的。
3: 对，估计孩子是不是现在要么年纪太小，要么正好处于那个
2: 叛
3: 逆期。
2: 对
3: 啊，
2: 你看孩子小的，上次不是糖葫芦掉地上还哭吗？那个姑娘
3: 啊，那这个年纪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2: 他不理解啊，
3: 不理解。
2: 对，我有时候经常也会给孩子讲一些，就是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你未来怎么怎么样，你想要的，他喜欢跑车呀什么。我说你想要跑，喜欢跑车，你自己要好好学习，以后赚了钱你自己买。你就得通过这种方式给他讲。
3: 对，你就后半句话就是，你像妈妈像 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妈妈现在就买不了跑车。
2: 是的，所以得想着法儿的给他们讲。确实孩子还小的话不理解啊。
3: 对，
2: 送个祝福，
3: 送个祝福吧。科比詹说，明天是我儿子詹敬晨小朋友1周岁的生日，提前求个祝福，希望他健康成长，天天开心。谢谢两位老师。
2: 祝小朋友明天是吧？
3: 明天
2: 1岁生日快乐啊！
3: 对，而且
2: 健康成长，
3: 还发来了这个科比詹小朋友啊，不是科比詹小朋友，詹敬晨小朋友的这个
2: 1岁周岁照，
3: 周岁照，
2: 嗯，真可爱。
3: 这就奔着灌篮去的啊，
2: 哎，
3: 这很多都是，这穿着乔丹的衣服，这回头啊。咱也长1米9啊，
2: 真不错，真不错，
3: 真不错，
2: 跟我儿子差1天啊。对啊，九月份，哎，他是9月23号，他应该是过的阴历生日。
3: 人明天9月12号
2: 啊，但是我看他那个生日上，这不是写的是阳历应该是9月23号。
3: 我觉得那可能是会不会是比分呢，还是就生日这个
2: 啊生日吧。
3: 因为科比詹一看那名也是球迷朋友
2: 啊，穿着篮球服哈，啊，
3: 对对对，穿着乔丹的衣服。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特别希望别人理解您的什么。哎，大家要是想匿名呢，比如说我最近有个特别不被人理解的点，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

0: 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五，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那么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车多的路段现在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以及部分高速路段的出城方向。先来关注两个事故路段，目前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停着一辆故障车，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五方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南段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西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现在是从四海桥开始一直到岳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还有北五环的玉峰桥至向外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目前莲花池东路、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以及富石路、定慧桥一直到晋源桥的出城方向，目前是受事故影响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同时，南部地区的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你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
1: 希望谁理解你？
6: 理解你哪方面？对吧？
1: 对。
6: 我们平常奇怪的职场的板块呢，这一直都是吐槽领导啊。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位一下啊，就有没有那种确实您就是在管理层的，有的时候可能您出于一些整体的考量对员工的安排，但是员工他个人不太买账这种。
1: 就其实现在发现听我们节目的还是领导多是吧？管理层多是吧？
6: 哇，往回找不着吧？
1: 对，管理层多，我们替管理层来说一说话，
6: 来发发声啊，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小王啊，听说你对这回外出学习的安排不太满意啊。
6: 既然您问了，那我就直接说了。柯总，为什么要派我去啊？
1: 派你去交流学习，回来之后好提升一下业务呀。
6: 啊，所以我现在业务很差。
1: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觉得这回这挺好的一个机会，我也比较看重你，所以派你去学习一圈，可能对你的工作比较有帮助。
6: 您要是真想在工作上帮助我，就给我多发点工资，我工作积极性上来了，工作效率状态自然也就上来了。
1: 哎呀，怎么让你学点东西跟要害你一样，这现在竞争多激烈呀，你多学点东西不好吗？
6: 学的多了回来之后活肯定也就多了，我闲的没事干嘛给自己找这麻烦呀。
1: 哎呦，你这都咋理解呢？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6: 哎呦，那您快为我坏一点吧。 外出学习一去就是一周，我家里种的植物必须两天一换水，我走这么多天回来植物都死了。就
1: 你这叫什么理由啊？孰轻孰重分不清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植物在您眼中就不算生命吗？
1: 公费出差学习的机会多难得，你这时候你跟我聊什么花花草草啊？
6: 那好，咱们来聊点别的。一周的时间为什么还包括周日啊？
1: 因为人课程就是七天，
6: 但周六日是法定休息日，凭什么单位其他人周六日都能休息，而我就得去上课呢？
1: 因为我想重点培养你，想让你多学点东西，等将来合适的时机我还想提拔提拔你呢。我说的够直白了吗？
6: 好啊，哈，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啊！所以您就是想给我加工作量，想挑拨我和其他同事的关系，对吧？
1: 哎呦，你这又是咋理解的呀？
6: 我要是当了管理层，是不是身上的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到时候我是不是也得每天开会？以后我和其他同事相处起来，是不是就有了上下级的隔阂？
1: 行，这回出差学习你不用去了，我错了啊、我替你考虑不周，我安排别人。
6: 你这还是挑拨我和其他同事的关系啊，别人会觉得这是我不想去了故意推给别人的。
1: 你是不是有点想多了？
6: 我觉得是您考虑的太少了，您随便去问问去，谁愿意被提拔呀？当个普通员工多好，又自由，身上的担子又轻。
1: 要不你先去问问呢？
6: 主要是没想到今天有位朋友的留言啊，特别呼应这个。
1: 对，就是我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很多管理层、中层
6: 啊，
1: 甚至上面的最上面的
6: 啊，
1: 也有吧，对吧？上级领导
6: 是，
1: 老板自己开公司的
6: 啊，咱先说个小中层吧。这个大脸盆盆子说，还记得上半年我说单位让我当组长吗？
1: 嗯，
6: 这半年继续哈。我真服了，你见过单位上赶着打电话让你当组长吗？现在就是找不到干活的，可拿捏好我了。哎呀，同事们都说我一看就是一脸老实样，和我在一起很舒服，没心眼子。虽然都是好话，但是感觉自己蠢蠢的，谁能理解一下我这种内耗焦虑型人格呀？好烦，感觉自己好差劲。
1: 这当组长了也不高兴吗？
6: 不高兴啊。
1: 哦，单位还上赶着打电话让你当组长，
6: 就必须得让他来当。
1: 组长就会活多是吗？那组长钱多应该也会钱多吧？
6: 很明显，这位
1: 绩效肯定就会不一样啊。
6: 这位朋友压根就不想挣这个钱，因为他内耗焦虑啊，稍微有点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哎呦，这就受不了了，
1: 对，
6: 焦虑了，
1: 就是他，因为你到了那个管理层，你的压力会更大，对吧？就是他确实是，
6: 还有刚才看到米兰说，有的时候很想让家人理解我经常加班，不是我不想陪伴家人，更不是想逃避责任，只是工作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休息的时间与你们并不在同一时间段，这些并不是个人所愿，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
1: 对，是的，
6: 是，就是这个加班和家人的休息时间冲突这个点，可能很多朋友都有。
1: 但这个家人其实应该得理解，那就你说单位的安排咱也决定不了啊，人家让咱加班咱怎么办呢？
6: 主要是理解一次性两次性，当家人真的很需要你的时候你还在加班的时候，这情绪肯定
1: 走不开，
6: 肯定是有波动的。
1: 对，老男孩说尬的段子我听过不少，像这么尬的这是头一回，真有这种人吗？
6: 没准儿，我跟你说，真没准儿。
1: 还真有。你看刚才不有这样的朋友吗？
6: 哎，
1: 就是觉得确实不想当这个领导。
6: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他不适合，不想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啊，就是想一个比较舒服自然的状态，没有那么强烈的事业的心。
1: 你不是
6: 不是说
1: 不是没有事业心啊，
6: 就是不想，就自每个人对自己事业规划是有路径的。就可能我也想往上走，但是它是一个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我可以胜任的，我奔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最后成功了，而不是一个虽然看起来是升了，但其实给我升到了一个我不擅长的位置上。
1: 也不是，不是压力更大了。
6: 对呀、
1: 就是不想干那么多。
6: 对，哎，那方克老师、
1: 嗯、
6: 如果有一天让你往上走一步、
1: 嗯、
6: 代替我们大明老师，你愿意吗？
1: 那得看绩效能提高多少了
6: 啊。就纯奔钱去的。
1: 那肯定啊。
6: 那你是身上多，你这大老师现在多累啊，这身上担子。
1: 是是是，大老师现在确实是累
6: 啊，
1: 但他赚的多呀。
6: 你最近大老师可是不怎么赚的，但就是累完了，你还可能发现你又责任更大了，但是钱并没有提高的话，那怎么办呢？
1: 那就不想干了。
6: 对，那就感觉。
1: 但人家真有这样的人啊，
6: 嗯，
1: 就是 你可以不给我钱、
6: 啊、
1: 他只享受那种在中层或者上面在上面的这种领导老板的感觉
6: 啊，纯过官瘾
1: 官。对对对对对，真有人就喜欢这样。我就想当个官儿
6: 嗯、也行
1: 吧，当个什么经理啊、总监呐、
6: 啊，那感觉这样的待不长。
1: 我就享受那种我独自一个人在一个大办公室，而不是跟你们挤在外面的那小格子间里。
6: 你多孤单呢、啊，你一人在里边。
1: 他们外面的都在蛐蛐你呢，你知道吗？
6: 你还不如跟我们在外边一块儿，咱说个小话呢，咱们。真是，哎呀，高处不胜寒，朋友。
1: 所以人各有志。
6: 对对对。人各有志，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路嘛，对吧、
1: 嗯、
6: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吧，看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芷莉。芷莉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摩托车及危险品车辆。因车流量大，进京检查站缓行2公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芷莉。
1: 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特别希望别人理解你的什么？
6: 理解你的
1: 什么？特别希望谁来理解你？
6: 对，
1: 嗯，
6: 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很真诚的表达完了以后呢，但是对方也许未必完全相信，因为有那个话说出来，你就让人听着，你真的吗？就心里会画问号。
1: 嗯，比如你真对我有那么好吗？
6: 比如说，你说现在这个市面上很贵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告诉你3折，那你就这什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你就觉得真的吗？你靠谱吗？
1: 假呀！我觉得你真的，我无法理解你。
6: 这么一说，是不是显得有点更假了？
1: 就更假了，真的，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6: 对，但是这个确实蟹卡现在是3折预售。阶段啊，咱们这回的整体上怎么说呢？我反正我也挺心动的，因为它价格确实还
1: 行，价格合适，买二发三是吧？拍二发三，
6: 拍
1: 五
6: 发
1: 八，
6: 对，
1: 嗯，尤其是最近因为是吃大闸蟹的时候，
6: 嗯，
1: 所以大家包括到中秋节了嘛，送朋友的呀这种需求，自己要，我到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的，
6: 对，
1: 那要尝咱们就尝最好的，
6: 嗯
1: 啊，真正来自阳澄湖的，所以这两天我们也说了很多次，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大闸蟹，
6: 嗯，
1: 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快到中秋节了，有些酒，
6: 嗯，
1: 哎，我们这几个酒也返场了，
6: 是，
1: 比如说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酒来看一看这个紫下醇的我们的这个酒，
6: 嗯，
1: 包括还有那个起泡酒都有，
6: 小甜酒，
1: 对，
6: 都有，
1: 价格都很合适，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酒、
6: 嗯、
1: 或者回复起泡香槟都可以看到。
6: 对，就是如果要送人呢，这礼物特别拿得出手，如果要自己用呢，那这玩意儿这更是以极高性价比拿下嘛。
1: 对
6: 对，
1: 嗯。
6: 刚才那位就是被逼着当小组长的朋友说，主要是因为组员都比我厉害多了，我是能力最差的一个，偏偏就喜欢选我，就是因为我老实能干活啊。
1: 也不一定，可能是你自己这么想、
6: 啊、
1: 但是上面的老板肯定有他的考量，为什么要让你，你绝对还是有优于其他人的地方，
6: 对
1: 的能力，
6: 是的，
1: 所以才选你、
6: 因为他老实嘛，能干活他主要是每次得下通知安排任务、
1: 嗯、
6: 就安排不下去、
1: 嗯、
6: 就是给自己安排的，谁想干呢、啊、所以选你啊
1: 你干自己干了是吧、
6: 你就自己干了，选别人的话可能还没往下传达呢，他就先反抗了是吧这活干不了了吧，我手底下人不干这个活会不会
1: 咱们得学买本书什么的，什么领导的艺术啊什么的、看一看啊
6: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这不就是说我呢吗，我就不想当这个公司的中层，上面的这个比他再高一级的领导呢还怕我超越他， 提我又防着我，
1: 真累呀、啊！
6: 其实我真的想降级，安安稳稳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你们就是你们那些弯弯绕，我是真不想掺和。所以领导，你能理解一下我吗？
1: 哎，这种人也挺矛盾的，又提拔他，又防着，又就你能只能在你这层啊。我提你上来了，你就在这待着啊，你别再往上爬了啊。
6: 对，就是
1: 也不能下去。
6: 你有一定能力。但是你不能功高盖主
1: 你可以好，你可以往上走，但你不能超过我。
6: 对，哎呀，这是挺矛盾的啊！我感觉这位朋友也挺难做的，夹在中间。
1: 这种夹在中间的，确实，刚才不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就是中层。
6: 嗯
1: 嗯，就是思泉之也说中层最累了
6: 啊，
1: 往上要点头哈腰，往下一群逆反的人，你还不听你的话，就是前面那一阶段，等过了那个关瘾之后，后面的就该你累了。
6: 是，
1: 嗯。
6: 还有朋友问说，请问这个谢卡内蒙古呼和浩特给配送吗？我这边显示的是不给配送。
1: 你可以在那个在央品会的小程序里面问一下小程序里的客服，
6: 嗯，
1: 问问他给不给配。
6: 对，
1: 你先可以拍了，先问清楚了再去拍卡。
6: 是的，嗯，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可能，是配送起来就是可能
1: 不太清楚，这个大家问问吧，你去
6: 问
1: 一下。对，如果他说到时候是可以配送的话，你再去拍那个卡。
6: 嗯，对。嗯，越办越办说已经好几个周的周末都没休息了嘛。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发现就很多人跟咱们一样惨的时候，你这心灵还得到了安慰，还
1: 我早都习惯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这样，
6: 对，就大家都有自己工作上的辛苦，只不过平常可能很少提及。
1: 哎，
6: 所以今天这不第一时段聊的就是你最希望别人理解您的什么，是吧？还有娜娜说理解我们的专业吧，说我们艺术类不学习的，还有说我们学艺术不靠谱的。我们可能不是学霸，但是我们文化课也得过线呢，而且我们顶着两头的压力，艺考过了，文化课要是没过更惨。说艺考是捷径，那怎么不所有人都走这捷径呢？我可以承认我学习不好，但我绝不认为艺考是文化课的备胎。艺术类要的是艺术的钻研、良好的心态以及文化的跟进，是综合能力。
1: 就搁现在啊，肯定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艺考非常难，而且文化课的线很高。
6: 嗯，
1: 但是当年咱们那时候啊，不乏有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包括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个艺考机构招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走学会走捷径
6: 啊，
1: 300分能给你能上本科，什么这那的，不是他们的广告语吗？招生的时候，但确实也有这样的。但是未来如果你没学好的话，你毕业了。还是没找不到工作。
6: 我也见过那种不太负责任的艺考机构，就是学生一来一见面，学生刚张嘴说了一句话，一看声音不错，学播音，然后一看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问一下文化课能考多少，一看错误，这学编导，就直接给人拿下了，就这报名了，就钱就到手了，就不太负责的。

0: 感觉是吧？啊，还有这位也给他匿名了吧？虽然他自己没说、啊
1: 嗯嗯嗯，对对对，
0: 他说我一入职新公司，我们公司五个人都请假了，活儿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只是个新人呐。
1: 就是因为你是新人，活儿才应该在你身上，这不都是应该新人干吗？
0: 不然呢，朋友？
1: 不然呢？
0: 老带新，
1: 新人来了，底下的人其他人都可高兴了。哎呦，终于来了个干活的。
0: 哎呀，没事，干中学吧，孩子啊，你干着干着你就会了。
1: 对呀、啊，积累经验呢。
0: 对对 对, 对、
1: 哎，就带。你就上手了，
0: 对你这就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先干吧。
1: 艾文尼可问说，上周末听下班快乐，是不是以后周末也播？周末都有啊、
0: 嗯、
1: 我们周末都有节目，只是录播，
0: 是录播，
1: 是精编版
0: 啊。这时不常的也会换一些是吧？
1: 换最近都换了，
0: 最近都换了。大张维说，意念以下单大闸蟹和田玉起泡酒墨镜沉香期待发货，望理解一下啊。
1: 我也想意念下单。
0: 要纯意念的话，那这可太好了。这个
1: ZL 说、
0: 嗯、
1: 看见王上又上早高峰又上晚高峰，好多人心里平衡多了。
0: 房科就是其中之一啊。
1: 就是我就觉得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了。
0: 对，我现在真是，我跟你说，就是我就对你这特别的感同身受。
1: 我刚上早班那几天啊、
0: 嗯、
1: 我跟大迪聊天，我就说我感觉整个人都毁了，就上早班怎么这么费劲啊，然后上了一段时间不是就身体也出问题，然后大迪说可有人理解我了。哎呀，我这一天虽然你也上俩小时我也上俩小时，但是你知道这早班它对身体的折磨有多大吗？包括君君也说什么早班比熬夜还伤身体，因为熬夜是你不睡、
0: 嗯、
1: 但是早班嘛是什么中间把你给打断了睡眠让你起来去，然后反正就是哎呦，说你们终于都你们都来上上早班吧，上上早班你们就知道早班有多苦了。然后我说是，我确实是理解了，但是你大迪和君君你不理解上完早班还上晚班他的感觉。
0: 回头咱们都串起来好不好，
1: 大家都要体会一下、
0: 哎、咱们就是早晚高峰深度联动一下啊。
1: 哎，那个王菲问说，王上你喝过那个起泡酒吗？他还真喝过，
0: 喝过，就有一次咱们那个年货节直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现场喝了喝，
1: 嗯，
0: 确实是我个人感觉上来讲那个小甜酒的感觉非常的小甜酒、嗯、您就理解成小甜酒就行了、
1: 啊、最后好喝到他最后直接干了半瓶是吧，
0: 啊，因为你就感觉这玩意儿就跟饮料一样。但其实它是酒啊，
1: 嗯，对，
0: 也是有一定度数的、嗯、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个、口感上其实也能喝出来是酒，但是它比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白酒啊什么的肯定是好入口多得多得多，
1: 嗯
0: 嗯，也特别适合那些酒量比较一般、
1: 嗯、
0: 但是又需要有一些应酬
1: 微醺，
0: 对、嗯、特别合适。
1: 回复起泡酒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大明和妞妞去给大家严选的啊。
0: 对，嗯，那时间关系咱们接下来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哈喽啊，我因为 work 的原因呢，需要出国一阵子，我的这个 drive 证啊，可能就赶不上你们 check 了。哎，我这个情况应该 how to do 啊？
1: 您这散装英语意思是因为出国赶不上这个驾驶证审验是吧？
0: 啊，耶耶耶耶耶耶耶！
1: 这情况可以给您办理延期审验，但是有时间限制。
0: OK OK OK， 那我这个 heart 就落了地了啊！我其实不想够的，但是我的 boss 非让我够。我说这不最近我一个劲儿练我的这 English 吗？是不是还挺 good 的啊？
1: 挺好的，
0: 行
1: 行行，
0: 给你们添 trouble 了啊！哎，对了。哎，你还没说这个延期审验能延 how long 啊？我这一够可得够好几年呢，中间就连咱们的 Spring Festival 我都不能回来。
1: 哇，还会高端词汇呢。
0: 请问驾驶人因为服兵役、出国出境等原因无法办理审验时，最长可以延期审验多少年
1: ？A 一年
0: ，B 两年
1: ，C 三年
0: ，D 五年，
1: 请选择。
0: 哎。就的确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啊，在正好在这个期间呢，您的驾驶证又需要进行审验，要办延期的话，最长可以延几年？嗯，
1: 这道题因为大家不太能接触到吧？
0: 是。
1: 第一位慧慧，第二位、
0: 第一位应该是王菲吧？ 第一位是王菲还是第一位慧慧？
1: 你再看一下。
0: 啊，第一位慧慧，嗯，对。第二位王菲，啊，
1: 第三位是
0: 娜娜
1: 、嗯，后面还有可乐不享乐。
0: 对，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丽华，第二位玉，第三位越办越办，用文字来回答的啊，
1: 哎，
0: 有人经历过是不是就对这个相对了解？
1: 我不知道，应该大家可以说说是懵的还是这个经历过啊？
0: 嗯，
1: 正确答案是 C， 三年。
0: 是的，机动车驾驶人因为服兵役、出国出境等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审验的，可以向车管所申请延期，但是这个延期的期限呢，最长不超过三年，在延期的这期间，您不能驾驶机动车，啊，
1: 三年是吧？
0: 三年。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C 选项，各位答对了吗？
1: 好，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啊，说说这个特别希望别人理解什么？
0: 理解什么？
1: 对，下一个小时呢？
0: 下一小时，我们来聊一聊哪一刻你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就是你理解他了呗？
0: 对，变成你理解别人了。
1: 哦，
0: 甚至是那种无脑的理解别人，
1: 突然之间理解他的。是不是得是那样的？
0: 也可以突然之间，或者也可以你觉得这个事儿就总感觉他肯定有他的道理，我先这么干吧，我先听他的吧，回头再说，就这种，甭管最后的结果对还是错，但是就那一刻你会发自内心的认为他有他的道理，哪一刻你觉得他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短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哪一刻你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话可能平常我们也会说过，一般是在别人抱怨的时候，我们说呀，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是这样啊？
4: 可能说过。你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啊，比如说别人说，哎，怎么这样啊？你说，哎，别吵，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明白了，这个场景。
4: 依然为我们的中层高层听友来服务
3: 啊！您是提前给自己做准备呢，是吗？
4: 这一把呢，咱继续
3: 为中层发声。
4: 对，为中层发声啊！
3: 哎呀，我是无法理解。哎呀，我是没这个感觉的。
4: 你就记住，我这么做一定有我的道理。
3: 好，明白了。
4: 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0: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1: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2: 真的很困扰。
0: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哎，下班了还不走啊？
4: 哦，我这儿还有点活没有忙完呢，你先走吧。
3: 你的活不是下午就做完了吗？怎么现在还有？
4: 哎，老板刚给我又布置了一点儿。
3: 这临下班又给布置工作，那你怎么不拒绝他呀？
4: 为什么要拒绝他呀？我觉得老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有什么道理啊？这事儿本来就不合理。
4: 哎，你也不能这么说，这个时候给我加工作肯定是个急活，让我做这是信任我。
3: 那给你算加班费吗？
4: 这个他没说，但是没说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没说那就更不合理了。
4: 我觉得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肯定记着呢。
3: 光心里记着有什么用啊？那得来点实际的，而且他不提，你不会主动问呢？
4: 哎呀，提前那不就俗了吗？
3: 行，你清高啊，你了不起，我们都是俗人。那如果最后就是没有钱怎么办？
4: 就算不给钱，那老板一定有他的道理，说明这是拿我当自己人了呀。
3: 正常人有好事都是先想着自己人，恨不得多给一点儿。
4: 是，我本来也这么想的，但是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这里边的这个深意啊，我暂时还没有品出来。
3: 那你慢慢品啊，今天你得品到几点呢？
4: 我估计10点前能干完吧。
3: 10点？这么多活都让你一个人做呀？
4: 是，所以我更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什么深意了，因为这不合理呀。所以老板既然这么安排，就肯定有他的道理。
3: 那你晚饭怎么解决啊？
4: 我等会儿泡个泡面凑合一下就行。
3: 连工作餐也不给你订？
4: 是，我也觉得这个班加的不太正常，所以这里边肯定有别的事儿。我觉得我就不问了啊，闷头干活，老板肯定有他的想法。
3: 你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拿你当免费劳动力呢。
4: 你别这么说，老板这样说不好。
3: 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呢？我这是在替你鸣不平啊。
4: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咱没了解清楚这个事情的全貌之前，先别这么下定论呢。老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手上？你怎么处处维护他呀？
4: 没有啊，我只觉得事情都有两面性。你就比如说这个钢镚吧，从我这边看，我看到的是数字，那从你那边看，你看到的是什么？
3: 我看到的是你兜里就剩个钢镚了，你还在这嘴硬。
4: 我真觉得有时候老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是不是啊？
3: 我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道理呢？无法理解。
4: 好像这一波也不是替中层发声的，也是多少还是保留了以前的讽刺的这个路线啊。是呀，要这么过分的肯定就没有
3: 道理。最近看来王老师是有啥想法了？
4: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大明老师频繁的出差，听说下周是要去西藏。
4: 哎呦，跑那么远。
3: 哦，你是希望他？
4: 不是不是不是，这回呢单纯是因为什么呀，好像是这个前两天给大老师起的那个冷笑话里边，为了带和田玉啊，
3: 大粪吗？
4: 对，大家都叫他大粪老师了。这个好像有点跑偏了。不是我的本意和初衷啊，这个
3: 下个月绩效全都没有了啊。
4: 往回找不两句吧，还是啊。
3: 下周你上几天早班？
4: 应该暂定的是2天，
3: 你看、少了一天吧，
4: 少了一天，
3: 说明什么？
4: 说明什么呢？
3: 说明他不给你机会了，让你机会变少了。
4: 凡哥，你真是一把好手，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你要这么理解，反过来理解，这还是大老师体恤员工，确实知道，这个连着上啊比较辛苦，早晚这么两头撑着太累了啊，所以减轻点压力和负担。
3: 行，你俩的恩怨，这真的是行吧？看看你们俩厮杀到什么时候啊？
4: 不，有首歌唱得好吗？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牛奶咖啡，真的是、
3: 哎、你够勇敢。
4: 主要这首歌很应景的。
3: 行，我们送给勇敢的人。
4: 哎，对对，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哪一刻你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他代指谁？随便啊。只要这话题您能想到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昨天不是教师节嘛？昨天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就是教师节，老师站在这个校门口婉拒礼物。安徽合肥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就在校门口婉拒学生的礼物。拍摄者说呢，这个早上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小朋友拎着那个类似花的那种礼物，就被值班的老师叫到了旁边，告知说不能收，因为家长已经离开了。老师就让这个小朋友把这个礼物暂时放到了门卫，放学再带回去。这个先生也说呢，学校提老师呢也是提前打了招呼的，不会收礼物。个人认为不收礼物做得非常好，家长也不需要再去攀比。
4: 是的，这个老师站在校门口就像是那礼物安检员一样啊，就真碰着说孩子小手递上来，也不当众的去说是哎老师不要啊，而是先护住孩子的面子，对吧？咱们再守住底线。这个分寸真的就是挺难拿捏的啊，比送一盒月饼什么的这种
3: 对，就是你小朋友可能自己用心做的，你不又没有给了孩子这个面子上面，对吧？
4: 对，
3: 有损失，但是我们也得把这个底线给守好。
4: 别孩子终于鼓足了勇气，结果一次外向换来了一生的内向啊，
3: 有阴影了。好，再来关注一下江苏的学生，新学期开学午休躺睡成为了江苏多地校园的热词。南京、无锡、泰州、常州、南通等地的中小学课桌椅悄悄地升级了，孩子告别趴桌上午睡胳膊发麻的窘境。从2022年起，江苏连续4年把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的试点方向。今年2月呢，中小学

0: 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1: 真的这太好了，你就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趴桌子上要睡一节课、那起来以后那脑门那手臂胳膊上那印子脸上的印子半小时都消不掉，
0: 胳膊会麻、
1: 对，嘴角还能压出来那这可能那桌子的木纹什么的，流了口水把卷子也湿了，反正就别小看能躺平这三个字啊，孩子是长身体不是长 KPI，你这哪是换椅子，这是咱给咱这个成长发育这整个就留了个很大的余地、
0: 我看那个视频就是他那个椅子是可以躺倒的，
1: 对，
0: 有点像咱们现在办公室那种椅子，
1: 嗯，
0: 但是比那个还好，
1: 很舒服，
0: 对，就可以躺下睡觉的那种，
1: 对，
0: 就给这个午睡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
1: 是的。
0: 再来看看这个龟速车，我们之前话题也讨论过现在的龟速车，现在 AI 已经上线来专门治理龟速车，从去年四月开始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来治理龟速车，所谓的龟速车那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它迫使其他的车辆频繁减速变道或者超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者局部的拥堵，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经过一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的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了部署，
1: 道路通行能力一下去这个事故率就上来了，治龟速和治超速一样重要，咱们得说清，就是慢不等于稳，该快不快的时候你也是添乱。
0: 对，那有人就会觉得我慢你能把我怎么地，
1: 对，
0: 能因为慢你扣我分吗？
1: 我就应该慢一点呢，
0: 没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慢了呢。
1: 哎，你别说，有很多路线确实道路上规定了最低时速，哎，真不是说你想多慢有多慢。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挺影响路上大家的通行效率。
1: 很多那种龟速车啊，你超它的时候，你往那一看，玩手机的
0: 啊，打电话，
1: 打电话的，干
0: 操作什么东西，
1: 干什么的都有。我还打过一个这个网约车，那司机边开车边刷视频，所以他就开得慢。哎，你别说，他还挺保守啊，不开快了，因为他在看视频。我说前面没车，师傅您快一点。好了好了，咱安全第一，那安全第一，你别看视频呢，你大爷。
0: 对，就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确实得整治一下。
1: 是。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创可贴。一个创可贴，这个孩子高烧呢39度，最近呢浙江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个持续高烧的患儿，孩子体温高达39.3度，烧了2天，血液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显著增高，全身感染。第二天早晨查房，医生才注意到孩子左脚的脚跟处贴着一张微微卷边的创可贴。原来一周前孩子穿新鞋磨脚，家长就这创可贴给他包住了后脚后跟，此后连着好多天都没换。随后的细菌培养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感染病原体就是这个什么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医生提醒，创可贴只适用于清洁表浅出血少的小伤口，且需要每日更换。儿童皮肤娇嫩，包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松紧的适度，切不可一贴了之。
1: 哎呦，这个真的太生活化了，创可贴被咱们当成万能贴了。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啊，脚后跟那儿有点磨脚，就皮鞋啊特别硬的那个地方，我也贴个这个创可贴。但是要真这样贴的话，咱得每天换，别捂着它，也别太紧。
0: 你就别说是就是脚后跟，就有的时候有一次，比如说你手不小心被刀划了一下什么的，有的人也是拿个创可贴裹上，说哎呦我这儿有伤口不能失水，裹上裹4-5天。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1: 对，4-5天以后你看那创可贴都什么样了，接下来
0: 卷边了吗？这样再不这都卷边了，
1: 何止卷边，有的时候你感觉像就是他让你受伤的这个。
0: 对，但是有人说哎呦我这样都防止他不碰到水。
1: 哎，
0: 其实你那里面细菌比水的细菌可多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好，来到了18:21，我们第二个小时来说一说什么来着，那话题叫
1: 话题比较长比较绕啊，就是哪一刻你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就说哪一刻你突然理解他了。
1: 对，理解了别人了啊。哎，这你这个总结的好，你这样总结完了以后我感觉话题盘活了啊，是吧？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题延伸到爸爸妈妈的角度，比如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对吧？现等到自己家孩子出生以后突然就理解了爸妈了，
0: 哎呦，
1: 突然就理解了什么什么了，这一下就与世界和解的感觉。
0: 就是哪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你就比如说王上突然理解了我，
1: 哎呀，上了早班我就理解凡哥了，我也理解了大迪，我也理解了君君，我理解了大明，我理解了一片人，真是。
0: 就是你突然理解了，突然理解了谁或者什么事情啊。
1: 对，
0: 有朋友匿名说，刚刚你们说的教师节，我想插一句，说校门口有人拦
1: 啊， 说这个就是感觉他反正他见到了另外的不好现象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制止一下这种不好的行为嘛。
1: 对，
0: 是吧？
1: 嗯，还有匿名的朋友。
0: 哎呦，今儿匿名的这么多。
1: 哎，这多少还有点顾虑啊。说步入职场这么多年，才渐渐理解了老板的用心，才明白他为我们默默的做了这些，一定有他的道理。怕我们上班饿，经常为我们画饼；怕我们不会吃鱼，经常为我们挑刺儿；怕我们紫外线过敏，经常让我们早出晚归；怕我们过劳肥，经常他动动嘴，让我们跑断腿，让我们强身健体。啊，这个怎么说呢？您这个明夸暗贬暗损的这个，
0: 比我们还有一招，
1: 真是呢。
0: 对呀、啊，老板多替你考虑啊。
1: 嗯。你谢他全家了，这得是
0: 真的多大怨气呀、啊！哎呀，没关系啊，
1: 嗯、
0: 有怨气咱们就是我们节目就想当大家一个这个
1: 嘴替，
0: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出口
1: 发泄、
0: 倾泻的一个出口，
1: 对嘛？
0: 但是咱们发泄就会发泄，谁都有这种情绪，
1: 嗯，
0: 发泄完了第二天还不得照样上班吗？你还全勤呢，
1: 到来挺早还。嗯，还有慧慧说，曾经有一个朋友遇事沉默，不肯争辩。连我这么佛系的都觉得他太软弱了。
0: 嗯，
1: 后来才知道他从前呢是掏心倾诉，被人曲解，背后中伤，慢慢的就学会了闭口啊，瞬间懂得了他的退让是受过伤后的自我保护。但有的时候该反抗还是得反抗啊，要别人真以为你好欺负呢。
0: 嗯，
1: 这就是以前
0: 受过伤
1: 吃过大亏了，就是因为话太多，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让自己闭嘴少说话。
0: 嗯，成长了吗？这确实是一个过程啊。
1: 对，
0: 刚才说那个啊，对，突然理解了。可比詹说，在快速路隧道中有一大堆的车集体的走应急车道，一开始我很纳闷，
1: 嗯，
0: 但是想想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就看到有提示说7点到11点应急车道允许通行
1: 啊，
0: 就我觉得确实在路上大家有时候一定要多关注一些指示牌，
1: 对，
0: 或者说多听我们广播，尤其是交通广播。
1: 嗯，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北京的那场，就是那个预报说要有那个大的降雨暴雨的天气的时候，
1: 嗯，
0: 咱北京其实那两天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公交车道私家车是可以通行的。
1: 对，
0: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两天公交车道是可以通行的。
1: 嗯，
0: 尤其在晚高峰时段，大概，但你就明显的看到有的车就不走，
1: 不敢走，
0: 真的吗？或者他确实是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要多听交通广播，
1: 嗯，
0: 或者你看那个，你看，比如说咱们北京现在有很多那个可变车道，
1: 对
0: 对，就是他比如说在几点，他其实是可以直行的，
1: 嗯，
0: 或者他是左转的，有的人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就总觉得
0: 真的是
1: 对这么走，那不就哎走逆行了呀，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这个跟指示标线不符了呀？
0: 对对，
1: 嗯，
0: 我也经常有时候走长安街有一条路，它就是最边上那个，它比如说它其实到了4点以后好像就不让左转了，其实那条道也是可以直行的，
1: 嗯，
0: 但你明显看那条道就没什么车，我就咵就过去了。
1: 别人还说你看女司机啊，这就是女司机。
0: 我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经常有时候坐别人车，我也会跟他说，我说这可变车道，你这儿可以走啊
1: 啊，
0: 就是很多人还到现在都不知道。
1: 你别说这，你说这话确实权威，大家会觉得哦，交通台的主持人说的。啊，
0: 对，这些吧，确实是我还比较了解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确实有人不理解，他不知道。
1: 对，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你多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敢在这儿左拐了。
0: 对，
1: 你知道他为什么敢走公交车道了，为什么他敢走应急车道了啊？对，米兰说，很多事情都是通过这个时间的沉淀，才能让你明白对方的一片苦心。
0: 嗯，
1: 啊，说比如说师傅对你的做法突然严厉批评，甚至发火。当时肯定很委屈，但他的做法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肯定是他看到了你处在危险的境地，主动的拉了你一把。
0: 嗯，
1: 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也很认同。比如说你刚入行，或者你刚开始参加一份工作，刚做这个一项工作的时候，也许你认为不小心犯了一个小错，哎，怎么对方这么生气，这么大动干戈的？
0: 嗯，
1: 可能你的这个小错是这个行业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0: 嗯，
1: 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事儿，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跟你云淡风轻的啊，没事，下次注意就好了，你不当回事，
0: 嗯，
1: 不长个记性，
0: 对对对对，
1: 下次再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就。
0: 对，
1: 拜拜了。
0: 我想起来我刚来咱们这儿实习的时候，也不是实习，第一次主自己操机，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要操作的时候，但那时候我是属于还是不是完全可以自己操机的阶段，是有咱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在旁边陪播，咱不是有专业上的陪播吗，我在那儿操机，我当时把哪个按键给按下去了，就是这个主站，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的

0: 啊，
1: 这条轨道，我直接给他按了关闭键。
0: 呵。
1: 然后那当时那陪我老师咔就站起来，特别反应，赶紧过来，你疯了吧？
0: 啊，你还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怎么了？我就不小心按了一下，我再给他按开不就行了吗？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反应到让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主站的那个灯不能给他按下去。
0: 所以你就不做主播位了吧？就不操机了是怎么的？
1: 就这种时候就能让你记好久，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再碰那个地方了。
0: 是的，这也是很多人回想起来，比如说自己小的时候吃饭，饭桌上一些不是很文明的一些礼仪，
1: 嗯，
0: 然后家长可能拿着筷子啪打了一下，哎，把你手打疼了，告诉你不能这样，你就一直记到了现在，然后再吃饭再不那样了，嗯，这就是后来慢慢的理解了对方的良苦用心，
1: 对，
0: 嗯，确实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哎，对。
0: 对，
1: 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来说一说这个你突然之间理解了什么事，
0: 理解了什么，
1: 嗯嗯，对吧？
0: 对，
1: 这个快到这个中秋节了 啊，就想起那些曾经，对吧？那些啊教就虽然是教导过我们的，帮助过我们的啊，虽然当时对我们很严厉，但我们该感谢的也要感谢呀。
0: 嗯，
1: 怎么感谢呢？
0: 大闸蟹来感谢啊！
1: 还有这个
0: 酒
1: 说一下这个酒，紫嘉醇的这个酒啊，
0: 嗯，
1: 跟汾酒是同宗同源，来自山西吕梁的非遗技艺，不添加任何的酒精香精，纯粮酿造。之前大明和妞妞也去现场给大家溯源过，
0: 嗯，
1: 开箱喝一瓶正装不好喝，整箱退，买五箱送一箱，真正的好酒。这个酒我们在这儿的后台能够看到复购率非常高，
0: 对。
1: 就是大家确实，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喜欢喝我们山西的酒，哎，
0: 嗯，
1: 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啊，入口很好入口，确实是它会比那个浓香型的和酱香型的好入口，因为它这个有低度的，
0: 嗯
1: 嗯，
0: 反正它适合于，我感觉它适合很多种不同的场合，
1: 嗯，
0: 包括不同的酒量，不同的口感的
1: 都有，
0: 都可以，
1: 40多度50多度都有，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酒，
0: 嗯，
1: 就
0: 看一看，
1: 嗯，
0: 如果想关注一下这个大闸蟹的呢，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看一看咱们现在正在3折预售阶段的蟹卡，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就是兑换您自己说了算，很方便啊，
1: 嗯，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溯源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5: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4: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突然就理解了对方。
5: 嗯
6: 啊，这个总结的是不是还好一些？
5: 你突然理解了。
6: 嗯，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多的。
6: 答案说家务谁干谁暴躁，严禁搞破坏和拖延症，一干一个不吱声。
5: 对，就是大家都试试。
6: 当你在拖地的时候，刚拖得干干净净的，他哒哒哒哒哒，他就走过去了，
5: 对，
6: 一溜黑脚印儿。
5: 嗯，
6: 你确实很暴躁。
5: 你就是你可以让那个经常拉里拉，就比如说回家之后东西乱扔的，
6: 嗯，
5: 那个你说你这周你来承担干家务这个事儿，
6: 你来收拾。
5: 对，
6: 嗯，
5: 你看看别人，你刚收拾干净，他把那沙发噔给你弄乱了，衣服给你乱扔，
6: 嗯，
5: 你那火肯定会就会上来了。就包括辅导孩子写作业，应该也是这个吧。就是你辅导的时候旁边那个，哎呀你别那么生气，你淡定点，你别对孩子那么厉害
6: 啊，
5: 你上你来。他上了更暴躁。
6: 各位见到过那种气住院的新闻吧？家长一上头情绪啊什么的就都不行了。确实是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很难做到那么的平稳，是吧？很难真的那么的感同身受。
5: 对啊，你真的你体验过了你就知道了。
6: 是，
5: 嗯，
6: 四玄之说，对某些事儿放弃思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把一件事儿想明白太麻烦了，不如直接闷头做，反正一定有它的道理。
5: 嗯
6: 嗯，
5: 是。
6: 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羊群效应？好像叫这名。
5: 嗯。
6: 在马路上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开车在这个大西北什么，还真能见到。
5: 嗯，
6: 就假如说有一只羊，它在过一个不需要跳跃的地方，它心血来潮蹦了一下。
5: 嗯，
6: 后边所有路过的羊都会在这儿要蹦一下。
5: 嗯，
6: 就是羊群效应。
5: 哦，
6: 就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蹦，但是别人蹦了我也蹦，一定有它蹦的道理。
5: 嗯，
6: 就每个羊到这儿都哎哎哎蹦一下，挺好玩。
5: 哦，
6: 这就
5: 属于，所以就是大家互相的
6: 对
5: 那种，
6: 属于那种感觉。
5: 嗯。
6: 还有大张维说媳妇儿是白羊座的，他对创新菜谱乐此不疲，每次品他的创新菜我就想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都吃掉为妙啊。说我是金牛。不是，这星座有什么讲究吗？
5: 这还有什么吗？
6: 我感觉这星座没什么讲究，你这单纯的是媳妇儿做的这个创新菜费了半天劲给你做出来了，让你品鉴，你吃一口呸呸呸真难吃，你想干什么？你要造反吗？啊，
5: 确实是，
6: 对不对？你这时候应该就是小当家那种啊，
5: 演
6: 这个面，
5: 这时候需要你的演技。咱们那边
6: 怎么这么 Q 啊？啊，媳妇儿一抱拳。

0: 因为我用了碱水的然后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演技必须爆发一下。
0: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呀、啊。嗯、啊、你怎么你还想皱眉头吗？你还想你还想表达一个不好吃的意思吗？还
1: 这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吗？没有吧，
0: 没有啊。嗯是这样的，反正我开始尝试做饭以后，我就能理解别人一说什么做饭不愿意做呀、嗯、这些。
1: 而且还有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你做好饭之后，
0: 嗯，
1: 你其实放在桌子上，你是期待大家都吃你这个，
0: 对，
1: 然后都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个饭做的值了。
0: 嗯，
1: 我有时候就是大家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做菜，我就做了这一道菜，
0: 嗯，
1: 我端在桌上的时候我肯定都会，哎，快尝尝我这个，
0: 嗯，
1: 尝尝这个，快尝尝这个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就期待大家给一个评价。
0: 对，这是我切的哈尔滨红肠，我亲自切的，你看切的薄厚啊、嗯这做饭这个问题确实是啊，你别人费了半天劲做出来的，结果你问你怎么样，说嗯一般，
1: 这真是你想真难
0: 受。对，他可能会真的觉得挺好吃，但是要赶上一个不太会夸人的人，他就虽然一直猛吃，你也看出来他爱吃，但就评价就是嗯还不错，
1: 嗯
0: 行吧，就是哎反正也能吃，我吃什么都行，这听着就很来气，是吧？
1: 啊，他们刚才说那个金牛座，可能是因为。就是比较会过日子，
0: 会过日子
1: 啊、就是比较省
0: 啊，
1: 肯定不能浪费了，把它倒掉，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吃掉为妙
0: 啊。还有人
1: 这意思是
0: 说这个是因为金牛座不太会提供情绪价值，
1: 是吗？这我倒不太理解。对对对，这个了解的还挺多，但是就是我们就娱乐一下就好了啊。
0: 对对对，ZR 也说这么难吃，一定有它的道理。我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吃苦瓜，当时是给我苦着了。
1: 嗯，
0: 我不明白，我说这个菜真的能吃吗？
1: 嗯，
0: 但是一看家里人都在吃，还告诉我说这个菜
1: 去活、啊，
0: 去活。哎，我那么大点我有什么火吗？当时这是我应该是全家最健康的，当时，但也让我吃。
1: 嗯，
0: 哎，我就被逼着就这么吃。我当时真是觉得大人都说要吃，那一定有大人的道理。
1: 你就会吃吗？
0: 我就会吃。
1: 天哪，你小时候这么乖。
0: 我一直这么乖，我现在也这样。啊，我现在也这样。
1: 你现在这么乖，叫领导大粪。
0: 不是，这不是大粪。
1: 真是。
0: 你哪怕你们说叫粪名呢，这是吧，大老师的大大。大老就是说大名带着和田玉嘛，
1: 不用解释了，就是大粪呗，就大粪老师、
0: 嗯、这说不清
1: 了。你这叫乖，小时候你这是小时候太乖了，现在报复性的不乖是吧？
0: 这个是
1: 谁敢，我这么爱挑刺儿爱那什么的人，我都不敢叫人大粪。
0: 但是你看这个乖他为什么，我也是践行着大老师布置的带货和田玉、宣传和田玉的任务，是不是？哎，说到这个和田玉啊，
1: 和田玉最近库存不多，
0: 最近库存不多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回头可能
1: 可以自己看一下，
0: 再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吧。
1: 嗯、
0: 所以说让你抓紧时间，你看这现在这不这。没赶上，
1: 大家可以对，我刚才说那个酒，有朋友问那个酒的价格，
0: 价格
1: 好久没说，我都忘了，反正我记得价格是
0: 几百块钱吧，应该是一箱，是不是？
1: 你说这几百块钱，对，到底100还是400啊，还是500还是900啊？嗯，别把我给说懵了，我看一下、啊、
0: 数字不太敏感这个。
1: 哦，大家可以看，算下来一瓶是100多。
0: 一瓶100多，
1: 嗯
0: 啊，
1: 免费可以免费试喝一瓶、
0: 啊。
1: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机制，但是之前咱们确实有朋友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不能这么干啊。有朋友是买了一箱回去试喝了一瓶，
0: 嗯，
1: 然后给退回来了，然后再买了一箱，再试喝又要退。我们后台是可以看到 ID 的
0: 啊，
1: 就包括你的账号啊，还有你的地址啊等等。就是咱不能第二次这么干啊，你再退回来你再问，你就说明我们这酒挺好呗，你还喝
0: 卡 bug
1: 就不能这样。好喝呢咱们就来一箱，不用再退回来再买再喝再试喝那一瓶。我们只是说给一些担心的朋友，有一些疑虑的朋友，
0: 是的，
1: 也是因为这个酒我们确实是有这个信心、
0: 嗯、
1: 觉得你绝对不会退，我们再说免费试喝一瓶你肯定会觉得好。
0: 嗯，因为这个您不能说那一瓶就够了吧，对不对？要真觉得这个酒比较合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借这机会就当是就直接价格也比较合适，就买了呗，就、
1: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用大量用酒需求的话，我们是买5箱直接送1箱，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有42度的，有45度的，还有53度的、
0: 啊，
1: 这个酒确实是好入口，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它是跟汾酒同宗同源，中高端。你看一下它那个包装也是属于中高端的这种清香型的白酒啊。
0: 嗯，
1: 我发现现在好多人挺喜欢喝这种清香型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又是纯粮酿造，就大家可以放心喝。有人说什么不好的酒喝完头疼啊什么，这个酒它确实是，因为我家里人试过这个酒了，
0: 嗯，
1: 确实是不错。
0: 这个我也喝过了一次，
1: 嗯，
0: 不止一次，哎呀，确实
1: 好几次了，
0: 喝了好几次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酒给我的感觉，像我就是酒量比较一般的人，
1: 嗯，
0: 我的比较一般体现在的不仅是酒量方面，还有上头的感觉，以及第二天整体的状态吧。但是这个酒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虽然该醉还是醉啊，
1: 嗯，
0: 可是它不耽误事儿，它对身体的那个感觉的负担呢，啊，没那么大。
1: 嗯嗯，因为它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嗯，
0: 可是咱还是说这个饮酒要适量啊，
1: 嗯，
0: 不能说这酒没事儿，吨吨吨吧，咱们就也不行啊。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儿酒，
0: 嗯，
1: 回复一个字儿酒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紫下醇的酒了啊。
0: 嗯，
1: 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购，包括还有这个大家如果喜欢喝点小甜酒的，有这个起泡酒。
0: 对，
1: 嗯
0: 嗯，
1: 因为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家庭聚会呀，我们想来一点儿，对吧？配点什么，
0: 嗯，
1: 什么小什么西餐呢，啊？这那的配点菜呀，啊，我觉得这种小甜酒也很合适。
0: 是的，
1: 嗯。
0: 大张伟是说母亲在兵团广播站每天凌晨4:55到晚上的8:30要转这个中央台的节目，还要防止串台，他就一直不太爱听广播啊，因为关广播就算下班了啊，所以就是他得一直开着，那开着应该是爱听啊，是听的时间太多了就不爱听了吗？就是理解了是吗？
1: 我没理解什么意思。
0: 啊，张哥这么留言一定有张哥的道理。
1: 没理解了。
0: 其实我也没太理解您的这个逻辑啊，但是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啊。
1: 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突然理解了什么，
0: 嗯，
1: 啊，刚才说那个，你说你那个吃苦瓜那个事情，
0: 嗯，
1: 我发现我也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突然理解了，就家里人特别喜欢吃蔬菜，
0: 嗯，
1: 我小时候就看见蔬菜我绝对不会吃的。什么呀，让我吃菜，
0: 嗯，
1: 但是现在挑着菜叶子吃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到年纪了嘛，就喜欢吃了。包括你说的苦瓜，我原来绝对不会接受，必须得炒着，因为它那个苦瓜就没有那么苦了，
0: 嗯，
1: 我现在必须得吃凉拌的。
0: 哦，你还
1: 我觉得那劲儿才够把我的火给去掉，不然我火太多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
0: 就我们意识到了健康是最重要的，不成
1: 吃得下去了，
0: 不成那一时的口腹之欲了啊！真的是上了年纪以后，你会感觉到吃肉的劲头越来越小，
1: 嗯，
0: 越来越追求一些健康的生活。
1: 那也不是，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啊？
0: 啊，
1: 你对大明那种，嗯，包括还有很多人吧？
0: 啊，
1: 你人就必须得吃肉，你吃什么菜呀？
0: 是，
1: 嗯，
0: 但是肉你确实肉好吃，真的啊！你就是那大闸蟹那黄啊，那肉啊。你别看这什么蟹腿的肉不多啊，但是你这嗦一嗦还是挺好吃的。
1: 这个大闸蟹的蟹肉还是好吃的啊。
0: 对，
1: 蟹腿啊，什么蟹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嗯，
1: 就是阳澄湖的还是不一样的。回复一下这个阳澄湖也可以吧，
0: 嗯，
1: 还是大闸蟹？就回复大闸蟹就可以。
0: 娜娜是之前呢有的时候不太理解他们那个学校的校长啊，做出了一些超出本职工作以外的付出，什么事儿都想的特别的多，看着这都累，可能无意中的话呢他就会要想很多，后来也能理解了，毕竟老师要就是只想教学的事儿，但是这个校长呢他不仅要盯着教学，还要和外界沟通，要考虑口碑，维护家长，要把每一步都把控好。就我们做事可能直奔主题的做，但是领导做事可能要 就得考虑很多了，把每个点都得考虑着做。嗯
1: 嗯，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感觉是。
0: 哎呀，这整体思维、大局观，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还有白雪说饺子，小时候不爱吃饺子，上了点年纪了还喜欢吃饺子了。
0: 嗯，
1: 这也是就是大家就是上了年纪或者到了一个阶段吧，就突然接受一些食物了。
0: 嗯，
1: 小时候完全不接受，长大了就接受了。我在山西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小时候我后来是我家里人给我讲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什么什么不吃面条，
0: 嗯，
1: 什么一吃什么这个面那个面我就头疼，什么受不了。然后当你离开家乡之后，你会发现你对面食的渴望会是那么的强烈，这就是真的上了年纪之后突然不知道怎么着就变了。
0: 我非常懂你，就跟我在石家庄的时候我不吃板面。
1: 在北京到处找是吗？
0: 我在北京苦苦吃啊。 哐哐炫的。而且我小的时候是不吃炒饼的，炒饼我不知道

0: 这个东西就是北方朋友可能更了解一些，南方朋友了不了解炒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之所以对炒饼很反感很抵触，是因为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回我爷爷应该买了一个不太新鲜的饼丝儿，
1: 嗯，
0: 吃完以后给我吃生病了，哎呀，上吐下泻又去医院，而且那个炒饼呢就一吃就发现味儿不对，
1: 嗯，
0: 这吃完了才发现这也不行了，所以我就对炒饼很有阴影，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吃啊，看见这个东西就有点应激，但是后来慢慢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吃了，然后现在呢也挺爱吃了，
1: 嗯，
0: 才会有一个过程，
1: 就慢慢接受了，
0: 慢慢又接受了。
1: 对，
0: 嗯
1: ，Lucy 说真的，之前就喜欢下馆子，觉得又方便又好吃，
0: 嗯，
1: 但是爸妈呢就喜欢在家做饭吃，现在理解了，外面的高油高盐太不健康了。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就是真的是上年纪了。四叶草说北京的炒饼跟我们保定的不一样，北京的油太大了，保定的应该叫焖饼。
0: 哎，有不了解炒饼是什么美食的朋友啊，
1: 北方的朋友应该都
0: 北方的了解，
1: 啊，
0: 对，我觉得不是北京的油太大，也有那个
1: 也有
0: 油少的，可能那一家您在北京的那一家吃的是油有点大了。哦，还有回复沉香的，沉香现在还有吗？
1: 大家可以点进去链接看看还有哪些有库存，
0: 嗯，
1: 都可以看看。
0: 对，所以说现在有什么就抓紧吧，要不回头这哐哐一下架，你这今天我还看是哪位朋友留言刚才晃到的，
1: 嗯，
0: 说后悔之前没买那个冲锋衣，说这两天降温有点冻着了。
1: 啊，那个应该是确实没货，
0: 那个是确实没货了。北面的冲锋衣
1: 没有了，不用说了，你往回说，嗯，回复那么多，哎，没有了，哎，现在确实没有了，
0: 要不就吃点螃蟹御御寒气吧，还是。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近期呢，北京都是秋高气爽的感觉，今天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白天天气晴朗，午后气温回升，突破了30度，体感是有一些热，但紫外线很强啊。那估计到了夜间呢，北京的晴朗还会继续，南转北风1-2级，再转3级，最低气温16度。昼夜的温差目前还是挺大的，早晚时段的凉意会比较明显。那明天白天呢，北京会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现在呢，一天之内北京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是那种在夏秋两季之间反复切换，大家呢要注意随温度的变化调整穿衣了。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别急，老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8: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7: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8: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7: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8: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9: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0: 连起来是
9: 好物分享哦。
10: 下班快乐，快来抢！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9: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大爷您好，您的车牌好像损坏了，只剩一半了，怎么还用着呀？
15: 没事儿，这不是还剩一半呢吗？
1: 但是后面那数字都缺失了，您得换个

0: 新的才能继续上路开车呀。
1: 换什么换呢？后面那几个数字我这不用笔写上去了吗？哦，我知道了，刚才洒水车可能给冲没了，没事，我等会儿我再写一遍。
0: 哎呦，哪有自己写的呀，您这情况必须得换新的。
1: 哎，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一点都不专一，特别是对待感情出问题了总想换个新的，就不能修补一下吗？
0: 感情是感情，车牌是车牌，这俩能一样吗？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车牌我用了这么些年都有感情了，不能因为它坏了老了不中用了我就抛弃它。
0: 哎呦，您重感情没问题，但是您能不能也这重一下交规啊？
2: 请问关于机动车号牌损毁丢失补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0: A. 只能到机动车登记地车管所申请补领号牌，
2: B. 补领号牌期间可凭纸质临时行驶车号牌上路行驶，
0: C. 号牌损毁一半，剩余部分尚能识别号码，无需更换，
2: D. 补领新号牌后旧号牌可以自行留存备用。
0: 单选题请选择。对，请
2: 这道题凭感觉应该能答对，
0: 就是排除法也能答对。哎，
2: 对，
0: 不错啊，大家答的第一位此间少年，第二位思泉之，第三位芒果啪啪。
2: 哎，还不错。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应该是一格啊。
0: 啊？哦，对
2: 对，ZL 是可能以为是，
0: 他以为是多选题，
2: 多选题，
0: 对。
2: 米兰就是也用文字又解释了一下啊，就看来就是很了解，都是啊，
0: 对啊，对这个知识有过类似的经历，
2: 对，不算难啊。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2: 是
0: 吧？
2: 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可以在全国的任意车管所，包括交管12123上面，就是线上来申请，不再仅限这个登记地了。就如果说您的号牌真的是损毁丢失这种情况啊，补领的时候都很方便。申领号牌期间核发临时的行驶车号牌啊，您这样有这个东西就可以正常上路。号牌的破损残缺，即便说号码还可以看得见，这个时候也应当更换。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像这个刚才这个演的这大爷一样，我这号牌用了这么些年了，有感情了，我想留作纪念行不行？不行，领取了新号牌之后，这个旧号牌必须要交回车管所。我记得好像是，不管您是线上还是线下，就线下当场得拿着旧的才能换这个新的，如果是线上的话得先寄过去然后才能给你这个新的。
0: 不可能让你同时有两个存在。
2: 对，你说一新一旧我倒着用啊，你当是手机呢还来个备用机，没这样的。
0: 对，
2: 其实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为什么？你想这个，要是您这个旧号牌被其他人拿去利用了，或者怎么着，这都是麻烦事儿。
0: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多朋友好像经历过啊，就知道这应该是怎么做的。
2: 是的，这道题选择 B 选项，还没听明白的，就在公众号里回复英文字母 B， 能弹出来文字版本的解释，再看一遍。
0: 对，米兰说临时牌就是这个作用。
2: 对，临牌就干这个嘛，除了买车的时候，还有就像这种，反正临牌嘛，临时让您用一下。
0: 就是到时候也得收回去，是这意思吗？
2: 这个好像就
0: 临牌就不用了吧？
2: 对，
0: 不太清楚，反正之前有过经历，但是忘了。好，我们这道题是 B 选项啊。
2: 对，
0: 我们今天聊这个理解，不管是你理解他还是他理解你，希望别人理解，但是每个人都有别人理解不了的地方呀。每个人都揣着点没说出口的小委屈，也都有过突然懂了别人难处的时候。
2: 哪有什么天生的善解人意啊，不过就是你懂我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急，我懂你熬了一天班的那种累。不用非得说刨根问底要个答案，多给身边人留半分钟的缓冲。
0: 我们相互理解啊，
2: 相互理解，
0: 你理解我，我理解你。
2: 哎，是，尤其是都上完早班又上晚班的人，就现在就是互相理解。
0: 互相理解，此刻的各位应该都已经下班了
2: 啊
0: 我们这个提前跟就不用提前了，现在应该已经周末已经开始啦。
2: 对，
0: 祝各位周末快乐，
2: 咱们下周再见。
0: 下周一再见。你下周一是不是要上早班？
2: 哎呀，你先别提那先高兴的过个周末吧。
0: 周末快乐，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北京的天气确实还不错啊，大家周末可以多出去玩一玩。
2: 是的，
0: 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同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4: 好啦，
2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
8: 级
10: 器，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数字

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值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 这一次韦宁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8: 嗯嗯，
7: 再给争取一部分。
8: 哦，
7: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8: 倒是，
7: 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两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8: 那是啊，对。
7: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8: 是的，
7: 毕竟您对韦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韦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2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

0: 没得到。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
1: 嗯，
0: 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升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1: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
0: 嗯，
1: 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是吧，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嗯，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
0: 嗯嗯，
1: 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都得需要了解，是吧？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0: 对，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因为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是吧？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所以这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0: 嗯嗯，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了。
1: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
0: 嗯，
1: 对吧？刚才不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

0: 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1: 心力衰竭呀，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0: 对呀。
1: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0: 对。
1: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攥拳松开、攥拳松开一样嘛。啊，在收缩的时候，像攥拳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
0: 蹦
1: 有
0: 不
1: 力
0: 出
1: 量的
0: 去
1: 蹦不
0: 了，
1: 出去，是吧？或者蹦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0: 对呀，
1: 它就回收的不好啊，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呀，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又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泵，泵血不没劲儿吗？对吧？它泵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0: 对，
1: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他没劲儿啊，他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这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 或者是这个。

0: 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这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呐、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的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这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周身这些器官，它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呐、啊、头昏呐、啊、身乏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这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它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1: 对，
0: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征。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氨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这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也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啊，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那么要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1: 你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哎，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0: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就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

0: 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
0: 哎，
1: 是吧？
0: 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永久性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不可以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的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缬沙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纳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缬沙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这都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哎，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样一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所以说这种方式能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的有弊端呢，对吧？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对。
0: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 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啊、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复赛米呀、啊，或者是这个托拉赛米呀、啊，或者是托法普坦呐、啊、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6: 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啊。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福赛米的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两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的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
17: 嗯，
16: 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
17: 嗯，
16: 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罗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3: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啊非常明显的。
16: 对对。
3: 那楚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16: 嗯，那就中医嘛。
3: 嗯，
16: 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
3: 嗯
16: 啊，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犯易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水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液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啊，这都是比较常用的。外治呢，中医也讲究啊，用艾灸针对于心俞肾俞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啊，胃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啊，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3: 嗯，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16: 嗯，
3: 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16: 嗯，对。
3: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16: 嗯，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啊。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3: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啊。
16: 嗯，
3: 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16: 嗯，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
3: 嗯
16: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作用变化是怎么样的？
3: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措爷爷啊。
16: 啊啊！
3: 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措爷爷用上了。
16: 嗯嗯，
3: 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
16: 嗯，
3: 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啊，平措爷爷反应就是说，像心慌乏力呀、啊，什么憋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
16: 嗯嗯，
3: 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一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了。
16: 嗯。
3: 啊，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
16: 嗯，
3: 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
16: 嗯嗯嗯，
3: 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两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措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两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
16: 嗯，
3: 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
16: 嗯嗯嗯，
3: 啊，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16: 是吧，
3: 哎，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跟进
16: 回访嘛是吧，
3: 哎，
16: 用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3: 对对，
16: 这是好事嘛，
3: 嗯，都恢复得不错呀，
16: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你这事儿呢，
3: 嗯，
16: 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吗，魏寿康虫草之剂，这个他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他的确有特殊的优势，
3: 嗯
16: 啊，虽然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他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
3: 嗯
16: 啊，但是这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一种核苷酸的物质，哎，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让它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哎，一到两次的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
3: 嗯，
16: 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3: 对呀，
16: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
3: 嗯，
16: 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3: 嗯，
16: 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3: 对呀、啊、
16: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啊，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脂质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
3: 嗯、
16: 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它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 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百分百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
3: 嗯，
16: 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儿，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的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3: 对，
16: 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它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3: 嗯，
16: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那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呀？是纯天然那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那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
3: 嗯，
16: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3: 嗯，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16: 对呀、啊，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
3: 嗯，
16: 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
3: 嗯，
16: 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 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80%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儿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80%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
3: 嗯，
16: 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3: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啊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16: 对，
3: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了，
16: 那就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3: 啊，那咱们国内呀，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16: 对，
3: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嘛。
16: 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呢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3: 嗯，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
16: 嗯，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6: 嗯，好的。
17: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18: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啊。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3: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嗯、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
18: 哎、
3: 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16: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
18: 哎、
16: 这不挺好吗？嗯，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
18: 哎，那楚老师你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图呢36是特别好。
16: 嗯，
18: 啊，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你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
16: 嗯，
18: 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
16: 嗯，
18: 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
16: 嗯，
18: 还有晚上睡觉

0: 觉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
1: 那你
0: 了。
1: 这心肌缺血严重呗，
0: 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原液提纯出来了，哎，还给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1: 那真不错，
0: 哎，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疼痛还减轻了。
1: 好嘛。
0: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练习一些个对心脏好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觉得这个气脉呢，比这以前也足了，比这过去感觉有力气了。现在我几乎已经是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啊。正常的活动，只要是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很好啊。
0: 啊，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确实，伟宁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2: 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呀，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太不容易了呀！而且现
0: 对对
2: 在呢，
0: 对。
2: 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哈，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哎，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0: 哎，没错儿。真是叹息的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行儿，我呢已经恢复得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2: 哎呀，
0: 还有这个水肿，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哎，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的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她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哎，这下他眼睛又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他。前两天呢，我倒是给他报名了，可是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喜儿，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你看。
2: 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我还会再去跟这个伟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哈，我怕大家失望。
0: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

0: 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我都会非常的感激您。相信所有这个听节目的人呢，都会理解啊，都不会怪您的啊。您呢，不要有这个太大的压力，我就关注节目等消息了啊。
1: 嗯，对，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吧。嗯，
0: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好，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
0: 嗯，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还是比较有怎么说老成啊。因为就我个人来对比看，我跟纳兰珠年纪还悬殊挺大，我当年学生时代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就是也会听到这首歌，但是不会专门去重复播放单曲循环这首歌，但是他做到了啊。所以现在的小孩都是比较老成的嘛，喜欢听一些比较经典年代离我们比较久远的歌，算来这得到1984年了呀。哎，这么久远的歌在他的学生时代经常听。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今天都算同学啊，其他的同学也会挑选了一些离自己那个学生时代应该比较久远的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从哪些渠道听到了这些这么经典的歌啊。我们今天听的学生时代的歌，我们上半段可能听来好像跟他们的年纪都对不上啊，因为原本我个人会觉得今天的这个歌单会比较暴露年龄，但是上半段来看有点抓不住他们的年龄，就不知道怎么匹配啊。但是下半段倒匹配的跟我蛮适配，就是我在学生时代的这些歌都听过啊，所以我分了一下上半场和下半场啊。各位如果你对今天听到的这些曲目也产生一些共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啊，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票选，也可以帮大家把这些票啊看一看是不是能产生共鸣的，你就点个勾啊。下一首这首歌我好像在学生时代也有听到，但是没有作为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歌，但他作为特别深刻的歌，他自己写了这句话，说学生时代懵懂的你是否也会有一首想送给他，这个他有男他也有女他，始终没有勇气送出的歌，所以可能这也是他的故事啊，所以应该会有很多人共鸣，他是这样说啊，所以来听好久没有来的小熊，无印良品的歌《身边》，这是99年的歌。

0: 非常想念啊，到底是非常想念谁？这个我还问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歌词里面描述了要擦拭昨天，照片、日记，还有书签各种样的画面啊，有一种比较温暖又贴心的感觉啊，所以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来你在学生时代可以有共鸣的歌曲啊？身边。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大力怎么今天在台州啊？你今天是在那边去看演唱会吗？还是什么？特意定位在这儿啊？
2: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1。小乐哥哥晚上好，成都济南大咖。
0: 踢馆这么早啊？
2: 回来吧，回来哟，让地天压地有

0: 哎呦，后面还有压喉的唱法，哎，有点大明老师的感觉了啊。
1: 可能好吧。
0: 再到下一首，这歌我在学生时代也听过，但我印象中应该好像那会儿还是磁带啊，我不知道他们那会儿听的是磁带还是数字型的专辑了啊。2005年。这歌多少会共鸣一点啊，但是我不知道其他朋友能不能共鸣，我能共鸣啊，因为当时那个同学还给了我一只耳机，然后一人一个耳机听的那种啊，那个同学是男。

0: 这个声音音色特别的适配了啊，可见两人是换的同一副耳机是吧？刚刚说同学给了我一只耳机来着，你们应该是给了对方一只耳机是吧？听起来这个音质都能够同步了啊，很适配。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是讲的是恋人纷飞的主题啊，寂寞啊，孤独啊，寂寞孤独冷吗？沙洲寂寞冷啊。但是所以我说上半段听的这歌跟他们的年纪感觉不太匹配啊，不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会听到的一些曲目啊。说到寂寞沙洲冷，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冷好像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要穿外套，今天又开始穿短袖了，所以又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小伙伴现在的穿衣状态是什么啊？之前那谁来着，耗子是说都开始穿秋裤了吧，是不是？南方的朋友表示不可思议，我们这儿穿短裤短袖呢啊。现在确实很多北方的小伙伴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秋高气爽的感受了，对不对？很多地方的这个早上的气温创了立秋以来的新低啊，像昨天四川中东部还有重庆、云南、贵州、湖南都出现了4到12度的降温，然后降温的之后的最高温度30度的这个线已经到了广西、广东北部这一带。今后这几天的四川盆地以及周边的一些降水也会频发，很多地方今后一周几乎也是每天都会有雨啊，所以这个穿衣被打乱的季节，不知道各位这个感冒状态啊。反正我不是前段时间也说了吗，我们这办公室周边都一直在喷嚏不断，此起彼伏啊，所以这个乱穿衣同时会带来了一些感冒的一些预兆啊，所以大家这个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来，下一首我们的学生时代的歌，这个我也感觉不太适配他这个年龄啊，因为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属于90后之后的年纪，但是他选的这首歌跟他的年纪是一样大的，90年。我因为觉得他应该是90之后啊，所以他应该听这首歌应该不太像是他学生时代听的，但有可能是不是家里传下来的一些磁带啊？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不一定都有听过，就是陈百强的歌《等待您》的专辑当中《对酒当歌》。
1: 年年活在我心中，怎么骗失了踪，发现时已相路像长梦。

不放松，我为我要不断地寻梦，情还和在我心中，真忍算千告终，这份情。

0: 哎，唱的毫无违和感啊。如果我不是我在节目之前听了一遍陈百强的原版，我是觉得这应该就是他自己唱的。哎，所以你看人到了深圳之后啊，还是会受到一些语言的影响啊，听起来不那么蹩脚的东北式语音啊，东北式粤语的感觉，哎，还挺好啊。陈百强的第19张专辑了啊，当时在88年，就是在这歌前2年，是写给林志美他的12小时，啊，后来重新填词之后，在自己的这张专辑《一生何求》里面收的歌啊，有一生何求的这个回归感吧，准确来说啊。下一首我们继续听粤语歌啊，这首粤语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电视剧那个神雕，那不是不是那叫神雕，掐着颤着说神雕侠侣啊，射雕英雄传啊，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歌，先来听一个踢馆啊。
1: 当记忆的深潭绕过往事里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0: 好从容啊。

哦，把后面留给我这样吗？哎，你本周为什么没有投稿啊？没来得及吗？哦，这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哎，你这么说好像我在我们学校校园广播站好像也听到过这首歌啊，但我印象中没有很喜欢这种小小子是吧，这样拼你的名字吗？你是要投稿吗？我看你发送了名字啊。这首歌是一生有意义，你们看过没有？东邪西毒的主题曲，罗文和珍妮的合唱版。但是冰点他说他用到了不同年龄段啊，不同的阶段找自己的这种过程的声线来唱。

谢谢醋贝的关注啊，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哎，我们以前有出过、粤语的，就是主题吗？我印象中是不是有出过？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唱粤语的这个状态已经渐入佳境了。哪期是不是可以再返场唱一下这个、整体都是粤语的歌曲的这种啊、哦？你们粤语都练得挺好啊。刚刚的寂寞沙洲冷有一种 R&B 的感觉是吧，哎，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吧。下一周，对，我们上一周确实就是给大家预告主题晚了啊，这一节提前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依然是这个开学季的主题啊，但唱到的是你要学的一些技能。哎，就刚刚用到了前面大家唱粤语一样啊，其实粤语也是大家原本不是自己的母语，对吧？大家来自于东西南北各地，可能说着自己不同的方言，根本就以前压根没有听说过广东话，对吧？他听了粤语歌知道，哇，这个方言好带劲儿啊，啊，所以才练习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技能啊，所以我们下周就来练习一下你的技能。这个技能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我刚说到粤语，你可以唱别的方言也可以，就也可以是其他你觉得歌词里面表达了某一种技能，比如说你要学开飞机，要学开坦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是吧？你可以都可以，就是你觉得你想要学哪一种技能啊，然后用一首歌可以表达出来唱出来的，歌词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啊，学会做一个好孩子。学会做一个好爸爸，学会做一个好妈妈，对吧？都可以啊，就反正歌词里面有唱到的啊，你觉得它是一项技能的啊，用歌曲来表达，好吧？提前先公布一下啊，省得到时候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又忘了。继续来下一首学生时代的歌啊，刚刚说到的粤语，继续来，我把头头往前提一提啊，之前头头总是最后唱。头头的这首粤语我也觉得跟他的年龄不太匹配，91年的歌，温兆伦，随缘，还有一个普通话版其实。

哎，你今天出现的早一点啊，之前总是很晚才出现。温兆伦在 TVB 有一个电影叫《灰网》啊，也收唱了这首歌。国语版、普通话版是《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好，这是我们上半段啊听到的一些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跟他们的年龄不太匹配的歌曲。下半段我会听到的是我觉得会比较匹配的那种，他们的这个学生时代能够对得上号的。

0: 酷贝，小时候磁带一遍又一遍，所以以上这些曲目你应该都熟，是不是？有年代感啊。能唱这些的八零初啊，不对啊，这好像我印象中应该有部分是零零后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5: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学生时代的歌，由大家自己唱出来。这首歌作为开场曲，然后也作为 ending 曲。先来听前半部分，这是 Blue 啊，这歌对应了也是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刚学声乐的一个星期，然后同学就会唱了。

评审团的这个评价很高啊，都赛过周杰伦 啊不是赛过周董啊，周杰伦可能赛不过，能赛过周董啊，但是我个人对他的评价是稍稍欠了一点点，就是前面有一段那个哪个地方来着，就那个不敢烫的地方，就是就前面那句还没唱完就赶紧接着下一句那个唱的那个部分啊，这不是他的真实水平啊。我们待会儿 ending 也会放到最后还是这首歌啊，但不是这个人了，换一位，这个看能不能赛过周杰伦的那位啊。刚刚有朋友说你居然学过声乐，难怪唱歌还可以，是吧？只是还可以而已，对不对？因为我只学了一个月。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们同学嘛，就是这2004年的歌，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啊？2004年的专辑啊，第5张吧，同名专辑啊，《寄七里香》。然后那会儿我们刚学声乐，因为那会儿我们也是有选那个。对那个专业，然后就去学了，去老师那儿学，然后我发现哇，周边就唱歌的小孩都好厉害啊，就开始自卑了。我说我这能学得出来呀？学了一个月，对我就放弃了。我时常练耳都没学会，就那五线谱也没学会，哆来咪发嗦来西哆在哪个位置都根本就不知道。就老师时常练耳，就是让我们找音，根本找不着。就觉得太难了，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块料啊，所以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不如出来早点干点别的。所以那个唱歌好听，就可能就是在那个月稍微熏陶了一下而已啊，谢谢褒奖啊，但实际上我也就是一个 KTV 水平而已吧。然后下面的这首歌呢，讲真我给我的感受啊，就是那会儿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同学之间会买那个随身听嘛，然后那会儿骗家长就说我们是要学英语的啊，当然我那会儿没有骗父母啊，是真的买了那个英语的磁带。然后我们同学他们之间就听英文歌啊，美其名曰是学英语啊，那会儿就什么后街男孩啊，然后西城男孩啊，这是我最熟的，因为我的同桌的一个姑娘她就特别喜欢听这两个乐队，这两个组合吧，准确说。然后接下来的这位英语课代表啊，就是来了一首他学生时代的艾薇儿，看你们听过没有啊。

0: 2002年能对得上号啊，那会儿就正是学英语的时候。
1: 不要搞了好吧。
0: Anything but ordinary， 英语课代表我的发音标准吗？那会儿其实有好多的同学都听，但是我从来没自己没有买过啊，我就拿一个耳机来听。哎，那会儿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我们那会儿叫随身听，但其实就是放的磁带，但它可以插两个耳机的啊。我就只花了一副耳机的钱，用了别人的那个随身听。这个、歌是唱拒绝平庸的啊，所以那会儿还蛮标新立异的，就是说学生时代的自己绝不平庸，对吧？特别直白的歌词，真的学英语很合适啊。就是青少年对于自我认同的一种探索，还有包括反叛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渴望吧。那孩子时期哪有不叛逆的啊？继续下一首学生时代的歌，看你听过没有啊。这首歌讲真，我们那个学校前面的两家音响店，哇，360度循环的那种音响效果，你在这儿听完的时候，在那儿还能听到这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哎，跟刚刚学英语的时期是差不多的。2002年的歌。

这还是蛮用力在唱的，都快唱破嗓子了都啊。2002年的第一场雪，虽然这个创作时期是这个时期，但发表时期隔了两年，证明这歌还打磨了挺久的啊。确实那会儿蛮流行的这首歌啊，出来之后跟其他的歌那个画风不太一样，觉得哎有点意思。据说是就是在2002年那个深夜，乌鲁木齐下了一场大雪。刀郎是走在了八路车站附近啊，望着这个飞舞的雪花，心中特别的激动。然后正好又听到了旁边有人说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2002年，于是他灵感就迸发了，赶紧去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面大家最熟的就是八楼，对不对？八楼，我当年也以为是，我说乌鲁木齐的地势跟重庆差不多吗？还有这么高的楼，旁边可以坐公交车？八楼其实是乌鲁木齐的一个路的站名啊，然后这个站名的来源据说是若干年前这个旁边有一栋八层楼的宾馆啊，所以呢就取名叫八楼这个站。就跟那个下一站天后是一回事，天后我之前以为是那个 Chins 他们要当天后，后来才知道下一站天后他就是下一站那个名字天后。去过经常去香港看演唱会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好呀转听吼。哎，下面继续来听这个，应该更多朋友共鸣了啊，学生时代的歌，这首一定是有听过的。刚刚是前面还是谁说来着啊，翔哥来了，对对对，就是同桌的他啊。

Larry 是这样拼你的名字啊，长春啊，长春的小伙伴欢迎你。之前没有看到过你啊，同桌的你，哎，1994年那会儿是不是你？虽然这个发的年纪比较早啊，对，94年，但是应该你听的那个年不是94年，对吧？啊，所以蛮有共鸣的啊。学生时代的那种情谊都出来了，下面这首也是，就一到毕业季的时候那种离别之情的代表歌。

0: 甩翻，
1: 厉害呀，吼上去了，会指甲干草。这歌，当年是小虎队里面的成员陈志鹏，入伍之后吴奇隆给他写的一首歌啊。后来92年的时候还收在了《逃学外传》的插曲里。下面一首啊，这个也是我们校广播站有放过的歌，《少年》。
2: 你又下去了。

0: 那会儿还是新人的曹格啊，和光良一起合唱的《少年》，05年的歌。接下来的《少年》不太一样，他居然喜欢这么经典的歌，而且这里面的少年也是不一样的。
1: 青春少年是洋洋火。

哎，你看这符合年龄多了，感觉好像这首歌比那个样样红好像更年长一点，对不对？但实际上是2005年的歌，所以其实算来也还符合他的这个年龄段啊。而且据说这是张震岳父母弹唱的少数民族小调啊，然后这个给了张震岳灵感来创作的这首歌。在毕业季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所以这一节听到的歌基本上都还是匹配我觉得选歌小伙伴他的那个年龄段的学生时代啊。所以这一节的学生时代的最后一首歌，来继续回到周杰伦的时代。我们前面上半段，准确来说这一小时这个半段的第一首歌听的前半部分，对不对？接下来听后半部分。

这次电流还调的比上次要稍微小了一点，对吧？再然后就是感觉有点超前啊，超过了周杰伦的感觉，就是那个词儿啊，还有唱段节奏，打个样好吧？

0: 哎，对，我们下一周要学一个技能。我小时候经常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会上台跳舞，那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技能了，所以还想要再次拿回来。所以你呢？你下一周想想看，你要学会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学生时代学东西是学的最快的。所以期待你下周的投稿，你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今天先到这里跟你说晚安了，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沪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各位朋友前来打卡，前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在今天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为各位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杨冰清律师，杨律来到节目之中了。先请杨律呢和各位听友们打个招呼啊。杨律晚上好。
5: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话呢，我们依次按照朋友们先后的求助顺序，杨律为大家呢依次回应。当然呢，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呢和杨律来及时的互动和沟通的话，也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咱们自动通过成为好友之后，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的友友们啊，树洞先生说呢，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了，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 Mr. 树洞啊。大雷儿说呢，欢迎磊哥和律师闪亮登场啊，一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W 先生说呢，群里的成员们上班打卡了啊，87.5的友人们你们在哪里呀？阿贤说，吃瓜群众前来围观，好好学习法律知识了。好了，在我们的群里边还有淑雨老妹儿发了一串的小心情是吧，韩老帅和律师今天晚上好。毛毛姐姐说呢，欢迎杨律来到节目之中，向各位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呢还专业的卡友国荣大哥说呢，和韩老帅律师相约今天晚上的10点，我是国荣大哥。大苹果说呢，签到了打卡了，友人们都来冒泡了。老杨大哥说呢，职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开车。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张启瑞说呢，今天是磊哥和律师的专场，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和律师一起学习法律了。 好了，再一次欢迎各位朋友们前来签到打卡，也感谢大家守候收听啊。大力儿说欢迎杨律来卡友之家为我们热情服务，友们的热情已然感知，朋友们的签到呢也是一一回应啊。默默姐姐说呢，为磊哥和律师打 call 了，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们今天还是按照朋友们先后的

0: 求助顺序呢，依次为大家呢来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先看一下卡友徐先生。徐先生说呢，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货运行政处罚那么一个纠纷事情。事情在2026年的8月25号，我呢在哈尔滨接单拉货，运输途中呢发现呢这个货物是属于危险品，但是这个问题在于我自身没有危货运输资质，相当于是没有资质拉上危货了，所以我作为司机第一时间主动联系货主协商，说了说哥我这不行啊，我没有资格呀，你现在让我拉危货呀。结果呢协商不成，货主这边报警了啊。报警之后呢，交警运输执法大队呢就对于我徐先生啊这个司机作为了30,000元的罚款。我感觉这个事儿很不舒服，全程整个过程我作为司机有录音录像证据。目前呢徐先生认为啊这个处罚责任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啊，不应该由我这个司机来承担，货主是干什么的，我没资格让我拉着货。所以特别向杨律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徐先生作为司机接单的时候不知情，不知道是危货，发现是危货后主动联系货主了，这种情形之下相应的管理部门处罚我这个司机30,000元是否合法？第二个情况，如果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呢，需要重点准备哪些证据，或者是从哪些角度来进行抗辩，来证明我的无辜？啊，感谢律师的解答，感谢。我们这样的话呢，按照徐先生这两个问题的话呢，请杨律为您依次来回应。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30,000元罚的合不合法，哎，合不合理，该不该由司机来背上啊？杨律，这事儿该怎么办，是吧？
1: 这个从这个交通部门处罚的这个结论来看啊，就是大体上来看，这个可能是没有问题啊。
0: 就罚这30,000没问题，是吧？
1: 对，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他没有危险品运输资质的话，那么罚款就是30,000到100,000这样一个幅度。
0: 那这样就是说让司机背这个合不合适？
1: 这个里边对，就涉及到这个。这个里边司机讲到说他不知情，那我们要看他这个不知情的一个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不知情。因为行政处罚法也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司机能够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不予处罚的。那么这个主观过错就得看这个司机当时是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对这个义务的一个查验的义务。
0: 他怎么就界定是主观的过错呢？杨律，这个
1: 我们讲法律上一切的主观的这个过错程度，是否有，还有它的程度的大小，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那么完全是通过他的行为来体现的。
0: 咱们具体说，
1: 不是说他的说我没有故意等等，我就没有故意，他是要看他的行为来体现的。你比方说
0: 一面之词嘛，是吧？
1: 对，你比方说就他这个事儿来讲，那么他在装货的时候，因为他作为一个司机，作为一个承运人，他在装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货物本身明显有相应的异常，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他有没有正常的一个这个装货的一个程序，比方说他有没有问这个货主到底是什么货，是吧？这个品类到底是什么，他有没有进行一个查验，而货主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是跟他撒谎了还是如实告诉他了啊，包括说这个货如果没有打开，那外边是不是有附着的这种货物的订单或者信息，他有没有查验，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他是承运之后发现了这个属于危险品，那他当时怎么发现的，是吧？这个发现的这个过程是因为随毁而意外发现，还是因为什么才发现的，那么也就是说综合判断一下他这个情况属不属于说他应该发现这个是危险品，而因为自己的一些过错没有发现他属于危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受到这个处罚可以说一点也不冤。
0: 明白了
1: 啊，
0: 这个关键是在于他这个自说的不知情是怎么回事，然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主观过错的，这是咱们一个核心的工作方向，是吧？
1: 对，
0: 那要抗辩的角度是不是就在这个主观过错这几个字上了？
1: 对，主要的是抗辩的角度我们可以

0: 主了，
1: 嗯。
0: 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且最终我们看这个表述的这个内容来看，可能也没有造成相应的危害后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可以不予处罚，这个是一个角度，就退而求其次，
1: 嗯，叫行为轻微，违法行为轻微，
0: 对，
1: 关键词啊，
0: 对。另一方面呢，我们再退而求其次，就是说，说确实他这个行为要处罚，那么处罚3万块钱是不是适当？法律上有一个处罚，一个明确规定，刚才我讲的就是说3万到10万这个罚款的这个
1: 区间
0: 幅度，
1: 嗯，
0: 这个区间，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叫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轻呢，就是说在这个法定幅度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个处罚。那么从他这个处罚力度来看，应该是从轻了，因为是最低的这个3万块钱，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也可以减轻处罚，所谓的减轻处罚，就是可以低于这个3万的幅度进行处罚。那要看，他的具体情况了。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说他的违法行为，超过了轻微的这个限度，但是他如果说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这个违法行为的后果，那么存在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减轻处罚。这个就是一个量刑的一个，就是一个裁量的一个标准了。我觉得他可以从这方面，这三个方面去主张，就是表明自己在这里边，我过错很小，是吧？然后我发现问题之后，我又及时的进行了处理，相应的呢也没有造成一个危害后果，而且可以从，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物品属于危险品，那么是怎么没有发现？是不是货主进行了一个比较，这个手段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隐瞒，导致他最终没有发现？那么从这些方面去考虑，主张自己的这个处罚可以再减轻一些，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辩，
1: 这是相应的工作思路，是吧？
0: 对。
1: 那现在证据方面它有哪些？咱们帮他提醒一下吧。
0: 证据呢，其实无非是他整个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整个行为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准备一下。比方说，他的这个货运的这个接收货运的这个过程，他有没有订单，有没有相应的运单？然后他接收这个货物有没有相应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而且他说他这个全过程都有录像，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录像是从他收货开始，还是说从他发现货物开始？那么我们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的录像，完整的录像都进行一个保留，进行一个提交，那么包括说发现之后跟货主的沟通，跟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反馈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货物当时的一个状况，他接手的时候的一个状况，它的外观呢，外包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标识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主要目的就是一个自己没有过错，或者说过错很轻。
1: 这就是核心的所有的证据，就是围绕着这个主观无过错这几个字儿来工作的啊。
0: 对，
1: 还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咱们再给他提个醒。
0: 注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行政处罚要去复议的话，是有期限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之后60日内，停起这个复议啊。当然，如果超过这个期间没有提起，那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6个月。不要超过这期限，如果一旦超过期限之后，那就不会被受理了。
1: 他可以那个复议之后再去诉讼，那样行。
0: 复议之后也可以诉讼，就是我先去复议了，复议之后我拿到结果我还是不服，那我也可以去诉讼，但这个时间就是他拿到复议结果之后15天内进行一个起诉，而不是前面的60天了，这个时间一定要记好。
1: 在他复议和诉讼的时候，那个罚款还交不交？那个3万块钱，
0: 罚款还是要交的。复议
1: 先交上是吧？
0: 是不阻止，不能阻止这个就是处罚本身的执行的。
1: 也就是说罚款这个不停止执行。
0: 对，罚款还是该交交，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滞纳金啊等等的。
1: 明白了，就是一码是一码，是吧？这个事儿你先把这人家那个处罚结束了，然后咱们再说到底该不该罚我，是吧？这是两个事儿，说白了啊。好了，徐先生呢，咱们已然取得联系了，在后续的 事情推进和解决的过程中呢，您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还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法评如水，去除不公。

0: 阿友之家为您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听友贤女士的询问，说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保险纠纷类的。去年我认识了某副保险业务员，这个业务员多次上门给我推销所谓的大病险，我就如实告知了我身上的有一个关于癌症的相关病理风险，并且呢也提供了一个报告。业务员核实之后呢说，你这个情况可以投保，但是我担心呢保费压力大。业务员承诺的可以先垫付保费，另外呢给我介绍呢专业科室的医生，然后呢想退保他还能帮忙我全额退保。总之就是说你现在上没毛病，我给你想办法。还嘱咐我呢15天内呢不要退保。我在他的引导下呢线上签了电子保单，投保之后我多次咨询了关于理赔的事情，业务员先后说了等待期为90天，后来又改成180天。那他之前给我介绍说介绍专科医生的事儿呢，这个事儿一直也没有兑现。我多次又委托他，希望他呢给我代办退保，结果呢这个业务员一直拖延，让我到期再退，还收走我的这个相应的病理材料，说帮我提交帮我联系。等我联系保险公司才知道，这个业务员根本没有上报退保的申请，保险公司呢现在只同意退我现金的价值，后续方案仅退业务员的提成。对于这个情况我不接受。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业务员明知道我有相应的这个病史啊，依然承保并且做出全额退保这种误导承诺，我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额退还保费。第二就是业务员故意拖延不提交我的退保申请，造成我的损失，我该如何维权，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啊？烦请律师来为我解答。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要求全额退保费这事儿行不行，杨律？
1: 这个根据他讲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所说的这个事实，那么我认为是可以主张撤销这个保险合同，全额退还已经交的保费。
0: 嗯，
1: 这个里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证据，就是证明这个业务员比方说明知你有这种相应的病史是吧，仍然就是说采取这种诱导的方式促使你投保啊，并且存在这种误导的销售，而且还承诺了合同外的利益啊，垫付保费啊，介绍医生啊，包括说可以退保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违规的。就是你有证据证明说业务员存在这样的行为的话，你是可以撤销这个保险合同的，要求退还所有的保费，而不是相应的现金价值。因为业务员的行为本身其实它代表的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行为。
0: 嗯，这咱们就讲这个证据，一会儿呢给您详细说一说啊。那我们现在从求助听友的角度上讲，他维权的途径有哪些呢？帮他梳理一下吧。
1: 正常其实这种我们也都会建议他有几种维权的方式。
0: 嗯，
1: 一种就是说我们讲还是先投诉啊，内部的投诉，像保险公司本身，包括通过他的客服啊，包括他专门的接受投诉的部门啊，提交这个投诉的诉求，要求退保的申请，并且提交相应的凭证，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一些证据，当然这个就是需要他自己办啊，不要再找其他的业务员啊或者等等的再来代办了。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可以向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那这个相应来说还是有一定力度的，比方说像当地的这个监管局或者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来进行相应的投诉，这个投诉要求是进行书面的投诉，把相应的过程讲清楚，那么监管局呢也会这个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查，然后给一个相应的结果，而且监管介入之后，相应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更积极的有一个调解的意向。
0: 嗯，从上级给他来点压力是吧。
1: 对，是的。
0: 能诉讼吗这个事儿？
1: 可以诉讼，就最后实在不行啊，调解也不行，投诉也不行，各方面都不行，那可以进行诉讼啊，要求撤销或者解除这个合同，全额退还这个相应的保费，并且可以要求赔偿这个相应的利息的损失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业务员的在这里边存在各种的违规行为，那其实对外他肯定我们讲了他是代表保险公司的，那有保险公司承担这个责任的，那起诉的对象也是保险公司，至于说保险公司赔付之后他是不是向业务员去追偿 他有可能支付了相应的佣金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损失啊、
0: 嗯、
1: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啊，与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位听友
0: 求助听友
1: 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也不必直接去起诉这个业务员，就起诉这家保险公司就可以。
0: 关键词是起诉保险公司，而不是直接起诉业务员，是吧？
1: 对。
0: 这个证据方面帮他梳理一下吧，杨律，好吧？
1: 证据方面就是主要有这么几类，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业务员跟业务员进行相互沟通的这样一个过程，微信也好，短信也好，电话记录也好，就是针对刚才这个听友提到的这几点，
0: 嗯，
1: 第一，我告诉你了，我相应的
0: 病史，嗯，
1: 是吧？那么，业务员看过之后也说可以投保啊，一定有这个反馈，
0: 嗯，
1: 是吧？第二个，业务员承诺的这些，合同外的利益啊，垫付保费呀、啊，介绍医生啊，或者说可以全额退保啊，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另外就是关于，这个90天又改成180天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
0: 嗯
1: 啊，包括委托这个业务员去办退保，那么业务员一直在拖延啊，那么这种情况，包括说把他的这个病历的相关资料拿走，那么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第二方面呢，就是他投保的这个证据啊，比方说保单、合同啊，包括他当时投保操作有没有留下一些记录啊。这些他缴纳保费的凭证，还有退保沟通的这些记录，这一部分也可以作为证据。
0: 嗯，
1: 再有一部分就是最好能有这个业务员相应的具体的身份信息的资料。当然这个不是用于去起诉他，这个是便于投诉的时候你有更就是描述这个事实的时候有更充足的这种详细的事实情节在这里边，
0: 这叫补强证据吧，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前面我们讲前面如果进行了相应的投诉，那么像金融局它是会给书面的这个答复的，
0: 嗯
1: ，那么相应的答复有可能作为对你有利的一个证据，因为监管部门做出这个答复之后它是不会直接的要求保险公司说给你退费等等，这是一个你们之间的民事的关系，他不会直接这样去要求，也只能说是保险公司在介入之后主动提出可以调解，但是如果说还是不行，那么监管部门的这个答复里边调查的一些事实可能是对这个我们这一方投保人一方是有利的，那么可以作为证据。
0: 这些呢，其实是杨律呢从这个相应的各个的工作的思路，以及我们证据方面的这个搜集和补强，啊，为我们的求助的听友呢进行了相应的总结。那我们在后续的处理和推进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帮忙和指导的话，您可以和我继续保持联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

0: 键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一路有法律师版，法评如水，去除不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自动通过，咱们成为好友。这样的话呢，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的话呢，可以点对点的单聊。

0: 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啊。小六六说呢，来了来了啊，今天差点过闷圈了，已然到周五了，要和律师一起学法律了啊。我们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来看一下听友倪先生的求助。倪先生说呢，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道路围挡的一个相关问题啊。我呢家在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某路，我们这个路段呢现在被挡板给封闭了，而且这个围挡的地方呢它没有张贴任何的施工公告啊，也没有任何的通知。这个围挡呢在这儿已然设立了3个月了，一开始呢我们都明白这不是要施工吗，然后要修路啊还是要怎么着啊，结果呢一直没有开展施工作业，现在这个围挡啊就在这儿立着，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到这儿以后呢上下班平时这路就更难走了。所以我想咨询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市政道路公共道路上长时间的设置围挡，不张贴公示，长时期的不施工阻断交通，这个算不算违法设置围挡，哎，这个咱们定个性。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途径来维护权益，要求拆除围挡恢复道路的通行，要不然上下班啊出个门啊太不方便了，烦请律师呢啊给我相应的解答，感谢律师。这个情况呢咱们这样，请杨律呢依次的按照您这个求助的问题的顺序啊来回应。先说呢这个性质啊算不算违法设置围挡，杨律这种情况算违法吗，这个围挡的事儿。
1: 他这个道路因为没有讲过多的内容啊，咱们也没有看现场，如果说是属于已经这种正常公开通行的市政道路，那么这种情况多少可能会涉嫌违法。
0: 嗯，它这个道路是不是还分几种情况，一种的就是说公开的通行了，一种的还是那种就
1: 是
0: 施工状态中的 是吧，
1: 对，还没有移交市政的这种啊，就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根据这个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是没有经过批准啊，是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是挖掘这个道路的，而且这种施工过程中是必须要设置围挡的，
0: 这是刚性要求是吧，
1: 对，
0: 嗯，
1: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这个相应的施工栈道的这个许可啊，而且这个许可里边也会有相应的施工的具体的期限啊，而且相应的围挡的这个明显的位置应当有相应的标识来说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施工项目。所以说他这个如果说什么都没有一直在那儿放着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么有可能涉嫌违法啊。但是这个情况我们说包括说他说问怎么去维权，我们建议啊，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无法断定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
0: 对，因为这个路它性质不知道，
1: 性质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涉及什么也不清楚啊，只是说这种状态可能不太正常啊，正常来讲不太正常，那么可以通过也是他维权的途径，就是比方说你打个12345啊，这个便民热线，要求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项目在这儿要施工，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相应的12345会转到比方说属地啊，是吧，它的城镇啊或者是县里边转到相应的部门啊来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另外除了打这个12345之外，也可以找当地的这个城管局，城管执法局啊，因为城管执法局对这一块就是这个相应的栈道是有管理的职责的。另外一个也可以询问或者投诉这个住建部门啊，那么他们对道路的栈道施工是有相应的审批的。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先通过这种途径，你是去咨询也好，了解情况也好，还是去维权也好通过这种途径先尝试去解决啊，实在不行再寻求说类似于法律诉讼的途径啊，因为目前来看他描述的这个事实我个人觉得通过法律诉讼去解决可能

0: 不是一个好的途径啊，因为我们讲你要诉讼，那么肯定这个里边就涉及一个行政诉讼了。
1: 对，
0: 那么行政诉讼首先要求的是你作为行政相对人跟这个行政行为之间有相应的利害关系。那么他如果说我们前面分析了，他说如果是一个封闭的道路，那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公共的道路呢，那可能又不止跟你有关系。那反过来说，可能跟你自身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这种利害关系，
1: 明白。
0: 所以说，
1: 嗯。
0: 采取诉讼的途径可能不是太可取。但是这种事情，根据我们接触的经验来讲，通过这个12345投诉去了解情况，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嗯，也就是说，这是咱们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不高，而且这个效果还可能很好，是吧？
0: 对。
1: 嗯，这个其实里边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要厘清界定一下，就是首先呢，如果说要施工，尤其这种封闭道路的话呢，是必须设置围挡的，对吧？这个是咱们从这个围挡的角度上讲呢，不用太怀疑，它一定是要设置的。那但是如果它要设置的话呢，是要获得相应的办理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的许可的，就是手续上是要完备的，对
0: 对。
1: 吧？这个是它的基本逻辑关系。但是刚才按照我们倪先生提的这个他疑问的地方的话，这个他自己感觉这有点涉嫌为而不见的意思了，是吧？嗯，但是这个为而不见里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呢，他是不是说延期了？这里边人家的手续齐备不齐备？这个咱们光看这个围挡在这儿看是看不出来的，是吧？还有就是他疑问的这个为什么没有任何施工公告这个事情啊？这个施工公告这事儿呢，我觉得您也是可以打这个刚才按杨律说的12345这个政务便民热线，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了解，对吧？这个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咱们打热线投诉是很大概率是能够获悉，最起码你能知道消息，对吧？一
0: 对。
1: 般这个热线的话呢，都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回馈的，是吧？这问了一圈，我告诉哪个部门了，目前是怎么情况，然后下边可能涉及到具体属地的这个职权部门的话，也会主动跟您来联系的啊。倪先生后续关于这个围挡和道路恢复的情况的话呢，咱们还可以继续保持接洽啊，我们愿意为您继续来帮着您法务上的支持。看一下今天听友海先生的求助，海先生求助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彩礼返还问题的。到了这个金九银十，也算谈婚论嫁的一个高峰段啊。说杨律您好，我咨询一下彩礼返还相关问题。我朋友家的大儿子28岁了，经过相亲认识了女方，哎，两家呢谈来谈去，情投意合，计划订婚。男方呢准备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呢，要给付20万的彩礼。按照呢我们当地这个婚嫁的这个目前的这样风俗习惯呢，订婚交付彩礼后，通常就是很快办理结婚登记。咱们就说呢，就是法务手续上拿结婚证去了。现在呢，女方家庭提出一个不一样的安排，就是呢，订婚我们女方收下这20万彩礼之后，男女双方啊可以先同居试婚。哎，这个试婚呢是暂时不领结婚证。相处一段时间，确认合适以后呢，小两口再去登记结婚，正式领证。所以在这儿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男方转账支付了20万的彩礼了之后，这个双方愿意同居试婚了，但是最终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这种情况下，男方有没有权利要求女方返还20万的彩礼？那在第二个情况就是，这种同居试婚，但是没有领证的情形之下，我上网查了查，法院一般会判决全额返呢，还是酌情部分返呢？啊，这网上各种的说法都有。那我们如果说呢，主张权利的话呢，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哎，请律师呢给我们相应的解答，感谢杨律。这个情况咱们先说第一个吧，男方有没有权利要求女方返还这个彩礼？如果没结成婚的话，杨律。
0: 这个从我们最新的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双方没有办理这种结婚登记，那么一方请求返还这个彩礼的，法院是可以支持的。当然最新的关于这个彩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了一个关于这个彩礼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那么这个是在24年出的。那么这个司法解释里边规定的关于彩礼 应不应该返还，怎么返还，涉及哪些问题，其实都有明确的内容。那么其中一条就规定呢，就是如果说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像他说的这种情况，试婚嘛，同居嘛，
1: 同居试婚，
0: 那就属于共同生活了。那么一方最后请求返还这个彩礼的，那么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一个实际情况来判令是否进行返还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听友的第二个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部分返还的。
1: 这是要酌情部分的是吧？
0: 酌情部分返还，对，这个规定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一直以来这个关于彩礼返还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登记了或者说虽然没有登记但是共同生活了，那么这两种情况下还是要返还的
1: 就是
0: 说，但是不是全额返还是部分的进行返还。
1: 明白了，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在酌情这个部分了。
0: 酌情，对，
1: 法院酌情了，是吧？
0: 对，
1: 有也可能是协商的，但如果说要是诉讼到法院的打官司了，咱们讲，那就是以法院来酌情了，是吧？
0: 对，法院来酌情了。
1: 现在里边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嘛，就是比如说我转账的时候需要特别给标明一下吗？
0: 这个要标明一下，因为我们讲这个彩礼这个性质其实还是一种风俗习俗。那么我们转账的时候最好标明一下这是订婚的彩礼以免呢就是你只有一个单纯的转账，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辅证比方说双方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之类的来证明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那么有可能对方可以说这笔钱比方说是同居的生活费或者是基于什么原因进行的赠与
1: 他赠给我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以免对这个这笔钱的性质产生一个争议那我们前面讲的无论是说全额返还也好还是说部分返还也好，都有一个前提是彩礼的返还，那么前提就是说要界定成它是彩礼而不是其他，
1: 就先给它定性里给它定住了是吧，就是订婚彩礼这几个字儿，
0: 对，
1: 是在我们转账的时候标注清楚了是吧。如果说呢，刚才您提到大概率会部分返还，一般什么情况下它这个会产生这种的相应的这个定分返还？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就几种情况，好吧？
0: 这个返还其实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说这种部分返还到底能还多少，是吧？
1: 对
0: 啊，你还90%和还10%，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说，大家关心的还是说到底能返还多少。那么这个不是说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刀切，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标准啊，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返还，比方说是19开、28开、37开还是对半，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法律上会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双方共同生活，也就是同居时间的一个长短，我们说越短时间越短，那么可能返还的比例是越高的，可能时间越长返还的比例是越低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在这个共同生活期间同居期间是否有这种怀孕了流产了甚至有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婚育问题了是吧。
0: 对，如果说涉及到确实有比方说生育子女怀孕了或者说流产了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应的我们讲对女方可能是一个伤害，然后呢如果有子女呢，那对双方虽然说没有领证但是事实上也生育了子女也共同生活了，那么法院都会酌情考虑减少这个返还的金额，
1: 就是子女的这个抚养问题是吧，
0: 子女抚养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1: 是另外一个
0: 事，只是考虑双方同居期间你想都达到了这种这个生育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你再去考虑还要返还大额的或者大部分的这个彩礼，这个我觉得从公平性上来讲法院肯定会考虑的。
1: 这是单纯的彩礼的返还是吧？
0: 对，
1: 孩子的抚育如果有孩子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
1: 是吧？
0: 孩子的抚养费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两回事儿啊。
0: 对，另外第三方面呢，就是考虑这个彩礼到底是用于干什么了，就是它的去向是什么。

0: 比方说有一些可能被女方，或者女方的家庭拿走之后，完全就拿走了啊，就干其他的事情去了，跟他们小两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说共同生活期间买了，制备了共同的，生活用品，或者进行了共同的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也会考虑，是吧？那么我们讲前一种情况，肯定返还的这个比例会更高。那么后一种情况，因为实际也已经花销了，作为男方也享受到了这个彩礼所带来的这个利益吧，那么这种情况返还的金额，肯定会相应的少，要从中进行一个扣除，另外一个就是说，最后双方没有登记结婚，那么原因是什么？就是哪一方，比方说哪一方提出的，是吧？那么提出的这个原因理由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哪一方是不是有相应的过错，甚至重大过错？比方说，那我就
1: 外边有人了，
0: 没
1: 是
0: 看
1: 吧？
0: 上啊，就是我们讲出轨了啊，有第三者了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作为这个过错的一方啊，女方如果有过错啊，那当然，返还的要多一些啊，男方有过错，那么返还的少一些
1: 哎，看过
0: 啊，
1: 错方是吧？
0: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也会考虑当地的一个习俗，或者说一个经济条件，双方的一个经济条件啊，因为这个都是在法院从各方面来平衡怎么能够更加准确的实现这个公平正义，
1: 哎，
0: 哎，
1: 咱们
0: 考虑
1: 讲，
0: 这些方面。
1: 对，法平如水，去出不公嘛，是吧？所以他是还是要考虑到的一个是公平啊，一个是正义。那所以说呢，关于相应的，海先生求助的这个彩礼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其实也知道有很多这个案例啊，包括实践上，司法实践上的话，都有一些这个判例。其实您可以呢详细了解一下。另外呢，杨律呢也给您详细的解释了，从这个事情的这个思考的方向，以及呢相应的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转账的时候要备注是订婚彩礼。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涉及到将来，出现了要进行返还的这个纠纷了，那从哪方面法院会进行相应的这个综合考量？您其实呢也可以和朋友呢同步一下信息，让他呢提前了解。当然，咱们都说呢，盼着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吧？天下有缘人莫错过姻缘，哎，好好的这个百年好合。但是，既然说这个事儿呢已经促成这样了，那咱们其实就是从这个于法、于理、于情的角度上讲，综合考虑啊，维护好咱们各方的利益。好，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那在整点服务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直播之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仁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直播之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今天在节目里呢，杨律为大家依次的答疑解惑，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听友李先生的求助。李先生说呢，杨律您好，我咨询一下房屋买卖的纠纷问题。我家在河北邯郸市啊某县，我们当地有一个某南小区购房，开发商当时宣传包括购房合同上都写明了是大产权房，结果呢这事后呢李先生发现呢这个房啊是属于农村新民居，哎，是本村村民的福利住房，按照政策呢是不能对外村人销售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是这个村的村民才行的。然后李先生呢和村委会进行了沟通啊，对方也确实确认了说外村人不能购买，所以李先生认为开发商现在存在着虚假宣传和欺诈销售的问题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开发商撒谎说是大产权房，然后他们出售了不能对外村人销售的这种本地本村民的新民居，这种购房合同是否属于无效合同？如果李先生要起诉的话呢，要求开发商退还全部的购房款并且赔偿相应损失，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啊？如何来操作？烦请杨律呢给予相应的解答，感谢律师。那这样我们按照他的求助的这两个问题，一个先核定一下这个合同的问题。杨律，这个算无效合同吗？对，
2: 按照他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合同应该是属于一个无效合同了。
1: 嗯，
2: 因为这个是一个村集体的土地啊，建设用地用的房子，而且这个里边也非常明确提到，这个仅限本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购买，外村的人是不能购买的。
1: 嗯，
2: 那么正常来讲，这个合同应该是属于一个无效的合同。
1: 这里边咱们就说这块地说白了就是人家本村的人建完房子以后本村的人用，是吧？
2: 对，
1: 房子只能本村的人买啊。那你说作为非本村户籍的这个外村的人是没有资格买的，是吧？
2: 对，
1: 所以从合同角度上讲呢，这算是无效合同。前面这个事儿呢让李先生心里边呢咱们先明确这个事情，后边这个事儿呢如果他要起诉的话呢他怎么操作啊？能不能把这个全部的购房款和相应的损失都给要求主张了呢？
2: 起诉的话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且起诉要求返还这个购房款以及这个资金占用的利息。
1: 对
2: 啊，这个是起诉的一个方向和策略，
1: 就是核心的要点，是吧？
2: 对，
1: 第一个就是证明要求他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第二是我那购房款都退，我产生的这个占用的利息都补偿给我啊。证据方面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杨律。
2: 嗯，比方说第一个，他首先得有这个购房合同，是吧？那么这个合同里边标明了具体的位置到底是在哪儿，证明这个跟后面的土地性质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有一个相应的匹配啊。那么合同里边也表明可以办这个大产权证，是吧？那么这是一个合同原件。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开发商当时宣传的这些资料，包括说跟售楼人员之间的这种聊天记录，来沟通过程中是否开发商承诺了就是大产权房可以办这个房产证。那么下一个从逻辑上来讲，就是他跟这些村里人的这种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或者村委会的一个确认，说这个房子属于村里边集体土地，只限本村村民来进行买的，外地人不能进行购买，无法办理这个相应的产权证。
1: 这就是当地的村委会或者说本村的居民们
2: 一个基本的就是初步的一个证据。
1: 好，
2: 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向当地的这个相应的国土资源部门调这个土地的性质的相关材料，证明这个土地的性质，是归村集体的土地建设用地， 而通过这个来证明这个项目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说国有土地经过出让来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商品房项目。
1: 嗯，
2: 那么最后呢要附上自己购买这个房子的转账的银行流水包括收据啊发票啊证明已经付了多少钱而且付款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以作为将来主张返还的一个依据以及赔偿损失的一个依据。
1: 嗯，这就是我实际支出的钱是多少是吧。
2: 对，
1: 而且呢将来您用这个实际支出这个钱也要主张咱们这项的这个占用的利息是吧。
2: 对，
1: 就拿它来算，这是咱们的基础啊。刚才还有一个要点的是这个宣传资料方面，宣传资料的话是不是他们现场比如说售楼处这个弄的那个什么喷的那个招贴的大招贴的海报啊，
2: 都可以，海报啊，还有它的一些彩页呀，这些都可以。
1: 要是我比如说在现场我拍了他这些那个宣传册的照片什么的，这些可以吗？
2: 可以，
1: 也算是那个宣传资料证据，
2: 可以
1: 是吧？录的视频什么的都行是吧？
2: 对。

0: 过程也很非常明确。这样我们李先生如果说有相应的问题，在事情解决和推进的过程中的话呢，还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还可以继续来和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大事小情的话呢，我们随时啊进行沟通。如果说下一步律师啊希望得到接下来的解答和回应的话呢，您还可以呢来和我继续保持沟通。感谢李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沈先生求助的信息。沈先生说，杨律您好，我咨询一个网络购物的纠纷。我在呢某东 APP 上这个国补智能电视小店这么一个小店下单购买了一个标注为康某牌的43英寸电视，就是43寸的大彩电。买了这个商品之后发现呢，到家一看是三无产品，包装盒没有任何的品牌的这种标识标志。我就跟商家联系了，商家辩称说这个呀是属于这个某康牌的啊系列产品，哎，我们是发错货了，对吧？这个你这个别着急啊，像这个情况呢，我们同意给你退货，行吧？退货行吧？沈先生呢询问是不是属于三无产品，但是商家呢拒不承认产品为三无产品啊，而且说呢现在给你发错货了，给你退是吧？你不要纠缠三无产品这个问题，我们也不会就三无产品这个问题给你做出任何的回应和处理。所以现在基于这种情况呢，双方的这个纠纷呢，沈先生求助说希望律师呢给回应这两个事儿，一个是商家宣传是品牌某康牌电视，实际给我发到手的交付的是没有任何标志的三无产品，这种是不是构成了消费欺诈？第二，现在他们答应给我退货，退货呢他们不承认是三无啊，所以沈先生想主张呢相应的赔偿啊，应该准备哪些证据，烦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指导，感谢。这样我们先请杨律呢肯定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算不算消费欺诈啊？
1: 这个很明显涉嫌构成这个消费欺诈了。
0: 嗯，
1: 一个就是说这个店家宣传的这个品牌啊，实际发货不是这个品牌，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货不对版啊。另外一个就是交付的这个产品本身也是一个三无产品，不符合国家关于这个强制性标识的相关要求。那么这种情况下，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说产品包装那必须得标注相应的名称啊，生产的厂家呀，地址啊，合格证啊等等的这些。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啊，那么通常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个三无产品，这种产品是不能上市销售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商家我们看到他主张说这个发错货了，这个举证责任其实是在商家的
0: 哦，这是倒置给他们了，是吧？压到他们身上了，
1: 对
0: 吧？
1: 作为消费者上来讲啊，那么他只要能举证说你当初标注的卖的是什么品牌的这样一个电视一个产品，但是你发给我的那产品现在在我手里嘛，明显是货不对版的啊，那么这个本质上就简单初步的这个逻辑上，商家就构成了欺诈。那么商家如果说那我发错货了，那你要拿证据，你比方说我仓库里边确实有这个品牌的这个相应的产品，然后我发货的时候确实也是要发这个货，但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我内部管理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发错货了，那么这个货又是怎么回事，就一系列的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的啊。我们讲就这个案子而言，商家可能很难完成这个举证责任，
0: 没错，
1: 因为主要它这个产品是个三无产品，
0: 大概率的是吧，
1: 对，你如果说不是三无产品，是另外一个其他的
0: 其他品牌
1: 的
0: 是
1: 吧，可能不知名品牌的其他的一个小品牌的一个产品啊，那么还有可能说确实是发错货了，那么从他的回复来看也很明显 说有这种欺诈的

0: 这个故意的。
1: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最俗的话讲，你好歹有个牌子，你还能忽悠一下，还能抗辩一下，是吧？你
0: 是
1: 连
0: 的。
1: 牌儿都没有，这个咱们就讲很难说你我发错这个东西。那现在咱们就讲，基于它大概率会构成这个消费欺诈，是吧，杨律？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沈先生在要求相应的这个赔偿的主张方面有哪些利益是可以进行这个主张的，是吧？
0: 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退一赔三嘛。
1: 嗯。
0: 除了他要求退货退款之外，还可以主张三倍的这个赔偿。当然三倍赔偿不足500的，按500算。这个
1: 哦，
0: 金额，我想，应该是超过这个金额
1: 对，
0: 了
1: 按是43寸大彩电，它
0: 啊。
1: 大概率会超。如果是它按标注的某康牌是吧？
0: 对，是的。
1: 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从证据方面有哪些是需要沈先生来做做功课，给提前准备
0: 证
1: 好的？
0: 据我们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很关键，就是这个商家所展示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页面我们要做好截图录屏最好是进行一个网络的公证为什么呢？防止商家下架之后，那相应的这个产品的信息不存在了，你要证明他当时宣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证明不了了。所以说，最核心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产品的详情页整个做一个录屏最好是公证下来，这样保持原始的这样一个证据
1: 这是第一个，就是
0: 这是
1: 所有
0: 第
1: 的
0: 一
1: 这
0: 个，
1: 个商品宣传的是吧？
0: 对，证明他要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我要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实际的我们支付的这个订单包括付款的凭证这个作为一个截图录屏，包括就是也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可以把整个浏览的过程做一个录屏，做一个公证把这个付款的流水都保存好，证明我们交易的主体是谁，也就是说这个店家是谁对方是谁因为他这个店的名称是叫这个某某某某小店是吧？
1: 对，
0: 那它具体的经营的主体是谁这个我们要把它这个主体的相应的信息在这里边也要有一个相应的保全的动作以免到时候你这个主体你告谁，你不能说告这个小店，这个小店到底是谁是吧？就像你告自然人，你得有身份证，你告单位，你得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吧？
1: 他得锁定到这个具体的维权
0: 对。
1: 对象上，对
0: 得
1: 吧？
0: 锁定到这个，主体因为法院起诉的要求也是，你也得有明确的被告怎么明确他必须得有这个，他确实存在，并且是唯一的。
1: 对，这个咱们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讲，就是到底是谁收了您的钱，是吧？这个交易对象就是谁实际收了您的钱，他用哪个户收的您的钱，是吧？
0: 对。
1: 前面的店的那个相当于是他经营的门面，但后边收钱他一定有一个款儿，什么什么公司，是吧？或者是什么什么主体，这个是要需要我们来进行这个把它要标注清楚的，要查实的这个事儿啊。那还有就是这个付款的金额也要给他弄清楚，是吧？
0: 付款的金额也要有对，这个因为你要主张三倍的赔偿嘛，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就是开箱的一个视频，包括这个外包装，包括这个产品的一个全貌如果有当时开箱的视频，这个要做一个保留。这里边我们也是要建议一下大家就是在网上购买这种金额比较大的电子产品，我们都最好做一个开箱的视频。这个开箱视频呢，一定要完整、全面，照到全貌照到一些细节，不要怕麻烦，因为毕竟是网上购买双方可能没有前期没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而且电子产品有些金额都是比较大
1: 几千
0: 的
1: 块钱的，甚至上万的，是吧？
0: 对，所以说最好做一个开箱视频，以避免就是将来出现纠纷的时候说不清了。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一般都是喜欢拍一个，一举两得，一个是留个证据，再一个是给自己的一个自媒体也做点小素材，是吧？
0: 是是是最后呢，就是跟商家的这个聊天记录到时候也要提供一下，因为从双方聊天记录也能判断出 这个商家是否是有这个欺诈的故意、欺诈的心态。
1: 哎，这是包括他跟他交涉的这全部过程，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是所有的您这个沟通的这个记录都要给他完整的留下来。
0: 对，
1: 沈先生，其实这个事儿呢，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另外呢，咱们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呢，也大概率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呢，这个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咱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和接洽。也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法评如水，去除不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今天在我们的求助的友人们之中啊，听友张先生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劳动纠纷这么一个事儿。我呢在这家单位上班之前，因为喝酒私自缺勤了一天半，之后呢我返岗正常工作了一天，结果那天下午有事儿，我提前呢跟我们这老板娘申请请假，老板娘没有正式的批准啊，没有审批，正式审批没有，直接口头说了一个滚啊，让我滚，当场要求我离开啊，让我别来了啊。他没有出具书面的解除合同，也没有说明这个不让我来解除我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呢我想咨询这样一个事儿，老板娘口头让我滚让我离开，这个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第二个，如果说后续单位以此啊为理由正式的辞退我，我可以主张哪些权益，重点保存哪些证据啊，感谢律师为我解答。咱们先说这么一个事儿吧，就是有事儿说事儿，这个张口骂人，这个确实从我这儿讲很难接受啊。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算不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杨律啊，这种情况。
2: 这个事儿我们首先得确定一点，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公司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哦
2: 啊，我们还不说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前提是他有没有解除劳动关系。那
1: 有没有解除，
2: 对，你下一步才是说他解除是违法还是说不违法。那么仅凭老板娘这个口头这一个字儿，是否构成说解除这劳动关系，其实来说可能会有争议。

0: 啊，因为如果说只有这一个字儿，你没有后续的一些行为，比方说，是不是停发工资了？啊，是不是就你再去上班不让你去了，或者关了你的门禁了？把你从微信群里边这个踢出来了等等的，有没有这些？
1: 这是具体的这个配套的，是吧？
0: 对
1: 啊，和
0: 对。
1: 老板娘口头说让这个员工圆润的离开，是吧？然后
0: 对，
1: 后边这些配套的有没有都给他实施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滚是老板娘她发泄当时的一个情绪，当时让你走，还是说就要辞退你？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
1: 这个不
0: 其
1: 一
0: 实
1: 样。
0: 我们一般都建议，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
1: 那
0: 还
1: 我们
0: 是要
1: 该怎
0: 坚
1: 么
0: 持
1: 做
0: 上班
1: 啊？
0: 的，
1: 就正常上班，
0: 还要正常
1: 该
0: 上
1: 打卡
0: 班，
1: 打卡，
0: 该打卡打卡，对吧？否则的话，那很有可能员工，这个公司到时候反过味儿来了，说这样不行，我构成非法解除了啊，或者说这个人事，HR 一考虑，那我得赶紧看一下规章制度啊，3天没来了，5天没来了，旷工，严重危机，
1: 哎呦。
0: 给你来一个解除，那最后，还有可能，这个解除，人家这是解除就不是违法的。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这个继续的上班啊，就即使说发生这种情况不让你上班了，那你要跟这个公司、跟这个老板娘本身，有一个确认，或者说跟其他的负责人，是吧？你的
1: 人力
0: 上
1: 啊，相关
0: 级，
1: 的是吧？
0: 对呀，人力 HR 是吧？或者说其他的法人。你跟他有一个确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不让你上班了？是不是要辞退你？是吧？如果说都没有，那你就要小心了，那有可能是个陷阱啊，是吧？要
1: 对，
0: 正常去打卡上班
1: 就是光是这一个口头上的这个圆润离开，这个你不能说我就是真听他的了，是吧？我该上班上班，该打卡打卡，是吧？
0: 对，
1: 哪怕你不让我进去了，我到单位了，我也要进行一下录制，相应的证据证明我来了，是吧？
0: 对。
1: 那个
0: 保
1: 这个
0: 存
1: 是。
0: 相关的证据。
1: 哎，这个事儿咱们听明白了。这个就是单凭这一个字儿啊，很难说到底是不是算解除劳动关系。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
0: 如果说公司说
1: 正式要
0: 咱们
1: 辞
0: 确
1: 了，
0: 定了，就是辞退了，彻底就是不让上班了，那么很显然这个构成了违法啊，就是违法解除，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啊，没有任何理由，解除啊，因为解除。公司解除就那么几条合法的解除是吧？你是严重违纪了啊是吧？还是说构成其他的徇私舞弊等等重大的情况了？没有的话，他这里边没有任何理由，其实是没有任何
1: 就是
0: 理由。
1: 他那个缺勤一天喝酒那个怎么算的？那个啊，
0: 缺勤一天这个，我们这样
1: 一
0: 说，
1: 天半
0: 虽
1: 这个
0: 然是一天半缺勤了一天半，
1: 对
0: 但是他后来已经返岗并且正常上班了一天，我们可以说这个违纪行为本身。已经完成了，
1: 他
0: 已经
1: 发
0: 发
1: 生
0: 生
1: 了
0: 完，
1: 是吧？
0: 发生了，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也好，警告也好，尤其是没有以这个理由进行辞退他。
1: 就最起码没明确说，是
0: 对，
1: 吧？
0: 没有说以这个理由辞退他
1: 明白。
0: 啊。那么现在就是辞退，其实是因为说你请假啊，那他可能碍于前边的那个，由于前边你有存在过那样的行为。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单位就是找后账去做解除。
1: 就是说，他可以作为前面老板娘那个情绪积累，但是你不能拿那个作为理由来辞退我们这个求
0: 对，
1: 助的
0: 不
1: 这位
0: 能
1: 朋
0: 以
1: 友，是
0: 这
1: 吧？
0: 个没请假也好，或者前面那个理由也好，作为一个辞退的一个理由啊。
1: 这个
0: 而
1: 咱们
0: 且，我们讲辞退公司辞退，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严重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前面我们可能已经讲过，就是首先这里边还有很多要求，你违纪，你要证明你这个规章制度本身经过民主程序是吧，并且公示了并且是合理的，然后你才是按照这个去相应的对这个行为是否符合这个解除的条件。
1: 对，这个也不是说用人单位自己这个说我这事儿，这个相应的定的规矩就是定的规矩，是吧？
0: 对，
1: 这个里边还是
0: 法
1: 有
0: 律有一定
1: 法律程
0: 的
1: 序
0: 要
1: 的
0: 求的。
1: 啊。现在这个如果说咱们论， 相应的这种违法解除的话呢，我们让张先生明白自己这个权利，好吧？哪些是可以主张赔偿的？
0: 比方说，首先一点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嗯，
0: 这个我们通常理解就是二 N。什么叫二 N 呢 ？N 就是说按照你的工作年限，在这儿每满一年赔偿一个月的工资。当然，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也按一年来算啊，但是如果说不满6个月啊，那么就按半个月来算。那么满几年啊，那么这个 N 就是几，最后再乘以2倍啊，这个就是赔偿金的金额啊。那么这个工资呢，是按照你离职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进行算的。除了这个解除的赔偿金之外啊，你还可以主张没有结清的工资。正常应该发给你的工资，还有就是如果有加班啊，加班费，如果有没有休的年假，未休年假的工资，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
1: 哎，这是我们相应说主张赔偿的这几个具体的啊，证据方面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杨律，好吧？
0: 证据有这么几块，一块证明劳动关系的比方说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那么可以提供工牌，入职的记录啊，工资的流水。或者工作安排的一些聊天记录来证明入职的时间，还有每个月工资的标准，因为这个是计算你主张赔偿金额的一个依据。第二方面就是解除的证据我们讲你主张公司违法解除，那首先要有公司解除你的这个证据比方说一些录音录像，或者说后续你跟公司也好，跟老板娘也好，跟这个 HR 联系也好的这个确认公司已经解除你的这个证据。另外就是当时应该是因为你请假诱发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辞退公司的这个解除，那么当时有没有请假的记录，包括微信请假的记录，或者说有没有提交一些审批手续，是吧包括之前缺勤什么时候缺勤，缺勤之后什么时候正常上班正常工作了工作当时有没有一些工作安排的记录等等这些以免公司拿前面的缺勤来说事把这个相应的证据也作为一个也做一个准备
1: 将来作为咱们说抗辩和主张权益的是吧相应的证据
0: 对
1: 这是我们讲求助的张先生相应的这个求助关于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劳动纠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后续解决过程之中有任何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还可以继续和我联系。我们再看一下听友邱先生，邱先生说呢，杨律您好，我咨询一个就是这种催收骚扰侵权的一个问题，我呢存在的是逾期债务，结果呢这个催收人员呢在没有经我本人许可的情况下呢，持续发短信骚扰我所在公司的领导和部门的同事，把我这个债务的情况呢向外泄露，结果导致我本人在单位的声誉受损，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我曾经告知呢这个催收这帮人说，你只需要跟我本人联系，你只可以和我本人联系，但是对方呢依然持续联系我的单位同事及相应的领导。所以我想咨询这样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催收联系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泄露我债务的信息，进行短信骚扰，这个是不是违法？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如果说他这个骚扰持续不停，我能不能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礼抱歉，需要收集哪些证据？也烦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解答，感谢杨律。咱们先说这个算不算违法吧，这种不停的发短信骚扰这个，而且发给同事和领导这样。
0: 这个很显然属于违法了就是没有经过你的许可像这个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啊发短信披露你的这个债务这个其实是构成了侵犯隐私。
1: 债务这个信息这个算
0: 是
1: 个人的私密吗这个
0: 这个属于个人的私密就是债务的这个信息其实是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属于隐私的一种。这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有相应的这个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种债权人的催收，我们讲只能联系他本人或者是他可能留了这个紧急联系人不能向其他的第三方，尤其是这个同事啊领导啊进行这种披露甚至 催收，他们是应该说没有这个权利的，其实是一种侵权、
1: 嗯、
0: 就是本来自己是有理的事儿，其实反而变成了无理。
1: 对，他们这么一操作把他们自己闹得违法了，是吧？
0: 对
1: 啊。现在咱们讲这个已然多次发送信息这个干扰他人的生活了，这个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对应的法条？
0: 这个相应的就是这种多次发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第42条有规定，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这也是说，我们这位听友维权的一个方式，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处理，也可以通过向这些债权人，看这些债权人是具体的什么性质，是哪些平台，或者说他这个平台归哪些部门来管，那么可以向相关的部门有一个投诉。
1: 哎，这就是说我们报警或者说跟他们这个主管的部门啊，所辖部门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投诉和举证。如果说他想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和赔礼道歉，有哪些证据可以收集？我们请杨律为他来整理一下吧。好吧，
0: 这个证据首先第一个我们讲，这里边可能比较难的是，就是我们起诉的这个对方，也就是被告的这个主体的信息。我觉得可以考虑两方面，一个是债权方，就是你的债权人，另外一个就是发信息的人。可以在立案之后想办法查一下这个发信息的人，来确定这个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再有一个就是借款合同还有还款的这个流水，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样的法律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催收的一些电话就是作为这位听友跟催收单位或者债权人联系的电话那么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以及明确的告知了对方说你只能联系我，你不能联系其他人，是吧？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之后，你已经制止了，那他对方仍然进行这种发信息式的骚扰，那其实来说就可能情节上就都是需要考虑的。对，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的同事领导收到这个短信，你要做一个取证做一个保全，把这些发短信的号码啊、短信的内容啊、时间啊这些做一个完整的取证录制，而不是说只是有个截图最好呢可以让同事写一个说明写一个说明签上字，
1: 就是情况说明这一类性质是吧？
0: 对，以印证这个相应短信的这个真实性，这是一方面。
1: 核心信息写哪些呢？如果写情况说明的话，
0: 比方说什么时间收到了什么信息，那么收到这个信息之后，这个同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吧？是不是对你有一些负面的猜想、一些评价，是吧？这个都是造成自己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证据，一个损害结果的一个证据。对，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损害的后果，比方说单位领导找你谈话了，是吧？或者说一些同事对你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了，或者给你一些
1: 是吧？
0: 对，不好的这个短信了，或者说一些谈话了，跟你之间的一些对话了，是吧？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1: 对，怎么说，秋哥，你怎么回事？你这他讨债讨到我这儿来了，你赶紧查查怎么回事啊？
0: 对，
1: 是吧？
0: 就即使这样的证据都可以。
1: 大晚上的正睡觉呢，他嘚一下来了，是吧？
0: 对，证明这个影响的范围、影响的程度，还有证明他的就自己的一个社会评价可能存在降低。
1: 对，这就是都是能够证明对方这个骚扰对于您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侵害啊。
0: 对，
1: 运营商那边能想想办法吗？就是找找他们这个信息什么的。
0: 难，可以去打印自己的，就是这些记录但是这个现在就是从实践中啊，就是运营商打，因为他只能打到这个相应的聊天的这个往来的短信的记录，
1: 对
0: 具体的内容他可能是打不出来的。
1: 哦，
0: 但是呢也可以就这一方面进行一个举证，因为可以查到相应的频次嘛。
1: 对，
0: 给你包括你的同事、你的领导发信息的这个 频次，
1: 一天一百次，类似于这样的，
0: 对，也能证明说对方的这个侵权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就讲了有一定的，这个相当于也是补强证据吧，
0: 对
1: 吧？

0: 杨律
1: 对，
0: 是吧？
1: 都是损害后果、
0: 啊、嗯，
1: 情节的一个证据。
0: 对，情况说明那个说明的是他收到的这个信息和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以及他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1: 对
0: 对吧？然后运营商这边证明他的是频次，是吧？
1: 对，
0: 你看一天发多少多少次，然后一百次，你看这个号是吧？尾号为99933这号一天发、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如果说对于邱先生本身这个心理上造成损害的话呢，这有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这个心理？
1: 也可以啊、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自己受到这件事儿的一些心理影响的话，那可以去就医，
0: 嗯，
1: 是吧？那就医的话，包括心理咨询，那么留好相应的证据和支付的相应的票证，都是作为损害结果的一部分。
0: 哎，现在咱们讲这个在债务方面的话呢，其实这应该是规范的来进行这个催收，
1: 对，
0: 是吧？哎，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咱们说作为这个债务方的话呢，你要去主张自己的权益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违法，是吧？这个其实从我们每一位朋友从日常生活里边大家都能理解，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事论事，就情论情。他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侵害权益的问题，包括骚扰了，包括这个祸及单位同事以及周围家里边的亲戚朋友这事儿了，那咱们该主张权利，主张权益，
1: 对，
0: 是吧？在这儿呢，也是感谢杨律非常细致的啊，为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详细的回应了大家逐一咨询的这些问题。所以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帮忙和指导的，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回应和指点的，您都可以呢继续和我联系。添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然后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然被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所以呢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信息，也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那在今天为大家回应的是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也请杨律和听友们说一声再见，好吧、嗯、
1: 感谢大家，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5年的4月4日，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不到半个月，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议。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打心眼里是赞成这个协议的，尽管他对外界说，我呀也不过就是去签字画了个押，操作呢实际上是赫德和金登干这两个人进行的。为什么李鸿章同意这个协议呢？因为从开战以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行，难以打赢，既然打不赢，当然和平解决为上。在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多次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和法方和谈，都未能如愿。现在停战达成了，尽管是赫德瞒着他进行的，但李鸿章表面上还是比较赞同的，主张立刻从越南撤兵。因为在李鸿章看来，用越南换台湾这个买卖划得来，毕竟越南是藩属，而台湾乃我大清国的国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牺牲藩属换取保境安民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和清政府中央高层完全一致，因为在朝廷的一份电谕中有类似的话，这句话这么写的：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立我版图，原断想决，一事难复。其实啊，主张撤兵的不光是李鸿章，还有张之洞、彭玉麟这样的大员。尽管当时的主战派一片反对之声，可最高当局主意已定，决定见好就收。4月7号，在停战协议达成的第三天，撤兵的命令就下达了。这个时候啊，法军大败，清军正是士气高昂之时。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达，前线的清军呢，还准备继续扩大战果，而且再次获得了临赵大捷，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哎，怎么朝廷让我们退兵呢？这一传达可让前线的将士想不通了，他们纷纷要求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河内。但朝廷谕旨严加制止，理由是我赴谅山，法居澎湖，若不乘胜即收，不为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而且清廷还电令李鸿章分别给各个督府统将，告诉他们谕令各部遵旨退兵，如有电信不到之处，发极地飞达，不得有误，恐生他变。1885年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正式签订。 这份条约共十款，它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越南撤兵，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指定广西和云南各一处，允许法国通商。法军承诺退出基隆、澎湖，并解除海面封锁等等。对于以上条约，传统的史书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啊，多有非议，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因为中国在战场有利的条件下，却做出了极大妥协，令国人无法接受，甚至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出于民族义愤和多年的思维定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定论。但是随着近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大家会发现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一些冷静客观的分析让大家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应该讲，中法战争是晚清对外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割地赔款的战争，而中法天津条约也是晚清以来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损害最小的条约。纵然中国军队取得了有利战绩，但是当时的不利因素还很多。首先，越南战场的胜利是局部胜利，就清军的实力而言，能不能彻底击溃法军把他赶出越南还说不好。其次，刘铭传苦战周旋，力保台湾不失，但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呢？刘大帅无力夺回已经被法军占据的基隆和澎湖。此外，当时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当时的沙俄图谋新疆，日本在朝鲜蠢蠢欲动，这边疆的危机纷至沓来。此时清政府面临来自南北双方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即收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理性的选择。中法停战后，对于刘铭传来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按照条约，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军也如约退出了基隆和澎湖，所以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几个月后，一项有关台湾的重要动议开始浮出了水面。因为中央决定把台湾从福建辖区中分离出来，单独列省，这项决定被视为高层重视海疆防卫的重大举措之一。因为在中法战争中，由于没有水师和海防，清军吃尽了苦头，所以战争一结束，中央便迫不及待地加强水师建设，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叫海军衙门。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为总办，李鸿章为会办，他的地位甚至高过了总理事务衙门。可见清廷对水师和海防建设的重视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台湾建省也是朝廷重视海疆防卫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关于台湾建省的主张，早在1737年就有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吴金向朝廷提出过，但当时的朝廷批复呢，是弹丸之地，所属不过一府四县，而竟改为省制，于体不可，于事无益，这事儿就给搁下了。100多年后，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为台人所杀为由出兵台湾，这个事件平息以后，当时的钦差大臣办理台湾事务的沈葆桢也向朝廷建议仿效江苏巡抚分驻苏州的例子，说呀，将福建巡抚移到台湾。他还详细列举了移驻的12条好处，但是朝廷认为啊，巡抚的责任重大，他呢有管地方之责， 常驻台湾也不合理。同时呢，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福建巡抚可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数两地均可兼顾。意思啊，就是冬春两季在台湾驻守，夏秋回到福建。在这之后的1876年，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和侍郎袁宝恒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是啊，都没批准。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以战后朝中的大员一致认为，这台湾建省啊，是势在必行。也就是1885年的10月12日，醇亲王奕轩、李亲王士铎、恭亲王奕匡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16人联名上奏，提出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则专程，四属相宜。这个奏请啊，当天就得到了批准。慈禧太后下旨台湾设省，根据这道懿旨啊，台湾单独设省刘铭传也由原来的福建巡抚改任为台湾巡抚。那您会说了，这么一改，刘铭传该高兴了。其实对于这项任命啊，刘铭传原先并不情愿。当然了，他的不情愿不是出于个人因素，而是台湾的实际情况。台湾建省肯定有重要意义，可刘铭传感觉困难太多了。您想啊，一旦台湾建省，就失去了福建的接济，依托一空，促有难端，对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历来这两个地方是隔海相望，互相接济。其次，台湾的藩民尚未规划，开发程度较低，那个地方太荒凉太贫瘠了，这也是建省的一大难题呀。因此刘铭传认为，改省这件事吧急不得，要不咱往后推几年，从容筹办行不行呢？所以刘铭传接到懿旨，便上了一道台湾暂难改省折。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建议啊，缓一缓建省，由福建巡抚以台湾为行台，全省兵政吏治由巡抚主持，内地由总督监管，如此分而不分，不合而合，一次全番规划，再行建省。刘铭传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想啊，依托福建的支持，咱们把台湾做大做强以后再改省行不行呢？应该讲，刘铭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这当局的最高当权者已经发话了，谁也不敢抗旨啊。不久，朝廷的批复就下达了，以奉太后懿旨，刘铭传所请，擢勿庸议。太后发话了，你就别再上折子了。所以就这么着，台湾正式从福建划出，成为中国的当时第20个行省，刘铭传也就成了历史上台湾的第一任巡抚。从此以后，台湾建省的

0: 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在刘铭传之前，他的前任原福建巡抚丁日昌也是一位淮军大员，他光绪元年到任后曾经专门到台湾进行考察，而且曾经拿出过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当时的丁日昌啊，要在台湾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还要建海军。但是在现实中，这个丁日昌是处处碰壁。前文书曾经和您说过，他呀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这位丁日昌在朝中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下是心灰意冷，辞官而去。对于这位前任的遭遇，刘铭传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刘铭传对自己的计划依旧是充满信心，所以刘铭传的新政全面展开。首先，他是大力整顿军务，接管了全部驻台部队，包括那位刘敖的湘军，对不合理不合适的官兵精简淘汰。在这个基础上，编练精兵35营，练军3营，而且全部改换新式洋枪，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为了补充兵员，他还不断从自己的家乡合肥招募兵勇，加上他原先带来的兵勇，两军合在一起，淮军增到了10几营。3年后，全台的总兵力达到43营，23000人。在军事布防上，刘铭传一直认为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日本，所以他把台湾近半数的兵力放在台北一带。他还在一些重要的海口，比如基隆、护卫、澎湖、安平、其后修筑了10座炮台，购置西式的钢炮31门进行装备，同时还配备了下沉水雷和碰雷等等，这些装置和炮台是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刘铭传还设立了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以及机器厂、气炉房、打铁房等等，这样在台湾他可以自制枪支弹药。你不是封锁我吗？封锁我也不怕，我可以自给自足了。在治理军务的同时，刘铭传还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这第一个被他拉下马的就是那位不听话的台湾兵备盗刘敖。因为当时的台湾军政官员主要是从内地调过来的，大多数出自湘系和淮系，文官和知县以上的官员不是湘系就是淮系。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台湾是谁主政啊？刘敖。刘铭传上任以后，淮系是后来居上。从势力范围看，淮系控制着台北和台中一带，而台南呢则是湘系所把持。刘敖就是湘系在台湾的头号人物。

其实刘敖这个人呢，还是挺有才华和建树的。没办法，门户之见，所以这二刘一直不和。刘敖也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左宗棠，居功自傲，争权夺利，而且多次弹劾刘铭传和淮系官吏。因此，刘铭传对这个刘敖是痛恨不已。这中法战争一结束，他就要拿刘敖开刀了。说到刘敖有才是有才，但这个人的问题也挺多。一，这个人身居要职，多年来一直利用手中的职权吃空饷。二，这个人是虚支巨款，扣存冒银，任意冒销，可谓是贪污狡诈，劣迹多端。所以呀，刘铭传派人查清了这些问题，决定把刘敖革职查办。同时，刘铭传把他的罪行开列清单，向朝廷上奏。不久，朝廷准奏，而且派员核查。这一查不要紧呐，基本上属实啊。1885年11月，清廷连续下旨，认定刘敖监守自盗，罪无可辞。而且啊，定的罪过还挺大的，决定处以斩监候。什么叫斩监候啊？按今天的说法，判了个死缓。后来把他流放到黑龙江，而且所有的家产一并查抄。应该说这个处罚是挺严厉的。所有的家产包括什么呢？甭管你在台湾的还是你在原籍的家产，都给你没收了。在办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对于刘敖的同伙党羽刘铭传也予以了打击。原提督高登玉被从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同知胡培资被革职驱除回籍永不续用，原副将张福胜、原知府刘继南等等一并革职。在吏治整顿中，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拒不听命的官员，刘铭传真是敢作敢为，该革的革，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能办的办。给您举几个例子吧。台湾的宜兰县令王家驹公然勒索附身周家芳，为了逼周家芳就范，这个县令啊，把周家芳的兄弟抓了起来，所以周家芳状告到刘铭传，刘铭传让王家驹放人。嘿呦，这位县令啊，胆儿真大，竟然拒不听命。刘铭传派人查清情况，得知王家驹在办理捐款中，他收受贿赂，而且随意增减甚至免除数额，存在诸多不公。紧接着，刘铭传立刻弹劾王家驹，将其革职查办。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根据史料记载，被刘铭传查办的官员不在少数。镇海前军纪明提督方春发克扣饷银，勾结知县陈海春贩运烟土，听任部下吸食，以致营务废弛。镇海前军右营总兵桂占彪减发银两，是扣发存饷，紊乱营规，实属大干法纪。游击郑友琴守备张安贞，候补知县徐时奇、县丞凌云等亲冒饷银，怂恿为奸。对于这些违法违纪的官员，不论何人何职，刘铭传一律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在台湾掀起的这场反腐风暴来势凶猛，一时间台湾官场震慑，风气。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以后，刘铭传掀起了一股凶猛的反腐风暴，一时间台湾的官场震慑，风气大变。但是啊，也有人指责刘铭传，说刘铭传借整顿吏治，清除异己，特别是对于刘璈来说，众说纷纭，其中啊也不乏惋惜之声。有一位台湾诗人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就说，这个刘璈啊有经国之才，如果刘铭传不将其治罪而用他来辅佐自己，则刘铭传治北，刘璈驻南，以此经理台江，南北聚举必有可观。可惜的是刘铭传不能容他，所以啊这位史学家为此感叹，非才之难，而所以用之者实难，有矣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刘铭传治台数年，并非完全用派系来划线，以门户来取人。比如说吧，这个刘璈革职以后，他就提议由陈明志来接任。这个陈明志是谁呢？他也是湖南人，官居江苏候补道。于是有人就跟刘铭传说刘大帅呀，湖南人呐重门户，台南的那些将吏呀都是湖南人，你用的这个陈明志他又是湖南人，恐怕对工作不利吧。可是刘铭传没有听身边人的劝，他看到了陈明志的能力，坚持使用。果然这个陈明志上任后干得非常好，成绩显著，广受好评。1887年5月，刘铭传甚至专门打报告为陈明志请赏，称陈明志自署任以来整顿营务吏治，不单劳怨与军务洋务尤为熟悉，为道员中不可多得之员。所以啊，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关史学家的争论咱们今天也不说个公允，只是说刘铭传用人并不完全以门户为偏见。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职前后共5年，5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办房、练兵、清赋、抚藩次第举行，而且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尤为突出。刘铭传主政期间，台湾的各项新兴事业蓬勃开展，他办铁路、办电报、办邮政、办电力、办学校、办轮船。于是乎啊，这第一条铁路、第一部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以及第一所新式学堂等等等等，相继在台湾岛上出现。就拿铁路来说，台湾第一条铁路1887年7月动工，这个铁路啊原计划从基隆修到台北，由刘铭传亲自督修， 1891年用了4年时间完工。这是台湾最早的铁路。这儿呢，给您多说一句，这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你要听清楚我这个定语，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早的铁路。虽然规模不大，由于资金匮乏，工程的进展也很慢。刚才不是和您说了吗？一共修了4年的时间。因为前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末的时候，这个修建铁路仍然是朝廷的禁区，刘铭传能把它修起来已经不容易了。早在1880年，您还记得刘铭传第四次复出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折子，结果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复出也就此夭折。按道理说，一般人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吃了亏了，总该学乖点了吧。但这个刘麻子偏不接受教训，刚出任台府不久，基隆煤矿恢复生产，刘铭传便以运煤需要为由，他提出啊，我得修一条小铁路，从煤矿到码头。别说，他的请求得到了醇亲王奕轩以及李鸿章的支持。这一下刘铭传胆子大了。紧接着呀，咱也不能说他是得寸进尺，他很聪明啊，就事论事，接着多次给朝廷打小报告，声称台江千里，四边滨海，铁路一程则古节灵通，首尾相应，尤其是调兵很方便，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侵犯，瞬息之间我的兵马就可以调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呀，我这个修铁路对于保卫台湾岛很重要。这个报告还真得到了批准，所以刘铭传就成立了铁路局。而且啊，他很聪明，向民间发行股票。您说这么早就有股票了吗？没办法呀，资金不足，他得把修建台湾省城的款项拿来填补。于是中国第一条自己修建的铁路就这样艰难地出现在台湾岛上。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商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除了修铁路，电线电报邮政轮船学堂这些新兴事业，刘铭传也继续推进。而且这位刘麻子还修了2条海底电缆，一条从沪尾海口到福州的石川，全长217公里，还有一条由安平海口至澎湖的妈公港，全长98公里。就此水陆电报线也由此开通了，真是替台湾做了不少实事。而且他的新政充满了创新精神，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短短几年时间，台湾啊就从一个很落后半开化的府，一跃成为全大清最进步的、比较先进的一个省了。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马氏说刘铭传 是一个伟大的巡抚。为什么？人家刘大帅不管在行政上的革新，还是在工业上的改革，或者是改革尝试，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按现在的话来说吧，不是特区，他也算试点儿。那您会说了，搞这么多的新政，他得需要多少钱呢？尤其是台防经费和新兴事业属于耗资巨大的项目。早在台湾建省的时候，刘铭传呢就向朝廷叫苦，说台湾一旦建省，筹备防务，确定省会，增设郡县，修筑署衙等等，所需的经费呀至少百万以上。按照台湾现在这么穷，根本就没有办法自筹自办。所以呀，当年他不赞成马上建省，这也是主要原因。可他的意见，中央不是没采纳吗？这后来刘铭传又打报告请示，说台湾啊改设行省，经费浩繁，请求福建各库每年支持一点饷银，不得少于24万两。咱们这样吧，5年为期，这5年一共协银支持我220万两，怎么样呢？当时台湾每年的财政收入，包括基隆户尾海关税以及田租商税，全加在一块儿，大概是100万。再加上福建的协银，也就是支持的银两，总计不过130万。可是消费比较大，光军费一项，全台就需要150万，所以怎么补，都是入不敷出。于是刘铭传多次打报告，给户部支持，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财政部。他一份报告中大声疾呼，说台湾现在整顿海防，抚番招垦，百废待兴，经费是捉襟见肘。从前民省税资台饷60万，积欠至300余万之多。从上年5月至今，毫无接济，台用亏竭，中外昭然。什么意思呀？差我300多万呢，大家伙都知道，该给我的钱没给呢。可是啊，也巧了，当时的户部尚书叫严敬明，这人呢是个大抠门。他给了个回复，说各地都在向户部伸手要钱，要的都很急，而且啊都很重要。比如说，有的省要河工，有的省要赈灾，哪一个也耽误不得嘛。这个户部嘛已经告罄寅吃卯粮。而且啊，这个严敬明还说，台湾呢不比新疆，物产较丰，部里的意思是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吧。得，这一个皮球又给踢回来了，让你自给自足。刘铭传又提出，那能不能从粤海、江海、浙江、九江和江汉这五关每年提取36万两，以5年为期支持台湾呢？结果又是石沉大海，不可能。到了1885年底，太好了，那个大抠门严敬明啊调到军机处了，他的接任者是翁同龢。刘铭传一看换人了，赶紧打报告，接着争取经费支持吧。结果可想而知，未见分文，空言往返。刘铭传和翁同龢啊，其实还有点交往。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曾经任过安徽巡抚，当年在和太平军交战的时候，有一次翁同龢的哥哥在寿州给太平军围住了，还恰恰就是刘铭传率着自己的部队把翁同书给救了。所以呀，他对刘铭传印象不错，就把他介绍给了弟弟翁同龢。后来刘铭传几次进京也去拜访过翁同龢，这个翁同龢对他也有个回访，互相之间也算是礼尚往来。话说光绪6年，中俄伊犁交涉，关系紧张，刘铭传奉诏进京，曾经送翁同龢国际紫盘打本和诗文一册。 啊，也就是说给老朋友送了一份厚礼。翁同龢特别的高兴，对刘铭传评价是：此五人中名士也。你不是武将出身吗？这刘铭传呢，属于武将里的文官。按道理这二人的私交不错，可是翁同龢接管了户部以后啊，同样抠门，没比前任严敬明好多少。但是也不能怪罪翁同龢，因为当时啊，国家财政拮据，另一方面各地要钱的地方太多了，翁同龢根本顾不上台湾。但更要命的是，户部不给钱就算了，反而通过对台湾全年的财政审计查出啊，这台湾省有三大项收入没上报。哪三项呢？人丁税、额定征粮和海防捐银，60多万两。你甭说我给你拨钱了，你还欠中央财政60万两没给呢。你不是说没钱吗？哎，这60万两哪去了？如果办房需要，这60万你可以急用啊。嘿，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刘铭传呢，被翁同龢狠狠地将了一军。这钱哪去了？其实这笔钱早就被刘铭传花光了。台湾围困期间，您还记得吗？钱文书和您说过，当时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刘铭传向当地的士绅借了很多钱，讲好了打完仗归还你们，包括补偿和奖励，大概有30多万两。还有啊，战后台湾裁军四十营，这些官兵退伍需要补发饷银、支放军米等等，这笔钱也花了30多万两。当时刘铭传哪有钱呢？所以就把这三项60多万给挪用了。按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挪用公款，但的确实属无奈。没想到这一审计呀，给户部查出来了。刘铭传一看瞒不过去了，只得据实禀报。但户部也回复了，你说的这些支出凭据不足，而且没走程序，不能作为抵消。这样吧，我们默许啊，你一座半房急用，这已经算给你通融了。要不然的话，按现在的讲究，好歹也算你一个违纪。算了，违纪就不算了，给你通融了。言外之意，不查你啊，就算给你面子了。哎呦呦，这一下搞得刘铭传是哭笑不得。面对户部的官僚，他毫无办法。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话说回来，户部按章办事的确也没错，但这一来可把刘铭传害苦了。台湾建省之初，刘铭传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预算是80万。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浚的同意，后来炮也买来了。眼看付钱的时间到了，可是这银子没地儿落实了。卖炮的不同意呀，卖炮的是洋人，来催讨炮款，因为你违约了，这样的话就引起外交纠纷了。外交无小事，这下子刘铭传可真是急眼了， 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拨款，朝廷批复，着户部诉议。可是老天爷呀，这户部的司员们是卡着不办，说呀，你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入你还没说清楚呢，还让我给你拨80万，没门。最后这事儿啊，又闹到翁同龢那儿了。翁同龢还是相当讲究面子的，他说啊，拨归拨，但是拨款还得拨，因为如今朝廷是以台湾为重，老卡着不办，这不是个事儿。所以在翁老爷子的干预下，户部是七拼八凑，总算把这80多万两银子给解决了。应该说翁同龢这么做很给刘铭传面子了。后来在刘铭传的反复敦请下，翁同龢还批准从部分关税中拨出了一些台防经费，这笔钱呢每年是20万两。真是够哥们意思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可是就怕说可是，因为这些钱对于刘铭传来说远远不够。一省建制百废待兴，尤其又是非常贫瘠的台湾。可既然向上面要钱的路子走不通，刘铭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一方面他鼓励兴办工商业，主张招商兴市，他提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先经商，同时他设立全台招商总局，提出了各种优惠政策向海内外招商引资，按今天的话来说这也属于经济特区了。他呀还派遣商务委员李同恩，哎，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熟啊？对呀，前文书说过，当年沪伪一战，这个李同恩遭到弹劾，差点给赶出台湾去，后来是刘铭传力保才把他留了下来。先后啊，李同恩担任了商务委员，承办台湾铁路委员，这个人可以说是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后来真是死而后已，因为这位李同恩呐，最后死在了工作岗位上。这差上一句，咱们言归正传，他派遣这位李同恩和张宏禄到新加坡设立了招商局，向南洋等地招商。同时他是广开财源，开征了各种厘金税和商税，因为刘铭传认为台湾物产丰富，像煤呀、盐、石油、樟脑、茶这些呀都是饷源的来头，如果整顿厘税，淘汰漏规，可行地方之力，一样全台之兵。当然了，刘铭传开征厘税的做法也遭到了很多反对，包括很多在台湾的洋商们，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但上文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刘铭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他最大的困难是土地赋税。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刘铭传在台湾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遇到了许多阻力，但是

因为许多年呢，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了，可是隐瞒不报，由此造成的税收流失是相当惊人。就拿淡水县全县的土地税收来说吧，一个县它的土地税收只有780两，这让刘铭传感到很惊奇。哎，奇了怪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傻子都看得出来，怎么这么多年竟然无人问津呢？因为土地税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如此多的赋税被白白流失，我刘铭传岂能坐视不管？更何况我现在缺钱呢。于是刘铭传决定在台湾全省进行一次清账行动。在刘铭传的指令下，这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台湾设立了2个清赋局，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南。他的任务是派人挨家挨户进行土地清理，重新登记造册，制定税赋。这项工作对于那些隐瞒土地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好在啊，北部的乡绅们还算通情达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配合。可是到了中部和南部就遇到很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南部这个地方啊，原先是那位被革职的刘敖的势力范围。尽管刘敖被清除了，但是以他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依然存在。这帮人呢，早就对刘铭传心怀不满。况且你这土地改革，这不挑明了要夺我们的饭碗吗？所以抵触情绪很大，你动我们的利益，我就跟你公开抗拒。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得清赋工作举步维艰。怎么办呢？这刘铭传可不是好惹的。你硬，我比你还硬。刘铭传要求各地强力推行，你不配合吗？我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我呀，动用军队。但是刘铭传非常强硬，让他始料不及的后果是，这强硬手段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干部队伍很不给力。清赋工作共分4个步骤进行，一是编制保甲，二清账土地，三是核定赋率，四发给账单。以上每个步骤几乎都有可能被不良官员所利用，成为他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途径。举个例子啊，这些贪官们在编制保甲的时候可以鱼目混珠，清账土地的时候这个尺度它可以不统一，等到核定科税时它可高可低，到了发放账单也可以随意篡改。有的地方官员甚至和土豪劣绅是相互勾结，强取豪夺，骗取土地。一时间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是贿赂横行，弊端丛生。凡此种种引起强烈不满，当时各地的反抗也是接连不断。那您说了，刘铭传为什么不管呢？他是巡抚大员，高高在上，对下面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换句话说呀，他光顾着改革，没去下面走走基层。所以1888年台湾彰化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民变。这次民变的发起者叫施九段，彰化县进水庄人。关于这个人的身份呢，有几种，有的说他是耕农，也有的说这个人是地主。总之事发的时候这个人已经60多岁了。应该说这个人家庭富裕，在当地还很有名望和势力。施九段这个人身材魁梧，豪侠仗义，平时啊也喜欢结交朋友，爱打抱不平，据说人称叫公道伯。当地人遇到纠纷都会找这个施九段来做一个和解人，他一出面一言既平，所以外地客商到他这儿来

0: 都得先向这位十九爷来拜码头。这个十九段还有一个身份是鸡童。您说什么是鸡童啊？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巫师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通神，也就是说他可以和神鬼对话，传达鬼神的意志。哎呦，有这能耐，在那个年代对于这样的人物，大家伙自然是充满敬畏。这个十九段也很会利用这一点，每一次当他做法的时候，也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跳大神，他呀声称神灵附体，又蹦又跳，是又叫又唱。而且他还常把自己的话当作神灵的意旨向老百姓宣示。按说彰化县的清障工作进行的比较平稳，知县蔡林祥做事比较公道，他在丈量土地时按章办事，实事求是，人们的意见没多大。后来呀，蔡知县因病离任，他的接任者叫李家堂。这个人是个坏人，他贪婪成性，好大喜功，而且他的手下也是一帮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之徒。这帮人敲诈勒索，为所欲为，搞得是民怨沸腾。尽管在这位李知县的强压之下，各乡的土地丈量完毕，科赋也核定出来，但是老百姓啊，就是不去领账单。如果你不领账单，就意味着清账工作没完成。之前不是跟您介绍吗？整个的流程有四项，最后一项就是领账单。为什么不领呢？因为大家认为你丈量的有问题，所以我以这种方式拒不承认你的核查结果，以此来表示心中的不满。这可就让这位李家堂很恼怒了。再加上临近的嘉义县工作进度比较快，已经受到了上峰表彰了，李家堂是又气又急，所以呀，他也采取高压手段，贴出告示，当地的士绅乡民给我限期前往领取账单，否则按律重处。有效果吗？李大人的威胁没什么效果，因为呀，各乡一点动静都没有。李家堂一看不管用，又使出一个杀手锏，他指令手下把那三名死囚犯带去乡里游街示众，由这个来恐吓乡民。其中有一名死囚还被钉死在鹿港大桥上。这个人呢名叫简灿，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民间七传八传呢被误传为囚犯许猫镇了。许猫镇是谁呀？许猫镇的弟弟许德龙是一位江湖义士，他得知消息后召集门徒是前来劫尸。尸首是劫了，结果他发现呢，这不是我哥哥呀，所以这个兄弟啊一气之下砸抢了鹿港盐馆。在砸抢的过程中，有不少乡民也参加进来，多达一二百人。这李家堂闻报急忙带人前往查看，没成想路上遇到了一些乡绅，把这李家堂给围起来了。因为大伙对这个知县呢本来就是一肚子气，大家七嘴八舌向他申诉倾覆中的种种劣迹。这个知县啊没法脱身，气急败坏，一边驱散众人，一边向上告急，说呀，我这儿发生骚乱了，赶紧派兵镇压吧。这一来情形可就骤然紧张起来，许德龙和一些参加抢劫盐店的人纷纷逃到了进水乡，请求十九段的庇护，而当地的士绅地主也找到十九段，请他出面主持公道。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其实这件事儿本来和诗九段没什么关系，可这位老师啊是个爱面子的人，看到大伙一再央求，得了，我诗九段替你们出头。所以后这位诗九段开坛伏击，换句话说，这就开始占卜起来了，以神灵的名义号召，很快聚集了上千人。这一年的十月五日，在诗九段的带领下，众人拿起武器，包括棍棒农具，赶到县城，要求讨回一个公道。这可把知县李家堂吓坏了，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把城门关上。天哪，城内的兵勇没几个，守备力量很薄弱，这哪守得住啊？他往城外一看，哎呦天哪，这帮起事的人在城外的山头上连大炮都架起来了，正准备往城里打炮弹呢。就在这紧要关头，被诗九段给制止了。因为诗九段说，这城中有很多无辜的百姓，我们不能殃及百姓啊。这众人听诗九段这么一说，觉得这位诗大爷太仁义了，所以起事的人对他更加拥戴。据说当天起事者对彰化县城发起了多次攻击，均未得手。等到第二天，从嘉义开来的援兵赶到了，领兵的是武义右营提督，叫朱焕明。

重代价。这个叫朱焕明的人被施九段带人围困，他本人被杀身亡。把谁吓坏了？李家堂啊，救兵的头都死了。这李家堂非常恐慌，一度啊都想自己抹脖子了，但是被左右拦下。怎么办？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这样吧，咱派人出城，能不能和这个施九段谈谈呢？施九段提出个条件，你得烧毁账单，赦免起事人员。将计就计，李家堂答应，我得向上请示一下。然而就在他和施九段谈判期间，驻台北的援军开到了。这一回领兵的将领是林朝栋。林朝栋是台湾彰化阿乌照林氏家族的后裔，他在抗法战争中英勇参战，脱颖而出，受到了刘铭传的重用和提拔。战争以后，他的部队得到了整编，成为一支劲旅。林朝栋的到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改变。因为林朝栋是台湾人，他对地形很熟悉，加上兵力充足，围城的乡民很快就被击溃了。但是在双方交战中，很多起事人员遭到了杀戮。这场战斗打了两天就结束了，起事人员是四散逃命，施九段逃回晋水庄，在亲友们的掩护下逃脱了官府的追捕。虽然彰化事件很快平息下去了，但这件事在台湾引起的震动却相当大。这件事后，刘铭传派人查清了李家堂的种种劣迹，把刘铭传气坏了。李家堂撤职查办，而且要求各地官吏在清账工作中杜绝弊端，必须公正办理，违者一律严加纠办。为了减少阻力，刘铭传还对某些政策灵活掌握，对部分土地拥有者做出了适当的让步，从而逐步平定了不满情绪，所以清账工作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是个大工程，前后一共进行了三年。可以说刘铭传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清账后台湾的土地由7万多甲增到了43万甲之多，这一下呀增加了将近有6倍，田赋总额由原先的18万多两增到67万多两，总数增加了近50万，加上关税和各种商税。5年之后，当福建协饷停解后，台湾的财政收入保持在每年220万两之多。这笔钱真的是来之不易，它保证了刘铭传的新政得以不断推进。可是刘铭传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这是后话了。再来说台湾的改革，就在刘铭传推进新政之时，岛内的汉民和番民，也就是原住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发生了各类不同的案件，有些番社公然反叛，武力对抗官府，这个让刘铭传特别头疼。因为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这话呀还得追溯到康熙年间。从康熙年间开始，台湾的汉族移民就越来越多，等到了刘铭传主台时已经有250万了。这些移民到了不要紧，他得有地方住吧，他得有土地得开垦，他得要粮食吃，不免要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由于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啊就演变成械斗仇杀，甚至绵延不绝，成世仇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历任的台湾官员都没想到好办法。

比如刘铭传的前任沈葆桢，还有丁日昌，都花了不少精力进行治理，收效甚微。官府呢，最初采取隔离政策，划好界，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呀，把原住民称作番，把汉族移民称作民。其实，您一听就知道这个称呼有问题。翻译翻译呀，前文书讲过，连外国人都不愿意中国人称他们为番邦，所以说啊，这种称呼本身就有明显的歧视性。所以隔离政策几乎没什么效果，每年有很多的汉民被杀。刘铭传的前任沈葆桢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自嘉义以北绵延数百里，翻设多位吉祥，碎杀垦民数百人，为政教所不及。什么意思呀？每年杀汉民达到了数百人，等到刘铭传主政的时候，情况也很严重。凡是每年涉及番民杀人、偷盗抢劫的案件，那是不计其数。而且一些盗匪呀，以番地为巢，聚众推动，地方官员则是乡帅苟安生番杀人，熟视无睹。更可恨的是，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这一点，以保护为名，是强敛钱财，扬勇抗官。这么一来，问题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社会秩序。显然，这已经不是民族矛盾问题了。所以，刘铭传认为，番民问题不解决，台湾就不能发展。他曾经这么讲：汝人之一身，生番横亘胸腹，四肢血脉不通，呼吸不灵，百病重作。什么意思呀？就跟这一人一样，这个番民是什么呢？他横在你胸腹这个地方，这样我的四肢啊，血液不通，呼吸不灵，那还不能生病吗？因此，早在建省之初，刘铭传就把府番作为治台的三大要务之一，和军政、财政放在同一档次。他仔细研究了他的前任沈葆桢和丁日昌的做法，总结出一个经验：解决番民问题光靠武力是不行的，剿抚并重乃为上策。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6年，台湾建省不久，刘铭传便奏请设立福垦总局，自己兼任总办，由在籍太常寺少卿林维元为帮办，在全台湾大力推行开山抚番。因为刘铭传研究了前任的做法，认为解决番民问题不能光靠武力，必须剿抚并重。这个总局下面设了8个分局，办理福垦事务。具体的任务呢，组织番民规划，鼓励原住民开垦荒地，改变生产方式，教之耕耘，使饶衣食。除了筹齐生计之外，还创办了番学，也就是教这些原住民认字读书，开启民智。这样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也达到了教化人心的目的。刘铭传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福垦以广福源，清障以育共富。而且啊，他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劝番歌。这个歌呀，不太会唱，但是呢，我给您念几句歌词，因为啊，它是用当地的土话来唱的。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衣粮，台的郎来无好处，是祸是福要思量。我念这四句，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纳闷了？不是劝番歌吗？干嘛要台郎啊？台新郎吗？这得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台郎啊，是台湾的土语，可不是台新郎，意思是杀人。这诗的第一句劝君切莫去台郎，意思呢是说劝君切莫去杀人。所以通篇的内容大体上是劝说番民规划，宣传原住民和汉民之间要共存，要和解。关于这首劝番歌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刘铭传组织人编写的，还有的是说啊，当地人以为刘铭传文化不高，想考考这位大帅。哎，没想到刘铭传是出口成章，吟出了这首劝番歌。我们再来看看县志怎么说的。台湾省光绪恒春县志载，这首诗写于1887年5月，是刘铭传以当地的土音写的，并且以官方文件形式发给各个知县，抄给各个番社的头人通事等，要求是男女老少、大人小孩要朝夕歌唱，并认真教导，给他们讲解，让他们家喻户晓。不过今天呢，有机会您去台湾旅游的时候，到台南图书馆能发现，劝番歌从形式上看不是刘铭传独创， 而是套用了道光末期有一首客家的民谣，这个民谣叫《渡台悲歌》。这个歌词呢，有这么几句，叫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啊，等等等等，这个歌词我不再多说，但这首民谣在台湾当地的流传非常广泛，后来还被改成三角戏。为什么叫三角戏呀？因为这种剧目只有生旦丑，不是咱们说的生旦净末丑，它只有三个角色，故而叫三角戏。唱腔呢是潮州调，每逢过年过节，村社之间经常演唱，妇孺皆知。刘铭传很聪明，他正是套用了这种形式，把词儿给改了，来宣传推行他的治藩大计。要么我们前文时说过，刘铭传此人是有勇有谋之士。可是也有个问题，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状态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变化的。尤其对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生番，困难就更大了。前文书跟您说过，这个番民分为生番、熟番，所以呀，刘铭传根据番民的不同情况，施以不同的对策和手段。对于性情温和的，采取感化和劝喻，也就是采用对熟番的手法。可是对于那些嗜杀成性、顽固不化的，派兵绞杀。至于那些过去有不少劣迹，只要愿意就府或者是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同时，刘铭传要求各地官吏改变对原住民的歧视，但凡遇到汉民和番民之间的纠纷，要秉公处理，不能偏袒汉民。在刘铭传的恩威兼济之下，府垦工作不断向前推进，许多的番社和番民经过开导，或者害怕于兵危，陆续就府。没到一年时间，就有4万多番社接受了招抚，而且剃头归化的有7万多人。朝廷也很满意，多次对刘铭传进行表扬，认为他调度有方，深堪嘉上，并希望他继续努力，以期日久相安。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虽然治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台湾藩民种族繁多，文化程度不一样，虽然有一部分藩民接受了招抚，但是那些拒绝就范的藩民藩社仍不在少数。而且啊，有些藩社特别的顽固，用凶残的手法抗拒招抚。刘铭传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武装围剿。从1886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清剿次第展开。这一年的冬天，苏鲁七社以及白阿歪等处的生番大概有20多个番社先后被平定。可是在平定的过程中，官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先不要说牺牲的普通官兵， 光战死的副将、都司、守备、千总和把总就有七个人之多，可见清剿工作相当的艰苦，因为很多战斗都是在险峻的山林中进行的。当时清朝的官兵们不得不忍受张力和蚊虫的折磨，许多官兵是染病而亡。刘铭传投入了很多兵力，包括他精锐的淮军，而且他还把驻基隆、驻澎湖等地的海防部队调来参加战斗，所以也干扰了他的海防建设，耗费了刘铭传大把的金钱。对此啊，刘铭传感到相当的苦恼，非常的无奈。他经常对幕僚们说：“哎，如果这些钱要是用在布防上，那该多好啊！”可惜，藩民们并不这么想。他们痛恨官兵的绞杀，为了捍卫土地和自由而战，因此不怕死。很多地方的反抗也是极其惨烈，在宜兰、南澳、皮南和新竹等地，官军遇到了难以想象的猛烈抵抗，许多藩民是惨遭杀戮，而官兵的损失也与日俱增。1889年11月，淮军副将刘朝代率兵抚定了宜兰一带的藩社，按照福垦的要求，每抚一地藩社，你得开通道路。现在不是常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吗？修路是垦荒的需要，也是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其实刘铭传很早就计划修一条连接全台南北的道路，但是这些藩社没平之前难以做到啊。不过刘铭传要求这个藩社抚平到哪里，路就得修到哪里，最终实现了全台道路的南北贯通。所以按照刘铭传的指示，这位刘朝代在抚定了宜兰一带的藩社以后，带人前往狮子山修路。事先啊，刘朝代有所准备，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问题先不说，先说说刘朝代这个人呢，是淮军的后起之秀，也是刘铭传的侄孙。他和刘铭传是亲属关系，参军比较晚，但进步很快。但您千万别以为这属于裙带关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刘朝代此人是作战勇敢，多次立功，深得刘铭传的赏识。宜兰藩社一向以顽固和凶狠著称，刘铭传能把抚定宜兰藩社的任务交给刘朝代，可见对这位侄孙的信任。不过这一次，年轻的刘朝代疏忽了，他觉得宜兰的藩社已经抚定，所以进山修路带的人并不多。没成想，各路藩社早就密谋叛乱，现在可是来了机会了，所以这些藩社很快聚集了数千人，把刘朝代和修路人员是团团围住。这刘朝代见藩民人多，寡不敌众啊，于是他上前喊话，小以利害，多方抚慰，希望叛乱的人能够退去。他的话呀，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藩民们发起了凶猛的进攻。他们利用火枪、火炮和弓箭向官军射击，而且用大刀、长矛近身搏杀。可怜这位能征善战的刘朝代身中数枪而亡，官军迅速溃败。根据事后统计，战死的官兵多达273人，其中包括参将、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围等20多名将官呢。此事发生后，刘铭传大为震惊，尤其是刘朝代死后，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烈女子，自尽殉节。这件事让刘铭传非常悲伤。在刘朝代夫妻二人合葬之时，刘铭传曾经亲自 撰写了长联一幅。这幅联是这么写的：临格诸公，谁比美？诗山一带，总含悲。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当时翻社屡降屡叛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刘铭传是不生烦恼。这个刘朝代死后，他彻底被激怒了，认为此风不可长。如受府各社闻风效尤，后患不可生焉。所以朝廷也指示查明叛犯确系何社，严刑绞办，以警凶顽。什么意思呀？查明一下凶手是谁，严刑绞办，这得杀鸡给猴看。于是乎，疯狂的报复开始了。刘铭传调兵遣将，加大围剿力度。他把驻扎澎湖的爱将吴洪洛部调到了宜兰内山一带。官军们为了报仇是大开杀戒，因为官军不再相信叛藩投诚，因为你投诚了你有可能还叛变，所以这个官兵啊，抓着就杀。比如白阿歪的一个首领叫闵阿歪，他被抓以后表示愿意受俘。这个吴洪洛呀毫不理会，训明正法。所以残酷的绞杀引起藩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别看这些藩民势单力薄，武器落后，但是他们的血性和顽强却让官兵是心生畏惧，不寒而栗。因为一些藩社的妇女和孩子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藩社战死到最后一个人都不肯屈服。据史料记载，1889年前后，刘铭传对藩社的武力围剿显著增多，大小战事有40多次，因此刘铭传不得不抽出很多的精力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藩社。他还亲自督剿，对南澳一带的凶社进行镇压。1888年的8月，他为了平定后山的藩社叛乱，甚至啊，他把北洋水师致远和靖远两艘威力强大的舰船都搬来配合作战了。不过，强力的绞杀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藩社在大兵压境之下暂时表示臣服，但是官军一撤，他们又固态复萌。比如皮南的一个藩社前后复叛达到了4次之多，如此结果是让刘铭传始料不及的。所以在复藩的后期，刘铭传冷静下来检讨自己的政策。从整个过程看，辅藩前一阶段重在辅，效果比较好，而后一阶段重在剿，结果却适得其反。问题就出在了剿辅失衡上。经过总结，他认为 抚藩重在收拾人心，人心服方可长治久安。于是刘铭传开始修正自己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加大武力威逼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受抚的藩首进行宽大，对受抚的藩社和藩民给予奖励。什么奖励呢？有粮食，有农具，甚至有家畜等等。这么一来，情况渐趋好转。比如白阿歪的一个生番头领，他叫马来师妹，此人接受招抚后又连续杀人犯案，有一次他在带人抢劫时被官兵包围，当场擒获，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捆绑起来到巡抚大堂。这马来师妹心想啊，这回必死无疑，算了，杀就杀吧，当堂便说人杀人剐。刘铭传呢，哼，杀儿还不容易，
4: 那如想如何？
3: 知罪否？
4: 知。
3: 知罪为何屡犯？这话问出来，这位马来师妹无言以对。想死想活？
4: 想活。
3: 想活就得老老实实做个百姓，

0: 愿做百姓。好，那本府再给你一次机会，以观后效。说罢，把这个马来师妹就给放了。幕僚中有人上来劝阻，大帅不可呀，好不容易抓住这个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但刘铭传微微一笑，转过头来对马来师妹说，
1: 尔等听到否？
0: 哎呦，一听大帅这么说，这个马来师妹以为刘铭传要变卦，还要杀我呀，脸儿吓得都变色了。刘铭传哈哈大笑，
1: 你就是老虎，本帅能放你，我还能抓你，你呀，好自为之吧。
0: 说完，当场把马来师妹给释放了。这可让周边的人是大惑不解。事后有人就说了，这刘大帅呀，心慈手软，日后必定后悔。您还真别说，结果恰恰相反，这个马来师妹获释后，身为刘铭传所折服，感恩其不杀之恩，从此甘心接受招抚。对此，刘铭传也很有心得，他对部下说，杀这个人容易，但是宽大为怀可以教育更多的藩民，以他为例子，这些人就希望可以自愿来救府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德威病重之下，经过3年的努力，到1889年3月，全台升藩一律救府。根据刘铭传上奏称，共招抚规划升藩806社，南府大小丁口14万人之多，可耕田园的面积也大幅增加，总数达到了几十万亩，基本实现了抚垦以广抚源的预期目标。另外，随着抚藩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台湾岛的治安也大为改善，真是政令畅通，民藩相安，各族乐业。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3年的时间，刘铭传抚定了全台。刘铭传治台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殚精竭虑，力图革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有人把他称作是伟大的爱国者，台湾的现代化之父。连横先生称他的功业是足于台湾不朽矣。但是在刘铭传赴台的6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一直是毁誉参半的尴尬，而他实行的新政也是饱受质疑。其实啊，刘铭传的一些做法和手段只是在短期内要实行他的新政，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必苛求。应该说当时维护了台湾的社会稳定，缓解了藩汉矛盾，也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他遭到了什么质疑呢？上回书说到，施九段起义这件事发生后，有人参他在清赋中任用非人，漫视民末，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导致异乡尽逃，台南尤甚。还有人指责刘铭传在府藩上操之过急，错置失当，以致民心未协，不断的激起藩变。刘铭传开设招商局，买了2艘轮船，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总之吧，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给您举个例子，1888年12月13号，朝廷把言官的检举信转抄了一份给刘铭传，让他传看，实际上啊，对他是个警告。尽管朝廷的语气比较平和，朝廷认为刘铭传从自任台湾巡抚以来办事很得力，但同时又说参者所陈均不为无因，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对照问题平心醒察，是据实复奏。其实啊，这是朝廷常用的手法，目的就是得敲打敲打手下的大臣。潜台词显而易见，意思就是说呀，刘铭传呐，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该干的干，但啊，你得小心点了。对于刘铭传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台湾建省之初，清廷确实给予了他大力支持，对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轩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刘铭传很多的想法和提议都得以通过，包括办房、铁路、邮政、电报、办学等等诸多的改革，他都实现了。而且啊，他还得到了几次封赏。1889年2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890年2月赏加兵部尚书衔， 同年三月，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当时的海军衙门刚刚成立不久，这个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轩当总办，李鸿章等为会办，他的地位啊，甚至比总理事务衙门都高一点。可见朝廷对刘铭传是相当重视的。尽管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坐镇北洋，他的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

0: 这也引起了湘系势力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所以派系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复杂。刘铭传是典型的淮系大员，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撇都撇不清楚啊。特别是前文书和您讲过，刘骜也就是那位湘派的主将被清除以后，湖南的势力受到打击。虽然左宗棠当时人已去世，但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再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于是乎，各种因素形成了合力。这时候啊，他们捆绑起来一起针对刘铭传，对他个人的攻击也越来越多。现在朝廷把这个检举信转抄给你，这就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对你的信任在逐步减退。话说1889年2月，光绪皇帝亲政。这对于淮系和刘铭传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围绕着慈禧归政，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他来说，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这样的人不足以信任。所以刘铭传自己也感到了，光绪皇帝亲政以来，朝廷对他的戒心是越来越大，他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几乎都通不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户部，也就是咱们说的财政部。当时的户部主管是谁呀？上文书介绍过，翁同龢。翁同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原先他对刘铭传挺照顾的，你还记得吗？刚到台湾的时候，翁同龢每年都批银子，而且有很多特殊待遇，这两个人私下里还有些交往。但是随着光绪皇帝态度的变化，对台湾的经费管理，翁同龢老先生也是越来越紧，刘铭传不仅得不到一分钱，而且在一些项目审批上，这位翁师傅啊，也是处处刁难。所以，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他的新政举步维艰。1890年9月，因为基隆煤矿经营权的事，朝廷最终对刘铭传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先要说说基隆煤矿。基隆煤矿开办于1877年，是当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中法开战以后，为了避免资敌，当时啊，刘铭传下令放水把这个基隆煤矿给淹了，所以这座煤矿就成了一座废矿。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台湾各项事业开始复苏。这时候啊，有一个天津商人叫张学熙找上门来了。这个张学熙是天津的一个大商人，多年前开办了开平煤矿，发了大财，尝到了甜头。哎，听说台湾的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了，兴冲冲地坐船跑来了。他对刘铭传说呀，我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那刘铭传就问了，你想怎么办呢？这个大帅呀，这个煤矿啊，由我来出资，你呀，一毛钱都不用出。前文书讲过，台湾刚刚建省，刘铭传筹的是钱，所以这个张学熙一开口，头一个条件，正中刘铭传下怀。而且这位张先生还说了，啊，大帅呀，出了煤呀，我首先供台湾使用，价格也给您从优惠，肯定降低。 哎呦，这又对上了刘铭传的想法。当时他正在大开新政，什么冰轮、铁路、电报、电线、机器局，哪一样都离不开煤呀。如果基隆煤矿能恢复生产，那可求之不得。这商人就是商人，这个天津商人张学熙也看出了刘铭传的心思，紧接着又说，这煤矿生产盈利了，您还可以抽取煤离，这可是一举三得呀。对呀，我盈利了，您还能抽头啊。刘铭传一听是哈哈大笑，当场拍板，咱们一言为定。双方立刻签了协议，这个张学熙摩拳擦掌的就干起来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可没几个月呀，干不下去了。原因是矿井的积水太深，靠人力排水啊很困难。那买抽水机吧，谁给钱呢？这样一来，钱花了不少，收效甚微。没到几个月，甭说赚钱了，这个张学熙呀，亏了好几千两银子。所以他灰头土脸的又来找刘铭传，说：“大帅呀，这煤矿我干不下去了，这我能不能退办呢？”得，这张学熙走了，煤矿恢复工作就陷入停顿。可是刘铭传等不及呀，他的新政处处都需要煤，放着煤矿没煤烧，刘铭传岂能甘心呢？其实当时不光是刘铭传新政要煤，洋务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福州、江苏各地都需要煤。因此刘铭传就找到曾国荃和裴阴森商量一下，能不能咱们三家合办呢？当时的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裴阴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这三个人一商量，这样吧，每家掏20000，凑成了60000两银子，在这个基础上又招商股60000两，总计120000。1887年2月，基隆煤矿挂牌运营，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余当总办。张士余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对煤矿的矿务啊是比较熟悉的。接到了委派，他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而且雇用了杨技师。在设备上他也投入重金，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甚至刘铭传还派专人修通了煤矿到码头的小铁路。不久啊，这个煤矿就开始产煤了，产量还不错，一度达到了每天100吨左右，这在当时的产量就不小了。张士余忙不停地向刘铭传报喜，哎呀，可喜可贺呀。听到好消息，曾国荃和裴阴森也感到很欣喜，所以大家对煤矿的前景是一致看好。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商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

商贾首先不干了，说我们也退出了。商贾一退，全部的股份就为官贾所有。本来这位张士榆满怀信心，没关系，你退就退，我重整旗鼓，反而倒好管理了。可麻烦又来了，这时老矿井的煤呀，挖光了，得开新矿井才能盈利。可是开新矿井还得追加投资，而且耗资相当巨大。根据外国技师勘察，需要100万2只书。没钱怎么办？刘铭传想了，接着找曾国荃吧，看看曾国荃能不能增加投资。没想到这位曾老九一听就不高兴了，本来他对煤矿亏损就感到不满，还让我再增资啊，门都没有。曾国荃不干，那您说那位裴印森呢？裴印森态度也不积极。这时候刘铭传忙于台湾的新政和府藩，到处都在伸手要钱，他自己都揭不开锅了，他哪有钱投入煤矿啊？可是张士榆着急呀，他隔三差五地来找刘铭传诉苦，说咱们煤矿一旦停产，不仅钱要打水漂，台湾新政也会受影响，而且呀，还会有人大做文章，说不定又得闹出什么风波来。这把刘铭传急的呀，急归急，一时间无计可施。就在焦头烂额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班德瑞，是英国驻台北领事，是个英国人。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英国商人，叫范家士。这个人呢，公职于英国齐昌洋行。这英国商人对刘铭传说，听说阁下目前遇到困难了。他当然指的就是基隆煤矿重开矿井的事儿。当然刘铭传也没否认，他说呀，嘿，你这个外国佬消息还挺灵通的。这位范家士也笑了，什么叫我消息灵通啊？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世人皆知，我能不知道吗？那阁下有何见教呢？这个英国商人就说了，听说贵矿亏损严重，开新矿井需要资金，我呀有个建议，不知道大人愿闻否？于是范家士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全部的费用我们算了，差不多在100万左右，承办期20年，咱们签个合同，20年间不管亏盈都由英国商人全部承担。而且啊，这个范家士还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每年拿出1000吨煤，以市价打个8折供给台湾使用，每出口1吨煤都按合同向台湾巡抚纳税。而且啊，他们还答应用14万2银子估个价格，把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统统买下来。换句话说，我接盘了，20年，怎么样？这谁不心动啊？刘铭传他知道基隆煤矿的状况已经让他深陷困境，正苦无对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虽然让利于人，刘铭传并不情愿，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退一万步说，洋人承办对自己同样也有好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借鸡生蛋，借船出海。所以英国人走了以后，刘铭传就找张士榆商量。张士榆反而担心了，他说，大帅呀，洋人承办恐引非议吧。刘铭传说，咱们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还计什么得失啊？那万一朝廷不准怎么办呢？哎呀，士榆呀，咱不试试，怎么知道朝廷

0: 准呢。
1: 刘铭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有风险呢？你想啊，把煤矿包给洋人，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但是面对无路可走的绝境，刘铭传决定大胆尝试。不久，张士余按照刘铭传的要求和英国商人范家士进行了谈判，很快就具体事项达成了意向。1889年7月9日，刘铭传向朝廷上了报告，详细说明为什么要把煤矿承包给英商的理由。第一，官办限于资本不能扩充，且积习太深，骤难改革。现在亏损严重，每年亏银四五万两，入不敷出，如不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则受累无穷。第二，英国商人如果承办，不仅官本可收回，关税和车路运费每年得数十万两，利源既辟，商务更兴，与地方民生所弊甚巨。同时啊，他还把和英商达成的意向书附在报告后面，一并呈上御览。按道理来说，这倒是一件让煤矿摆脱困境的好方法。可没成想，这报告打上去，立刻引起了一场风波。总理衙门和户部首先跳出来反对，认为洋商承办流弊甚多，实不可取。他们向光绪皇帝汇报以后，光绪皇帝当场表示赞同，认为该衙门立论极为切当，并斥责刘铭传办事疏疏粗率。啊，反而给打回来了。认真合办，妥为经理，另筹办法，勿再草率从事，置资后患。天哪，看到皇上这样的批复，令刘铭传是大失所望。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刘铭传向皇上上奏折，希望洋人可以介入基隆煤矿的投资建设，但是被驳斥回来。这样的结果让刘铭传大失所望，但他也没觉得意外。为什么？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恭亲王奕匡，这个人向来以贪婪保守著称，而户部尚书翁同龢也认为刘铭传的做法你有点出格，没法接受。此刻刘铭传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个话呀，可真是不巧，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轩病重昏迷，而老上司李鸿章也因为这事儿太敏感，不敢替他说话。刘铭传是茫然四顾，毫无援手，他预感到今后办事

0: 肯定越来越难呐。所以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和张士余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谷无法为继，咱们呀再招商贾吧，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因为最近呢这个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而且经营的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贾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又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是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是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可官呢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至亏累而难以为继。所以这些商人向刘铭传提出个建议，说我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啊我们拿大头也没问题。我们就有一条，这个矿物啊由商人主持，官不要过问。其实这个条件并不过分，人家是大股东，人家拿了钱，你还不让人家主事儿，这本身就行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所以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你得谨慎从事啊。但刘铭传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不妨尝试一下。哎呀太好了，这商人们一看刘铭传松了口就跃跃欲试，所以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120,000投入，而商贾再集资300,000，由商人接办。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呀，刘铭传也是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没问题了吧，洋人承办不行，我官商合办难道还不行吗？所以呀，他一边打报告等不及呀，一边自己先干起来了，我先批准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真是出乎意料，刘铭传的报告一上去又引起了更大的风波。首先户部和总理衙门提出质疑，而且啊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找出了很多毛病。他们说可疑者3，必不可行者有5。哪几条啊？他们举例子了，比如说矿物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应以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系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呢？再比如矿物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呢？这里边显有冒充影射情势。再比如该巡抚不奏明情旨，即立章程擅行开办，犹非寻常轻率可比。也就是说还没请旨呢你自己先干了，这叫先斩后奏啊。在向皇帝汇报的时候，那位奕匡还有翁同和翁老先生又来了一次落井下石。他们怎么说的呀？这个刘铭传之前和英国商人拟定合同，按道理来说他的办事已经很粗率了，我们已经令他谨慎地挑选适合干的人，另筹办法，但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显然大不可行，太不像话了。这一煽风点火啊，把皇帝光绪给惹怒了。光绪是大怒，非严惩不可。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商国部，8000里外吊民残。

0: 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这1890年8月5号，光绪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易处，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沪。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啊，这个意见呈报上去之后，还算光绪皇帝手下留情，把这个革职处分改成革职留任了。
2: 哎呦，
1: 这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气疯了。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解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已复奏申辩，可是这份复奏啊，报告刚刚上去就没下文了，如石沉大海一番。所以刘铭传彻底灰心了。此时醇亲王奕轩，也就是一心支持自己的王爷病逝了，而自己的老师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刘铭传感到孤立无援，有志难伸，唯有选择起退。是啊，自己过去起退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当年5月，刘铭传请过一次病假，朝廷给了他1个月假，到期以后他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不准，又给3个月假。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刘铭传再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赏假内度就医。什么意思啊？我病情加重了，您把我开了吧，我要回去调理一下，如果不让的话呀，我呀回去看病去了，怎么着我都是不干了。朝廷看了他的报告，怀疑这个刘铭传是不是在斗气儿啊，朝廷也不高兴，所以再次回传赏假3个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你甭想辞职。这一下啊，刘铭传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认准一条道，绝不回头。不行，不屈不挠，这个假期一满，他第4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更加坚定。不过这回啊，朝廷也熬不住了，这来回来去都翻了好几个个了，烙饼都烙熟了。朝廷于1891年5月5日最终批准了刘铭传的请求。上谕是这么写的：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者。福建巡抚刘铭传助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事。什么意思呀？福建巡抚您不用当了，而且海军事务也可以请辞了。 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刘铭传从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开始，到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6年多时间。应该讲，这6年是刘铭传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6年。在这6年时间，他在台湾全面推行新政，自强新政，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10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惜没到7年，他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块他曾寄希望而且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位刘麻子一生多次撂挑子，在来台湾之前，他曾经撂过18次挑子，当时叫起退。这其中啊，大多数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其实刘铭传有病是实情，因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以前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他的头部受过严重的枪伤，而且患有眼病，甚至啊都快目盲看不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胀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是手足麻木，咳血不止，吐血剧作，寒热病增。据说刘铭传的眼病进一步加重，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见，而右眼已经昏花了，近在咫尺而不辨人形，一尺之内他都看不到人了。而且刘铭传的耳病也很严重，左耳朵已经失明，右耳啊大概还能听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简而言之，大夫拿他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但这些都可能不是刘铭传这次起退的最主要原因，6年的劳苦和纷扰早已让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身任一省大员，中央对他的支持越来越少，但是对他的诽谤非议越来越多，尤其是基隆煤矿一事让他受到严重处分，实在感到寒心。但这还不是让他最痛苦的。刘铭传来台之后，尽管诸事繁杂，但他知道海防是重中之重，在所有的新政中，办防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了刘铭传太多的教训，过去正是因为没有海防，结果是一有兵争是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渴盼中央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一一落空。1887年9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提出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翁同龢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可是刘铭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大感失望啊，他的海防梦想彻底化为乌有。再加上醇亲王奕轩病死，朝局变化，他的诸多新政均遭驳回，甚至有的遭到严厉斥责。再加上基隆煤矿的事情，刘铭传真正绝望，无法容忍，所以他只能选择辞官。虽然身体有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失望和不满。Thank you.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1891年6月4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20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了台湾，返回家乡。当刘铭传乘坐的轮船缓缓离开基隆海岸时，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起退呢？自1862年加入淮军以来，从军近30年，现在也许到了最后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累累伤痕，带着他没能实现的梦想。这是刘铭传个人的不幸，更是台湾之不幸。因为在刘铭传离任后，台湾的新政便陷入全面停顿。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这个新任巡抚一上任，就对刘铭传是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的建设终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曾有诗云：宣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起兮，雨抛锁甲抬我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是的，就在刘铭传离台的3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再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令其迅速北上进京觐见。可惜一切都晚了。此时的刘铭传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所以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可另调大臣统兵呢？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然而这一次刘铭传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这是刘铭传负气不愿出山，其实不然，这位刘大帅真的病了，而且相当严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他也会抱病应命。可如今他已经做不到了，因为1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心墟，享年59岁。在刘铭传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台湾沦于敌手， 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干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在忧愤中告别人世。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之力，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却呕心六载功不就，所谓生不逢时，壮志未酬。在他死后，有人写了一首诗，概括了刘铭传的悲哀和无奈：一夕刘郎志已灰，大千山下草成堆，凿山冶铁作驰道，浮海沿江筑炮台，六载空愁安世策，一生枉报济世才，将军去后风云变，景福门前化娇哀。这是刘铭传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9世纪。

0: 纪八十年代，对于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的北方同样不平静。沙俄在新疆不断挑衅，日本也在朝鲜蠢蠢欲动。早在明代，朝鲜成为中国的属国。清军入关后，朝鲜一度反叛，后被征服和清朝蓄力宗藩关系，而日本居朝鲜已久。1592年，也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就出兵20万发动过侵朝战争。当年发动这场战争的丰臣秀吉野心很大，丰臣秀吉打算吞并朝鲜只是他全部计划的第一步，他的目的要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以及印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日本入侵发生后，明朝政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军援朝作战。6年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付出惨重的损失，他的野心未能得逞。到了近代，欧美各国经过工业革命，实力迅速提升，开始向东方扩张。此时，位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屈辱历史。话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所洞开。13年后，也就是1853年，日本在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逼迫下也被迫开国。此后不久，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在日本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战争。在这之后，中国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日本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明治维新运动。相似的命运，结果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西方侵略之后，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了自强的重要，先后发起了改革。但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大清国却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捆住了手脚。尽管学习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但在制度上依然恪守着陈腐的封建体制，最终体与用格格不入，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徒袭皮毛，流于表面，最终名存实亡，无功而返。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全面改革，使得日本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悲的是，这种差距竟无人觉察。晚清的政治家们，包括洋务派大员们在内，无一例外，浑然不觉。不仅如此，他们反倒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对邻国日本的变革抱有相当的轻视，甚至认为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是犯上作乱，不得人心，必将失败。而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日本乃是东夷小国，不值一提。可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才真正感到了威胁，但是对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依然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的某些改革不能接受。话说1875年的冬天，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和李鸿章会谈朝鲜局势，两个人就服饰问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李鸿章说，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当然他指的是明治维新，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我很为赞赏， 唯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国旧有服制，宽阔爽快，适合无事安逸之人，但是对于多事勤劳之人甚感不便，如今改旧制为新制，对我国裨益不小啊。李鸿章说，这衣服旧制是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做子孙的应该珍惜，万事保存才是。而森有礼回答说，不然，如果我国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改变。就像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当然是不以为然，反驳他说，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务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就一点不感到羞耻吗？羞耻？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而是我国自己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之于我国。李鸿章说，我们国家绝不会这么变革，除了军器、铁路、电信，其他器械这些必要之物，不得已我们才学习，否则不采之外国，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服制。这李鸿章也辩解啊，这是我国的国内变革，它不是用欧俗啊。是，400年前，大清推翻了明朝，服装也改革了，但呀，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变革。人家森有礼说了，然而变革总是变革。当年清军入关，强迫汉服改清服，不是曾经引起过贵国人民的反抗吗？其实话说到这儿啊，您能听得出来，这位森有礼的话里已经带有点讥讽了。可李鸿章显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当然，这一段谈话在李森会晤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今天我们把它用来说一说是令人回味的，因为它总让我们想起在古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两者在观念上的反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洋务派看来，中国文武制度远远在西人之上，我们啊，也就是火器方面不如他们。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相当片面的。而与之相反，日本的政治家们却认识到，改革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文化、科学，也包括政治制度。尽管以洋务宗师自居的李鸿章，当时堪称清政府中最有改革思想的人物，但是在比他小22岁的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面前，他的思想和见识已经显而易见地落伍了。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导致结果。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最终的结果也分出了优劣。一边是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边是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这个原本实行落后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岛国一下子脱亚入欧，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300年来商国布，8000里外吊民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扩张领土欲望的国家，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这就使得日本人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加上他们信奉的神教道文化，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天皇制国家制度，使得这种扩张的野心是越来越膨胀。每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开始重新抬头。特别是明治天皇上台以后，制定了开疆拓土的外交方针，使得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日本的御笔书中，明治天皇公然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尽管日本当时遭受了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却要以侵略别国来弥补损失。当时的日本国内有人就公开提出，失之欧洲，取之亚洲。从欧洲那儿失去的，我们要从亚洲抢回来。话说1864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前来天津拜谒李鸿章，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先例和清政府立约通商，结果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1871年，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再次来华议约，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建立了基本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并不甘心，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改约，也遭到了李鸿章的回绝。可就在这同一年，日本擅自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原来属于中国藩国的琉球和日本建立宗藩关系。两年以后，琉球船民由于风浪的原因飘向台湾，被台湾当地的藩族所杀，而日本借机发难，出兵攻打台湾。1874年的5月7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师3000兵泊台湾南部廊桥，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这一次日本的入侵遭到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奋勇抗击。清政府得到消息，一边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一边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李鸿章也紧急调动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分批渡海驰援。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清军不管是海陆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显然占据了优势，加上日军发生瘟疫根本无力再战，眼看取胜无望，这日本呢转而采取外交讹诈的手段，他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赔偿兵费300万。沈葆桢是拒不接受，气得李鸿章也大骂，说这个小日本口说和好之话，却不做和好之事。 再说1874年，大清国真的是诸事纷扰，

建房等费用40万两，总计50万两白银。其实对于这样的处置，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在给兄长李汉章的信中这么说：近来热闹，太后万寿，每日筵宴，天喜歌舞，都庆幸倭氏素了，竟不以为耻辱。从这封信中可见，当时的朝臣呢，都把庆寿看作大事儿，日本侵台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李鸿章不满是不满，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对外啊，他还得辩解，说我们清朝这么做是引小愤而图远谋。可是中国的妥协只能助长日本的野心。从这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1876年，日本用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为下一步侵占朝鲜埋下了伏笔。三年后，1879年，日本又公然吞并琉球国，将其改为冲绳县。这个琉球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地理位置在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一环。其实早在1872年侵台事件发生前，日本就胁迫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八年以后，这日本又得寸进尺，把琉球完全占为己有。这件事发生以后，琉球国的太子是奔赴天津。这位太子在李鸿章的府衙门前是长跪三天，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此事不巧，当时的沙俄占我新疆伊犁，中法在越南是摩擦日久，清政府两面受敌，无暇东顾，所以对于琉球国的太子请援也是置之不理。除了在外交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以外，没采取任何的实质行动。所以通过这个琉球事件，再一次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而且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呢？正如英国公使威妥玛所言，琉球事件决定了中国命运，他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果然一语中的，此后几年日本是得寸进尺，很快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地处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1882年，旧历壬午年，这年的7月23日，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发放军粮引起的。当时的朝鲜国王叫李希，12岁那年，旁支入继大统，也就是啊，他不是正统的国王，因为年龄小，由他的生父李氏任监国执政，封为大院军。从此啊，这个叫李氏的人掌握朝政达八年之久，直到李希成年以后才开始亲政。而这位国王呢，生性软弱，可是他有一个宠妃叫敏氏，这个敏氏漂亮能干，而且权力欲极强。等到李希亲政后，他的这个宠妃敏妃便独揽大权。一方面他排挤打击大院军和朝中的老臣，另一方面还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敏氏啊，他的兄长叫敏永俊，被提拔为首相，他的侄子敏永义主管军事，而且啊，凡是敏氏家族的成员都鸡犬升天，一人得道，这是遍布要津呐。换句话说，就是外戚要掌权了。这个敏氏集团掌权以后，对外实行开放和亲日政策，对内则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在朝鲜国内是民怨沸腾，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

话说1882年7月23日这天，城中的禁军发放军粮。当时朝鲜的经济低迷，国库空虚，京城的驻军已经连续有13个月没领到饷米了。大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好不容易等到漕米运到了，嘿，这发下来的米粮啊，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掺杂了石子儿、糠皮，而且这发米的那个斗比平常的都要小。这一下士兵可不干了，这帮士兵上前就和发粮委员会的官员进行理论呢，说你这粮食为什么这么差呀，而且量给的不足啊。双方言语不合，很快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士兵们是掀翻粮车，砸碎粮斗。这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1882年，旧历的壬午年，这一年的7月23日，因为发放军粮，在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啊，是由很多灵敏感到很不满的士兵发起的。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害怕挨打挨揍，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儿啊，很快就上报到宣会厅上官闵谦浩那里。说到这位闵大人呢，还得跟您说一嘴，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希，他呀有一个宠妃叫闵氏。这个国王生性软弱，所以啊大权被闵氏家族所掌握。这个闵谦浩就是闵氏家族成员，平常在朝中主管财政和税赋。按道理说，发粮出点小事儿，也不会闹大。如果这个闵谦浩冷静处理，这事儿也就平息下去了。可这位闵大人偏偏没那么做，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令要镇压这件事儿。因为啊，这些士兵属于闹事行为，所以由汉城捕盗厅将为首的士兵金春勇、刘卜万、郑义吉和江命俊4个人给斩首了。哎呀，这一来呀，这士兵的矛盾迅速激化了。不光是士兵，还有压抑了很多怒火的市民一起发生了暴动。这些人打开弹药库，捣毁了闵谦浩等人的宅邸，而且攻打捕盗厅，然后跑到大院军的官邸，请求他老人家出面主持公道。这个大院军是谁呀？就是当时朝鲜国

0: 王李希的父亲。因为当国王成年以后，这位大院君呢，也就退位了。自从国王亲政以来，大院君也受到闵氏集团的打击和冷落。这个老头啊，早就蓄谋颠覆，东山再起，可惜没有机会。哎呦，这一暴动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所以这大院君立刻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号召士兵和百姓起来反抗。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暴动的士兵和市民冲进了王宫，软禁国王，杀死了闵谦浩等多名大臣。在这场骚乱中，那位宠妃闵氏呢，闵妃也负伤了，不过这个人命大，她装扮成宫女跑了。突然有人说，这闵妃去哪儿了呢？说她逃到日本使馆了。话说从头，自打光绪元年日军侵入朝鲜江华岛后，日军是焚烧炮台，烧杀抢掠，逼迫朝鲜是开埠通商，所以朝鲜军民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大伙儿一听说这个闵妃怎么了，逃进日本使馆了，这还了得，义愤填膺的军民就把怒火转向了日本人。士兵和市民冲进了使馆，杀死了当时的日本教官绝本等人，而且放火把使馆给烧了。日本公使呢，这个公使啊，身体不错，他的名字叫做花房义治。什么叫身体不错呀？跑得快，所以没死，脱离了险境，后来搭上了外国商船逃往长崎。兵变发生在23号，暴动24号。应该讲，这场疾风骤雨式的政变来得太突然了。48小时之内，闵氏家族的权力就被推翻了，而长期受到冷落压制的大院君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被人们拥立为国太公。1882年，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壬午年，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上，这个事件又被称作是壬午之变。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看上去壬午之变事发偶然，却是朝鲜宫廷以闵妃和大院君为首的两派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早已暗潮涌动的中日两国的较量，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最先得到事变消息的是日本，在接到驻朝公使花房义治的报告后，日本内阁立刻决定出兵济物浦，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仁川。这日本军队的动向立刻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这场政变发生的第六天，7月29日，清廷便接到了驻日本长崎领事黎树昌的报告，说朝鲜发生了兵变，而且日本将出兵朝鲜。朝廷接到报告后，

0: 谕令李鸿章、张树声，要求他们派兵观察，相机办理。这个时候特别不巧，恰逢李鸿章母亲病故，回老家奔丧。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一职，由当时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署理。张树声接到了电谕，当然不敢怠慢，马上派手下的周馥要弄清情况。这位周馥也是安徽人，时任金海官道，早年加入淮军，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当时朝鲜的礼部参判金允植、弘文馆侍讲于允中正好在天津，所以呀，这个周馥就向他们俩打听消息。可是啊，当时的消息不灵通，这二位对朝鲜国内的情况也不太了解。等到了第二天，接到了闵妃的指令，他们才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宗主国出兵讨逆，扶危定清。了解情况了，所以张树声当即和周馥、薛福成等人商量，咱们得赶紧做决定，派丁汝昌率领北洋三舰由烟台出发，赶赴朝鲜，由候补道员马建忠随船同行。其实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军，丁汝昌被李鸿章委以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实际上就是全面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马建忠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这个人比较善于处理外交事务，所以呀，让这两个人去朝鲜处理这人物事变。与此同时，张树声还计划调派步兵随后增援。做出这一系列决定以后，张树声一边向总理衙门打报告，一边致电李鸿章，征求李大人的意见。李鸿章接到了电报，认为水陆并进，这听上去和看上去啊，有点兴师问罪之意，尤其是派步兵，这事儿得慎重，因为啊，万一处理不好，说不定又得打仗。可是总理衙门的态度不一样，非常强硬。总理衙门一直对外都是主张打仗。他当时的电谕是，朝鲜久历藩风，本应派兵保护，况日本出兵用心险恶，吾出师有名，兼可发起阴谋，着张树声着派水陆两军迅赴时机。两边的观点不一样，听谁的呀？当然是总理衙门的。张树声不能犹豫，赶紧调兵遣将，水师由丁汝昌统领，这步兵也就是陆军由谁带呢？此刻张树声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人是吴长庆。前文书说过这个人，现在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吴长庆是淮军草创时的元老之一，他呀在早年是老师出身，安徽庐江人。从简历上看，这个庐江和合肥、舒城、朝县都属于庐州府，所以呀，这个吴长庆和李鸿章、张树声以及刘铭传等人都是老乡，也就是庐州府人士，所以他的部队也被视为是自己的子弟兵。在同治元年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您记得吗？最早从庐州府不是拉出了四支队伍，叫树明鼎庆，庆也就是吴长庆的庆字营。刚才讲过，吴长庆啊出身于书香门第，当过老师，他的父亲吴廷湘被保送幽贡生，在咸丰元年举方正孝廉，后来在家乡开门授徒，在当地颇有声望。吴长庆小的时候啊，读书很用功，所以父亲很喜欢他。但是吴长庆有点不走运，数次应试是均告失利。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气馁，他继续用心苦读，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金榜题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会光宗耀祖。可惜呀，轰轰烈烈的太平军起义打碎了吴长庆的梦想，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话说1853年，太平军战火烧到了安徽，他的父亲吴廷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1854年10月，吴廷湘率湘勇民团300余人，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庐江城。当时啊，这个战果是了不得的，因为《清史稿》都记载了，说大江东西以湘兵败贼克城，盖自廷湘始。因为在1854年前后，太平军还是很厉害的，清军那时候是屡战屡败。虽然夺回了庐江城，好景不长，几天以后太平军是大军反扑，3万多人就把庐江给围起来了。当时的庐江城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吴廷湘苦战20余天，最后是城破身亡。这一年吴长庆刚满20岁，这是杀父之仇啊，所以吴长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所以他集合了父亲旧部数百人，在庐江一带和太平军厮杀苦战。而清政府让他袭父亲的云骑卫世职，准其在庐江、舒城和合肥的东乡招募兵勇。吴长庆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1861年冬天，话说湘军攻占了安庆后，曾国藩是挥师三河，当时的庐州团练协同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下三河重镇。这一仗之前我们在文中跟您说过，吴长庆在战斗中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而且曾大帅赐予了吴长庆8个字以示褒奖。哪8个字呢？忠孝坚定，不可挠折。与此同时，还把吴长庆所率的团练部按湘军营制收编成一个营，命名为庆字营。对，这就是之后庆军的由来。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说起庐州的团练，也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光合肥西乡三山一带就有张树声、刘铭传等，合肥东南三河一带有潘鼎新和吴长庆等人。这个吴长庆啊，和张树声、刘铭传向来不和，除了有派别的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官团、民团之分。谁是民团呢？当然是张树声、刘铭传，而吴长庆属于官团。前面不是和您说了吗？ 因为啊，他世袭了父亲的云骑尉职务，所以啊，这两者之间总有些矛盾，相互对立。说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张树生、刘明传和吴长庆给闹翻了，双方不但动起手，而且啊，吴长庆被张刘二人给绑了。这还了得？民团之间自己内讧了。当时的合肥知县英汉闻讯，急忙致函张刘二人，让他们俩放人。结果这张树生啊和刘明传就是不肯放，这把英汉急的亲自登门保释，吴长庆这才得救了。等到1862年，李鸿章创建淮军，派人回乡招募泸州团练，合肥西乡的张树生、刘明传是立刻响应，但是三河一带的潘鼎新和吴长庆却拿不定主意。尤其是吴长庆，他是官团啊，素来和民团不和，心存疑虑。李鸿章一看，我得派一个说客，就派学生刘秉章前往说服二人。刘秉章和潘鼎新以及吴长庆都是庐江府人，关系非同一般。潘鼎新自不必说，因为啊，他和刘秉章是发小，而吴长庆的父亲和刘秉章是故交，这两家呀还有些姻亲，所以在刘秉章的说服下，潘吴二人率部前往上海，成为泸州团练投奔李鸿章最早的四营基干部队中的两营。加入淮军后，这位吴长庆表现不俗，他征战南北，屡建战功。可是他在淮军中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淮军将领都和李鸿章关系密切，吴长庆的家族和李鸿章家族也有联姻关系。什么关系呢？吴长庆的次女吴宝善嫁给了李鸿章四弟李运章四子李京玉，吴长庆之孙吴延氏则娶了李润章次子李京邦六女，叫李静怡。按理来说，这个关系走得也够绕乎的，但是两家确确实实有这种联姻关系。可也奇怪了，吴长庆和李鸿章这俩人反而不和，李鸿章不太喜欢吴长庆。据《一词录》记载，吴长庆和刘秉章关系密切。吴长庆加入淮军以后，最早是编在刘秉章的梁军系列，跟随刘秉章多年。因为刘秉章比吴长庆大7岁，两个人相交莫逆，亲如父子。刘秉章对吴长庆也以为心腹。后来刘秉章称病离营的时候，部队就交给吴长庆统带。1863年，在攻占封靖和西塘的战斗中，吴长庆立下了战功，刘秉章举保他为副将。结果您猜李鸿章怎么说啊？李鸿章说，
2: 你的部下平庸者也戴上红顶了。
0: 哎呦，这话听起来不是奚落人吗？传到吴长庆的耳中，吴长庆心中大为不满，终身引以为恨。这呀，可能也是他后来疏远李鸿章的一个原因。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可能和刘秉章有关。因为这个刘秉章啊，他在淮军中也是一个异类。刘秉章是进士出身，以翰林从戎，在淮军中有如此功名的，除了李鸿章，也就是刘秉章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淮军将领大多都是老粗行伍出身，刘秉章显得有些孤立。此外，刘秉章虽然是李鸿章的学生，但这个人呢，特立独行，按现在的话来说，有点不合群儿，许多问题上 和李鸿章都不保持一致。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疏远起来。可是这一来，就影响到了吴长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

0: 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
3: 嗯，
2: 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
3: 嗯
2: 啊，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3: 嗯，
2: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3: 嗯，
2: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事情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这个肝脏这个病啊，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嗯，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
2: 嗯。
3: 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2: 嗯
3: 啊，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
2: 嗯
3: 啊，这款试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
2: 嗯，
3: 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2: 嗯，
3: 这也是说为什么是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 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淤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2: 嗯，
3: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这种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啊，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什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2: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3: 哎，是，
2: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3: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2: 嗯，
3: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嗯，
3: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2: 哎呀，
3: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2: 嗯，太厉害了。
3: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2: 对呀，
3: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 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2: 那

0: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1: 嗯，
0: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1: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啊，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啊
0: 嗯嗯，
1: 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就所有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1: 嗯，
0: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什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1: 对，
0: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呐、癌变呐，总想着这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有可能下降到 3% 到 5%， 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 7% 到 10% 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啊，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1: 对，就别喝了。
0: 别喝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啊，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啊，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脂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哎，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呢还是酒精肝呢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得重视。什么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这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
1: 嗯，
0: 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啊，这不跟肺纤维化是
0: 一
1: 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是吧？
0: 哎，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
1: 嗯，
0: 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
1: 嗯，
0: 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1: 那功能就没了。
0: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每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啊，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0: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1: 嗯，
0: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看，
0: 抽血看一看嘛，
1: 嗯，
0: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 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1: 嗯，
0: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 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

0: 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也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0: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0: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是什么？安全性嘛。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胃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 肝脏内部的

0: 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啊，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吉尔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液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寿康重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重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啊，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重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要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都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

0: 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儿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饥渴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呀。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它不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是说变硬疙瘩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修复损伤的肝细胞，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胃受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呢，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直接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哈，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想想办法儿，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确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 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嗯，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
1: 嗯。
0: 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啊，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嗯嗯嗯。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0: 嗯，
2: 每支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制剂呀。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0: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2: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0: 嗯，
2: 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0: 陈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2: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0: 对，
2: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3: 哎呦，你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0: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2: 嗯，是这样哈，我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0: 嗯，
2: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还就是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嗯，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0: 嗯，
2: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在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缓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啊、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3: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这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2: 对对，
3: 所以说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 血管脂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2: 儿。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3: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脂质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秘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2: 哦，
3: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2: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3: 嗯，那倒是，你小两盒把这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2: 嗯，好好好，那就麻烦您了。
3: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好，再见楚老师。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0: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4: 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嗯，
4: 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4: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0: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4: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0: 嗯，
4: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4: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 合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按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呀、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3: 肺纤维化，啊，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4: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3: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3: 嗯，
4: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就不严重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3: 这是好事。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
4: 现在你看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而且呀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说的呀不知道对不对
3: 啊。
4: 我去注意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好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3: 好嘛，那就做做呗。
4: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趁早做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0: 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4: 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希儿、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口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0: 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两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 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4: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忙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0: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
0: 好，再见。
4: 再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啊，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云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那么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2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
2: 嗯，
1: 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
2: 嗯
1: 啊，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2: 嗯，
1: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2: 嗯，
1: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事情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2: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是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1: 是的。
2: 嗯，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
1: 嗯。
2: 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1: 嗯，
2: 啊，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受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1: 对，
2: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
1: 嗯，
2: 啊，这款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对，
2: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
1: 嗯，
2: 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2: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1: 对呀，
2: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1: 嗯，
2: 这也是说为什么是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
2: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的这个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啊，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1: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2: 哎，是，
1: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2: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1: 嗯，
2: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嗯，
2: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1: 哎呀，
2: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1: 嗯，太厉害了。
2: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1: 对呀，
2: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1: 那肯定是，
2: 也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1: 嗯，
2: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 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1: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2: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什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1: 对，
2: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呢、癌变呢，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有可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1: 对，就别喝了。
2: 别喝了。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酯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呢，还是酒精肝呢，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这个得重视。什么是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这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 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
2: 哎，
1: 道
2: 一
1: 理
2: 个道
1: 是
2: 理。
1: 吧？
2: 哎，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是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1: 那功能就没了。
2: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周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2: 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它不会喊疼，它不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5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
2: 抽
1: 看。
2: 血看一看嘛，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我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 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

0: 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0: 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0: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什么？安全性嘛。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胃受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一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液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胃受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

0: 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呀，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啊，要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就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

0: 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饥渴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呀。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它不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是说变硬疙瘩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卫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修复损伤的肝细胞，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卫寿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呢，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哈，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想想办法，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确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 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嗯，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
1: 嗯。
0: 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哈、啊，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嗯嗯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1: 嗯。
3: 每支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制剂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

0: 谢谢您。
1: 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韦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0: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1: 嗯。
0: 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1: 陈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韦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1: 对，
0: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2: 哎呦，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是这样哈，我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1: 嗯，
0: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1: 嗯，
0: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点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2: 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这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0: 对对，
2: 所以说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0: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2: 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 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秘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支状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0: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2: 嗯，那倒是，你想两盒把这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0: 嗯，好好好，
2: 嗯，
0: 那就麻烦您了。
2: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楚老师。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获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1: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4: 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4: 上一批提升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4: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1: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4: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嗯，
4: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4: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会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有疼有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呀、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2: 肺纤维化，
4: 啊，
2: 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 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4: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2: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2: 嗯，
4: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
2: 嗯，
4: 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就不严重了。
2: 嗯，
4: 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
2: 嗯，
4: 哎，那个，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啊都没有得过。
2: 嗯，
4: 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2: 这是好事。嗯，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嗯嗯嗯。
4: 现在你看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
2: 嗯，
4: 而且呀，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嗯，
4: 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呀不知道对不对
2: 啊。
4: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
2: 嗯，
4: 每天呢都练习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好了，也有劲了，
2: 嗯，
4: 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2: 嗯，好嘛，那就多做呗。嗯嗯嗯。
4: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趁早做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1: 嗯，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啊。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嗯，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
1: 嗯，
4: 谢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1: 嗯，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嗯，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两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4: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忙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1: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
1: 嗯嗯，好，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的学得明白啊，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云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两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两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

0: 和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位嘉宾
0: 啊。对，今天我们嘉宾的阵容挺强大的。
1: 对，但是得分波来啊，因为这个大家一会儿要跟大家去打招呼的这位朋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附属医师祝腾娇老师，欢迎祝老师。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上半段。祝老师呢会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个他的这个主更科室这个话题，就是跟骨科相关的。
1: 硬碰硬啊。
0: 哎，是，
1: 这就是
0: 硬茬儿。
1: 对，一听这个硬碰硬，其实更多的我们对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来讲呢，更多我们在日常当中最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呢，那就是外伤，创伤，
0: 对，
1: 是吧？
0: 尤其是可能会跟交通事
1: 故
0: 相关
1: 的，
0: 哎，
1: 有点关系
2: 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朱老师会在半个小时，是因为下半小时他有门诊，
1: 还要回自己的单位，
2: 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挺远的那个院区，是吧？
2: 对，我们有夜间的门诊，
1: 真不容易啊！
0: 是你的夜间门诊。
1: 之所以咱们今天能够跟大家去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哎，今天上半时段是祝腾娇老师，哎，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不卖个关子，
0: 我们提前先说一下，简单一介绍，
1: 简单聊一下，
0: 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身体里面的事儿，
1: 内科的了，
0: 对，
1: 内科的，咱们先从外伤来聊起。
2: 由外向内，
1: 由外向内，是的。
0: 我们希望今天这两位专家所讲到的知识，谁都用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叫保命专题？就是大家呢，用不上是用不上，但是你听一听，
2: 对，
0: 还
2: 是
0: 要有点知识，
2: 不要用到自己身上，用到别人身上可以。
1: 其实呢，
0: 要建立这个知识体系。
1: 没错，我们总在说，我们日常在各种媒体当中啊，学到了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急救常识。其实我们更加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急救的意识。
0: 是，
1: 其实方法呢，劝诸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您能够通过线下的一些个学习手段，去认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去做，然后去练习，真到用的时候，可能在您的一生当中用到的微乎其微，但是一旦用到，您不要慌。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想到我们今天祝老师讲的这个林林总总，还有接下来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知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竖起耳朵来听收听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帮他这个画出重点，
1: 画出重点，
0: 画出
1: 敲黑板。先来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是装卸货物，经常可能会保不齐遇到一些个重物砸脚面，或者是不小心对从这个车厢往下跳的时候啊。摔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你先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是让旁边的这个朋友能够给咱们揉一揉刚才磕碰的这个地方，
0: 干脆就自己糊噜糊噜，
1: 或者
2: 是
1: 就这种方式吧，咱们统称为是硬汉做法，就是在创伤科的大夫眼中，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是的，这个汤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货车师傅，其实我自己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0: 啊，
2: 是吧？你落地的时候崴了脚。然后
0: 戳着手指头是吧？
2: 对，但是不知道从哪边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跺跺脚，感觉哎还能行，就接着打。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对，因为比如说一个简单在急诊室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有的比如说货车师傅装货的时候是吧？ 被一个硬的东西砸了一下，那会儿呢觉得还行能走，那就一瘸一拐的先把手头的活干完了，是吧？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哎，第二天发现这个脚就肿得跟馒头一样了，然后来医院一拍片子，比如说脚丫子，哎，折骨就骨折了，然后呢又因为他骨折了之后还在搬东西还在活动，可能骨折的断端本来可能对的还可以，后头发现断端差的很多了，可能要手术，哎，这种呢就是，所以来说一般来说能走可能不是说没有骨折，因为有些隐匿的骨折呢它可能勉强可以活动，但是因为你负重走路它可能反而会造成断端的移位，然后加重这种出血的情况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包括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揉搓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受伤的部位吧，它可能已经血管已经破了再出血，你揉搓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肿胀，甚至如果说骨折的断端本来没有移位，你揉来揉去，而且那个你想
1: 移位了，
2: 对，能够想象一下，骨头本来是一个尖尖的茬，可能就会把周围的血管神经，所谓我们加重二次的损伤了，是吧？另外一种呢，可能比如说从货车或者更高的地方摔下来，有的人后背着地啊，屁股着地啊，不光可能后背疼，他突然腿疼腿麻，这种呢可能就得警惕是不是我们的脊柱里面脊髓有损伤，这种呢因为严重的可能尤其高处坠落伤，后背伤了之后可能两个腿就不行了，有瘫痪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可能需要更加的警惕，一般来说如果碰到这种可能还是建议你保持原来的姿势啊，然后尽快的
1: 制动是吧，
2: 对，所谓的制动稳定，然后让它平移的这么到一个能够到更专业的医院或者抢救室急诊室去处理，
3: 需要很谨慎的对待每次受伤，是吧？
2: 尤其是出现这种刚才说神经的损伤，因为神经就跟我们吃了羊蝎子一样，里面就跟豆腐一样很脆弱，
3: 是
2: 你可能一个不小心的搬动，或者说你一个弯个腰，这种姿势上的变化可能就会加重损伤，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谨慎一点，
3: 哎，朱老师，我其实在这儿想多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骨头断了那骨头茬子会影响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总听大人说你这要是真是骨折的话你早就疼得都受不了了，所以你肯定没事儿。
2: 对对对，确实
1: 有什么说法，
2: 对，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是吧？跺跺脚好像能动，
3: 就是、
2: 就上了、对，因为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因为骨折它分很多类型，就是我们是要就骨折了之后看它的轻重，或者说看它要不要处理，我们叫专业的术语叫对位对线成角，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骨头裂了一个缝之后呢是怎么就是两个地方是怎么分离了，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很远，彻底的断了，那因为你外头外形就能看出来了，它歪了折了，有些呢它可能本身就裂了一个缝，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让它固定上其实能够慢慢长上，但是你非要验证验证说能不能动这个左右方向弄一弄，它反而就歪了，到了医院一看说歪了，可能说一个手法蹬不回去了，可能要手术了，往往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局部确实出现了比较疼的疼痛肿胀，包括畸形，包括甚至有一些反常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说自己判断，因为毕竟隔着皮肉嘛，你要看骨头
1: 是
2: 还是摸不太准，
3: 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认知来判断这些事情，
2: 对，
1: 都说不准啊，
3: 说不准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平常的，你可能一些感觉不是很严重的，
1: 就算是一种小磕碰的，
3: 算是吧，算是在这个范围内哈。然后我们再说点严重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啊，我其实特别害怕看到的一个医疗剧的这个局面，就是但是很多个急救类的医疗剧当中都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车祸或者是工地上出现了某一个硬物戳到了身体里面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会把它拔出来
2: 啊，是的，
3: 我在很多个剧里面都见过这个啊，我就是想先问问这个事儿，就是首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操作？
2: 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这个现代剧里，其实有些古代剧里不也有吗？是吧？
3: 被那个弓箭
2: 对对对
3: 穿到了，
2: 一个大将军上战场了，被箭矢戳中了身，
3: 对对对，
2: 然后他为了表现硬汉，可能我一拔我
3: 掏出来，或者是把那外边箭杆给掰断。
2: 对，其实您刚才说把箭杆掰断，倒是相对有一定的科学的，不能叫科学的道理吧？
3: 相对好，
2: 至少比直接拔出来好，因为他掰断箭矢是吧？接着再指挥战场，然后你再 下来之后再找专业的郎中去处理，其实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因为你想这他即便要表现的再硬汉的场景，可能也顶多也就是拔断个箭矢然后再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因为对我们来说一个异物可能扎入体内之后它可能刚好会卡住了所谓的损伤的血管，就起到了一个临时止血的作用，然后你如果不清楚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贸贸然的拔出来可能反而会影响这种大出血，同时呢刚才因为能够扎进体内的可能是一些尖锐的东西，
1: 对，
2: 也会引起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血管跟神经的二次的损伤。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建议用这种毛巾或者软垫或者厚的衣服给它垫上，垫在这个异物的两边，因为比如说你硬的东西你很难，你在搬运的过程中它来回动可能也会相当于绞肉一样在里面来回绞，是吧，你用一个软的东西先给它垫上，然后呢用一个布或者布条给它扎起来，就是
3: 要固定住它，
2: 对，固定住它，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的损伤你其实很难说，除非你时光倒流了很难去逆转，但是你要防止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让它的平稳的过去，再由专业的人士来判断，是吧，有一个布条或者硬的东西给它扎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叫打120去专门的去那个，对，总体来说如果异物真的进去了你拔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是夺命的，要固定住稳定住才是救命。
3: 包括像一些玻璃碎片类的这种，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2: 是的，除非是特别浅漂，刚才我们说你手拿把掐，你很能够判断的清楚。
1: 你别说，现在这个影视剧我发现拍的越来越专业了。
2: 是的，
1: 有很多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都是不要动，不要拔。这个他科普的还是挺到位的。
2: 是的，是的。
3: 就是也会参考一些实际的。这个医生的专业，
1: 现在医生都会给一些个影视作品一些个医疗建议，
3: 是
1: 吧？
2: 是
3: 的，这个是车祸，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严重的车祸当中，我们也是，当然影视剧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身体会被卡住，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施救或者自救吗？
1: 这个卡住了之后这怎么办呢？
2: 对，卡住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叫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挤压的综合征，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挤压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当你去来到这个现场，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贸贸然的搬掉，其实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缺血，是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它本来在这个，比如说你被腿压了，它在这个小腿里面都积蓄在这儿，你咔给它压。拿开了之后呢，它可能很多这样的
1: 冲击是吧，
2: 对，这种废物或者毒物大家理解都回流到心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它反而会除了外伤之外，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肾脏的衰竭，因为它代谢不了那么多所谓的代谢出来的那种局部因为缺氧造成
1: 的
2: 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有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判断，因为尤其因为你看它挤压的部位、挤压的程度、挤压的时间可能都会有，您如果说一看到包括地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
3: 对，
2: 是吧，
3: 有
2: 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别看到这个您当然是好心贸贸然的我说我马上就给你转移到一个，当然还是除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在这个车流不息、川流不息很危险的情况下，那你先给它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肯定是对的，
3: 对，
2: 剩下的可能还是得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些个外伤情况之下有出血，有外伤出血了，那可能我们也是拨打了120了，赶紧去来报位置，我们精准的位置到哪哪哪，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是吧，如果是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协助人员来讲，我们应该去帮他去止血，我们知道的有一种叫做止血带，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我们周围的一些衣物先帮他做一个
3: 好找的东西，
1: 绑压或者是绑扎的一个动作，但是问题来了，在哪绑，绑多紧，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个绑可能相对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您要找合适的工具，
1: 是的，
2: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当你判断不清楚出血的程度或者说部位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压迫，这是最直接的，
3: 压迫就出血点吗？
2: 对，你在哪出血，你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先用衣物，或者说当你这个时候也不管有菌无菌了，用衣物，用干净相对干净一点的给它堆叠上去压住，压迫止血肯定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简单，
1: 行之有效，
2: 对，然后如果 它持续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个压迫的过程中呢，你也别来，你摁一分钟，我就看一看到底出没出。
1: 好，
2: 你摁上，如果渗透了，你就再硬的再叠上去，不要来回的打开。
3: 哦。
2: 然后如果说你摁了十分钟，那还是出血，可能这个效果确实不太灵。
1: 嗯。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所谓的结扎，
3: 嗯，
2: 或者我们叫这个去止血，是吧？
1: 绑带。
2: 对，远端，比如说我手或者前臂损伤了之后呢，
1: 绑哪儿？
2: 你就一般扎在你的上臂，一般来说呢，靠近心脏，至少离出血点10到15公分。
1: 一哈，这么
2: 对，
1: 这一哈。
2: 如果你是脚跟小腿
3: 啊，
2: 对，特殊的呢，就是如果是脚或者小腿，然后你就绑到大腿的根部，上臂呢你就绑到肩膀的根部。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前臂或者小腿其实有两根骨头，咱们绑压之后呢，就是希望把肌肉压力之后呢，肌肉把血管给它闭上，尤其是动脉闭上。但是如果你有两根骨头的，你勒得很紧，但是它两血管可能就在两根骨头中间，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所以如果针对四肢来说呢，就是你就绑到胫心端大腿根部，这个肩膀的这个根部啊。然后如果说压迫时间来说呢，其实哦，刚才还讲到，如果说你要绑扎上呢，还是要扎，你就得扎的相对强度大一点，
1: 得
3: 多紧，
2: 对，
3: 都紫了，
1: 这个我也对啊，不回血了。
2: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可能尽量是宁可紧一点比松一点好。这松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应该这个或者说以前也学过，动脉肯定比静脉的压力会高一点，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少多少100的数值，动脉是100，静脉是80，你勒了一个80呢，你看动脉静脉是回不来了，然后动脉一直能够血出去，我们叫止血带，你就变成一个出血带了，是吧？血一直能出去，它只是回不来，但一直流失掉了。所以扎紧，但扎紧之后呢，刚才两位老师说你扎紧了，到时候都缺血了，坏死了，这恨不得这都缺血都紫了。这可能来说呢，以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来说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包括我们做四肢的手术也会上一个止血带的时间，大概60分钟90分钟。
3: 哦，那很长时间啊。
2: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你相对来说足够来呼叫专业的这个寻求的帮助。
1: 就是我们就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可能是出血的这个伤害啊，小于我们给人家扎的那么紧不回血的这个坏死了。
2: 是的，所以刚才还是如果说能够压迫止血能够止住了，其实是一个又安全相对又简单容易操作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止血带的刚才使用，因为尤其如果在这个远郊区你需要一定时间的，一定要把时间给它记上。
3: 哦，
2: 就是如果
3: 压了多长时间。
2: 对，是的，您别因为您是第一现场的施救方，到时候又有转运又到了医院，这到时候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你不管是写一个标识，或者说你当病人意识清醒了，让他自己大概有一个能够追溯的时间，这个对抢救来说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1: 没错，这解答了一个疑惑了。
3: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以前说如果你自己就是绑扎的时候绑不紧的话，你可以

0: 大的压强，因为它相对宽大嘛，
1: 嗯、
0: 它整个是均匀的受力，
1: 对
0: 这种呢坏死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1: 对，嗯、对，等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让朱老师帮我们做一个小演示。
2: 啊、拿谁演示、啊？
1: 你就别我拿谁演示嘛。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
0: 拍下来，只要不拿自己演示就行。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2: 对。
1: 咱们再
2: 回到家中，
1: 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朱老师跟我们说说这家里面吧。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的，家里面容易出现受伤害的人群是老年人，
2: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这老年人据说这个不能摔，因为往往就是最后一摔。
0: 对，是的，
1: 就是如果真的出去到了骨科，您的科室可能他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很担心。
0: 对，这倒也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确实是，因为老年人呢，您刚才老年人的摔伤导致的骨头的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我们急诊可能有一半以上，对，都是您刚才说的髋关节。因为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刚才康老师说的这个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1: 是，
0: 因为一个呢，他可能。包括现在的统计来说，其实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
2: 嗯，
0: 就你可能有那么多疾病的原因，摔伤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髋部骨折，其实这个骨折本身是没有那么危险。包括你绝大部分人卧床，甚至不做手术都能够慢慢的得到愈合。
2: 嗯，
0: 但是因为你需要长期卧床之后，老年人他本身会引起这种长期卧床引起这个肺炎、褥疮、血栓啊、感染啊，这种都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2: 哦，
0: 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这种面对这种情况，除非是上了手术台，可能有很大概率下不来台的，我们还是建议早期的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可能一半人以上一年之内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但做手术呢，可能手术有本身的风险了，尤其跟你合并症有关系，但是往往早做手术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这可能跟我们包括10年20年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理念还是有一些改进。
1: 就我们技术其实是在发展中
0: 的，
1: 现在医疗的这种救治水平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2: 所以有一些老话说的啊，我们也要打破那些所谓的老话。老话讲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时俱进嘛，接近现在的一些个我们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现在的一些个医疗手段，我们往往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个收益，是吧？其实我自己就能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户外露营的时候，这个脚就被这个钉子锈钉子扎穿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扎进去一点，但是把鞋都扎穿了。
1: 天哪，
2: 这个钉子是直立着，
1: 我的天哪。
2: 但是啊，咱就有一点好，咱知道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1: 对，
0: 是的。
2: 但是咱们那一天当天中午小聚了一下，你想露营嘛，咱们喝了点小饮料嘛，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的非常的这个脑子非常的理智且清醒，然后人露营营地的这个店长当时就开着车带我去当地的这个一家医院，去了之后我跟大夫的交流是这样的，我自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儿，那钉子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人看看这个照片，然后呢就跟人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个打针的一些忌讳，
0: 对，
2: 然后他说现在您可以去打那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2: 我说这个东西影响我中午的饮食和进餐吗？他说这个针呢，其实孕妇都可以打，
1: 很安全。
2: 对，很安全。
0: 是的，
2: 你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就跟我以前认为的那个老话说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因为就这几年或者说近几十年，确实是比我们过往的多少年的进步都是有很明显的。
1: 是的，是的，
2: 是的。所以最后请朱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小科普吧。就刚才我说那个案例，咱们保不齐可能会在家中或者是在户外有一些个铁的东西割伤了、扎伤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必须得去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了，
1: 或者必须得去急诊。
2: 对，
0: 是的，因为这种破伤风杆菌吧，一般比较常见在这种铁锈啊、泥土里面，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深、比较窄，然后缺氧的这么一个伤口。所以说呢，一般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尽快的去，比如说刚才说的被铁钉扎的一个比较深、比较窄的，表面看好像一个很小的洞，感觉这不处理也没问题，但它其实内部可能是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像这种铁钉异物这种比较脏的东西扎进去了，有带着泥土污染的伤口，这种可能得早点去，不光要处理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可能还要处理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 扎了一下，但是我摁了好久它还是出血，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在你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有比较深的损伤。

0: 啊，
1: 这种需要。另外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果有异物进去了，这可能也得是去紧急急救，
2: 别自个儿薅下来。
1: 是的，是的。
0: 咱们上半时段跟朱老师了解了一些我们生活常识以及我们一些不常见的交通事故当中的紧急的应急的处理办法。
2: 对，
0: 其实
2: 破肉伤骨的这些，
0: 对，时间太有限了，跟朱老师没聊尽兴啊。
2: 对，但是您因为有门诊，所以门诊优先。朱老师，咱们下次见，我们一块儿回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下半段时段又来了，
1: 你看我们全新的面孔啊，而且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可以通过云听，甚至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进行科普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一位我们的骨科老师，当然现在也是在急诊当中啊，干活，
0: 是
1: 吧？
0: 回去门诊了。
1: 祝老师已经火速回到门诊，但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了给他留足充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让患者别等他，他也别赶了，
0: 对
1: 啊，踏踏实实的回到门诊啊，为大家去这个实地的这个临床奉献一下啊。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也是咱们北医三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刘晨，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上半段的朱老师相当于跟大家说的是外面的事儿，皮肉的问题，
1: 创伤。
0: 然后到刘老师这块呢，就是你到了你看不见的这节了，
1: 心里很受伤，
2: 内在
0: 很伤心，是吗？
1: 是
0: 啊，今天是伤心的一期节目。
1: 对
0: 对，因为对于刘老师来讲，比较熟悉的可能或者是咱们急诊的内科经常会出现的，
1: 是
0: 往往其实跟咱们上半节关注的人群还是比较接近的，
1: 也都是的。
0: 你像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最关注的就是司机师傅的这个群体，
1: 没错，在路上的，
0: 在路上的，然后包括我们说老年人的这个群体，
1: 没错，
2: 确实
0: 也是，我相信是您这个科室比较关注的群体哈，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
1: 没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经常我们会听到有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媒体当中去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如何使用，
0: 包括提前的一些甄别哈，
1: 对，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发作起来，真的是我们猝不及防。这个猝不及防的猝，就是也是猝死的这个猝。
2: 对，是，
1: 是吧？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我再忍一忍，然后就忍不过去了呢？就是真的不能扛。为什么心脏的问题我们千万是不能扛呢？
2: 那其实我们拿这个心脏问题心梗来说事儿的话，其实症状发生了之后，心梗的意思是心脏血管堵塞了，
1: 是，
2: 那相当于不过血，那没有能量供应的话，心脏的细胞其实是逐渐会出现坏死的，那我们只是生扛，这个坏死并不会被抑制住。所以
0: 靠你的意志力没有用。
2: 对，是。所以一般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提示点，比如说哪些症状会比较像心脏梗死、心肌梗死的表现，像胸疼，
1: 胸
2: 比如说心前区，或者是乳头连线的
1: 中
2: 间，胸骨正中发紧感、紧缩感，对，紧缩感像被手攥起来一样，对，然后憋气、胸闷气短，咽部的紧缩感，像被别人扼住喉咙，然后
0: 这个动作
1: 说不出话来，这种感觉是吧？
2: 对，还有人会出现这种左侧的肩膀啊、
1: 肩痛、
2: 胳膊啊放射的感觉，后背的感觉，
1: 后背痛。
2: 对，还有牙槽，
1: 牙槽
2: 左侧牙槽
1: 也都是在左侧吗？
2: 对，左侧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现在的统计数据也是左侧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或者是丧失了意识、大汗
0: 啊，那种
2: 心慌等等濒死感这些。
0: 就是我一直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从知道了这个科普之后，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医生科普之后，我经常会稍稍有一点点憋气或者不舒服，我就想坏了坏了坏了，是不是快要来了？但是好像很多医生都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出现的话，它一定跟我们平常我们说今天好像有点憋、有点喘不动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其实我们好多人现在在临床上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心源性的猝死问题，或者是心肌炎啊、心梗，说我们现在网上搜索什么什么，然后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啊，但是其实我们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条件是它会有相应的危险因素。
3: 哦，
2: 一般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拿心脏病来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就包括男性是一条，
1: 男性是
2: 独立的一条，对，性别是有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的，然后还有绝经后的女性，另外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单独的吸烟和饮酒，这些都是算是
3: 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2: 就是吸烟和饮酒都是独立的一条危险因素，
3: 也都算是啊。
1: 我以为是吸烟不喝酒，喝酒不吸烟。
2: 不是的，他们
3: 如果两
2: 条
3: 加
2: 一
3: 块就没事儿。
1: 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2: 对，
3: 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遗传病史，比如说直系亲属有没有犯过这个心肌梗死？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其实会比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2: 那既然有了这个危险因素，同时呢又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时候。持续不缓解，比如说超过了10分钟以上、15分钟以上，我们发现休息之后也改善不了。就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或者拨打120求救了。
3: 所以就是我们说，包括很多司机师傅也都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千万别说我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吧，或者是说我就自己开到医院去吧。就这种情况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是吗？
2: 对，绝对不可以。
3: 那我应该正确是？
1: 其实是在赌命，
3: 是吧？
2: 是。
3: 对，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2: 我们希望的是，当他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个心源性的，希望他能尽量的静息，然后不要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的耗氧量，
1: 先歇歇着。
2: 对，他应该先尽快停车。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
3: 要停车。
2: 对，停车，然后打开双闪，
3: 安全的地方停。
2: 优先先拨打120。先应该告知他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
2: 要描述的详细一点。
1: 症状，
2: 我出现什么症状？大概多长时间了？有的时候120会在这个电话指导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如果有这种亲属联系方式的话，及时的发送求救信号。
3: 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停下来。
2: 对，停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会增加这个心脏氧耗或者是劳动劳累的这样的事情。
1: 其实我的这个感觉，有很多的人一旦有这个不适感，他会先紧张。
3: 对呀，当然会紧张，
1: 他就会紧张害怕，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2: 对，
1: 其实往往就会很难有人第一反应说
2: 完全冷静下来，
1: 冷静沉住气。
3: 是，
1: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家中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比方说他是头晕了，或者是说话噜噜噜，就是咱们说的大舌头，哎，对，语言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都是说哎呀，等会儿吧，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吧，或者等孩子下班了，或者老伴买完菜回来吧。往往这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个问题上的一些个延误。尤其是一些个脑卒中的一些个抢救来讲，其实是耽误时间了，是吧？
2: 其实是的。
1: 所以说完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之后啊，我们再说一说大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紧急的去处理，跟心脏的这个紧急处理方式有没有相似，有没有不同？
2: 脑卒中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4.5小时。
1: 4.5小时。
2: 对，如果它是对黄金的抢救时间，如果它是个脑卒中，是个急性的脑梗的话，那其实在4.5小时之内，我们是有溶栓的之争的，就是有机会能做溶栓。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提示明显的脑卒中的症状，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头疼、头晕，看东西模糊了、不清楚了，重影，说话不利索，走路不稳，然后像肢体的僵直或抽搐，大小便控制不了了，失禁了，甚至有些是单侧肢体活动不利，就突然一侧肢体会麻木啊，我动不了了，控制不了，不能及时的活动，还有一些吃饭饮水呛咳，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他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以便方便提供给这个医疗的人员来让我们进行判断。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这样问题，千万不要拖着，要越早去医院或者越早急救会更好。
1: 是，
3: 所以这个知识我觉得要告诉家里的老人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3: 有的时候很多，你说白天可能家里老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手机上搞上一键直呼，对吧？打给孩子也好，或者打给你就近能够找到的人，马上通知他。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操作的一个事儿，如果他脑子真的当时就糊涂了，他很难去知道那个认知，去一键呼叫。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其实更多的可能老年人自己下意识的会摸兜找药， 就这个找药、这个
3: 啊、但是他自己可能有这个经验的话、
1: 有经验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难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摸头找药、包括往往在路边摔倒的这个老人可能是自己哪儿难受啊、告诉路人、我那个兜里有手机，手机背面一般都是给儿女啊、或者是
2: 电话、
1: 老伴的这个电话联系方式、是吧、咱们年轻人自己知道该有一个紧急呼叫，但是老年人确实这方面做的会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有一个自备的药了，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心不好受心脏的问题的话，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
1: 硝酸
2: 甘
1: 油，
3: 对，
1: 什么这个安宫牛黄，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通用名哈，
3: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常备这些，包括就是
3: 叫急救药吧，
1: 对，急救药，包括咱们是说心那个心脏的这个药啊，怎么吃是个问题。刚才包括我们在讨论硝酸甘油跟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3: 对呀、
1: 是吧？服用
3: 是说倒地就给它塞进去吗？
1: 对，这两个是怎么用法呢？
2: 明白，其实这两个药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不能混用。那从心梗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心梗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要吃什么药了。那速效救心丸它的作用其实是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然后增加心脏的氧流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吃速效救心丸叫急性用药了，一般是10粒到15粒在含服。
3: 是舌下
2: 舌下可以含服、对，
3: 必须舌下。
2: 可以，舌下会最常见一点，吸收会快速一点。舌下含服，然后硝酸甘油它的作用呢，其实是扩张血管，扩张冠脉，增加血流量。但是硝酸甘油会有一定相应的弊端。
1: 是什么？
2: 比如说这咱们家里一般会常备这个血压计啊，
1: 有的。
2: 然后我们测血压发现它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因为它扩张了这个血流，扩张了冠脉，那它的血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以相对可能更有风险。那有些人其他的像过敏，这单独说了啊，要过敏的话，这两个药无论哪种都不能吃。然后像主动脉，它有本身主动脉瓣有疾病，然后它是一个诱使的梗死，这个很难判断啊。就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对它来说是有加重作用，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还有就是对部分男性来说，可能会吃一些类似
1: 怎么说呢
2: 叫助勃起的药物。
1: 男性功能性药物。
2: 对，功能性药物。那这种药物其实跟硝酸甘油是严重禁忌，不可以互相使用的，不可以一起使用的，有风险。所以其实用药方面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咱没法直接明确好你当时这个状态到底该吃哪个药，还是正规的医疗判断更好一点。
3: 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这个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新闻哈，就是好心人他看到有人倒地了，说我身上有药，我就赶紧给他塞了，塞了，结果可能好心办
2: 了
3: 坏事儿这种。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你别看到有一个人晕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倒在那儿，你觉得他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问题，马上就把你身上带的这些药给他塞进去，
1: 盲目给药，
3: 其实不对的。
2: 对，其实有不同的疾病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这个时候用药，那就是大概率是不同的了。
3: 所以还是打电话，是不是？
2: 打电话，然后还是及时求救。然后另外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疾病和用药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基础病的话，大家应该及时去复查。
3: 对，
2: 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那本身我们犯病的几率就小。
3: 就是你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2: 对，
3: 别是真的就是你储备了一肚子的急救知识，说我就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前面别让它出问题，
1: 对，
3: 不
1: 是
3: 最好的办法，
2: 减少风险。
1: 对，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跟这个某一个心胸外科的去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就有一个环节是会用 AED。当然有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在科普啊，以前我们就说给心外按压，对吧？心外按压。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我们第一步往往是先呼叫他，看有没有意识。比方说先生、先生或女士、女士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低血糖。我们去盲目的按压的话，有可能会按坏了。
2: 是，
1: 先判断他的意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其实这个三者的判断来讲，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往往是有门槛的。
2: 其实确实是，我们会建议，首先应该判断他的意识。当然第一条是保证环境安全啊，我不可能在一个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对一个病人或者对一个突然发生倒地的人去进行施救。
1: 对，
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有没有意识，一般是拍打他的双肩，就两侧都要拍打。
3: 叫不关事儿，
2: 同时拍打同时叫
3: 吗？
1: 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侧吗？
3: 两边一起拍是吗？
2: 有人可能会有
1: 耳背或者
2: 单
1: 侧
2: 耳背的情况。
3: 左右叫啊，
2: 对，先呼叫看他能不能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进行下一步判断呼吸。
1: 啊，呼吸，
2: 对，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
3: 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一般是这样，
2: 这样
3: 其实不
2: 准确。
3: 这动作我描述一下，保证让听众朋友能听，就是把手放到对方的那个
2: 鼻
3: 孔下面去探一探他的
2: 感受气流。其实我们更敏感的地方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对。是的，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首先看他胸廓的起伏，我怎么看？我一定是
1: 起伏会有一个明显，
2: 对，我一定是侧头看，对吧？才能看得很明显。我把头弯下去，低着看，这个时候我可以同时把这个脸颊放在倒地的这个人鼻孔和嘴巴的上方，就是我同时用脸颊感受他的气流，然后呢也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3: 脸会更敏感吗？
2: 是的，能感受得更清晰。
1: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就可以给人堵住了，就你这样就给人堵住了。
3: 因为电视剧里面往往第一个动作是这个，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
2: 哦，这样其实没
3: 掐人中
2: 没有效的。
1: 第二动作
3: 掐人中没有用是吗？
2: 对，我们会有第三步的判断。第三步判断会判断颈动脉的搏动，但是对群众来说可能是有点门槛的。
1: 对，不太能够按压的那个明显。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哪条指南，它现在都是提示，只要满足前两条，没有意识，没有自主呼吸，
1: 是
2: 就可以进行按压。
3: 哦，
2: 但是按压的深度和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1: 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拍打这个发现有人倒地之后，这个三个因素去判断的同时，也还要呼叫旁边的人。先生，请帮忙去打120。
2: 对，
1: 这位女士，请这个去寻找最近的 AED。
2: 没错，
1: 是吧？AED 拿来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AED 都会傻瓜机式判断我们该不该给它进行一个放电。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呼救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判断安全之后然后要呼救，因为120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要想到达现场它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时间的。
2: 然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急救操作，那有一个叫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
1: 啊，
2: 所以说有一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3: 对，
2: 然后 AED 的优先级特别高，我们会把这个放到最前面的位置，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的心脏停止是因为室颤，室颤就是心脏的电活动完全紊乱了。
1: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靠按压，它其实是不能达到把这个心率让它回来或者是复苏的这一个作用的，所以只能靠 AED 来实行。AED 确实大部分都是傻瓜式的操作，其实上面都写的对很清楚，我们只需要开机，开机之后上面它会提示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有电极片可以贴，电极片每一个上面都贴在哪儿，它也上面有标识，
3: 写得很清楚，
2: 对，只要贴的位置对，正常开机，然后它会对这个病人的心率产生一个自动的分析，然后分析的时候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
3: 清场，
1: 是
2: 因为短时间，然后分析好了之后它会提示您是否是一个可出站心率，如果是可出站心率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自动充电了，第二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充电，手动充电的话在 AED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直接点击就行了，它会提示充电完成，是否放电，那放电之前我们会让周围的人清场，
1: 对，
2: 不要触碰病人，以防万一被电击到
1: 连上，
2: 然后对，清场之后然后在我们再按电击按钮放电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紧接着立马开始胸外按压，减少这个中断的时间，增加心脏的血流，
1: 是，
2: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3: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拨打120，或者是见过这种，就是没有见过，所以大家，我是想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专门拍给120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拍的非常的详细，我这才知道原来120每次接通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就是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就派车去，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接线员他会一直。问你出了什么情况，他会指导你要干什么。
1: 对的，
2: 对，
3: 就是这个车他也派了，他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你所在的地方，同时他一直在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那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他会很详细的给你一个远程指导。
1: 没错，
3: 这个会让你放心很多。
1: 没错，这个电视剧是3年前那部吗？
3: 可能还真是，
1: 是吧？好像咱俩说的应该是
3: 对，咱俩应该他好像就拍了这一部，不是最近看，就是最近老刷到，
1: 哎，其实我特别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呼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知道有很多的商场、火车站、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都有这个 AED 呀、包括我们的办公楼也都有，但是往往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分布在哪里。我听说它的这个安置和分布这个点位。还都要经过人流量的一个测算，
3: 对，
1: 就比较科学的搁到一个大家都好得到的。

0: 一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品牌方也好，还是咱们的社会力量也好，能够出一些个在我们的地图上能够迅速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点位。
1: 有，
0: 我们包括分楼层的，
1: 对，有这个东西，
0: 有这个东西是吧？
1: 有这个东西，
0: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好利用起来。
1: 对，对，我们就不做这个广告了，因为这个相对有点商业，但是你只要一搜，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心的话，咱们
0: 大家去搜一搜，
1: 储备一下。
0: 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个工具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这个发扬光大一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是，
0: 这是好事。既然您做了，您都投钱去做了，干嘛不让它更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呢？这是一个公益的之心呐。
1: 是，这希望这几个平台和品牌方如果听到本期节目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在没有报备的时候不能说。
0: 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告诉大家，去各大平台都去搜一搜，
1: 去搜去搜，
0: 都去
1: 搜到。
0: 对，但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科学有效的利用上，而且是大家最好还是去学一学，因为我们真正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感受了那个 AED 的那个仿真那个器具啊，你会就是哎呀，怎么讲呢？不能说对敬畏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了。
1: 是的，
2: 而且在后期再继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更加的信心，更多的信心。
1: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前急救的医生，他从那个退出来之后，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社会的力量当中，那个社会力量是专门现在在给家庭做急救科普，这个我觉得非常
0: 好，
1: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你比如说单位如果组织了，
0: 是。
1: 咱们可能去，或者我们主动的去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种地方去参与这种学习。现在呢，他们这个社会力量是逐步的开放给各个家庭，
0: 对，
1: 让很多家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去学习，比如老人出现情况，小孩出现情况，家里其他人，包括你自己在家的这个环境遇到什么情况，就地教你怎么处理，
2: 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
1: 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还挺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好的，
2: 其实这个呢，在各个医院，尤其是头部
1: 医院，
2: 对，各个医院急救部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可以跟各个医院的像团委啊或者急救队伍，你比如说社区或者说是咱们企业，都可以跟这些单位去进行对接，比如说我希望你们能来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1: 那太好了，
2: 其实我们也平时也做，经常做这种客户，
1: 雷三院也有，
2: 是的，
0: 您还别说，就是在咱们
1: 给我们做做
0: 这个，在1月23号，今年1月23号我们科普好医生第一届的这个
1: 啊
0: 现场的时候，在北京安贞医院专门有一个小节目，那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急诊科的老师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舞台剧，就是又有这个担架床，又有这个 AED，
2: 很生动，
0: 就是对，很生动的跟大家去呈现出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抢救病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这个欢迎以后这个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来到我们总台体系给大家培训，咱们台里有，
0: 对对对，也有的，每层都有的。
1: 对，幸好我们也没有机会用到，
0: 最好是大家都
2: 希望大家都用不到。
0: 是的，是的，
2: 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就可以。
0: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科普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慢性病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个病症，其实都不碍事儿的，但是往往要人命的就是那些个急症的发作。其实世界急救日的到来之前，我们也不是卡着那一天，到来之前希望跟更多的这些个专家也好，社会力量也好，去联手为我们借着这个势头吧，这相当于这个日是一个东风吧，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希望这股东风刮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力的去向每一位朋友去宣讲，去告知。
1: 对，就是这样的，希望其实每一位医生来，我们都希望咱们以后不要去到这个医生
0: 的
1: 科室，对吧？
0: 是，
1: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对于健康，像阿汤说的，你要有敬畏之心，你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那怎么叫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呢？那就是我们提前要储备好这样的一些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万一真的遇到了，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我们都可以帮点正向的忙。
0: 对，
2: 没错，
1: 是吧？
0: 是，
1: 甚至你别说帮倒忙。
2: 对，
0: 还
2: 有平时体检也非常重要，
1: 体检很重
0: 要。
2: 体检重要，然后发现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包括一些基础病，那我们应该及时去复诊，把这些基础病和慢性病控制好，
0: 对，
2: 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0: 对，
2: 当然像年轻人熬夜，
0: 是
1: 的，
2: 应该把这些如果不主动控制的话，其实也是增加风险的一些方式。
1: 是，
0: 对，能够体谅大家压力大，但是呢，在压力的这个来临之前，或者是正在抗压的时候，也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来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嘛。再一个是，如果家中有一些个亲朋好友，他有一些个慢性病或者是既往病史的话，医生一旦给您开具过这个药物，一定是要谨遵医嘱去按时服药。
1: 对
2: 的，
0: 这一点也很重要。
1: 重要，
0: 该忌口忌口，该戒酒戒酒，该戒烟戒烟。
2: 对，
1: 是这个，我就见过有阿姨去了医院之后，大夫问血压高吗？不高啊。好，那你有吃什么药？我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是为什么呀？
0: 因为
1: 我不吃降压药，我血压不就高起来了吗？
0: 倒也是，
1: 这种认知上的哈，咱们以后也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去聊一聊，
0: 多去聊一聊，沟
1: 通。
0: 今天的时间是太有限了啊，
1: 是
0: 两位老师都没有聊尽兴。
1: 对，
0: 我们
1: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很长，
0: 可以展开更多，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1: 是的，所以真心的欢迎以后我们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做科普。
0: 没错，
1: 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一下北医三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
0: 是的，
1: 是吧？感谢院领导。
0: 今后我们更多的合作可以陆陆续续展开。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啦。
1: 再次的感谢刘医生，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Gucci 妞妞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未来汽车宣布，第91条未来家电风景线晋南溯源环线正式贯通，全程1849公里，沿途布局13座换电站。同时，未来公布了全国充换电网络最新数据，已建成9324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57座，充电站5252座，充电桩30280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服务。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孝生命，
3: 救死扶伤，医德如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

0: 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